0: 么一大圈，哎，回来好端端的关进这天牢里来了，啊，我就见不得你这副样子。你瞧，你瞧，你这德行啊！哎呦，一副深明大义的样子啊！啊，整天就好像就琢磨着治国安邦啊，救国救民呐、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你以为这天底下就你一个人忧着呢？啊？嘿，还大清国第一才子呢？我看你是天底下第一傻子。
1: 蛮好，哎，借一个小狮子吐出心中之快乐，也算你哥儿的一大本事啊！哎呀，我忧国咋了？我忧民咋了？啊？亏你也是读过《经史子集》《秋的功名》，连“家国天下”四个字你都不知道。凡是以妖虫谄媚为己任，一年365天，我问你哪一天，你是为你自个儿活着的？嗯，整天就看颜色呀，想对策呀，你这心里一时一刻有个老百姓没有？在你的眼里，除了皇上就是你自个儿，你算个什么官儿？你算个什么读书人呢？哎呀，可怜这狮子也是瞎了眼，怎么会吃你的血？吃你的血也是脏血，吃你的血的狮子都会长到那小人相。哎，记下来，你记。
2: 行，算你会说，啊，你会说，说的对，
0: 我谄媚。
2: 你行啊，你多么刚直不阿，你敢直言犯上，你绝顶聪明，你比皇上还聪明。要不然抓阄你敢骗皇上啊？吃饭你敢骗皇上？坐车你敢骗皇上？弄把破扇子你还是敢骗皇上啊？嗯，你多聪明啊！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怎么样？最后，聪明进来了。
1: 这叫君子坦荡荡，如此做人，我觉得痛快。嗨，再说了，我以一己之志杀了尚荣，救了洪家妇女，替天下百姓讨了公道，这结局已是圆满了，我有什么可遗憾的？和珅，我不是跟你说大话，你呀，燕雀不知鸿鹄之志。再说了，这人不就是有一死吗？早晚他都得死，对不对？我纪晓岚要是现在死啊，当然我也有遗憾喽。
3: 什么遗憾？
1: 这口烟儿我抽不上了。
2: 我要真有那么一天呢，倒是死而无憾。嗯，
1: 说来听听。
2: 终于可以不闻你这臭烟味儿了，讨厌。老头儿，
4: 何大人您吩咐，
2: 把这中间挂一个帘子，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个人。
5: 你们就不能说出几句有真知灼见的话来吗？整天这臣有罪，臣有罪，拿出点主意来呀，养你们吃饭呢。
6: 臣有罪，
5: 退下去。
6: 走。

0: 不是，接下来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我一唱昆腔你就抠耳朵？你
1: 我要把那荒腔走板的音儿我全挖出去。我当年人家孔圣人我人勺音三日不知肉滋味，我听你这骚音我三天不想吃肉，我恶心的。
0: 我记下来，你嘴里记点德好不好？你这个不懂风韵的东西。

0: 能在后见皇上，
1: 行了行了行了，都不是地方。
2: 何二老记，过得怎么样啊？
1: 回皇上，闭门思过，闭门思过而已。
2: 这好像刚才听你唱曲儿，偶尔娱乐，偶尔娱乐而已。
1: 老记呢？
3: 回皇上，终日抽烟。
1: 那闻出来了，哎，怎么老抽啊？嗯，
4: 怕皇上让臣死，这口烟我就再也抽不着了。
1: 还是那么贫嘴。
4: 朕近来闲来无事，来看看你们，就想起了民间流传的四句话，说是人生的四大幸事，说给你们听听。
5: 请皇上明示，
1: 是这么说的啊：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想想还真是人生的四大幸事啊。
4: 一个百姓要是能有这种幸事，就很知足了。可是幸事也常常让人弄得没趣儿。比如说这次朕高高兴兴的醉己流放，本来可以更高兴的去沙滩关救清官，可这趟出门让你们两个弄得不高兴。
1: 奴才罪该万死。
4: 行了行了行了，朕今天来看你们，顺便也考考你们，把这几件幸事加上两个字变成大不幸。
5: 一呢，算游戏；二爷解解朕的心头郁闷。这第三嘛，猜中了中奖。后边两句你们都经过了，不说也罢。就说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吧。皇上，就加俩字吗？
1: 就加俩字。
5: 是前边加还是后边加？
1: 两头加都行，随你。
5: 随你便。吐脑子，这皇上，你真是……奴才有了。
1: 哦，挺快啊。
5: 只加两个字就能把大幸变成不幸，是这样：百年久旱逢甘霖，万里他乡遇故知。
1: 怎么讲呢？
5: 皇上您想啊，百年久旱逢甘霖，一百年没下雨了啊，万物皆死，颗粒无收，就是来一场大雨又能怎么样啊？不幸，不幸啊，嗯。 二一句，万里他乡遇故知。您想想，一个人都走了一万里地了，累得不得了啊，人也老了，脑筋也都麻木了，遇见遇不见故知都不知道了，哎，就打算他遇见了，有什么用啊？
1: 差强人意，还算有点意思吧？老季，你呢？
5: 皇上。
4: 刚才奴才呢是在前边加的两个字，那季先生要加就不能在前边加了，哎，
1: 有理。
4: 哎，
5: 这样加出来才算真本事，
4: 哎，不可不可不可，皇上不可呀！这久旱逢甘霖已经说完了，这后边加什么呀？
1: 不可。
5: 老季，
1: 你不是顶聪明吗？正因为后边不好加，才让你加呢。你要加出来，朕重赏你。
4: 这，
5: 害人！
4: 嗯哼。
1: 皇上，再后面加两个字是大幸变成大不幸是吗？嗯，有了。好，说来听听。
4: 久旱逢甘霖，一滴。哈哈哈哈哈哈！
1: 久旱之后就下了一滴雨，的确是大不幸啊。好，下一句呢？
4: 他乡遇故知。
5: 对。
1: 债主，在他乡遇到了债主，这可是大大的不幸啊！记下来，朕实在是不忍心再关你了。开门，开门。

0: 哎，皇上，您不是说有奖了吗？
1: 这是得寸进尺。红霞小月，你们快出来。这一是为了还红霞姑娘为你单独弹奏之愿，这第二个，朕就捡了这顺水人情奖赏你。这第三，那你得好好的谢谢小月呀、啊，不是小月为你们俩在这说情，你们俩还且得在这住呢。
2: 听见没有啊？
3: 多谢小月姑娘。
2: 不用。
1: 行了，闲人都退下去了。何爱卿，咱们走吧。
0: 这。
4: 坐吧，坐。
0: 哎，皇上，皇上，那红霞姑娘为臣弹琴，也可以打一字吧？
1: 剑，打一个剑字儿。
0: 这怎么讲啊？
1: 一个人弹琴对一头牛，当然是剑字了。
0: 皇上，也可以说是个米字啊。
1: 怎么说？
0: 一个人弹琴，一个耳朵听，米。
1: 这忌惮烟袋这张嘴呀、啊。小月，你怎么还不走啊？
2: 皇上，您不是说忌惮有一张好嘴吗？我呀是怕忌惮人把红姑娘给吃了。
4: 小玉姑娘，
1: 走吧。

0: 怎么回事啊？
1: 哦，小声施礼，姑娘恕罪。
0: 哦，没事儿，我是跟你逗着玩的呢。哎，这么多书，你是卖书的？
1: 哦，我是附近赶考的。
0: 哦，我最佩服读书人了，我来帮你捡吧。
2: 朝廷接过命令，天地会借放风筝传信号，串联勾结阴谋叛乱，现在给我拿下问罪。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放风筝也要抓呀？
1: 哎，姑娘，此事非同小可，此地不宜久留，快走吧。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又没放风筝，何惧之有啊？
0: 那你多加小心，我先走了。哎，
1: 简直荒唐。圣贤之书，谁敢无礼？
2: 圣贤书，我看这些都是反书，我抓起来。
1: 我又没放风筝，凭什么抓我？
2: 哼，你的风筝早扔了。
1: 荒唐，我那附近赶考的举子焉能在此嬉戏？
2: 哼，天下事坏就坏在你们这些读书人身上。押下去。
1: 无法无天，
3: 我要告你们。
2: 告你去告啊。
4: 告诉我。
0: 书生，跟我走。
5: 站住！
6: 哎呀，讨厌！我说你他妈都少抽两口啊，我们都快成熏鸭子了。
7: 少抽点。
8: 哎，何大人，来，您也尝一口。
6: 去！一会儿万岁爷就要驾临了，你打算把万岁爷熏出病来啊？
8: 万岁爷。今儿个是不会来喽！
6: 你胡说，万岁爷日理万机，他怎么会不来啊？
8: 那万岁爷可让咱们在这候了半个时辰了呀。
6: 那兴许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吧。
8: 湖广洪灾，朝野震撼，有什么事儿比这件事更重要啊？
6: 他皇上心里怎么想，岂是你我之辈所能揣度的？
9: 各位大人，皇上说了，今儿没空，还是请各位大人都回去吧。
10: 没听见，皇上走呢。
8: 何大人，这救灾如救火，咱们两个不能走。
10: 你又要出什么鬼点子？
8: 请何大人与我一同去面君。
6: 不，皇上说了让走，你再去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8: 哎，这君有君意，臣有臣责嘛。我知道何大人，您是一个有肩膀、能扛事儿的人。
6: 你这样看我？
8: 当然了。
6: 纪大人，你像这样看我吗？
8: 当然了。
6: 那好，我陪你去。
8: 好。

0: 冯公，请代我与何大人去面君吧。这不妥吧？
1: 你放心吧，出什么事儿都由我与何大人共同担着。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平时看见我们两个人，好像意见相左，其实在很多大事上，我们想法完全是一致的。
2: 没错没错。
1: 就在这时，刻不容缓啊！赶快去吧。
2: 既然二位大人都不怕死。
1: 那咱家也就豁出去了。二位大人，请。
3: 何大人，
2: 请。哎，走。皇上究竟在忙什么呢？怎么连早朝都不出来呀？
3: 皇上呀，在忙那个。
2: 这，
1: 皇上，纪大人跟何大人来了。
3: 啊，好。
1: 纪大人，何大人，快过来看看这风筝啊！
3: 瞧你这风筝放的，先说这风筝吧，那真是制作精巧，栩栩如生啊！在经皇上的手这么一放，那堪称天下第一风筝啊！
1: 我看你堪称天下第一马屁。
3: 纪晓岚，你看看呢？
4: 皇上，
3: 这风筝好不好？臣一放便知。
4: 哎，你还要放一放？
3: 那你过来放放吧。
4: 纪晓岚，你会不会放风筝啊？
3: 纪晓岚，你居然放走了万岁的风筝！你该当何罪？臣放走万岁的风筝，就是要提醒皇上不要只顾天上忘了地下。
4: 纪晓岚说什么呢？湖广水灾，百姓哀民，皇上您不能视若无睹，只顾着在这放风筝。
3: 纪晓岚，你是说朕是无道昏君了？
4: 纪晓岚，你以为这风筝是朕做的？这是十八格格做的。
3: 十八格格。
4: 十八格格听说湖广闹了水灾，彻夜不眠呐。
3: 十八格格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啊！
4: 太后告诉他，放风筝可以对灾区的灾民消灾祈福，他就连夜亲手做了这个风筝，并嘱咐朕要亲手放飞。
3: 哎呀，十八格格真是大慈大悲，观世音在世啊！他的这份仁慈之心简直令奴才快要掉眼泪了。
4: 而你纪晓岚居然曲解圣意，侮辱格格一片善心，简直令人义愤填膺。
1: 皇上，臣误解了皇上，罪该万死。

0: 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

0: 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

0: 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好？因为吃筋头巴脑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反

0: 脑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

0: 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的。

0: 时代足足十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代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一代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2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2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他是你在宫中唯一有威胁的对手，必须彻底让他不再成为威胁。
1: 你不能杀他。
0: 不需要杀他，我们要如他的愿，让你怀上皇上的孩子。

0: 确，行了，让他们都下去吧。
1: 是。
0: 皇上，臣妾谢皇上陪臣妾听曲子，皇上请回宫吧。
2: 朕今晚还是留在朱慎宫吧。
0: 皇上，臣妾还没有完全康复，皇上留下，臣妾也不方便照顾皇上。皇上还是去静香那儿吧。
2: 爱妃，
0: 皇上难道忘了答应臣妾的事了？皇上不去大和宫，哪来的皇子过继给臣妾呢？
2: 朕……
0: 皇上，臣妾不是矫情的人，字字句句完全都是肺腑之言。皇上就安心的去吧。
2: 那好吧，爱妃要多多保重啊。
3: 皇上起驾。

0: 娘为什么一定要皇上走呢？
1: 我留住他的人，却留不住他的心。只有这样，他才有再来的可能。后宫不一向都是如此吗？

0: 总管。
1: 婆婆，
0: 有事想麻烦丁总管。
1: 婆婆有事尽管说，咱家一定尽力。
0: 娘娘的起居一直是由叶子照顾，可叶子受了点风寒，能不能请位大夫给她看看？
1: 当然可以，而且必须马上治好，否则感染娘娘甚至于皇上就麻烦了。这几天让她不要接近娘娘，等病好了再说。
0: 我可以暂时代替叶子，可娘娘习惯叶子的伺候，不能等得太久了。哎，能不能请那位随庞娘娘一块进宫的周御医给她看看？
1: 这御医一般不给太监宫女看病的。
0: 丁总管，叶子从小跟着娘娘身边长大，就和娘娘的亲人一样，要不然我请娘娘在皇上面前跟你说说。
1: 不不不，千万别惊动娘娘和皇上，这件事咱家去办，咱家负责让周御医把叶子的病给治好。
0: 那就多谢丁总管了。
1: 哎呀，没事没事，以后啊还得请婆婆在娘娘面前多替咱家说几句好话呢。
0: 当然，丁总管你就放心吧，娘娘会在皇上面前提起你丁总管对大和宫有多么重要。
1: 谢谢婆婆，多谢婆婆。

0: 喜鹊，你这是干什么？怎么像是跟人怄气似的？
1: 我实在是替娘娘打抱不平。
0: 怎么说？娘娘都和贵妃那么好，就像亲姐妹一样。她怎么能趁着娘娘生病的时候就……别这么说。她远从日本渡海来到大宋，嫁进宫里和亲，她的后半辈子都要在宫里度过。能得到皇上的宠爱，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可是他。

0: 样，怎么向娘娘交代呢？
1: 有什么好交代的？后宫的日子不就是如此吗？无论如何，多一个姐妹就少一个敌人。我会像平常一样来对她，你也要和我一样，不能对大和宫的人有一点敌意，知道吗？
0: 是，喜鹊知道了。
2: 周御医，夜死的情形怎么样？
3: 没什么大碍，吃几副药就会好的。
2: 那就好，咱家会向内侍省禀报，以后大和宫就由周御医专门负责。
3: 好，好，
4: 我就听候丁总管的通知。
2: 好，请，请。
5: 没想到两位贵妃居然和平相处，亲若姐妹，老臣真是白操心了。
6: 本王早就说过，你操心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要皇上自己解决。家务事终究是家务事，外人介入不得的。
5: 唐贵妃能容得下何贵妃，的确难能可贵。倒是庞太师最近显然收敛了许多，不像过去那样跋扈了。
6: 哼，溥仪女贵能够位列三师，她那太师的尊封并非是功在朝廷而来。如今皇上对庞贵妃的宠爱至少分了一半给何贵妃了，庞太师少说也得收敛三分嘛。
5: 王爷笑看朝廷权贵浮沉，后宫嫔妃争宠，却不知这身在其中之人的内心是何等的战战兢兢、忐忑不安。
6: 本王岂会不知啊？要不是当年急流勇退，何来今日的恬淡清闲？
5: 王爷睿智，一般人如何能比？否则八贤王之称岂能历经三朝而人人称颂啊？
6: 王延龄啊，王延龄，你这三朝元老也不差呀。不过可别在本王面前说那些阿谀奉承的话，本王可不习惯从你口中听见呢。
5: 老臣绝非奉承之言，贤王美誉满朝皆知。庞太师若能稍肯自省，在王爷面前就该自惭形秽呀。

0: 但是啊，娘娘都休养两个月了，身子早该康复了。您还有什么事需要烦心的？
1: 哼，老夫是为大和宫那个东瀛女人心烦。
0: 听说娘娘跟何贵妃相处得很好，有什么可心烦的呢？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1: 后宫嫔妃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娘娘本性善良，稍不留神就会吃亏上当。
0: 那可怎么办呢？
1: 不行，老夫必须提醒于他。北角进宫。
0: 是。

爹，你是为了皇上常去大和宫而担心吗？哎，女儿啊，爹也知道，皇上不可能永远只宠爱你一个人，可该争取的。

1: 你应该争取一下吧，不该把机会让给别人。你进宫几年了？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吗？
0: 爹，女儿当然懂，可是女儿啊，就是一点也不担心。
1: 你不担心？我问问你，这两个月来，皇上在你的朱慎宫待过几个晚上？严格地说。
0: 一个晚上都没有。那你知道皇上在大和宫待过几个晚上？据女儿所知，除了去皇后寝宫之外，皇上几乎都是在大和宫过夜的。
1: 你，爹，您知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不担心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你就真的不担心。爹，女儿啊，就实话告诉你吧。
1: 皇上知道女儿可能永远都不能生育，所以答应让其他嫔妃所生的皇子过继到女儿的名下。嗯，真的？皇上真的这么说的？
0: 女儿还能骗爹吗？静香已经答应女儿，如果生下皇子，便让女儿来抚养长大。
1: 皇上也完全同意。爹，你说女儿为什么还要阻止皇上去大和宫？为什么还要和静香去争宠呢？原来如此啊，女儿啊，爹真没想到，你竟然变得如此明白事理、善用心机，哈。
0: 爹真是瞎担心了，女儿也是身在后宫，情非得已啊。话虽如此，但
1: 是你还是应该多加注意，不能让皇上一心全放在和贵妃身上。你还是要……好好好好，看来你什么都清楚，爹又是瞎担心了。不。
0: 爹是关心女儿，才会这么担心。不过，女儿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该注意些什么，还请爹放心。

0: 姐姐，要不要进屋里坐坐？不了，我只是过来看看你，说几句话就走。喜鹊，
1: 是，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还热着呢。叶子，又让姐姐麻烦了。哎，不麻烦，你爱吃八宝粥，我爱做八宝粥。
2: 我们这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呀！叶子，我跟你说，这个八宝粥加热呢，必须要用紫砂的陶器，千万不要换别的，知道吗？啊，真不知道你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他
3: 什么都听得懂，就是不会开口说话。
2: 真的？那就太好了。叶子，我解释给你听，这个八宝粥啊，一定要用小火，然后慢慢的搅拌，否则就会糊掉的。
4: 庞总管，皇上最近少去朱圣宫，彭总管可就轻松多了。哈，是轻松了许多。不过，谁知道再过些日子又如何呢？说不定皇上又常去朱圣宫，反而不来大和宫，那时候可就轮到丁总管轻松了。好说好说。 不过以咱家看这个情形，还得维持一年半载。哎，咱家是命苦哦。记得丁总管还想调到朱圣宫去。
3: 你，
4: 要不要咱们一起去内侍省禀报，也好让丁总管歇歇，喘口气儿啊？
3: 哎，不，这可不行。皇上到大和宫的时候，凡事都要咱家去办。 咱家要是。

0: 离开大和宫，皇上一定不会允许的。哎，咱家还是只有认命喽。
1: 姐姐以后不必麻烦，想见静香的时候通知一声，让静香去朱圣宫找姐姐吧。哦，
2: 皇上准你出宫了。
1: 嗯，早就准了，不过静香还是愿意待在宫里，除了姐姐那儿，静香也不想去别的地方。姐姐准我去朱圣宫吗？
2: 当然准，只要你想来朱圣宫，让丁贵来通知一声就行了。
1: 多谢姐姐，

0: 哦，所谓袁杰通敌叛国的密报，竟然是秦风蓄意诬陷的。
1: 正是，秦风被杀裂口，凶手不知是何人。然而，包拯可以保证，袁杰袁将军绝对清白。
0: 如此一来，朝廷可以少了一大隐忧。
1: 相爷，那袁杰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0: 老夫知道，老夫立刻知会枢密院，将密报通敌的事销案，就当此事从未发生。
1: 多谢相爷。包拯已将出使契丹所见所闻拟妥奏议，是否立即随相爷进宫面圣？
0: 这皇上此刻恐怕不便接见包大人。
1: 哦，莫非朝中有何急事？
0: 哦，不，皇上已排定陪同何贵妃同游御花园。
1: 何贵妃
0: 啊，包大人离京数月，宫中发生了一些事，老夫就说与包大人听吧。
2: 还是回来好，出门几个月感觉哪儿都不习惯，一回开封府感觉又恢复正常了。
3: 你可知道是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3: 这就是家的感觉。
2: 家？
3: 你从小一个人在山里住，长大之后当了赏金猎人，过的是刀口舔血到处漂泊的日子。所谓的四海为家，其实是你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家。
2: 原来这就是家的感觉。
3: 我刚离开江湖跟随大人的时候，也曾经迷茫过一段时间，常常怀念那种无拘无束的江湖生涯。
2: 那现在呢？
3: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觉得也挺好的。
2: 我也觉得挺好的。哎，公孙先生，我们刚回来，你又在写什么？
4: 哦，我把秦风被杀有关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免得日后记不得细节啊。
2: 哎，包大人不是说这件案子恐怕永远破不了吗？那你还记下来干什么？
3: 能否破案还很难说，不过我有预感，早晚有一天跟那个行刺大人的契丹人再度碰面。
1: 没想到宫中竟然在短短数月之间发生过如此大的波折。
0: 唉，虽然说潘贵妃和何贵妃如今相处得还不错，可是皇上显然与何贵妃来往得非常密切。老夫倒是对庞贵妃容人的大度颇为佩服啊。怎么，包大人难道有别的看法？
1: 相爷，庞娘娘痛失胎儿，想必是十分伤心，终日郁郁寡欢，悲痛莫名吧。
0: 是啊，偏偏那个时候皇上去了大和宫，哎，老夫还担心这后宫失和波及皇上，

0: 已去了南清宫，想请八王爷出面化解。王爷必定不会介入，包大人怎么知道？后宫争宠，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八王爷又怎会介入皇上的家务事？你，嗨，难怪王爷常说，包大人是他在朝臣中的知己。 你的确对王爷了解的是一清二楚，结果老夫白替皇上操心，那皇贵妃不但没有因此而促进大发，反而主动与何贵妃亲近示好，这才化解了后宫极可能一发不可收拾的风波。
1: 是认为，庞贵妃主动示好，是另有目的。不，庞娘娘是否另有目的，包拯不知。然而此举，势必令皇上心生歉疚，对庞娘娘，也不忍就此冷淡疏远。在后宫嫔妃之中，庞娘娘将依然可以保有一定的尊严与地位。
0: 这什么事已经包大人分析，突然就变得不足为奇了。<笑>你的观察分析之能，的确是无人能及呀。
1: 包拯不敢。不过，皇上新宠何贵妃之后，可曾荒废国事？
0: 哦，那倒没有，老夫对此也颇觉欣慰。
1: 既然如此，包拯依然必须要进宫面圣，禀奏契丹之行的所见所闻。
0: 好，老夫先奏明皇上，明日与包大人一同进宫。

0: 这宫中的庭园和你家乡的大为不同吧？
1: 是，不但不同，而且还美多了。
0: 所以你就应该常出来走走，比闷在大和宫里要好。
1: 皇上不再觉得我这一帮女子在后宫庭院到处游走不合适？
0: 是谁说的？
1: 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现在对静香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
0: 那都要怪朕当初太过固执，一直都不肯见你。要不是
1: 姐姐逼着皇上来大和宫，恐怕静香老死在宫里皇上都不知道。皇上，姐姐对静香实在是太好了，皇上偶尔也去住圣宫吧。
0: 你
1: 皇上，姐姐都不跟静香计较，静香又怎能跟姐姐计较呢？请皇上答应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多看看姐姐。
0: 好吧，朕尽量抽空去。
1: 多谢皇上。

0: 婆婆，
1: 皇上赏赐娘娘的宝贝不少，现银不多，这是从日本带来的。
0: 婆婆，
1: 这是纯金铸成的日本官金，只要是拿到日本或是大宋沿海一带，它的价值高出黄金重量的两倍。这是娘娘赏赐给你的。
0: 哎呀，娘娘平常的赏赐已经不少了，这份赏赐太大了。
1: 娘娘要你帮的忙更大，要是你办到啊，娘娘还有10倍的赏赐。

0: 到，我一定办到。娘娘要我做什么呀？
1: 要做的事情不少，但必须一步一步的来。
2: 这种纸鹤折起来一定很麻烦，真不明白贺贵妃为什么要亲手折这些纸鹤给娘娘。
3: 那是静香的一片心意，我又怎么好拒绝呢？
2: 娘娘，其实我更搞不懂的是，你为什么真的对她那么好呢？
3: 什么真的假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多一个姐妹总比多一个敌人好。既然把她当姐妹，我们就要真的对她好。你现在懂了吧？
2: 可是她对娘娘也是真的好吗？
3: 我不知道。不过，人都是有感情的。如果我真诚对她，我相信她没有理由不这么对我。

0: 我们明天就开始行动。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
0: 真的必须要这么做吗？
1: 必须。
0: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

0: 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2: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完成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品质的蓝伟师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000-3000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推广活动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有劳公孙先生了。大人将出使契丹之见闻与元杰镇守北疆之事并入奏议之中，可是别有用意啊。不错，本府是希望朝廷既不小觑契丹，亦不妄自菲薄，同时能够建立起对元杰领军的信任。嗯。
1: 皇上今日未召大人进宫，想必是忙于其他国事吧。
0: 公孙先生之言，是别有所指吧？不瞒大人，学生的确是听到一些有关后宫的传言。
1: 无论传言是否有误，皇上都并未荒废朝政。公孙先生，大可不必挂心。
0: 是学生冒失了。不，本府并无责怪之意，而是皇上毕竟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世俗烦恼。只要不影响国事，身为人臣，实在不便过问。
1: 是，学生明白。

0: 契丹的军力真有如此强大？
1: 回皇上，臣在契丹之时，他们刻意展现军力，虽说是刻意安排，仍足以窥其虚实。他们的确有进犯大宋的实力。哦，启奏皇上，包大人将巡视边境时我军防卫的能力也列入奏议之中。其中镇北将军袁杰在领军布防上，均有独到之处。
0: 固守北疆，应可无虞。好，这份奏议，朕会在择时细读。若有不明白之处，再宣包青入宫详谈。包青，此番出使契丹，一连辛苦几个月之久，再回到开封府，想必又有许多衙务要忙。包青，要为朝廷多多保重啊！
2: 谢皇上垂恕，
3: 王丞相，
4: 老臣在。
3: 边关情形要与枢密院共同研议，对袁杰也要给予适度的褒奖，也好让他知道朝廷对他的关注以及重视。
4: 老臣遵旨。
3: 包大人还真不愧是朝廷的栋梁之才。
2: 执掌开封已是身负重任，还得出使契丹巡视边防。<笑>朝廷还真是没有浪费你半点时间呐。王爷取笑了，
4: 包大人才回京城就来探望本王，本王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2: 包拯不敢，包拯一则来向王爷请安。
4: 再则，就位于王爷对弈，想来讨教几句。<笑>不，本王不与你下棋。<笑>本王与包大人棋逢对手，当然希望能杀杀棋瘾。不过，包大人离京数月，想必还有不少公务等着你补办。 此时若留包大人下来陪本王下棋，那才叫不识时务啊！王爷言重了，<笑>谢王爷体恤。哼，本王久已不闻朝政，眼看着你们为朝廷贡献一己之力，有时候还真不是滋味儿。就连皇上，哎，包大人可知？ 后宫近日之内所发生的。

0: 事情吗？
1: 包拯略知一二。
0: 后宫嫔妃之间原本就无宁日，皇上身处其中依然能够不荒废朝政，那还真是朝廷之幸啊。
2: 宫中庭园无数，朕感觉你对此地特别钟情啊。
3: 静香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到这里来就觉得神清气爽，从心底里喜欢。
2: 假如你真的喜欢，朕就将这里划归大和宫，专属你一个人，不准别人来。
3: 不，皇上万万不可，如此美景怎能让静香一人独享？
2: 怎么不能？朕是皇帝，你是朕最宠爱的妃子，只要你喜欢，又何必与他人分享呢？
3: 皇上。
2: 静香，你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只是……
4: 哎，丁贵，
5: 奴婢在。
4: 快去请御医。
5: 是。
4: 叶子，快扶娘娘回宫。

0: 周姨，怎么样？娘娘得了什么病啊？回忆皇上，娘娘不是生病，是害喜了。
1: 叶子，周姨，娘娘真的怀孕了。
0: 当然，当着皇上的面，我怎敢胡说八道啊？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0: 丁总管。
1: 何妃娘娘要是生了皇子，这大和宫那可就更不一样了啊！丁总管将来要是飞黄腾达，那可千万不要忘了我呀！
0: 当然，当然，那还用说？咱家绝不会忘了你的。
1: 哦，丁总管，我还忘了交代鬼冢婆婆应该注意的事啊。
0: 哦，周姨，请便，
1: 请便，哎。
2: 这样行了吧？行，以后得听我招呼。没问题。
3: 皇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怀上的身孕，静香让皇上担心了。朕现在不但不担心，反倒十分的开心。
2: 因为你真的怀了朕的骨肉了，朕。皇上，现在还不知是男是女，若是让皇上失望，静香就愧对皇上了。
3: 这是什么话呀？不管男的女的，朕都喜欢。因为朕知道，不管男的女的，将来长大以后，都会像你一样的聪慧。皇上。 朕要你特别保重身体，静香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两个人，两个朕最关心的人。朕说的话你没听见？朕要你特别保重身体，千万不得大意。
2: 静香遵旨。
3: 这还差不多。 朕实在不能再承受失去骨肉的打击了。

0: 何贵妃怀孕了。
1: 是，皇上命人交代内侍省，后宫所有的太监宫女都不要惊扰到和妃娘娘。
0: 好，本宫知道了，你们都退下吧。
1: 是，奴婢告退。

0: 他总算是怀上了。
1: 娘娘，您究竟是怎么了？何贵妃怀上了皇上的龙种，就很有可能替皇上生下皇子，到时候皇上一定会对她更加的宠爱，那娘娘岂不是就没有指望了吗？哎呀，喜鹊都快急死了，娘娘怎么还有点高兴呢？
0: 喜鹊，我不但高兴，而且我衷心的希望他能为皇上生下一位皇子。
1: 娘娘，
0: 喜鹊，你对我一片忠心，我就告诉你实话吧。皇上曾经答应过我，如果静香生下儿子，就会过继到我的名下，那就会是我和皇上的儿子，未来的大宋储君。
2: 啊，公孙先生，你摆在这里的都是一些价值连城的宝石什么的吧？
3: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石头。
2: 石头？石头你搜起来干什么？还这么慎重的摆在架子上？
4: 那可是公孙先生的嗜好，在别人眼里可能他们只是一堆顽石，可是在公孙先生的眼里他们却是无价之宝。
2: 不，哎，那这些扇子值点钱吧？
3: 那些也不值钱，我只是喜欢在扇面上写写画画。
2: 啊，哎呦，公孙先生，原来你真是个穷秀才呀。
3: 穷秀才有什么不好啊？哎，你嫌我穷？
2: 我
4: 哎，海火，我们可没嫌你是在山里长大的野孩子哦。
2: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我了，我就是搞不懂。
4: 你又搞不懂什么了？
2: 那公孙先生的学问这么好，朝廷里没有几个大官能够比得上他，可是你怎么没有考上举人呢？公孙先生，我觉得吧，你还是要再试一试，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举人的。
4: 矮狐，你今天怎么了？怎么一直问个不停啊？
2: 我实在太无聊了嘛，原本以为回开封府就有案子可以查，可是现在我们整天闲着没事干。哎，难道你们两个不觉得闷得慌啊？
3: 矮狐，不要心急，府衙里什么样的案子都可能发生，不会一直那么平静的。
2: 哦，
4: 就怕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帮不上忙了。
2: 不可能，不管是什么样的案子，我就不相信我办不了。
5: 静香，现在你应该不会觉得像这池塘里的鱼了吧？
0: 皇上又在取笑我了。
5: 朕哪敢取笑你啊，你现在是朕孩子的母亲，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朕都会照办的。
0: 那么皇上能不能先答应我两件事？
5: 你说。
0: 除非皇上来宫里，否则的话能不能别让那么多侍卫守在宫内啊？
5: 哎，那怎么成呢？现在你的安全可是比朕还要重要啊。
0: 皇上千万别这么说，再怎么样静香只是皇上的一个妃子罢了，绝对不可能比皇上重要。静香只是不习惯被那么多人盯着，那会让我无法安心入睡的。也对她，皇上对她也不好吧。
5: 那好吧，朕就不让他们守在院子里，守在宫外总成了吧？
0: 多谢皇上。还有一件事，静香想出去走走。
5: 这段时间还是别出去走动比较好吧。
0: 皇上，让周御医陪着我就没问题了。再说了，皇上不是说不想让我像这池塘里的鱼一样被关着吗？
5: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朕呢，好，朕准你。

0: 谢皇上。
1: 你说什么？你没看见庞娘娘在这儿吗？
2: 可是何妃娘娘指明要到这里来，

0: 据说如何？丁贵，
1: 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0: 彭琪，咱家是总管，并不比你低。咱家奉何贵妃旨意，为什么不敢去问？你们两位在这里吵什么呀？吵到娘娘了，你知道吗？喜鹊，咱家有事要向庞娘娘禀报。
2: 丁总管有事要说。
0: 回娘娘，何妃娘娘想到这里来散散心。
2: 本宫知道了，好，我们让。娘娘，不是奴婢多嘴，娘娘实在是不必让的。内侍省要是追究下来，就让奴婢和他们说吧。和他们说什么？说本宫不愿意让？
3: 这。
1: 彭琪，你已经是宫中的老人了，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早已司空见惯。本宫都不争，你又争什么呢？娘娘，丁总管在彭总管面前耍威风，彭总管咽不下这口气不说，连喜鹊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2: 喜鹊，你忘记当时本宫跟你说的话了吗？
1: 喜鹊没有忘，可是娘娘，你也不必这么委屈啊！
2: 我并不觉得委屈。你们应该还记得，本宫当初怀孕的时候吧？当时我逼着皇上去大和宫见他，虽说是为了让他能见皇上一面，可是我当时怀有身孕，也的确不方便让皇上留宿住深宫。
1: 娘娘的意思是，何贵妃也会如此。
2: 皇上去不了大和宫，你们认为皇上又会到哪儿去呢？
3: 奴婢明白了，所以娘娘才不愿意双方闹僵，让皇上反而不方便来出圣宫。
2: 你们如果真的明白，就不会像今天一样愤愤不平。
3: 就等着，慢慢看吧。什么？朕不能来大和宫？
2: 也不是不能来，而是最好能不来就不来。
4: 不，除非你能说出一个理由，否则朕绝不答应。皇上。
5: 那是我们家乡一种古老的传说，传说如果想生男孩，做父亲的就必须不和孕妇见面。
3: 荒唐，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啊？
5: 其实静香也不相信，不过静香却知道皇上希望能生个儿子，所以宁可相信传说是真的。如果皇上实在不信，那就不必去信吧。
3: 这一直不和孕妇见面，实在说不通啊！有人照这种传说做过吗？
2: 静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其实也不是一直不见面的，是从怀孕三个月结束后10天时间。
3: 国璇，奴婢在。
4: 周言说娘娘具体怀孕的时间多久了？回皇上，从明天起刚好整整三个月。哦，这
3: 么巧啊！
4: 所以静香才在今天向皇上禀奏。
2: 既然皇上不相信，那又何必去试呢？
3: 朕只是好奇。幸好只要10天。
4: 朕就忍他个10天，不来大和宫。朕倒要看看，是否真能生个皇子。
5: 皇上愿意一试，静香当然乐观其成。不过，皇上这10天时间，可不能去别的寝宫。
4: 朕根本没打算去别家寝宫啊。
5: 不，静香是希望皇上去朱圣宫。

0: 静香。
1: 皇上，姐姐自从失去胎儿以后，一直强颜欢笑。静香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痛苦。现在静香又怀了皇上的骨肉，姐姐势必会被勾起内心的伤痛。所以，静香希望这些天皇上能去朱圣宫多陪陪姐姐，还请皇上成全。
0: 你们两个还真是姐妹情深呢、啊。好吧，朕就答应你。
1: 谢皇上。
2: 你那一套说法，皇上竟然信了。
1: 他是求子心切，我不过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罢了。
2: 忍术里的媚术，你修炼得不错呀。而且没有想到的是，你只用了一次摄魂眼，就把皇上牢牢地抓住了。
1: 媚术修炼得再好，也不过是旁门左道。只有真正地掌握了人性，才能够无坚不摧。鬼冢，虽然你教我修炼媚术，但是这个道理却永远都不懂。
2: 不管我懂不懂，达到目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那还要看周岩那边你掌握的如何。
2: 他没问题，我绝对有把握。
1: 最好如此。

0: 喜鹊，啊，为什么不让他们奏下去？
1: 娘娘，彭增管有重要的事情禀报。
2: 哦，什么事情？娘娘，郭璇、郭公公通知奴婢，皇上今晚要来朱圣宫。

0: 皇上真的来朱胜宫了，他终于来了。婆婆，一共七户人家，这够了吧？
1: 你确定他们怀的都是男胎？
0: 其实啊，谁也说不准。不过根据脉象和经验的判断，总该八九不离十啊。
1: 最好像你说的那么准，否则大家白费不少力气。
0: 是。
1: 这是娘娘答应要给你的赏赐。
0: 婆婆，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要这些怀孕快4个月的孕妇名单干什么？
1: 你先跟我说，这名单是怎么弄来的？
0: 我是宫中御医，无论是在朝廷太医院，还是民间的医馆药铺，都有很深的关系。要这么一份名单，对我来说，也不花什么功夫。
1: 没有人知道。

0: 这是你要的名单？没有，我是按照婆婆说的，分散开四处打听，而且是有不同的人出面。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要这个名单有什么用？
1: 奴婢已经遵照皇上的旨意，通知朱圣公，彭总管应该已经向庞娘娘禀报过了。
2: 朕这几天不去大和宫的事，没说漏嘴吧？
0: 回皇上。
2: 你不做已经来不及了，你前面犯的就是欺君之罪。你认为皇上知道和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他会怎么处置你呢？婆婆，
1: 你就饶我一命吧。
2: 现在你是死路一条，如果照我说的去办，娘娘不但保你无事，而且啊，还可以让你发财。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娘娘真的保我平安？当然，
2: 把柄在你手里，他能不保你吗？
1: 他们说都是死，我拼了！哼，
2: 这才像样。不过，你别想溜，叶子随时都能找到你。
1: 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
2: 好，这就好，下回等我通知。
1: 是。
2: 叶子，照名单上的地址先探探路，明天等我通知再行动。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

0: 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啥都好啊，
3: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8: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知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4: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

0: 灵芝及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滋养

0: 汤淋着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淋着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淋着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么好的止痒汤淋着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如果照我说的去办，娘娘不但保你无事，而且啊，还可以让你发财。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娘娘真的保我平安？
0: 当然，把柄在你手里，她能不保你吗？
1: 他们说都是死，我拼了！哼，这才像样。不过，你别想溜，叶子随时都能找到你。
0: 婆婆，
1: 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好，这就好。下回等我通知。是，
0: 叶子。 找名单上的地址，先探探路，明天等我通知，再行动。
2: 嗯。

0: 好久没有喝到爱妃亲手熬的八宝粥了。都是朕不好，这么久没来看你，委屈你了。
1: 不，皇上别这么说，是臣妾要皇上去大和宫的。如今静香不负所望，怀上了皇上的骨血，臣妾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觉得委屈呢？
0: 你一直对静香很好，她也很感念你对她的照顾，所以
1: 她就让皇上来朱圣宫了。
0: 爱妃，
1: 皇上，臣妾说过不会像一般女人那样争风吃醋，还请皇上相信臣妾的确是由衷之言。

0: 去了朱圣宫？
1: 去了，而且还在那里过了夜。周岩那儿已经交代过了，随时配合。

0: 好，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1: 还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敢肯定唐贵妃会送八宝粥来？
0: 这就是人性。只要丁贵去朱圣宫说我想吃他做的八宝粥，他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做好送来，而且他会亲自送。
2: 叶子，
3: 姐姐怎么还亲自来送八宝粥呢？
2: 我是想借这个机会来看看你啊。喜鹊，娘娘，你去帮叶子把八宝粥盛出来，要趁热喝。
3: 是，叶子，我们走。
0: 我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想喝姐姐熬的八宝粥几乎都快要想疯了，若是不喝上几口啊，这心里头实在是不畅快。
2: 怀孕的时候啊，往往都是这样。记得当初我怀孕的时候，
0: 对不起，静香让姐姐想起伤心事了。
2: 没什么，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0: 我知道，这孩子不仅是我和皇上的，也是姐姐的。我一定让他平平安安地来到这世上。
2: 昨天晚上，是你让皇上来朱圣宫的，
0: 姐姐。
2: 别想瞒我，如果不是你提出要求，皇上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你呢？想当初我怀孕的时候，皇上对我也是这样的关怀照顾。
0: 姐姐，
2: 好了，不提了。这院子里怎么没有侍卫啊？
0: 本来皇上是派了很多侍卫的，只是静香不习惯被那么多人盯着，所以就求皇上把他们撤到宫外去了。
2: 静香，后宫的嫔妃那么多，人人都在等机会接近皇上。你现在怀了皇上的骨血，必定会遭人妒忌，你要多加留心啊。
0: 谢谢姐姐的关心，静香会让他们多加注意。
2: 净顾着说话了，八宝粥都该放凉了，我回朱圣宫去了，你要趁热喝啊。
0: 谢谢姐姐。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静香亲手折的纸鹤，据说在她的家乡是替人祈福用的。
0: 折这么多的纸鹤得花上不少功夫。静香对你真的像对姐姐一样的敬重啊。
1: 能有这么一个妹妹也是我的福气，等她生下皇子之后，我会和她一起把皇子抚养长大，皇上就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儿子入主东宫了。
0: 朕能够同时拥有你们两个才是朕的福气，如果托天之行朕能生个皇子，到时他就是太子储君，你们姐妹两个都是他的母亲。
1: 谢皇上。
2: 皇上，不好了！皇上，皇上！
0: 丁贵，你来干什么？
2: 皇上，和妃娘娘，和妃娘娘小产了。
3: 娘娘突然腹痛如绞，奴婢赶紧去请周御医，可谁知道胎儿已经……
0: 是男胎还是女胎？
4: 回皇上，奴婢看过了，是男胎。
0: 男胎？难道朕命中真当无子？
5: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周衍，这是你保不住的第二个龙胎。朕要你何用？拖得出去就地出斩。
4: 遵旨。
5: 皇上，娘娘是被人害的。
0: 你说什么？
5: 回皇上，娘娘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才小产的。
0: 她都吃了什么东西？
5: 在娘娘吃剩的食物中，微臣发现有大量的红花、茨菇、麝香，这些都是能造成小产的东西呀。
0: 是谁给她吃了这些东西啊？
5: 这
0: 周衍，再不快说，朕要你立刻身首异处。
5: 是，回皇上，朕已经查出来了，是朱圣公庞娘娘送来的八宝粥啊。
1: 皇上，我没有保住这个孩子，皇上不会怪静香吧？
0: 朕当然不会怪你，而且这完全不是你的错。
1: 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会是他？他一直对我很好，还嘱咐我让我特别注意安全，我实在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朕也不明白，他口口声声说跟朕一样希望你能够生下一个皇子，而且将来孩子还要过继到他的名下，她也是孩子的母亲呢。
1: 皇上是说要把这孩子过继给她？
0: 怎么，你不是已经同意了吗？
1: 不，皇上，我绝不可能把我和皇上所生的孩子过继给任何一个人，除非静香已经死了。
0: 可是他和朕说你已经同意了。
1: 不，皇上，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过这件事。

0: 怎么可能是我？皇上，我怎么可能害静香呢？一定是他们弄错了。没有错，朕亲眼看见那些个他不能吃的东西，就在你送给他的八宝粥里。
1: 那是有人栽赃。
0: 任何人都有机会把东西放进八宝粥里。皇上，我没有理由害他呀。不，你有。皇上，因为你失去了你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根本不希望静香能够平平安安地生下皇子。我真的以为。
1: 你跟其他的嫔妃不同，可是你，皇上，我没有理由这么做。就算静香真的生下了皇子，也要过继给我，我又何必害那个孩子呢？
0: 你根本就没有跟静香提过要把孩子过继给你的事情。事到如今，你还敢骗朕？<笑>

0: 我们的事情，朕不知道。
1: 朕不知道。
0: 朕不知道。
1: 朕不知道。你做了这种事情是必死之罪啊！你是向天进了胆了！你从今日开始，你不准踏出宫门半步。让朕好好想想，该怎么治你。哼！
0: 皇上。

0: 一切都在他的设计之中。大人，今日一早就有三户百姓前来报案，学生认为案情特殊，故而有必要请展护委和爱护一同前来盐商。嗯，都是些什么样的案件？都是人口失踪的案件，失踪的时间都在昨天夜里，失踪的人都是怀胎三四个月的孕妇。啊，
1: 都是孕妇？难道是有人盗采紫河车？
2: 不可能。
1: 盗采紫河车，不可能把孕妇一起带走。或许失踪的原因各有不同，但连时间都一样，就太过巧合了。
3: 不错，公孙先生。
2: 大人，
1: 依照规例，超过三天才能以失踪人口报案。
3: 记录，若是寻获失踪之人，也要他们立刻回报。好。不过，就如公孙先生所言，这三件案例。
4: 的确颇为特殊，有必要先着手侦查。大人，是要我们去查？
1: 不错，若是能够对这三户人家的背景进行初步了解，一旦真有需要，当可尽快着手追查。
5: 一切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从此后宫再也没人能和你竞争了。
1: 那周岩是从哪里弄来的男胎？怎么就这么巧？刚好有人小产，而且是男婴。
5: 当然没有那么巧合。叶子，快说你跑了几户人家？你运气不错，只杀了三个孕妇就找到了男胎。什么？那男胎是你们杀了孕妇取来的？
1: 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争取皇上的宠爱是你的任务，怎么做你来决定。可如何帮你达成这个任务，我来决定。回首，公主，我不是天皇家的，我是藤原家的人。离开日本的时候，主公的指令已经很清楚，不计一切代价，你要成为宋国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然后生下皇子，接替宋国皇位，这才是我们远离家乡来到宋国唯一的目的。只有让皇上确认这是个男胎，才能激怒他，他才会对皇贵妃死心绝情。周岩找不到合适的男胎，所以我必须用别的方法取得。叶子是我手下最强的忍者。
5: 多困难的任务，他也拼死达成。如果需要的话，杀十个百个孕妇，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下手。那么周岩呢？你不怕他把事情泄露出去？
0: 公主要是不放心，可以杀了他灭口。
5: 不好，如果在这个时候杀了他，势必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该给他的金子照样给，该威胁的。

0: 你要确保不能在他身上出现任何问题。是。 等过一阵子，当这场风波过去，我会真正怀上皇上的孩子。
1: 启禀皇上，庞太师求见。他来干什么？庞太师想进朱圣宫去探望庞娘娘，被挡在宫外不准进去。他想来求皇上，
2: 叫他回去，朕不见他。
1: 皇上，
2: 你还要朕说第二遍？你去告诉他，叫他回去。他若是再纠缠不休，朕立刻罢了他的太师之职，还要他受的株连之罪。
0: 奴婢做。

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

0: 太师，那您得赶快想办法呀！难呐，后宫禁地，谁也进不去，皇上不肯见老夫，就算想去求皇上开恩，也没机会呀。
1: 那您就在这等着皇上下决定。
0: 那除了等，还能干什么？庞福，你可是太师府的人，到时候恐怕连你也逃不掉。
2: 发生这种事情，父王，后宫嫔妃争宠互斗乃是平常之事，可是涉及到要谋害未出世的胎儿，那就不能等闲视之。哦，哎，庞贵妃所犯之罪，足可以株连九族，更何况她怀的是皇上的骨肉，我赵氏的血脉。
3: 皇上实在是不能不追究他的罪行。宋正嗣对此有意见？
2: 正是。皇室长辈一致提出要求，要儿臣上奏皇上，重处庞贵妃。
3: 那皇上的意思是？
2: 现在还不知道。皇上暂时将庞贵妃限制在诸圣宫内，不准出宫。 等待他最后的裁决。
3: 嗯，
2: 父王，如果皇上对庞贵妃从轻发落，儿臣担心日后不但后宫会大乱，皇室宗亲也不会答应，这恐怕对皇上。

0: 父王，
1: 不要慌乱，先安抚皇室族人，给皇上一点时间思考，相信皇上会做出最恰当的决定。
2: 郭玄，
3: 奴婢在。
2: 传朕旨意，宣八王爷进宫。
3: 遵旨。

0: 你是唐佛啊？太师，
1: 被叫。
0: 您要去哪儿啊？
1: 开封府。
0: 啊，
1: 去啊！哎。

爹实在没办法，为了救你妹，为了救爹自己，爹只能是对不起你，爹必须去求杀你的仇人，只有去求那包黑子，才能救我们全家。

0: 那是天底下最最普通的人家，一家人全把孕妇当成了宝，都盼着孩子出生，那孕妇她根本就不可能离家出走啊。
1: 我去的那两户也差不多，
0: 嗯，
1: 他们家人和孕妇相处得非常好，可以确定不是负气离家，而是真正的失踪了。
2: 嗯，那就麻烦了，三家的情形完全相同，可见这三件人口失踪的案子彼此有关联，说不定又是一起连环犯罪的大案。
1: 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可疑的线索。哦，对了，门口的官轿
2: 是庞太师的。
3: 包大人，这样行吗？
4: 太师，以臣告君，自古以来从未听闻，开封府也无权将皇上列为被告，包拯恐怕无能为力。
3: 包大人，若不如此，娘娘恐怕凶多吉少，难逃含冤而死啊。
4: 太师何以认定庞娘娘是受到了冤屈？
3: 娘娘亲口告诉老夫的，皇上与何贵妃亲口答应的，如果生了皇子，就过继在他的名下，由他来抚养，那胎儿就是他的儿子，虎毒不食子，娘娘不会那么狠心，更没有必要害他流产呢。
4: 太师，倘若只凭娘娘的证词，并不能作为抗辩的证据啊。
3: 包大人，你可以问皇上，问何贵妃，问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
4: 太师，并非包拯不肯受理此案，而是这事。
3: 包大人，不论你我过去有过多少不愉快，但老夫认定你是唯一能够救娘娘的，以你之能，一定能让娘娘沉冤得雪。老夫此次不是以当朝太师的身份来见你，老夫是以娘娘的父亲，一个无辜被冤枉、苦主家属的身份，求包大人为老夫伸冤。
4: 太师。
5: 一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

0: 岁月浓香，五星始终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
0: 卫士，
3: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4: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5: 9.9十瓶，
4: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10瓶只要9.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好朋友啊，
4: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5: 9.9十瓶，
4: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5: 9.9十瓶，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

0: 百四十九，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
1: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云及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2: 10瓶9.9
3: 大型白酒
2: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0: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1: 生，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0。

0: 九，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十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岛四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5: 活动，
6: 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10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7: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7: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元
2: 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
6: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5: 活动，
6: 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
9: 你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老大人，不论你我过去有过多少不愉快，但老夫认定你是唯一能够救娘娘的，以你之能，一定能让娘娘沉冤得雪。老夫此次不是以当朝太师的身份来见你，老夫是以娘娘的父亲。 一个无辜被冤枉、苦主家属的身份，求保大人为老夫伸冤。
1: 太师，保准万万不敢受太师如此大礼。
0: 大人，难道真的不能受理此案吗？
1: 这。 请问太师，皇上是如何处置娘娘的？皇上现在把娘娘关在住圣宫，不准出宫一步，等候皇上最后裁决。
0: 太师，以包拯推断，皇上久久不肯降罪于庞妃娘娘，必有道理。还是等皇上圣裁之后再说吧。大人。 老夫担心到那会儿为时已晚呢。
1: 不，皇上继位降罪，娘娘就无蒙冤之说。
0: 太师即使以家属身份来告，包拯也师出无名，又如何接下这史无前例状告当今皇上的诉状？
1: 那依大人所见，
0: 太师请回府静候皇上降旨。倘若包拯推断无错，娘娘未必会被轻易定罪。

0: 朕实在是万不得已，可是朕也只能向皇叔求援了。啊，无论是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难以两全呐。皇叔知道朕要说什么？哼，本王若是猜不到，又如何帮皇上的忙呢？
1: 皇上可是不知该如何处置庞贵妃呀？哎，还是皇叔对朕了解的透彻，就是此事。
0: 好，那本王就先问一句：皇上是否确定那庞贵妃就是暗害何贵妃胎儿不保的元凶？这，
1: 依朕所知，确实是她。
0: 好，既然如此。 又有什么好犹豫的呢？那庞贵妃的确该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可是朕实在对她心生不忍。哎呀，皇上，此事绝不能存有妇人之仁呐！一国之君，倘若苟且徇私、包庇罪犯，这大宋江山，哎，我赵家恐怕也做不长久了。
1: 皇叔。
0: 本王是以春秋大义责备贤者，皇上听得见也好，听不见也罢，本王也只能言尽于此。此事还是必须要由皇上自己做决定，本王恐怕帮不了你的忙了。
1: 哎，庞贵妃口口声声说她是被诬陷的。
0: 朕当然也希望他真的是无辜的。怎奈，且慢。皇上方才说，确实是那庞贵妃所为，想必是握有实证。可是，他为何要辩称是无辜的呢？
1: 朕也不明白，可能是庞贵妃想脱罪的狡辩之词吧。
0: 哎，那皇上可曾对她的辩解继续追查下去呢？
1: 这倒没有。
0: 朕认为，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不，皇上错了。皇上若是对他心生不忍，就应该给他一个辩解的机会。倘若反复查证，仍然证明那庞贵妃是狡辩之词，到那时，皇上再对他处置，也还不迟。或许，到那个时候。
1: 皇上对庞贵妃也不会难下决断了。可是皇叔，就算朕给了他辩解的机会，朕又该找何人来查？后宫丑闻，只怕大理寺也不便介入啊。
0: 皇上召本王进宫，想必对本王信赖有加，何不将此案交给本王？本王相信。
2: 必定能够找出适当的人选。
0: 既然如此，那朕就全权委托皇叔了。父王，父王是要替皇上去查证庞贵妃是否真正有罪。不错，总不能让他喊冤莫白吧？如果能够证明庞妃的确有罪，相信皇上也不会对他徇私包庇了。
2: 可是父王去查，哼，
0: 我怎么会去查？我只不过是给皇上一个台阶下罢了，当然是要找最合适的人进宫去查。
2: 大理寺不便介入，父王，何不交给宗正寺？怎么，你这宗正寺卿也想查案办案了？啊，不。
0: 儿臣以为宗正寺管理皇家事务，却管不了刑案。文琪，书下在。拿本王名，你的个性，本王岂会不知？纵使不愿意去，你也会去。但本王必须要提醒你，后宫是非多不胜数，得罪了人，对你。

0: 一点好处都没有，王爷把包拯弄糊涂了。王爷究竟是不是希望包拯答应去查此案？哎，这也正是本王内心矛盾之处。本王当然希望你去，但却也不希望你因此而受害。
1: 多谢王爷关爱。既然如此，包拯遵命便是。
0: 好，本王就知道你绝不会让我失望。
1: 不过，后宫不比其他地方，包拯势必不能带人进宫。只是包拯一人去查，恐怕力有未逮。
0: 让包大人大张旗鼓进宫查案，当然是不妥。
1: 斩护卫乃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可以在后宫行走。除了他之外，包大人还要带什么人去吗？公孙先生必不能少，包拯还希望能带一名少女同去，此女名唤爱玉和。
2: 好，就依包大人。本王就进宫请皇上下旨，明日包大人就奉旨进宫查案。什么？庞太师来请包大人帮忙？切，太阳是不是打西面出来了？他也不想想自己从前是怎么对待包大人的。那是两回事。庞贵妃是他的女儿，当父亲的愿意为女儿牺牲，不管他是谁，都让人值得同情。
3: 我可不这么想，展大哥，他碰上这种事儿就叫做报应，我一点也不同情他。
4: 爱虎，凡是来告状的人都该一视同仁，否则岂不是公私不分？大人不会用这种态度对他。
1: 那包大人能管这件事吗？
2: 管不了，大人没有这个权限。
4: 公孙先生，大人请三位去书房。
2: 宫中的情形大致如此，明日起，你们随本府进宫，将此案的真相查个清楚明白。
1: 包大人，你要带我进皇宫啊？不错，本府与公孙先生以查案之名公然进宫，
2: 斩护卫则由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的职衔。展昭可以在后宫通行无阻。
1: 包大人，我呢？
2: 后宫
1: 禁地，男子不便进入。你必须以爱与和的身份进宫。啊，
2: 包大人，你又要我扮成女的？爱狐，你本来就是个女的。
1: 可是我……
2: 你若是不愿意去，本府也不勉强。不过，在本府计划之中，的确需要一名女子帮忙。
3: 你若不去，也只好另觅他人了。
1: 不知大人要这名女子做些什么？如果必须会武，我可以找江湖朋友帮忙。
2: 包大人，我去。好不容易总算有案子可以办了，你要我扮成女的，就扮成女的吧。包
1: 大人，我的牺牲够大了吧？爱虎，并非本府有意逼你，而是此案的确非你不可，你就勉为其难吧。
2: 大人打算如何进行？明日，本府进宫见过皇上之后，再决定行止。公孙先生不妨将宫中规矩先向爱主说明，以免节外生枝，影响查案。
3: 是。公孙先生，这位何贵妃到底有什么出众之处？才来没几天，就能够得到皇上的青睐？
1: 或许他是来自异邦，皇上难免觉得新奇，见过他之后不就明白了。爱虎，是不是对宫中的规矩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要扮太监，太监也可以进宫啊！哎，我如果穿上宫女的衣服的话，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扭扭捏捏的。 哎呀，算了算了，再讲下去我都没勇气去了。
2: 别想的那么可怕。

我们这儿有个女中进宫，包大人要你以女中进宫，一定有她的道理。哎，你不会是临阵退缩了吧？不可能，既然答应包大人，我一定会去。嗯，只是不扮成女的就好了。

0: 皇上还没有处置他？
1: 没有，恐怕是迟早的事。
0: 你说必须要这么做，希望不会出错。
1: 不会错的，没有人能证明不是他干的。
0: 我要睡了，一个才小产的女人不应该有那么好的精神。你出去吧。

0: 姐姐，我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这样对你。
1: 娘娘，你太冤枉了，把宝珠是我拿给叶子的，你们根本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些东西啊。
2: 娘娘，奴婢带了些娘娘平常爱吃的东西，请娘娘吃一点吧。
3: 彭七，皇上打算怎么处置我？
2: 皇上还没有做决定，不过皇上交代侍卫准我们探望娘娘，所以奴婢相信皇上不会对娘娘怎么样的。
3: 不，皇上根本就不听我的辩解，就算我再解释也没有用。
1: 不是娘娘做的，难道他们查不出来吗？
3: 他们是查不出来，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阴谋，一个让我百口莫辩的阴谋。
4: 娘娘知道是谁陷害你？
2: 娘娘快说是谁，奴婢拼着一死也要到皇上面前揭发的。
3: 没有用的，没有人会相信我。
1: 难道娘娘就这么被冤枉吗？
3: 我又能怎么办？这里是深宫内院，没有人可以进宫来查明我的冤屈，只有等着看皇上如何处置。
5: 朕希望不是庞贵妃，可是却又没有办法查明真相。朕召你进宫来查，是朕唯一能为庞贵妃所做的。朕要你尽一切的力量查出真相。
6: 皇上希望如何，与实情如何未必能够相符。倘若包拯查过之后，正是的确是庞娘娘所为，皇上又将如何处置？
5: 包拯，你此话何意啊？
6: 回皇上，宫中案件本轮不到包拯来查，皇上下旨命包拯进宫查案，势必闹得满朝皆知。倘若查明庞娘娘果真犯下如此罪行，皇上除了将她依法治罪之外，恐怕将别无选择。皇上，包拯绝非危言耸听，此事若不妥善处理，后果只怕极为严重。
5: 朕明白，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去查，

0: 不管结果如何，朕都会做出必要的决定。臣遵旨。此事皇上也涉入其中，恳请皇上将今日来后宫所发生之事尽量让包拯知晓，包拯也好据此展开追查。也罢。
1: 朕尽量就尽所及，说与你听。谢皇上。什么？包拯进宫查案去了？
2: 是，属下是去内侍省想办法打听到的。皇上已经下旨内侍省通知后宫所有人员配合包大人查案。好，好，好啊！包拯去破案。
1: 娘娘就有救了。是啊，这样大人就不必担心受到株连，属下也能保住这条命了。是皇上让包拯进宫去查案的吗？这属下就不知道了。唉，无论怎么回事，只要娘娘平反了，我们就算逃过这一劫了。是啊，要是娘娘知道这个好消息。
3: 在诸生宫里，也就安心了。
4: 报告公公，
5: 奴婢郭璇叩见庞娘娘。
4: 郭璇，你是来传达皇上旨意的？
5: 是。
4: 皇上是赐我白绫。 还是针灸？回娘娘，皇上要奴婢来通知，以赵人进宫来追查八宝粥内下药一案。娘娘，皇上终于派人来查了，他相信娘娘是清白的。
5: 皇上，皇上派什么人来查？大理寺的人吗？不是开封府的包大人。
4: 是包拯。我的冤屈终于可以平反了。包大人会询问诸圣宫每一个人，
5: 彭总管，到时候千万要他们据实回话。是。
1: 多谢郭公公，娘娘。

0: 这是什么呀？这不像是个女人的衣服啊。
1: 这啊，是宫中专用女官的服装。现在你是内侍省派的后宫协助大人查案的女官。
0: 哦，太好了，穿上这件衣服可比穿宫女服好的太多了。
2: 哎，我啊，你可知道大人派你去做什么吗？
0: 知道啊，就是和展大哥一起去后宫到处查呀。
1: 不，大人要你去朱圣宫保护庞贵妃。
0: 什么？保护她？
2: 嗯，怎么，你不愿意啊？
0: 我一想起庞太师以前嚣张跋扈的样子，我就有气。他女儿也好不到哪儿去吧？
1: 哦，不，你错了。庞太师过去或许仗着女儿受宠，狂妄了些。不过这位贵妃娘娘却是中规中矩，极有分寸，在后宫嫔妃之中算是难能可贵了。
0: 哎呀，可是我非得去保护她嘛。
2: 大人是担心在查案的时候发生意外，派你去保护庞贵妃是必要的安排。
0: 那好吧，可是我能不能不像别人一样见了她就下跪啊？
2: 你现在是奉旨办案，不但不用下跪，还可以带着你的断刀呢。
0: 真的？
1: 这也是经过皇上特许的。快点儿，快把女官的衣服换上，大人要我们尽快进宫。
0: 嗯，好。
3: 郭公公。
4: 娘娘，这位是内侍省派来协助包大人查案的女官爱玉和姑娘，这段期间爱姑娘会留在朱圣宫。
0: 郭公公啊，从现在开始呢，这里就交给我，你去招呼包大人吧。
4: 好。嗯，奴婢告退。
5: 郭公公请。
6: 见到娘娘还不跪地请安？
0: 哦，你应该就是那个喜鹊是吧？听说你挺机灵的，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不需要遵循你们宫中这一套吗？你，
7: 爱姑娘，咱家是朱圣宫的总管庞吉。
0: 哦，我知道你，我听说过你，听说你还对他蛮忠心的嘛。
7: 请恕咱家眼拙，咱家在内侍省怎么没有见过这位姑娘呢？
0: 你当然没见过我了，我又不是你们内侍省的人。
5: 那么你是？
0: 我是包大人派来专门保护你的。
5: 保护我？
0: 没错啊，包大人担心案子没查清楚之前你就被人给杀了。
6: 什么？你说谁要杀害娘娘？
0: 我怎么知道啊，我只负责保护你们家娘娘，如果谁要是敢来的话，我就把他给杀了。嘿嘿，你别怕，这个不是对付你们的。
5: 那爱姑娘是包大人派来的？
0: 没错，否则我来宫中干什么？还得跪地向你请安。
5: 你不需要向我跪地请安，我想知道包大人去哪儿了。
0: 包大人去大和宫了。

0: 赛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安定了穴位，活络了气血，

0: 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3: 免费领，

0: 肺灵，真的免肺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

0: 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是不是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

0: 别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菲周边所谓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5月9号，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时，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
1: 日非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2: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蒋斌表示，日方应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有报道称，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发言人蒋斌大校回应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今年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9号，商务部举行了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专题新闻发布会。
3: 发布会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介绍，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线。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届时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
4: 中方期待与各方一道，努力推动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

0: 亚太共同体。
1: 李成刚表示，中方将与 APEC 各方一道，积极推动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一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二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的挑战。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下调了2026年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预期。在这一背景下，各方各界都期待本次贸易部长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1: 李成刚说，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一是中方倡导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二是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意自身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三是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意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0: 开放、创新、合作不仅仅是今年 APEC 合作的主线，也写入了中国十五规划。我们期待通过本次会议达成务实成果，引领亚太经贸合作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在赖清德所谓偷渡式窜访斯威士兰后，当地媒体日前披露，民进党当局三个月内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针对上述报道，台外事部门紧急否认，并声称是假消息。对此，台湾民众党方面指出，如果是谣言，台外事部门就应立即提出抗议，否则该报道就是赖当局大撒币的铁证。
1: 台媒援引《斯威士兰时报》报道中的具体清单指出，民进党当局三个月内促成大约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分布为战略储油槽项目斥资约100亿元新台币，工业园区斥资约115亿元新台币，各类产业投资另外追加约35亿元新台币，就业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来台就业。但针对该报道，台外事部门即否认，还指控称投资斯威士兰250亿元新台币是操作仇恨的假消息。对此，台湾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任江明宗发文质问台外事部门，这叫哪门子假消息？当如此具体的数据、项目，甚至引述国王的话来报道台湾地区的巨额投资时，台外事部门却声称是假消息，甚至扬言对传播讨论此消息的岛内民众展开搜证。他痛斥，250亿是台湾民众的纳税钱，不是台外事部门的私房钱。若该报道是谣言，应立即向斯威士兰所谓驻台代表提出抗议，并要求该报社撤稿，否则这份报道就是赖当局大撒币最铁的证言。
3: 民进党非常尴尬。那在2019年的时候，发生在世界的一个新闻，那个标题叫做"人民穷到爆，国王花5亿"。买了139辆豪车送家人，这个斯瓦蒂尼是非洲最后一个绝对君主制的国家，而且是全球少数拥有实权的国王。这种国家极其容易收买，因为只要针对这个国王收买就行了。这时候你就会知道，斯瓦蒂尼坚持跟台湾的邦交，是因为你能给我最大的利益。
1: 斯威士兰是台当局目前仅存的12个所谓友邦之一。据台媒披露，台当局为维系与斯威士兰的脆弱纽带，每年都要花费近15亿新台币，用于当地的基础建设、社会发展等。而且这并非一次性投入，而是长期的供养关系。
2: 目前正值巨额亏损的台湾电力公司近日被爆出砸下近100万元新台币更换标志，将著名书法家余右任题写的招牌字体换下，此事连日来持续遭岛内各界炮轰。
1: 据台媒报道，此次中标台电新标志设计的聂永真，素来与绿营关系匪浅，甚至被称为蔡英文的御用设计师。最后台电花了96万多元新台币，只改了6个电脑字，此事

0: 连日来遭各界炮轰。面对外界质疑，台电辩解称，改前的字体是上世纪90年代由员工临摹集字而成，并非于右任特地为台电而写。但此话一出，随即就被岛内学者翻出证据打脸。在台电月刊第25期中明确记载，当年台电的会计长和于右任是好朋友，特别请其为台电题写台湾电力公司服务处等字，酬劳是两颗西瓜。西瓜换墨宝也被视为充满人情味的一桩文化美谈。
1: 96万钱根本白花了，还有后续要改账单、改招牌、改文件的各种支出，其实都非常不值得啦。为了要给绿油油赚，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就硬起一个标案，绿油油真的是占尽很多资源。
0: 近年来，民进党治下的各领域俨然成为绿油油企业的敛财工具。台湾媒体人陈辉文直指，像此次台电标志这种100万元新台币以下的所谓限制性招标存在明显漏洞。依岛内现行规定，这类项目台电等公营单位不用公开招标，不用上网公告，就可以直接指定厂商直接发包，相关操作可进行政治酬庸、利益输送。而除了被质疑明目张胆图利绿油油，本次台电改标志也被认为是民进党当局又在操作意识形态。
2: 台湾电力公司就是于右任写的，主事者不爽啊，这六个字凭什么是一个大陆过来的人写的？就是在玩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聂永真讲说，哎呀，那个是挖字挖出来的。我告诉你，聂永真，你算哪个？你算什么？哪根葱啊？于右任的一个字的价值抵过你整间公司的价值。
0: 相关史料显示，1879年出生于陕西的于右任，不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书法家，也是政治家、教育家。其一生坚定主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与台独立场完全对立。于右任晚年身处台湾，却始终心系大陆。其遗作《望大陆》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深切渴望。1995年，台湾玉山顶峰矗立的于右任铜像被台独分子砍头并丢入山谷，反映出独派极端势力对历史的无耻亵渎。
3: 台电换招牌争议愈演愈烈，台湾联合报发文指出，从无视亏损仍执意进行，到承包商抛集字说被学者找出史料打脸，再到台电考验民众智商，指称是不知名同仁临摹，外界不禁好奇，台电这种不敢直面历史事实、直无其词的尴尬，到底在怕什么呢？要知道，台电迄今累计亏损已超过3500亿元新台币，如果不是台当局连年拨补，加上涨电费，早已破产。面对巨额的亏损，外界看不到台电对企业经营有积极革新的作为，却是大动干戈去改动企业识别系统，将原先具有历史底蕴的于右任字体以现代设计字体来取代，还称此举是要呈现年轻化的品牌形象。回溯历史，当年台电仅用了两颗大西瓜换得于右任先生亲笔挥毫的招牌墨宝，可以说这块招牌承载的不只是台电的名称，更是书法史与台湾电力发展的一段缩影。如今台电砸重金更换字体，姑且不论价格高低，也不必争论谁的设计更高明，光是何者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意义，答案已不辨自明。公众的强烈反应并非针对字体本身的粗细圆滑，而是对于珍稀文化资产被轻率舍弃的焦虑。台电若真心追求新旧并蓄，理应懂得旧翻新的艺术，将老东西做出新意思，而非单纯的除旧布新。而原本应属于审美观的争议，却为何越烧越旺，更让台电不惜违逆史实也要硬熬呢？原因只怕是人们早就看穿，这哪是区区96万元新台币标案的利益之争，而是已然巨亏3500亿元新台币的台电，之后还要花多少钱去更换相关资产上的旧标志呢？更不知有多少绿油油将因此牟利了。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

0: 到赖清德竞选时允诺一届的三班护病比政策，近日在各方的合力推动下，台立法机构通过医疗条例修正案，三班护病比确定纳入，但台卫福部门却决议两年后才要实施。对此，台湾六大医院工会发声痛批赖清德背弃承诺。
1: 三班护病比是指医院在日班、小夜班、大夜班三个班次中分别规定护理人员与住院病人的比例标准，旨在保障病人安全与护理人员合理工作负荷。当下，台湾各医院的护理师人力严重流失，曾有护理师反映，夜班一人就要照顾20名以上的病人，失衡的护理师和病人比例导致医护人员过劳，加速人力出走。台卫福部门曾在2024年明定三班护病比标准，但没有相关条例。最后通过相关方努力争取，终于在8号正式通过医疗条例修正案。
2: 修正通过。
1: 修正案通过后，明确规定医疗机构违反护病比的相关罚则标准，并且每过3年检讨一次。但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却称，如果要符合三班护病比要求，还有近5000名的护理人力缺口，需要时间让人力回稳，因此暂定缓冲期2年。
3: 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硬着陆大概会产生官场的问题。
4: 他延缓施行，只是觉得要帮这些雇主继续压榨我们
5: 了。
1: 对此，台大医院企业工会等六大医院工会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台卫福部门将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拖至2年后，也就是2028年5月1号再施行。考量赖清德本届任期将在同月19号届满，基本上等同宣告赖清德在本届任内没有任何一间违法医院会遭开罚、停业等实质处分，延后2年实施就是甩锅卸责、背弃承诺。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7: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两岸一家亲，好物共相融。九号，融情融台，好物共通。2026五月融台，两岸融合，台湾好物市集在福州上下行街区暖心启幕。
1: 蚵仔煎、车轮饼、大肠包小肠等经典台湾小吃香气扑鼻，高山茶、洞顶乌龙、醇厚回甘、凤梨酥、金门高粱酒等伴手礼精致实用，特色药膏、养生护肤好物暖心便民，引得游客驻足品鉴、争相选购。本次台湾好物市集集结台湾九地市特色资源，精选30个优质摊位，深化融台经贸、文旅与人文双向交流。
9: 我台湾人啊，我台湾歌游过来，
10: 就是很纯正的芋泥味道，它样子很好看。大叔说话就是很台湾口音，我就感觉他应该很正宗，就想过来试一下。
11: 我是高雄人，我们这个车轮饼是从小吃到大，就是把里面的粉跟馅哦是掺在里面，嚼起来有嚼劲，哎，然后皮比较软。那我们这次过来是把真正台湾原装原汁原味的台湾小吃带过来，
12: 有卖了将近差不多1000块了，对，算是挺好的开始吧。对，透过这个集市，也希望更多的民众可以到我们的店铺里购买我们的产品，也更好的把台货推广给大家。
1: 本次台湾好物市集为期3天，每日开放时间为10点至21点。作为系列活动开篇，后续还将推出7场特色活动，持续搭建融台交流桥梁，让两岸情谊在烟火气中不断升温。
13: 我希望透过不断的有这样的类似的活动呢，让台湾的好物能够走进这里的千家万户哦，然后呢，让这个两岸的同胞真的是心连心，然后一起呢去共创美好的未来。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7: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游。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2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0: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斸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普京向俄罗斯军人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祝贺卫国战争胜利日。当天，普京还向媒体发表讲话，并回答记者提问。普京认为乌克兰冲突正走向结束，他同时表示自己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9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另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1 型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边疆航空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
0: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6: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1: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0: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0: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3: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万一出双倍价钱。
0: 李豹
2: 在，
0: 按我说的去做。
2: 是。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5: 多谢康二叔相救。
4: 这也只能说是你武都头命大。

0: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1: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0: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忠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忠给打伤了。
1: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2: 二哥，二哥，
0: 哎
2: 呦，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0: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2: 是吗？
1: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2: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0: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1: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0: 告辞。
2: 二叔，慢走啊。
0: 好好好。
2: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1: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2: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1: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2: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了。
1: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3: 哎，小丹子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4: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督监府的人来往。
0: 小丹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3: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豹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3: 五爷说的是
4: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
3: 你拿着拿着拿着！
4: 你们这是害人！
3: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4: 哎呦，哎呦，
5: 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4: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拉扒拉。
5: 哎呀，好好，行，来来来，
4: 就这儿。
5: 好，
4: 去哪儿？
5: 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4: 就是。
5: 好了。
4: 哎呦，
5: 一会儿小心点啊。
4: 哎，好嘞。哎
5: 呀。嘿嘿，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6: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

0: 这杯子早就憋不住了，来，请，多多，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1: 多多，且慢。
0: 看二叔怎么回事啊？
2: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1: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0: 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担子拉了几句家常。哦，哎呀，
1: 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0: 慢，
1: 我刚才见小担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

0: 这哟，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儿，好受吗？ 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1: 好，滚！滚！你这是野怪，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过来，嘿，去吧。 想喝水吗？渴吗？来，喝。我让你喝，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0: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毒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吃，你给我吃。
1: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你添点草料。
0: 吃啊！
2: 来，姐姐，辣椒，辣椒，给我吃！不是饿了吃，吃！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3: 是。
2: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 你还是听我的吧。
4: 是啊，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2: 我待会来看你啊。嘿嘿嘿嘿嘿嘿。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1: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我也这么想。
0: 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哼哼哼哼哼。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大哥我。
1: 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笑>
0: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
1: 交给我来解决。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0: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她。
1: <笑>好。<笑>

0: 哎呀，这小伙真是好身手啊！
1: 石公子，哎呀，五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2: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1: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
0: 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1: 是。来，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0: 好。
1: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0: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情况？
1: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0: 兄弟，不要再说了。
1: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 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0: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1: 陆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
0: 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1: 嗯，
0: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您，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1: 黄老先生嘛。

0: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1: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2: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1: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2: 怎么说？
1: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5: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3: 好，
5: 没事了，出去吧。
3: 知道，大哥。
6: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7: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8: 大人，
6: 朕大难，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8: 哎，大人。
6: 来人呐！
9: 在。
6: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9: 是。

0: 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0: 哦。
2: 没事，他睡了。
3: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0: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1: 是啊，大哥。
3: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盯住，
0: 哎，
3: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0: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3: 家人，去拿那个宝刀来。
0: 好。来，大哥。
1: 哎，好刀啊，大哥！
3: 哎，别动，刀上有毒。
4: 有毒？
0: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1: 就是
3: 啊，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1: 好，
0: 走
1: 走。
3: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石恩。
2: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石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啊，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3: 二位官爷，钱。
2: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3: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1: 共同的朋友
2: 谁啊？
3: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2: 朋友怎么说？
3: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2: 好，
3: 请
2: 带路。
3: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
4: 武松难逃一死。
5: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日表工艺，大品牌法南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南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7: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8: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9: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

0: 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4: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2: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4: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2: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4: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4: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2: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

0: 灿灿，发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

0: 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块8就拿到手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00八十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块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块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一百名打进电话还送你对价值698元的蓝雨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
1: 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
1: 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能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
3: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
1: 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块8，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3: 周总，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
1: 放心的戴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3: 对，法丹石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 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块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0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块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 星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发客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镜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块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块8，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
1: 男女龙凤戒指，
2: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金钻表，真的只要16块8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我之前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块8，为啥这么便宜啊？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块8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十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两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两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梦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1: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0: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出出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1: 来，
0: 干一杯，
2: 干干干！
3: 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您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您跟他说我绝不还价。哎呀，
1: 施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2: 二哥，我施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0: 施公子，施公子，施公子，
1: 姑娘，您是？
0: 快，快，快带我去见吴都头。
1: 吴都头，二哥怎么了？
0: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是啊。
1: 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0: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 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他。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督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武都统，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奸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
1: 这孟昭正，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1: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啊，
0: 不，武都统，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 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我们还是回去吧，等下一个机会，我们再改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来，快把门打开。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2: 武都头，我
3: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可是，
3: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2: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3: 好了，我去。
0: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放心吧，吴都头。
3: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4: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0: 啊，二位，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1: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0: 好，来来来，干。
2: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0: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2: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1: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2: 好，好，干
0: 干。
2: 玉兰姑娘，快来，走。
3: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少管闲事，老云走开！哎呀！
4: 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
3: 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5: 放开我！
4: 玉兰姑娘。
6: 老板娘，结账
5: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6: 好嘞，
5: 慢走。二头，收拾东西。
6: 好。
5: 黄老婆，黄老婆，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6: 好好好。
7: 老伯，
5: 慢点，慢点，慢点。
4: 二娘，给

0: 哎，二，展清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1: 你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2: 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3: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2: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1: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2: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1: 是啊是啊，老板娘。
2: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衙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3: 是啊，
0: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2: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3: 哎，二娘。
2: 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你吗？哎，对对对对，
3: 哼！
2: 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 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2: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是，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好好。
4: 哎，我说张大哥，
3: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
3: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3: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3: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啊，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爹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诸位兄弟啊，
5: 张大哥，
2: 张大哥，张大哥，
3: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2: 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3: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是误会你了。

哥，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瞧着那武松好像察觉。

0: 我都疼，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嗯，
1: 走吧。

Yeah! 等我！

Yeah!

0: 你没杀我，都说大哥，假装，不，贾门神的主意。
1: 说，
0: 这黑帮杀手谁派来的？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他非要谋杀你的。
1: 你
0: 不关我的事啊，武都头。
1: 蒋都监，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武都头的杀头宴呢。
1: 我杀！
2: 杀！

0: 这个难呐，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干一个！
1: 来，
0: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1: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0: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2: 哎，老蒋也是位督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远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
1: 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
2: 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
0: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哈哈哈哈哈！
1: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官清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笑>
0: 老张啊。
1: 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0: 来，
2: 嗯，来干，嗯。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1: 那她现在在哪里？
0: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1: 那蒋门神呢？
0: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2: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
3: 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
3: 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
2: 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
3: 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

0: 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

0: 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2: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能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上集，陛下到历险中，爸爸看到我的进步，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把巨蟹困在了地下道。终获真相。
1: 我们找到了权杖圣坛的位置，权杖应该就在那里。
2: 但是我和老师一直没有找到权杖圣坛的入口，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找过。
3: 啊？什么地方？
1: 就是这儿。
3: 什么也没有啊。
1: 根据我们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地方连接着权杖圣坛，
0: 说不定这隐藏了什么机关
1: 啊。
0: 要不我们找找看。
3: 勺子里面有植物的味道。
0: 放吧。
3: 哇，这边好大
0: 啊。哇，真漂亮。
4: 梦梦，你这次立大功了。
2: 老师你看，是些古文字。
0: 爸爸，这说的是什么啊？
1: 永生灵草带春雨。
0: 你们过来看。
2: 像个棋盘一样。
0: 我们快过去吧。看来这是个机关啊。
2: 没有别的路了，

0: 得想办法走过去。
1: 或许只有一部分格子是陷阱，电影里都是这样。啊，
2: 琳琳，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3: 我不确定。爸爸，给我水。

0: 这，
1: 雷丽，
2: 我果然没猜错，永生灵草带春雨，这种植物看起来像是还魂草，干旱时像是枯萎了，遇水就恢复生机，种植还魂草的格子就是安全的。
0: 赵琳姐姐，你真厉害！
2: 这都是以前我偷偷窝在被子里看课外书，看到的。大家跟我来。
3: 真正的智慧是爱，对吗，老师？
4: 没错，黄玉，你翻译的很准确。但这锁链……
0: 哦，好大的沙湖石雕啊！哇，
2: 它看上去好难过。
0: 你又同情心泛滥了。
4: 我们走吧。
3: 梁上的画是真正的智慧是爱，老师，你能想到什么吗？
4: 我也毫无头绪。
0: 我们从这儿钻过去。妈妈，妈妈，妈妈，你我记得出路线了。
2: 沙湖好像是被锁链困住了，真正

结果，入口应该就在这儿。

0: 你怎么了？我帮你包扎一下。乖，这就带你出去。你是谁？
1: 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你的同伴已经汇合，就差你了。
0: 他们在哪儿？
1: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但是先把小沙虎给我，他是我的猎物。
0: 不行。
1: 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来做个交易。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生命之树。

0: 你给我，输就归你。生命之书可比一只沙狐更有价值。
1: 啊！不，我是不会拿小沙狐和你做交易的。

0: 月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沙狐？奇怪。

0: 手反抗国王的姐姐。公主，
1: 很抱歉，你们刚刚在密室经历的一切，这都是保证生命之树的守护者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设下的考验。只有做到万物平等、尊重和理解自然规律的人，才能通过考验，成为生命之树的守护者。伊洛国的毁灭是源于对生命之树的滥用，希望守护者能引以为戒，将生命之树用于正道。我曾经也是生命之树的守护者，为了不让动物们变成兽人军团，我偷偷放走了他们。父王知道后就把我关了起来，此后父王指挥兽人军团攻城略地，彻底失去了控制。但一切终有代价，大自然也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王国用毁灭偿还我们的贪婪。最后一刻，我向生命之书祈求原谅，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2: 可惜曾经辉煌的伊洛国如今只剩下传说了。
1: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生命之书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重蹈伊洛国覆辙，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力量。
3: 请期待下集《争夺权杖》。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那一秒啊，两秒啊，三秒的快，然后刚刚好，感觉好吃吗？我的名字叫陈光峰，1958年出生的，我在越南长大的，20岁就离开越南了，在1988年我就回来了，1996年离开了，就是我生意就卖主要是沙爹卤肉了。
8: 那个卤肉比较嫩啊，这个比较健康，如果比较好吃的话多吃一点。
9: 真的煮很好吃。
7: 是冷起来了，他忘记，而且睡一睡多了。那汤放下去就可以了。这是沙爹，每2个月要做一次。它里面有花生、芝麻，还有那个药材，差不多20几样。我给个公式给你也是没有办法的。辣椒，对，就可以了啊！6:45才有的吃，现在还早。鹿肉很新鲜的，鹿肉没有油了，一块都没有油。处理好就把它放在那个冰箱，然后等它冰的拿去切，等一下切这个给你看。

0: 算活啊，你看多少活。那就可以了，该来劲了就可以去了。干净面纱这么放啊。为什么叫做生肉粉半生熟？姜、猪油、椰酒、葱，再加两汤就下去，那刚刚好。那你好粉呢，一次就可以，不要两次，慢，一个小时六十分钟，你快手的一分钟弄一碗，就有六十碗了，赚人家的钱又快。人流美术人间味，发布传音在宝昌演法。那广东话一路发嘛，一路发啊，一路发，一路发。这两幅画$200。啊，那个山水从左手边到这个右手边，流到这边，前面到我们家里。
1: 差不多一个月一次。
2: 这个是我老公，这个我两个小孩。哦，他曾经吃过了，他爸爸煮的。
3: 爸爸还要可以煮好吃啲啊，或者系你同食好食啲啊？
1: 好可以煮，食啲。

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人家吃早餐啊，就叫十点吧，一个星期五40个小时，快点来啊，就穿漂亮啦，要准备 night up seven day Saturday Friday OK、嗯、Sunday stay home sleep OK Monday go to work every 无聊的都是无聊，每个人都关门，隔壁屋你住什么的你都不知道，隔壁屋1988年我就回来了。第五季啊，哦，以前的说4、5年之前真的很漂亮，就说是最漂亮哦，戏院啊，对不对？丽笙戏院啊，几十年了。人家庙呢，好像是很多的，关公啊、财神啊、玉皇啊、观世音啊，里面都有的。晚上这个真的很好啊，喝酒的、海鲜的、坐上外面的，华人区你想吃什么都有。每一个家庭啊，也是打开门过来聊聊天，到处都有的吃，到处都有。我们什么都是经过了，什么都经过了，玩了、喝了，现在就安守这个身，最主要是身体。我们人生有几个十年？都是60几了，有几个十年，嗯，啊，还做什么？

讲了中华有华文有一句话，来轰轰去轰轰。好像我到美国的时候，我也是一套衣服，啊，然后回去的时候一套衣服，来轰轰去轰轰。当我流落路难平时，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埋葬一切为啊，让我再看看你，让我。

和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2: 和卡尔美一起记出时代印记。
0: 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2: 和卡尔美一起记出时代印记。
10: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1: 这里是农夫山泉水源地，
12: 大自然给予的山泉水，天然水源，透明工厂，农夫山泉。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

0: 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5: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宁德市体育中心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宁德主场对阵龙岩的比赛即将开始，在这里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官方赞助商盛农炸鸡、农夫山泉、福建体彩、盼盼食品、历程食品、乐虎功能饮料，官方供应商福建福彩、卫士达、南阳理通、淘宝闪购、华硕传媒、中国武夷、剪辑科技、闽江一号、华为昆凌、快手、康师傅方便面、舒华体育、小米福建、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银联。千年八闽大地，热血绿茵逐梦，在今天的赛场上，家乡的骄傲与足球的激情将再次碰撞。宁德能否延续主场荣光，豪取三连胜？龙岩是否又能带来精彩的防守反击？让我们一起锁定赛场，感受这份属于福建的足球热血。
7: 看厦门队的进攻，过去了，空中
8: 来射门。
7: 完成了这样的一次进攻，终于转化成了进球。
9: 王小伟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个球仿佛一个令人开心的炸弹，让整个球场沸腾了。
7: 看，扣的这下非常好，直塞的也非常漂亮。再扣一下，都远角，非常的从容，非常的镇定。其实在局面很难打开的时候，往往就需要这样的一个镇定。都远角玩的是技术，不是门前的爆射。
10: 刚才是也在他大概抢回来一次好球，
11: 机会，
12: 机会了，
11: 福州队
12: 漂亮，
11: 福州队闽超第二轮也的首球，同时也是整场比赛的第一球，来自10号吴晨。
13: 下半场换上场的吴晨为福州队打进了他们在闽超比赛的首球，这是福州球迷期盼已久的一个进球。场上的蓝色的助威军团已经沸腾了，福州队的进攻在右路创造出了进入禁区的机会。这个球是刚才这次助攻，然后吴晨在中路迅速的插上，非常果断的要起门，
11: 是的，
13: 要起脚射门。守门员在扑这个球的时候距离太近，不敢抓球控球，而是向前打，但是打得不远了。来看，
14: 做动作，可以来看单刀，直接打
15: 单刀，
14: 哇，进了！
16: 我们来看一下，在下半场第58分钟，福田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福田队的第一个进球应声入网。南明市体育中心迎来他作为闽超主场的第一粒进球，福田队用这记冷静的推射率先撕开了主场的防线。
11: 接下来下半场是20分钟，
8: 觉大家在现场应该能够感受到现场主场球迷看台上的声浪刚才是此起彼伏，球迷们用澎湃的助威回应进球的期待。
11: 哇，这个球看到前面之后头球一蹭，再来看看，确实是42号曾恒翔。
8: 今天在三明的主场山呼海啸，有没有机会
11: 看球进入？哇，比赛第63分钟，宁德队一粒小角度的推射打入球门，把比分扳回到1-0，再次充满了悬念。
8: 宁德队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终于把握住机会。啊，今天客场作战的宁德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围着打，稳稳亮剑，扳平一球。
11: 是的，还是14号林修航。这是在上一场南平输给宁德的比赛当中
8: 打了一个圆角。
11: 是的，非常冷静的推射，这还是通过不断的把球投入到禁区之后寻找机会。看看门前林修航这边的右脚的一次打门，角度非常刁钻。看看大明手抛球弹出来之后找到禁区，这边一个起脚的机会，哎呦，他大力出手，不知道
8: 有没有，球进了。
11: 比赛第69分钟，宁德队一次补射将比分改写为2-1。刚刚呢第一脚射门打在立柱上之后反弹回来，还是林修航吗？哦，还是林修航，他打入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
8: 朋友们，在比赛的第69分钟客场作战的宁德队，他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现场镜头给到了远从宁德而来的球迷方阵，挥舞着彩旗。
11: 刚才这个球大力手抛球开出来，第一点争到
8: 左脚抽射。
11: 是的，这个球弹到了门柱上，
8: 守门员第一点第二点都防到了。
11: 没错，
8: 我们不能否认
12: 出击手脱手了。哎，这个哈中间队反击，
15: 快，中间队反击的回来，
9: 仿佛一个令人开心的炸弹，让整个球场沸腾了。

0: 开的也非常漂亮，再扣一下兜圆角，非常的从容，非常的镇定。其实在局面很难打开的时候，往往就需要这样的一个镇定。兜圆角玩的是技术，不是门前的爆射。
1: 第二轮也的首球，同时也是整场比赛的第一球，来自十号吴晨。
2: 下半场换上场的吴晨为福州队打进了他们在闽超比赛的首球，这是福州球迷期盼已久的一个进球。场上的蓝色的助威军团已经沸腾了，福州队的进攻在右路创造出了进入禁区的机会。这次助攻，然后吴晨在中路迅速的插上，非常果断的要起门，
1: 是的，
2: 要击倒射门。守门员在扑这个球的时候距离太近，不敢抓球，控球往向前打，但是打得不远。来看，
3: 可以来看单刀，
4: 直接打
3: 单刀，哇，进了！
4: 我们来看一下。在下半场第58分钟，福田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福田队的第一个进球应声入网，南明市体育中心迎来他作为闽超主场的第一粒进球。福田队用这记冷静的推射率先撕开了主场的防线。
1: 在下半场52分钟，三名队获得一次小球的机会， 输给宁德的比赛当中
4: 打了一个圆角。
1: 是的，

0: 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零碳新能源科技公司，致力于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一流解决方案和服务，以全域增量战略构建零碳能源生态，推动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装机量已经连续九年全球第一，市占率超过39%，储能电池出货量也连续五年全球第一。
1: 用智慧把未知世界打开。
0: 此刻，十辆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的不同国产品牌的新能源车正列队驶来，他们是。

0: 牵挂，
1: 鸿蒙志行，
0: 也曾把夜空的星光采摘，
1: 即刻
2: 我们的美好时代，我不愿自己
1: 的青春
0: 你探索西游经书的道

亲爱的朋友们，这不仅仅是一次车辆的巡礼，更是中国新能源科技力量的集中展示。每一辆车都承载着绿色动力与智能梦想，每一面旗帜都在迎风宣告，赢得时代，赋能未来。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东桥，曾先后迎来4000多名来自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的归侨。60年春华秋实，曾经的荒滩围垦地，如今已经崛起，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海湾新城。从围垦工地的汗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宁德篇章的繁荣，一代代建设者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在这里。这是奋斗的足迹，是发展的强音，更是个体梦想与家国命运交织的永恒光芒。今天，这份精神将在这片绿茵场中激情绽放。主动请缨的归侨体育舞蹈爱好者们将为我们献上一段充满动感激情的舞蹈，活力！

谢谢，再次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演员们好吗？我们现场的所有亲民们，

和球队一起，我们就喊震动震动震动，我们和球队一起，我们和球队一起。请双方队旗、联赛旗入场。

0: 福建电视台，福建电视台，山海相逢，强者相遇。这里是宁德市体育中心。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的焦点战即将在这里打响，宁德队主场迎战龙岩队。闽东的海风掠过看台，现场球迷的呐喊声越来越响。对于宁德球迷来说，他们等待的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榜首之争。
1: 确实，两轮比赛之后呢，宁德和龙岩是同积了6分，双双保持了全胜。可以说，两支球队同样火热的状态，也同样是饱满的士气。那么，也让今天的这场较量充满着看点。
0: 是的，那么本场比赛的结果呢，也将决定积分榜下一波的变化。两支球队究竟谁能在力量的碰撞与战术的博弈中率先突出重围，谁又能在强强对话当中笑到最后呢？
1: 那么今天山海为席，绿茵为证，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属于闽超榜首的焦点对决。
0: 好的，我们看到现场两方的队席已经进场，同时我们的各位球员也走向场中。接下来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首先是主场宁德队，他们是10号舒胜勇，13号陈孝礼，14号林修航，18号甘振兴，21号苏俊宇，25号张胜臣，34号肖浩，37号庄家坤，77号叶晨鑫，78号倪晋清，以及99号陈孝红。那么龙岩队的首发队员的名单是1号杨傲黎，3号许俊涛，4号何家树，6号赖德清，7号林志豪，8号胡乐，10号朱义涛，11号吴志航，14号武凡奇，22号王建祥，以及32号范舒阳。

0: 好的，国歌奏唱完毕。其实呢，我们刚才在开场白当中有提到，说这两支队伍呀、啊、是强强对话。那么今天呢、嗯，我们也能够从屏幕上看到他们的首发阵容，包括刚才也介绍到了他们的首发阵容。其实，刘老师，我们能看到这两支球队对这场比赛确实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因为两支队伍是强强对话、啊。
1: 对，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龙岩队的这个阵容。那么龙岩队的这个首发，应该来讲呢，和他的这个前几轮的比赛相比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主力球员也就是核心的这个阵容都在。这是今天担任比赛的裁判员，主裁判是朱迪，那么两位助理裁判是叶松涛和陈豪，那么第四官员呢是郑训利。我们来看看宁德队作为大家关注的一个主队，他们今天的这个首发阵容。那么和前几轮相比呢，应该来讲呢，宁德队呢也做出了一定的这个调整，但是呢这个调整我们就要来看今天的这个比赛他们调整的结果如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4号林修航，在前两轮比赛中他个人打进了3个球，这是目前比超比赛中间的这个射手王的这个称号。
0: 是的，
1: 但是他今天呢是第一次作为首发出战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首发能够给宁德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宁德队的场上队长13号陈孝礼，那么龙岩队的这个
0: 队
1: 长呢
0: 是
1: 6号
0: 赖
1: 德清。对，这边是龙岩队的主教练和这个队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这个赛前的动员。作为这个，这是宁德队，今天呢宁德队今天身着的是红色的比赛服。
0: 是的，而龙岩队是黄色的比赛服。其实龙岩队的之前两场比赛都是主场作战，今天呢是他们第一次客场出征。
1: 对，那么今天这是

0: 是宁德队的第二个主场了。由于在第一个主场呢，他们是以4-0的比分战胜了南平，所以呢，今天作为这个宁德队呢，也是被大家所重点关注。而龙岩队呢，今天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阵容上头，做出的这个调整呢，实际上和上一轮相比呢，有一些的这个队员呢，虽然没有出现在阵容当中，但是总体来讲呢，核心成员都在，所以呢，我们倒是觉得龙岩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是的，所以这么来看呢，其实通过能看出这个龙岩队他们的这个阵容比较稳定啊，包括他们对前两轮的发挥其实也是比较满意的，所以今天应该是继续贯彻他们的战术。
0: 对，
1: 我们看到14号武凡奇是在上一场踢进一球的小伙子，
0: 龙岩队的主教练赵一晨，这个是带过专业队的，曾经代表就是带领福建 U20 年龄组的这个球队参加了这个第15届全运会，并且还打进了前8名。也就是说教练是带队有方，队伍呢也是训练有素。那么场上身着红色队服的，这是宁德队。宁德队今天是叫什么？雄心勃勃，因为呢，他们在之前的两轮的比赛中都取得了决胜。所以我们来看看
1: 今天的开球嘉宾。今天的这个宁德市体育中心也是高朋满座、啊，
0: 对，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宁德的这个天气呢也是出奇的好，你像昨天的这个天气呢下大雨，而且气温又低。哦，我们看到这是中国足球的这个原国家队的队员民宿孙继海啊。
1: 是的，今天也是来到现场帮助开球，而且呢他带领的是两位小朋友，都是来自这个霞浦石小的。那我们知道这个霞浦石小的这个贝贝队曾经也是征战过全国的大赛，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0: 对，
1: 而霞浦足球也一直是宁德足球的一个代名词，他们呢也是在2015年入选了全省唯一的一个足球重点实验县。
0: 对，而且呢孙继海呢实际上他来到这里是有寓意的，因为孙继海呢他是中国本身自己土生土长培养的优秀的这个球星，他没有像有些有优秀球员去过巴西参加过健力宝队，那么孙继海呢是在本土培养过来的，那么来到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寓意着福建的足球呢从青训抓起的话，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力量培养出优秀的这个足球运动员。
1: 是的，一以贯之的把我们自己的优秀的球员培养出来。那么随着孙继海的开球呢，我们能看到现场的这个比赛也是即将开始。
0: 段宇，这是宁德队的主教练，很年轻，才刚刚30出头。应该来说呢，在前两轮比赛中，他宁德队的成绩啊，段宇也是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认为就是前两场比赛呢，刚好对手也不是实力特别的强，所以呢，在这里呢，今天是遇到劲敌，因此宁德队今天什么样的表现，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
1: 两队的强强对话。
0: 宁德队，我看宁德队的阵型应该，我看打出应该是5-4-1的这个阵型，但是呢，他中场的球员呢有前后的这个层次的这个配置。那么作为这个龙岩队呢，今天则是有点大兵压境的这个味道了。
1: 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那么身穿黄色球衣的是我们的龙岩队，而身穿红色球衣的是我们的主场宁德队。
0: 对。今天呢作为这个宁德队呢万众瞩目，但是呢他们今天在首发上头，我们查了一下名单，是做出了大概将近一半人员的调整，4名队员是出现在这个新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之前宁德队攻城拔寨的这些优秀的球员当中，林玉科这场比赛基本上就没有报名，而这个林子琪呢目前是坐在这个替补席上，倒是前两场比赛以替补身份打出来的这个就是林修航在今天比赛中首发了。看龙岩队这次进攻，开场的龙岩队就是以这个大举进攻打出自己的这个气势，
1: 在前场的拼抢也是非常的积极。
0: 因为从刚才这个中场开球的时候，我们看到龙岩队员5名队员一字排开，就等于是一开球的时候就全部队员全体上压，所以龙岩队你看他整个退防的时候，他的防线收的是非常靠上的，后防虽然空虚，但是由于在这个中场或者边路上他们投入重兵，可以把宁德队的这个推进的这个速度给他减缓，或者说是把宁德队带球队员呢给你卡死，他主要的作用就是斩断你的这个交通运输线。哎，好的，宁德队走边，
1: 这次进攻左边路，
0: 但前场好像人员偏少啊，现在是龙岩队以多防少，龙岩队6名队员回防，宁德队这边只有4名队员勉强到位，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突前的队员呢，他没办法把这个球呢直接传起来。大家注意看到7号林志豪，龙岩队上一轮比赛把他作为首发出战，表现得非常出色。
1: 是的，上一场的林志豪的表现在右边路是打开了很多的空间。
0: 宁德队呢，在场上25号张胜成，这也是一个中场的一个核心球员。

0: 这球又是被龙岩队直接断下。龙岩队今天开场打得很积极，并没有因为我是客队我就要先试探你，而是似乎对你这支球队很了解。所以呢，我们看到龙岩队呢一开场整个的球队往向前压。32号范中阳在上一轮是替补出战，但是在替补的最后的十几分钟表现也是给人感觉相当抢眼，因为呢他的突破能力相当好。
1: 是的，那这一轮呢也是首发出战，看看今天能够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0: 龙岩队8号胡乐，你看比赛开场到现在2分多钟时间里头，镜头几乎都是给到龙岩队的这一侧，这说明什么？龙岩队的整个的进攻他是掌握着主动的，
1: 对于节奏的把控，对于球权的掌握，目前来说龙岩队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刚刚开始，我们看
0: 刚才是宁德队的这个场上队长13号陈孝礼。我们讲这么一句话叫打虎亲兄弟，上
1: 阵父子兵。
0: 对，今天呢，宁德队一对兄弟就出现在这个首发阵容当中。
1: 哎，
0: 除了大家看到的13号队长陈孝礼之外呢，还有一名队员，大家可以等一会儿关注一下，99号叫
1: 陈孝红，
0: 这是他弟弟。陈孝礼是哥哥，01年出生的，那么弟弟是陈孝红，是05年出生，也就都是很年轻的这个队员。
1: 是的。那两支队伍其实都非常的年轻，平均年龄都在22岁左右。
0: 对，也就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们讲为什么值得大家关注呢？就是一，队伍年轻，体力很充沛，这样的话在这个比赛中也许大开大合打这个对攻呢，他有这个体能做保证。
1: 是的。那目前来看，其实两支队伍都还是有这个对攻的态势的。两支队伍毕竟
0: 容易的压得强一些。
1: 是的。而宁德队呢是这个进球榜上这个进球最多的啊，两支队伍都同样都是积三分，但是宁德队是榜首，
0: 积六分，两队都是两战的两胜，
1: 积六分。
0: 但宁德呢目前是打进了6个球。
1: 是的。
0: 啊，这个就是99号陈孝红，大家注意看看，就是他是这个陈孝礼的弟弟。
1: 是的，亲兄弟。
0: 对啊。
1: 两人同样都是出自霞浦，
0: 对，而且
1: 出自霞浦的这个青训体系，
0: 对，而且陈孝红今天也是作为这个前两轮比赛他都没有出，没有首发或者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的，今天是第一次，作为这个首发阵容出战。其实呢，我们讲今天在这个比赛当中，其实宁德队呢，他整个的阵容已经有了一个变化，就在于他在这轮比赛无法把自己的最强悍的锋线上的攻击人员全部带到这个比赛场地上。之前呢打进6个球，林修航是打进3个球，林子琪打进2个，另外还有个林玉科打进1个，这都是来自霞浦籍的这个运动员。但是林玉科本场比赛他就没有出现在这个球队的阵容当中，林子琪呢暂时作为这个替补，但是呢我想替补也有替补的这个作用。在前两轮比赛作为这个宁德队呢，他们在这个锋线上的人员的替补，你像林修航2场替补打进3个球。
1: 是的，其实在这个比赛的后期哈，替补队员上场也许有奇效，因为大家伙的这个体力都消耗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上场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他的这个速度的优势打开一些空间。
0: 对，那么龙岩队呢，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进攻当中目前都是沿着右路打手，为什么呢？右路边上7号林志豪这时候要把他的这个突击的这个能力，就是冲刺能力强，而且呢突破的速度比较快的这个特点的发挥出来。
1: 是的，那么在上一场其实也是在右路打开了很多的空间，从而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机会。
0: 对，另外还有14号武凡奇，大家也可以注意关注一下武凡奇拿球护球的能力强，并且由于他的身材有一定的高度，在这个禁区内抢点是个很大的威胁。现在看宁德队的反击前场，
1: 一次非常漂亮的过人，
0: 但是龙岩队
1: 人数非常多，
0: 对啊，快速退防，你看7名队员已经到位了。
1: 是的，
0: 这样宁德队的前场呢以少战多，而且又是处在这个对方的严防死守情况下，所以宁德队呢在这个推进当中呢确实打得有点就是有点吃力。但是这毕竟来讲比赛刚开始，你龙岩队攻得比较凶，那么我宁德队呢刚好把我这个防线呢稍微收一收，把阵容布好之后呢再等着你过来。换句话来讲，宁德队有点这个以逸待劳的这个感觉。
1: 是的，在战术上呢我们充分的尊重你，但是在战略上我也有相应的应对方法。
0: 所以呢今天这个开场呢我们看到场上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呢不是显得特别的这个激烈，因为到目前为止两队还没有像样的射门，但是呢就是在传接当中我们可以大家注意到宁德队的这个组织进攻跟龙岩队的这个防守，龙岩队防守相当强悍，丢球之后就地反抢。
1: 是的，而且在后场我们看到龙岩队的防守队员是非常的多。
0: 对，所以今天虽然从这个排名布置上来讲龙岩队有点打这个就是四五幺的这么一个味道，但是实际上呢龙岩队在这进攻当中几乎是我的感觉有点全攻全守，也就是他进攻的时候全队上压，防守的时候全队退防。
1: 是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战术上对于体力消耗也比较大。
0: 对，但是对于年轻我们讲

0: 年轻就是资本。
1: 是的，
0: 刚才十八号是甘振新，甘振新已经连续三轮比赛作为首发了，看来作为这个主教练段宇呢，对他的、这个、
1: 非常满意，
0: 对他的状态包括他的这个能力还是相当认可的。在这个首发阵容当中，我们稍微查了一下，除了双方的门将，你像这个宁德队的门将是肖浩，而这个龙岩队的门将呢是杨傲林，他们都是连续三轮首发了，甚至可以说连续三轮比赛都是雷打不动的这个主力。那么其他的队员呢，宁德这边呢，像这个陈孝礼还有这个甘振新以及这个舒胜勇这些球员呢，基本上在前两轮比赛都能够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并非是队伍出现了问题，而是由于这种性质的这个比赛呢，造成了有部分队员呢，可能在比赛日当天由于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他无法赶到这里和球队会合。
1: 是的，作为我们的这个闽超的这个比赛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球员都还是有工作在身，包括有一些学生在上学，
0: 对，
1: 所以说呢，大伙儿都是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份贡献。
0: 对，哎呀，这一脚远射直接是打高了，正脚背直接打击球的这个下部。当然这一脚这也是今天比赛开始出现的第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射门，
1: 对，
0: 尝试射门，而且刚才感觉好像是抡左脚的。你看看台上宁德的球迷，不管现在是处在什么情况，其实宁德队目前呢防守反而是多于进攻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看台上的宁德的球迷啊，观赛的情绪相当的高涨。其实像这样的这个观赛情绪会感染到场上的球员，这样的话他们可以以更好的这个状态和更饱满的这个精神来应对对方的这种连续性的进攻，并且呢找到更合适的反击机会。
1: 当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主场的优势哈，尤其对于我们的闽超来说呀，这个主场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每一场呢，我们这个在主队的这个父老乡亲们呀，有很多人都会来现场加油助威，这个现场的氛围是特别好。
0: 这37号庄家坤，你看以一对二，但是呢
1: 是的，
0: 球一丢就地反抢。
1: 是的，
0: 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就是说让你可以推进到我的这个半场区，但是呢推进到35米之后，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能阻截就阻截，能抢就抢。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37号庄家坤的这个防守，一个人面对两个人，他也敢于从对方的脚下扑球，
1: 所以说这也是个人能力的一种体现。
0: 现在呢应该来讲呢，就是从控球上来看呢，上半场踢了应该将近10分钟了吧，从这个控球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龙岩队的控球的优势更强一些。特别是在这个右侧的这一边呢，龙岩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进攻的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人员的投入也是相当密集。
1: 是的，在重兵都在这个右路进行进攻。我们看到14号林修航，这也是上一场为宁德队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
0: 对，但是林修航呢，你看今天他作为首发，但是由于龙岩队整个的这个一开场的这个战术安排就是跟你宁德队打对攻，甚至我是客场作战我还先攻出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段时间林修航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拿球。
1: 是的，
0: 那么攻到前面，特别是从这个宁德队如果说是从左路进行反击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25号张胜臣，这是宁德队的这个场上的一个就是前卫的组织核心。另外呢就是突到前边的有可能还有就99号陈孝红，包括这个14号林修航。而作为这个龙岩队呢，他们在场上呢就是由队长赖德清来控制这个整个的这个后防的这个站位。你看全部龙岩队又开始退防，宁德队先站一对二的情况下准备转身摆脱。这种情况下你无论是用个人的盘带还是用这个人球分过的方式，很难突破对方的防线。
1: 是的，因为前方的这个防守队员的数量确实是比较多了。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宁德队在前场有两名球员，而龙岩队在后场的防守球员大概有5-6名，
0: 4到5名。现在我们看这是应该是宁德队在今天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角球，刚才球是被对方直接是打出了这个界外。10号舒胜龙，
1: 是的，舒胜龙也是3场全部首发的一个球员，
0: 连续3场首发了。先看苏胜龙的脚法，这球直接起高球到远门柱，哎呀，这边没有人接
1: 应，尝试一脚射门，
0: 还有机会。苏胜龙把球停住，1-1，
1: 可能往中间挑一下。球权依旧是在宁德队的脚下。
0: 对，这个应该来讲，龙岩队的防守还是相当的这个准确的，就是这样的球，由于宁德队也是重兵往自己的这个禁区里头进行集结，你如果说是在禁区内做过多的盘带的话，有可能会给球门造成灭顶之灾
1: 的。
0: 所以刚才是直接大脚破坏，哇，这球入界掷得很远呢。现在看还是宁德队控球，10号舒胜龙

0: 但是书胜我边上，你要他的前后没有队员配合他，这样的话书胜我靠个人的能力去盘带去带这个球就很困难。龙岩队两名队员的稍稍一个夹击，把这球就留下。
1: 是的。

0: 看，
1: 而且龙岩队，而且龙岩队在前方的这个高位拼抢也是非常的积极，
0: 他压得很靠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就是龙岩队倒是给我们感觉眼前一亮，他不像是在客场作战，
1: 是的，
0: 像在主场作战一样，一开场就压住了这个宁德队。
1: 是的，在气势上我先强过你。
0: 22号王建祥，这也是龙岩队的一个绝对的中场核心。王建祥在上一轮比赛中间，他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突前，但是在中场整个的战术组织都基本上依靠他来走。
1: 是的，王建祥这位选手呢，他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帮助龙岩队进了一球。
0: 对对对，宁德队这是龙岩队边上3号徐俊涛。徐俊涛这球呢，准备一个中长地势传球，丢球之后马上就地抢，就是今天在比赛一开场双方的拼抢非常的这个激烈。
1: 是的，这也是两支强队的强强对话。
0: 身体要这个球要护球的，这回是这个龙岩队员是直接铲抢，把这球铲出了这个边线，
1: 铲的也非常干净。
0: 对，这应该是25号张胜全。其实就是说，应该来讲，对于双方的这个阵容上来看呢，不管是龙岩队还是宁德队，应该对于对方或者对于彼此都还是比较熟悉。
1: 是的，
0: 哎，宁德队长传反击打对方的身后，但是我们强调过，就是没有这个这77号这个魏晨曦是整个球队的这个这应该78号倪
1: 是的倪晋清。这位选手也是第一次作为
0: 首发出战。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能看到，其实从刚才的这个战术进攻上来说，其实一直在尝试找78号倪晋清，在从这个右路长传的一个配合。
0: 今天呢，你看宁德队呢很少跟对方在中圈的这位置上来回去进行激烈的拼抢，往往是实行后与前锋直接相亲结婚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大脚往前传。利用自己前锋队员或者前卫队员突击的这个速度，看看能不能摆脱你。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战术的这种尝试，只是目前效果还不是很明显。因为很明显，我们看到作为这个宁德队呢，他的左路进攻龙岩队卡得非常死。
1: 是的，而且因为龙岩队在他们的右路，就是宁德队的左路，他们也是重兵哈，包括是进攻包括防守都是有多名球员在这边。
0: 对啊，你看他都是什么人在站在这一侧，7号这个林志豪，还有这个身后的11号吴志航，都是这样的这个防守大闸，或者说是那个中场核心在这个地方。3号徐金涛，这球这地面传球，
1: 可以尝试一下在左路进行突破，球被破坏出了边线。
0: 这是10号朱玉涛，朱玉涛也是在这一轮比赛才作为首发出战。
1: 没错，
0: 现在看来两队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或者说共同的理念，那就是谁拿球我就扑谁脚下的球，所以呢就是让你拿球的人想把这个球做起来或者说传出来是非常不舒服的。先摆低一点，你看双方都在争抢第一落点，宁德队现在是后防，这球是通过调整，
1: 但是这个龙岩队的队员还是在试图上抢，非常的积极，非常兴奋。
0: 这开场已经过了10几分钟了，双方的这种大开大合的进攻还是没有能够告一段落，就是龙岩队也没有调整，那个宁德队呢也没有这个改变自己的这个进攻方式。这14号武凡奇现在已经为这个龙岩队打进2个球了。上一轮比赛如果他不是发丢了一个点球的话，武凡奇在这个
1: 射手榜上
0: 也能排第一了。
1: 是的，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子，而且速度也比较快。
0: 是，其实就目前而言，就是龙岩队的他能够这么放心大胆的这个把兵力投入上去，应该来讲呢，他这个场上队长6号这个赖德清，对于整个的后防和这个中场的这个区间调度调节，应该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1: 是的，
0: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是龙岩队的前场任意球，远门柱，这第一落点应该是，第一落点是被这个龙岩队拿下，这个应该就是他的场上队长6号赖德清。但是你看今天宁德队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他的这个阵容变化的比较大，就是有4名队员的首发在前几轮都没有看见，有换句话来讲就是1/3的这个人员有了这个变化。而龙岩队呢虽然变化不大，但他的主力核心有变化，你像上一轮比赛打平潭队，他的后防大闸是66号张汉彪，今天也没有出现在这个球队的名单当中。
1: 是的，包括上一场的杨金豪，
0: 对，这场比赛也没有这个至少首发没看见。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不是说是我这个球队需要对于人员进行调整，而是有些队员呢他根本无法来的，就是和队伍集结。你像这个龙年队呢，他们全队上一轮打完平潭队当天晚上就地解散，然后呢六号那个回到各自的学校和各自单位之后呢，七号的晚上才重新集结，为就是为了十号这个比赛。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些城市英雄啊，
0: 对
1: 啊，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热爱，为了自己的家乡，为了自己的城市用力的上场拼搏。
0: 对对对，很辛苦。
1: 是的，
0: 那么宁德队呢，相对而言呢，就是由于我们看宁德队这次的前场任意球，哇，
1: 尝试直接打门，
0: 对，这是刚才宁德队十号舒胜龙。舒胜龙是前场的一个组织的人员，就是他和这个25号这个就是张胜成，还有包括这个另外一个球员应该是77号魏晨金，这三个球员在前场呢，如果打得能够活跃一些的话，那么就是宁德队的前场呢会显得非常的这个活跃。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是宁德队呢，实际上呢，上上下下对于这次闽超联赛呢是非常的重视。球队从组建开始呢，就比别的这个队伍呢更早一些。尤其是呢，在组建球队的同时呢，宁德自己还在组织自己的，就是宁德市的这个城市足球的联赛，让更多的球员有亮相的机会。
1: 哎，这个球，
0: 哎呀，可惜
1: 漏掉了。
0: 漏掉，对对。你看，让更多的球员有这个亮相的机会，同时呢，也为这个球队的这个组建呢，提供了更多的这个借鉴和这个帮助。
1: 是的，所以其实对于宁德队来说的话，它本身是有足球的土壤在的，而且呢，又非常重视我们的这个闽超的这个球队的组建，所以从人员的这个组成来说，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
0: 对。关键是宁德队在把球队组建好之后呢，并没有就地进行封闭性训练，而是呢以赛代练，这个就是做得非常好，就等于是他们在闽超联赛之前并没有集中在一起，而是呢把球队拉出去和这个其他的这个省市或者和其他的这个兄弟城市呢进行这个。
1: 那其实这样的效果反而比这种所谓封闭训练更好，
0: 更好，
1: 因为在比赛当中去磨练大家的配合。
0: 对，这样的话球队能够很快的进入这个状态，
1: 迅速进入到这个竞技状态。
0: 对，当然这也和这个宁德上上下下的这种对于球队的这个重点关注，因为你这样做的话，首先来讲你的这个训练经费啊，包括这个球队的这个后勤保障等等的，要必须要很到位，如果做不到位的话，你这样的这种安排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从联赛开赛前两轮比赛来看呢，这种赛前的准备应该来讲取得了很好的这个训练效果。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双路比赛，这回直接
1: 左边路
0: 起球
1: 传中，
0: 这一回是
1: 龙岩队的防守球员防守的非常到位。
0: 对，因为这球呢到前点，我们强调过六号队长赖德清，这是宁德队整个的后防线上的一个绝对的这个核心人物，你看他的这个跑位，
1: 刚才也是他把球破坏出的底线。
0: 对，就是从他这一点来讲呢，他能够做到直接的这个预判，像这样的球你没法在这个禁区里头做文章，只能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把球破坏掉就是。
1: 是的，来看宁德队的这个角球，
0: 这是应该是第二个角球。
1: 是的，
0: 来看看右侧是不是还是出胜龙在罚，左侧刚才刚才右侧是出胜龙，左侧现在是谁啊？在第二门柱，还是龙岩队头球解围。其实在和这个宁德队相比呢，龙岩队在场上身高也没有绝对的这个优势，但是可以看到队员呢就是在站位呢包括
1: 抢点上
0: 训练有素。
1: 是的，
0: 这个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这个25分钟了。
1: 是的，我们看到角球，
0: 这定位球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宁德是两个，而龙岩目前还没有。对，而且呢从这个进攻上来看呢，就控球的时间龙岩队要好一些，但是呢从这个进攻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龙岩队目前应该还没有形成这个有效的这个射门，而宁德队呢前前后后打了三角了，只不过这三角球呢就是
1: 比较
0: 勉强比较勉强。
1: 而且其实能够通过角球的数量来看出来对方这个进攻当中造成威胁的这个程度。
0: 是，20分钟过去了，现在场上比分是0-0。你看20分钟的这个时间，从两支球队上来看呢，仍旧是你看重点呢还是在中圈这个位置上，重兵密集，谁拿球都显得很不舒服。
1: 是的，
0: 这个球要传出去到难上加难，地面的短传渗透也好，或者说打长传也好，你这个球就很难传到自己比较理想的这个位置上。你看从这个地方拿球离这个底线还有30几米远，你
1: 而且面前还有4-5名的防守队员在盯防。哎，这个球传得不错，
0: 背向拿球，就是等于是你无法形成一个什么长距离的冲刺，摆脱对方以后再把这个起来。
1: 是的，那其实只能够通过刚才这样的精准的这个传球，
0: 这还是通过这种转移。你看这一点，即便是第一点给你抢到了，估计也没什么大用，因为他的边上没有其他队员跟进。

0: 边有三名防守队员在盯防，
1: 推进
0: 一个漂亮的过人，
1: 十号朱一涛，朱一涛刚才是长距离的这个带球，中圈附近拿球之后，我们看这是77号魏成熙，魏成熙今天的位置稍微靠后一点，把这25号这个张胜臣拉在前头，99号陈孝红准备跑位接应，但是确实这球很难拿得住，对方在这个边路上
0: 来看这个传球，
1: 也都是背向拿球，就是他拿球是无法做出
0: 是的一些动作、一些配合。
1: 好
0: 的，这个球，
1: 成功，机会，
0: 还有，
1: 哎呀，背向拿球很难转身了。
0: 好，可以顽强的回去。
1: 这样球在前边还是龙岩队来处理这个球，13号陈孝礼。你看今天龙岩队就是宁德
0: 队目前来说他的控球率要高一些了
1: 对，你看宁德队的这个13号陈孝礼，龙岩队这边的6号这个赖德清，两个人明显的是两个不同的表现。这个陈孝礼呢，就是在后卫线，就是在自己的后半场，我不越区不越界，组织好这个防守的这个阵型。那么作为龙岩队的这个赖德清呢，他甚至可以助攻到这个前场，
0: 是的，在
1: 参与这个中路的进攻，
0: 是的，在全场的这个跑动都非常的积极。
1: 是啊，这边龙岩队78号李景星，
0: 其实比赛进行到现在，双方似乎都没有很好的办法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好，这个球，
1: 看看
0: 左边挑传一下，有没有机会打门？啊，
1: 被对方抢点了。
0: 是的，
1: 又是把球一脚撩到对方的后场，这是个大脚破坏。13号陈孝礼，这球稍微留下来。你看，陈孝礼虽然他球拿得住，但是呢，他要想把这球往前场走的时候呢，由于对方马上上前前压，所以作为今天这个。作为客战的这个龙岩队呢，反而他在这个组织进攻方面来讲，给大家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0: 是的，而且在前场的拼抢也是非常的积极。
1: 赖德清这球又是通过横传，关键是边上，现在龙岩队目前一直在死走中路这一线，边上的人员的这个个人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0: 是的，其实在上一场的时候，他的右路的这个进攻是非常的打得行云流水的。
1: 朱一涛，
0: 有没有机会打门？14号吴凡奇，
1: 有机会。看看33号范中阳，
0: 但是面前的防守队员还是太多了。刚才
1: 你看7号林志豪，
0: 是的，
1: 林志豪前插了。林志豪在上一轮的比赛拼到最后抽筋儿，所以呢，他给这个教练组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没错，最后抽筋儿之后呢，是被换下。
1: 你看范中阳，其实范中阳的这个球的这个摆脱，然后呢，再把这球向前一个直塞，这个是给这个7号林志豪来做球的。8号胡乐，所以你看，作为今天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作为宁德队必须要重点盯防对方的这个定位球。
0: 是的，这是龙岩队的第一个角球。
1: 角球，
0: 我们来看看，对效果。
1: 胡乐这球在前点。
0: 刚才球的这个落点不是很好，
1: 龙岩队继续回敲，这又是在禁区内的一种手忙脚乱的。
0: 是的，而且刚才有一名龙岩队的队员是倒地了。
1: 朱一涛刚才可能是就是说和这个99号陈孝红在卡位的时候，陈孝红在摆臂的时候可能碰到他的眼眶还是这个什么情况，反正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朱一涛倒地之后，他没有显出很痛苦，但是就是眼睛一直在眨。
0: 是的，而且刚才是球权还是在龙岩队的脚下，所以裁判并没有吹。
1: 现在看龙岩队继续来主罚这个角球，还是在前点，第一落点被这个宁德队直接抢下，宁德队反击，这是自己摔的吗？他裁判员好像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0: 没有吹。龙岩队紧接着把球，
1: 这应该是
0: 传了回去。
1: 这应该是陈孝红吧，99号。看一下刚才，就是他在这个确实
0: 是的，自己摔倒了。

0: 个时间里头作为这个宁泽队一直在打这个长传直吊，其实这个效果不是太好。现在他
1: 这个球，
0: 哎，好的，又，
1: 但是还是被队长赖德清
0: 对
1: 给
0: 直接破坏。
1: 是的，这个是林修航，
0: 就等于说你在前场拿球，就是没法很舒服的拿到这个接应点。这样的话，你带球之后呢，你首先来讲还要做出一定的这个摆脱或者说是盘带这样的动作，这样无形当中也消耗了你直接形成可以攻门的这个脚法。
1: 是的，而且刚才这个队长赖德清六号的这个位置一直都站得特别好。
0: 对，嗯，这又看李静心连续的冲抢，
1: 在中场互相的拼抢
0: 的位置，
1: 这个
0: 李锦星又是大脚转移，
1: 球权来回交换，这个球权交换的很频繁，两支队伍都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控球和拿到球，组织一次有效的进攻。但是宁泽队这个时候，
0: 前场一个有效的这个传抢，
1: 传得非常漂亮。
0: 你刚才就是在中圈的这个位置上和对方纠缠的时候，突然把这球往前一个直塞，结果被宁泽队抓住机会，直接往这个禁区前沿吊了。
1: 是的，这个球其实
0: 你看林修航这边，就是像这样的球，如果宁泽队能够多打出几次的话，宁泽队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
1: 是的，刚才这个球其实是能够造成一些威胁的。
0: 对，你看六号赖德清到目前为止整个的后防表现的最为抢眼的，或者说是最为出色的，就应该就是这个
1: 六号赖德清，
0: 六号赖德清了。对，这样宁泽队呢，你看在后场，实际上他后场是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十八号甘振新，一个是十三号这个陈孝礼，这两个人几乎我不参与你前场的这个任何的这种进攻了。
1: 是的，在后方呢有效的提防这个龙岩队的一些快速的反击。
0: 对，提防龙岩队打反击。所以今天呢，作为这个宁泽队呢，虽然他们在首发阵容上都做出了这个四处的这个调整，但是由于龙岩队的这种反客为主的这种打法呢，反而是让这个宁泽队呢在这上
1: 有一些不适应
0: 开场，就是他等于他没有进入到他的节奏当中去，
1: 是的，反而被龙岩队带领了节奏。
0: 倪静星，你看倪静星这几次的他都没法向前带球，而是采用这个大范围的直接长传直吊到的前场找队友。你看十八号甘振新，我们讲后场现在就剩下十八号甘振新，还有这个十三号陈孝礼，这两个人负责起这后防的防守大闸。
1: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龙岩队在这个进攻端确实没有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像样的实质性的威胁。
0: 但他每一次推进都很有威胁。
1: 这次的进攻，
0: 把球就给护住。连续两次用胸部把这球顶好，但是再把球想传出的话，又是显得非常的这个，就非常的吃力了。
1: 看到，
0: 这是一个
1: 球给到了
0: 龙岩队的这个
1: 教练员，
0: 主教练赵一晨。你看赵一晨现在他也要起立来观察一下场上队员的这个情况和场上形势的变化，
1: 要在旁边给队员们一些指挥和提示了。我们来看龙岩队的这次进攻。但是宁泽队在后场的防守队员确实还是有六名队员在后场，
0: 这是对方的球员倒地
1: 啊，有一些应该是有一些抽筋。
0: 那这边马上利用这个时间赶快把这个队员招回来，就是招呼回来
1: 做一些这个战术上的指导。
0: 是
2: 协调
0: 今天呢，作为这个龙岩队，应该说呢，他们在这个开场比赛的这种表现，虽然给人感觉就是他们是可以成功的压制住这个这种尖刀的进攻，但是有一点，他们自身的体能消耗的比较大，就是两个人消耗的比较多。
1: 是的，因为他们在全场的跑动都非常的积极。
0: 那这样的话就造成什么？如果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或者说到了这个上半场的这个后半场，一旦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稍稍有所松懈或者放松的话，会被宁泽队抓住机会。
1: 是的，而且宁泽队呢还有 比较优秀的锋线上的这个队员。
0: 宁德队一直跟你打长传中跳，就是他的队员实际上在场上跑动并不多，就是前面的那几个。
1: 是的，
0: 你看又是打这个长传球，
1: 朱志豪，
0: 林志豪反抢，
1: 好，
0: 门将
1: 果断出击，
0: 杨
1: 二
0: 林
1: 没收
0: 了。这一球应该来讲，作为这林俊煌，你看他在拿这个球的时候，这球基本上停不住。你看，
1: 是的，
0: 从这样的情况来看，就是得依靠他的去抢点，但是他抢点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射门的线路就基本上没有太好的这个线路。
1: 而且刚才又是六号赖德清队长来帮助这个能源队化解了刚才那次危机。其实从身材上来看，这个赖德清明显是要比林俊煌要撞一圈哈，
0: 粗壮一
1: 点。所以在这个身体对抗上，肯定是要占一些优势。
0: 稍稍把这个球呢要控一下。现在因为在这个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30分钟了，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作为宁德队，现在呢你不能被动的等对方来打你，而是呢要通过多打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控制球，一有效的拖延时间，第二呢把你这个龙岩队的这个球员呢更多的吸引到我这一侧之后呢，我再
1: 创造一些空间
0: 啊，打这个长传反击。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宁德队在后场也是进行一些控球和倒脚。这个场边的球迷们也是大声的呐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啊。
0: 因为到现在为止啊，两队都还没有特别精彩的这种配合上的这个进攻，所以呢就是整个场上虽然让人看起来有点这个扣人心弦的，因为给人感觉当龙岩队在进攻的时候呢会给宁德带来很大的威胁，而宁德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也会给龙岩施加强大的这个压力，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两方都没有形成很有效的这个射门，但是每次
1: 是但是打的也是有来有回，
0: 对，每次进攻都能让对方的这个后防线出一身冷汗，这个就有点确实让他就是吊足了大家看球这胃口。
1: 是的，
0: 这差一点失误，
1: 这小的林俊煌想上前啊抢断下来。
0: 对，你这个球啊，如果说你是用头球回传给守门员，守门员可以用手接的，但是本方后卫用脚传在这个小禁区里头把球传给这个守门员是不能手接的。开始就地反抢，77号对陈曦，然后78号陈曦，
1: 看看这个球，
0: 关键是陈曦你能不能一对一的情况下把这球控制住，然后摆脱对方。
1: 这个球应该有一个拉人的动作。
3: 前面那一球看到没有？
0: 对方的后卫队员4号何家树第一轮是首发，但是第二轮他没有出战，就是基本上是那个挂免战牌了。今天呢他又回到这个首发阵容当中，这也说明什么？作为主教练赵一晨对于何家树的这个后防的这个能力还是认可的。
1: 是的，而且确实刚才这次防守的这个动作非常到位。
0: 先看今天主裁判，这是好像给教练席亮这个亮黄牌啊，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给跑到哪个队员的身边亮黄牌。因为你这个教练席如果说他认为你们的这个在场边的一些举动干扰到了这个比赛的话，他会对
1: 也可以去警告一下。
0: 对，现在看看就是
1: 一个前场的定位球，对，
0: 这个相当于一个角球了。现在看看这球怎么处理，
1: 而且比角球的位置要更好一些。
0: 对，77号魏晨曦，这是宁德队的场上的组织的核心当中的核心，就是整个的这个球队的战术运用能不能运转起来，靠他。77号魏晨曦，
1: 叶晨曦，来看这个球。
0: 哎，
1: 其实刚才的这个落点相当的不错。
0: 对，
1: 又一次尝试射门。但是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被门将
0: 获
1: 胜了这个球。
0: 这球反弹，但力量也不足。
1: 是的，
0: 来看看这个扳球，你看
1: 力量偏弱
0: 啊。第一点被龙岩队抢下，你看这球打到
1: 又再尝试一次打门，但是这个就是力量确实偏弱了。
0: 这球是起脚直接撩射了，刚才是打到这个孔凡奇的身上，然后球弹到自己脚下之后，这球马上他没有做出任何的这个起脚，直接是起脚。
1: 看到龙岩队又在尝试一次快速的反击，画面一转，球已经被龙岩队的队员带到了前场。比 赛进行到了第37分钟。
0: 今天这个比赛倒是比较流畅，也就是没有出现过多的什么倒地受伤啊，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让比赛

0: 非正常停下来的这么一个。
1: 是的，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补时阶段的时间也不会
0: 不会太长，分码钟而已。就是如果就是这个节奏的话，那补时也就是一分钟左右。现在看宁德跟龙岩的这个比赛呢，已经到了这个上半场的37分钟了。
1: 其实两方这个球队都还是想这个进攻欲望都还是比较强的，还是想在对方的球队身上取下这三分。
0: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判断一下，就是如果说今天这场比赛两队打平，那么就是各得一分，积分榜上是7分。但是厦门那边的这个情况，可能第三轮比赛他们仍旧是以比较好的这个成绩，
1: 是的，
0: 能够完赛。那如果说是厦门队取胜对手的话，那么厦门队变成积9分啊，就一趴独秀了。那么宁德和龙岩呢，就是积7分并列在第二位，因为呢目前排在第三位第四位以后的球队，他们的积分都只有3分，即便是再拿3分的话，
1: 也就是6分。
0: 但是6分的积分就是1分差距，到了这个第5轮以后就不好说了。所以呢，本场比赛当然对于这个宁德也好，龙岩也好，任何一方取胜都将使自己呢首先占据一个天王山的一个山顶。
1: 是的，
0: 如果宁德队拿下，宁德队9分，龙岩6分；如果龙岩拿下的话，就是龙岩9分，宁德6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3分之间的差距，而且这样会让这个积分榜的榜首位置发生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变动。
1: 是的，所以说今天的这场这个比拼啊，我们刚才说的是叫榜首之争啊，榜一之争。
0: 当然，我们说这场比赛大家的关注点就是在于，我们暂时不考虑下半队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单就是这两个球队都目前是排在，一个是排在金榜第二，一个排在金榜的一个排在金榜第一，一个排在金榜的第三。
1: 球队在前两场的表现都非常的精彩，尤其是你看像宁德队在上一场是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之下进行了这个反超，
0: 而让一追二。
1: 是的，
0: 你看龙岩队这边3号是金涛，然后这边14号古曼奇，古曼奇今天有点难为他了。本来古曼奇最好的位置就是他在这个禁区里头小范围的左右的扯动，让队友把球给他，
1: 是的，
0: 让他形成冲击，他可以射门，或者说是他在盘带当中引起对方犯规，还能拿到一个点球。但是你看今天作为这孔凡奇，他也没有太多的机会，这样他很多时候呢，他得从这个中路，
1: 是的，孔凡奇他要
0: 跑出来，
1: 是的，要从边路自己把球带进去，
0: 就是他要从中路扯到这个边路上，然后呢再把球往里带。那么应该来讲，在这一点上，宁德队的这林秋航好像还好一些，就是宁德
1: 是
0: 他只要
1: 队友再给他创造一些
0: 给他球就行了。
1: 是的，
0: 那至于能不能拿住球，那是他的事情。
1: 是的，看到这个6号赖德兴是对这个14号林秋航是严防死守啊，一直紧紧的跟在身边。
0: 对，张胜全，这又是赖德兴。你看赖德兴这个球，他的球的处理上就显得非常的稳健，确实做到一个后防的核心的当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是的，那么同时他也是龙岩队的队长，
0: 就是他今天这几个球的处理还是相当
1: 比较成熟。
0: 对，这球要赶快出脚了，
1: 后方的连续的拼抢啊，球还没有出界，
0: 但是这个球
1: 还是出界了。
0: 这个球没有太多的这个威胁，就在于什么？一，你速度起不来了；第二呢，你拿球你只有自己，
1: 也没有空间去转移了。
0: 关键只有你自己在控制这个球。这是32号范书阳，你看范书阳的位置，原来范书阳特别擅长的位置也不在右路，他在这个中路靠着这个，就靠在这个大禁区点上这一侧拿球之后呢，可以直接冲击的。
1: 但是今天并没有很多的配合能够给到他们这样的机会。
0: 这样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呢，40分钟过后，两支球队呢还是0-0的这个局面。
1: 一个大范围的转移，
0: 好的，
1: 停得不错，
0: 但是角度已经没有了，攻击的角度已经没有了。
1: 是的，还是在尝试
0: 78号倪静心。
1: 是的，还在尝试这个寻找14号林秋航。
0: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林秋航的位置呢靠右一点，靠左边一点，右边还是这个78号倪静心的这个位置。但是就目前而言，由于宁德队呢并没有在这个中路把这个自己的这些，比方说像舒胜龙啊，或者说是这个张胜臣呢，以及叶晨鑫这样的球员呢，并没有把他过多的安置在这个中间，所以呢现在依靠两边，你看包括77号叶晨鑫，他现在也在这个左边和林秋航去做配合。
1: 是的，
0: 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是接近尾声，42分钟。这时候宁德队应该把这个人员要往回收一收了，马上在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这时候可不能
1: 在最后的三分钟有一些闪失。
0: 对，因为这时候呢，谁的注意力稍微一个松懈的话，就容易给对方直接是
1: 造成机会了
0: 啊、有机可乘了。你看齐晨昌、叶晨曦，他开始以开始慢条斯理的在这个处理这球，
1: 后方控球了，
0: 又是长传球到前边，这个球反正能被队友接到就接到，接不到也没关系。这个对方反击的时候呢，我的后防线已经布好了。你看，又是这个13号，这个陈孝礼直接把这球往这个边上。
1: 后方的这个兵力是足够的。
0: 对，就我的防守已经做好了，你前头该怎么攻无所谓。还有最后的将近2分钟的时间，今天从这个整个的这个上半场比赛总体来看呢，两支球队，你要说他都发挥了自己的这个特点，还真是，因为呢穿插能力，包括跑动能力，包括战术组织等等，也都发挥得不错。但是你要说是也都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1: 是的，就是
0: 对，
1: 相对来说，比如说龙岩队，我们来看上一场的这个战术上，没有比这场要贯彻的要彻底，而且打得要流畅很多。
0: 这场比赛实际上对于两队来讲都是控制与反控制，就看谁的那个控制更好一些。像这种后就是中场拿住球之后马上长传到前边，没有任何的这个战术价值。因为我们强调过，这个宁德队呢今天后防线呢始终保持有，就保有这个13号陈孝礼和18号甘振这两个球员，右侧的球员有的时候他助攻还稍微上去一点，但是他也不会跑得太远。那么中间呢，则是把这个，你像有的时候把这个77号这个叶晨昕拉回来，那么有的时候会把这个他的这个就是21号队员苏俊宇也放回来。
1: 是的，所以他们在中场呢算是灵活可控的，可上可下，可前可后。
0: 李志豪这一球盘带当中是被对手稍微拉倒了。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时间，今天实际上就是在之前表现的很突出的这些球员，好像他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发挥呢都在打点折扣。
1: 是的，比如说像龙岩队的7号李志豪，在上一场他作为第一次这个首发，表现是非常亮眼的，而且也确实给球队的进攻做出了很多贡献。上半场51分钟，
0: 跟我们的猜测是一样的。
1: 是的，
0: 这边
1: 他就用力在防守下
0: 冲刺跑动，但是你看对方三名队员直接把你这个斜切的路线
1: 封死了，已经
0: 你想切入的话他直接给你挡住了。
1: 是的，10号的
0: 朱胜龙，拿住，但是37号周家坤
1: 进射门，
0: 进射门这球
1: 没吃准，
0: 软而无力。
1: 是的，
0: 就等于是你在这个地面上一直滚到这个对方的这个门将前头，
1: 自己应该是也没有做好太充足的射门的准备。
0: 现在这个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看看最后一场的这个进攻，
1: 还是被龙岩队破坏出了边线。
0: 吴志航，但是通过这个上半场的比赛呢，应该来讲呢，两队擅长的这种边路的突破，包括这个边中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比赛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几乎都是很难打出来
1: 的。是的，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现。
0: 25号张振臣，
1: 看看这个角球结束之后，应该上半场
0: 界外球，就界外球，
1: 上半场界外球，好，
0: 这就直接要大脚破坏了。现在还控制在你的脚下，裁判员鸣哨，
1: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的上半场是正式结束了。那么上半场经过了46分钟的鏖战之后呢，双方的比分仍然是0-0，不知道在下半场双方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朋友们，让我们下半场继续来关注这场精彩的比赛。
0: 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半场的精彩对决。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2: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0: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2: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0: 这里是农夫山泉水源地，
11: 大自然给予的山泉水，天然水源，透明工厂，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

0: 成食品为敏超加油。
1: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2: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3: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5: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6: 威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威士达味极鲜，鲜鲜鲜，威士达味极鲜，福建销量第一，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7: 015，
8: 奶茶初三，
9: 毛初三，
8: 黑初三，
9: 鲜花，
8: 水果
9: 全部初三。
10: 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谢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作为我们本届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独家冠名商，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兴业银行的热情了，再次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目光聚焦到西看台的青少年啦啦队，这群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已经跃跃欲试，今天他们和家长主动请缨来到现场为本次赛事喝彩助威，让我们掌声欢呼声响起，欢迎他们带来活力四射的表演。

让我们再次感受你们的热情好吗？今天我们在宁德这片热土上为足球欢呼，为城市喝彩。此刻我们脚下站立的是祖国的大地，我们头顶仰望的是头一片五星红旗飘扬的天空。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此刻让我们心手相连，用同一种声音唱出对祖国母亲最深情的告白。现在请全场起立，让我们共同唱响歌唱祖国。

0: 谢谢你们的欢呼声，在哪里？谢谢，让我们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好吧？OK， 我们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
1: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中场休整结束，下半场的赛事即将打响。这里是2026兴业银行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的比赛。那么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场上情况是宁德队对阵龙岩队，那么宁德队是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龙岩队。那么在上半场的鏖战的40余分钟之后呢，双方最终以0-0平分秋色。下半场战火重燃，两队蓄势待发，我们来看两方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调整，谁能够率先打破对方的球门。
2: 这边龙岩队的这个

0: 阵容，我们来看啊、哦、宁德队这边换了一个人，48号队员林凯在这个上半场比赛并没有出战，我看他应该是换掉了这个换下10号这个舒胜龙，就等于是今天这个开场呢，这是宁德队首先做出了这个换人的这个举动。
1: 是的，
0: 那么龙岩队这边我们看7号林志豪，
1: 龙岩队这边好像暂时还没有
0: 对
1: 人员上的调整，
0: 暂时还没动。像刚才7号、8号胡乐，还有6号赖德清，包括他的门将1号杨奥林，
1: 是的，都是上半场的老面孔，
0: 对，都在。那么作为这个宁德队呢，在这个上半场比赛呢，可以讲就是说，本场比赛算是真正的遇到了一个强劲的这个对手，所以呢，他们整个的这个进攻的情况打得并不是特别流畅。
1: 是的，其实两支队伍都是棋逢这个
0: 棋逢对手
1: 啊。
0: 好，现在下半场比赛
1: 正式
0: 开始。作为这个龙岩队呢，把这个阵型呢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呢，又稍稍变换了一下，它变成了一个就是一开场呢，它好像是要打5-4-1，实际上它迅速变阵成这个5-3-2。其实还是以这个防守为主，因为上半场比赛一开场呢，这个龙岩队攻得太凶了。那么下半场比赛呢，在这个通过了和对方的僵持了40分钟之后呢，也确实要对自己的这个战术安排做一个新的调整。
1: 是的，所以在节奏上应该是要缓一些，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后场的这个防守球员也是非常多，在一字排开的。
0: 这就是下半场换上场的48号林凯。你要和这个上半场开场的情况截然不同，就是宁德队在后场倒球的时候，这个龙岩队不再向前压了，而且呢，我在等在中圈的这个位置上，看看你这个球能传到哪去。大范围转移，这应该是龙岩就是宁德队的队员刚才在这个进攻当中犯规。来看看这个慢镜头，你看7号林志豪在盯住这个48号林凯，
1: 可能是在教练认为在身后有一个冲撞的
0: 推人，就是林志豪推人。这球个人盘带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好在是还是把球控制住了。21号苏俊宇在这个上半场比赛呢，他的这一侧好像压力不是那么太大，他主要是协同这个13号陈孝礼在中路防守，因为右边18号甘振新的这个防守基本上还是到位的。
1: 是的，而龙岩队其实在上一场比较擅长就是在右路进攻，
0: 因为你这个下半场比赛双方是一敌再战了，攻守是一边了，这个就是段宇，这个宁德队的这个主教练。
1: 是的，
0: 那么在昨天这个赛前采访训练的时候呢，段宇就表示，就是说本场比赛呢，作为宁德队，由于队伍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会在这个排兵布阵上发生一些相对有一些变化，只是作为我们来讲呢，也没有想到它的变化比较大，就等于是1/3的阵容被他全部换掉了。
1: 是的，
0: 而且你看，在上半场比赛，胡秋航一直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林子奇也并没有得到这个出战的机会。当然，我们讲就是看看这个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1: 也许这个段宇在憋着杀招呢。
0: 对，因为什么？虽然像胡秋航这样的球员呢，他是具备有很强的这个得分能力，但是关键是没有人把球给他。
1: 是的，
0: 那他也是比较难的。
1: 是的，他在这个中路啊，一直期待着这个有一个妙传传过来，
0: 是
1: 给自己创造一些机会。
0: 你像这个林秋航这样的球员，最好是什么？你从边路上或者从这中路上把球直接塞给他，然后呢，
1: 他就非常舒服
0: 啊，利用自己的速度前冲之后摆脱对方，直接起脚，这个对他来讲是最好的。你让他背向拿球，然后呢再摆脱这个防守队员，再向前带，
1: 是
0: 的，他整个的感觉就没了。在这个出战之后呢，一直是充当着这个上半场比赛舒胜龙的这个角色。77号叶晨星大脚转移， 这个和上半场比赛的这个后半程的打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就是发挥这个七十八号这个倪静馨的这个冲击力。龙云队的门将一号杨傲林，杨傲林在这个就是在这几轮的比赛应该来讲他也有着不错的这个表现，我们讲不是说发挥而是有不错的表现，就在于什么当对方的这个突施冷箭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有威胁的进攻也好，最终他也能够通过参与防守把这个球给化解掉。
1: 是的，而且龙岩队其实在防守上做得也比较好。
0: 下半场比赛由于龙岩队呢把这个进攻点呢或者说把这个进攻的势头呢稍稍减缓了一下，在等待着宁德队向上攻的时候呢他们在寻找这个合适的技术反击，所以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呢整个情况呢宁德他的这个压得比较靠上，但是呢宁德队呢仍旧是保持着上半场比赛的那种风骨，就是叫什么我的后防不能乱，我的后防不能够出现这个防线站位松散的这个情况。那刚才是二十二号王建祥在这两轮的比赛他不再让自己显得特别的突出了，而是呢就在中场进行这个战术组织和配合，和这自己的这个队友，这应该是八号胡乐。但是好像就是从这个整个比赛来看，上半场比赛就是吴志航的这一侧的这个点好像还没有打得特别的这个出色，就是没有特别亮眼的这个表现，
1: 没有像上一场一样，七号他作为上一场的首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就是闽超联赛从开赛到现在，我的印象中应该还没有出现过0-0的比分吧。就两轮比赛下来应该没有出现过这种0-0的，
1: 确实还没有出现过，而且不仅0-0就是没有出现过平局，
0: 平局都没有，但是呢就好像一场比赛最多进球就是四个，就宁德4-0胜南平这场。
1: 是的，
0: 当然我们讲随着这个闽超也就是福建省足球联赛的这个不断的赛程的这个推进，相信这些记录呢会陆陆续续被打破。
1: 是的，
0: 七号林志豪，其实林志豪在这个右路上他的这个突破能力包括他的这个传球能力还是很强的。哎，好的，37号转大坤直接一个直塞到前边，但是这个长距离传球很容易被对方判断出你这个传球线路之后直接给你掐断掉。他就是作为龙岩队现在的防守很简单，我卡断你的补给线，这样的话造成你前锋的队员或者你前插队员的根本拿不住球，你爱跑我已经跑去，这个直接护球护出去，就等于是你宁德队在这个下半场比赛呢虽然也加强了攻势，但是呢你的前卫和前锋队员的这个衔接的这个点基本上被他
1: 截断了
0: 被他截断了。所以我们看到段宇这时候呢也不像上半场比赛一开始那么气定神闲的坐在这个替补，
1: 也站起来在场边
0: 对，
1: 尝试给队员们一些指导和帮助了。
0: 你看龙岩队的这次的进攻组织这是从左边打起的，而且是前锋队员参与，我们看到这应该是伍凡奇干的。
1: 是的，
0: 就是伍凡奇这时候突然把自己的位置变化成什么，我隐藏在中圈的这个位置上拿球之后呢直接向前塞，然后呢我再进行这个组织做球，把对方所有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这边之后呢给前场的这个队员这个队友呢创造这个机会。所以刚才我们讲就是作为这个龙岩队呢实际上他们在比赛中间是在不断的变招，只不过就是说他变招的这个情况下作为宁德队能不能有效的把对方给防住。
1: 目前来看宁德队的应对也还不错，
0: 也还不错。你看21号苏俊宇这一脚球又是一个直接长传球，刚一开场打这样长传球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倒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一种选择，当然可能对于他来讲场上形势就这样，这是我最佳的方式，但是往往呢你这样的这个战术组织呢十有八九基本上是传不到自己队员的这个脚下的，能传到他接球也是很别扭的，所以呢还应该是就是在这个短传渗透包括队员之间相互交叉跑位上的多想一些办法。那龙岩队也这样，你看他前场基本上能抢到球就你自己，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1: 是的，就算接过球之后也没有什么办法形成一个有比较有威胁的有组织的进攻。
0: 对，更何况他突在前边的这些球员都是属于就是中场拿球组织可以，但是呢脚头也不够硬，这个也缺乏锋线上的这些球员的这种嗅觉， 其实作为这个今天林秋航的这个首发，那么主教练的段宇的这个想法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利用林秋航呢比较好的门前嗅觉这个能力，包括门前这个反应能力来找机会。只不过就是说句心里话，上不上比赛真没机会。
1: 是的，这个门前嗅觉是有了，但是

0: 到位了，
1: 是的，
0: 但是因为他是背向拿球的，
1: 是的，
0: 摆脱不了对方，所以呢这次
1: 依旧还是拿得不舒服，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中圈的这个战术配合还是没打起来。其实是很好的机会的，在对方这就双方这种防守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能够找到一个穿插能够打对方身后的机会很难得的。77号叶晨鑫，13号陈孝礼，然后这球如果往左边走，那就是要交给这个甘振鑫的，18号甘振鑫，往右边走就是给这个21号宋孝宇啊、宋俊宇，由他来这个发动进攻。这球又是长距离传球，长距离地面传球极容易被对方直接断下。哎，双方身体有接触，因为在这个足球场上，你这个球如果说是打地面球的话，一旦球子传出的话，你这个轨迹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它一定会被对方提前预判到。那么空中球呢，有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转移啊，或者说是这个长传呢等等呢，反而会形成一个什么，我如果说是有一个速度很快能善于突击的队员，我就能够抓住战机了。22号王建祥，王建祥今天其实拼得很凶啊，在有一个镜头不知道这个竞选你有没回想起来，在上半场比赛就是结束的时候撤回场地，这个王建祥还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胳膊，胳膊上已经出血了，
1: 流血
0: 啊，对。因为这个宁德的体育中心呢，它这个草场呢，它是属于人工草皮，不是这个天然草，
1: 所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硬
0: 啊、对，就是有的时候呢，队员这个动作稍微大一点，或者说是稍微凶一点的话，会造成皮肤上的一些这个擦伤啊，或者说有些其他的这个问题。哎，那77号叶振鑫转移，哦，这球，你看这球就是通过内角位直接打这个内弧线，球是往这个禁区里头去的，
1: 传的轨迹非常不错。
0: 对，但是被龙岩队直接把球断下。现在前场龙岩队
1: 还是王建祥。
0: 王建祥控球，王建祥个子不高，个子不高，但是他好像身体就显得就是有点像小钢炮，这
1: 是
0: 这
1: 重心比较稳，
0: 对，就所以呢，他在背向拿球的时候，他就能把这个球控制得了，
1: 护球的能力非常强。
0: 对，你看在跑动当中，21号宋俊宇的身高比他高，但是重心偏高的情况下，他跑动当中身体失去了一个重心，失去平衡，反而被这个王建祥给压住了。这时候宁德队啊，
1: 场边的球迷们也都在呼喊宁德队进一个，
0: 但是现在宁德啊，实际上他的这个中圈的位置上就得靠谁呢，得靠37号庄家坤拿住这个球，然后呢再组织鲁文队前场，人数虽然少，但是你看他这三角短传还是能够给这个宁德队带来一定威胁，
1: 而且
0: 哎，漂亮漂亮，这是13号陈孝礼，这球护就非常好，就是把我也不犯规，我把你卡在身后，对，那作为这个22号王建祥，你如果要硬挤出去的话，你就得推人了，那就犯规就是你了。这边是龙岩的这个
1: 球迷们，
0: 对，这个双方都有这个球迷团为这个本队加油助战，
1: 是的，
0: 换句话来讲呢，虽然龙岩是客场作战，但是呢并不孤独，因为呢你不是一个人一个队在战斗，
1: 没错，这个、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看台上至少有几百个这个
1: 龙
0: 岩
1: 的父老乡亲，
0: 对，
1: 从龙岩远道而来，
0: 我们讲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为什么有看点，就是一两支球队赛前哎都是这个两战两胜积两分，而且呢两支球队都来自革命老区，两支球队呢都是这个目前整个丙超联赛当中年龄就是平均年龄最小的这个队伍的，而且两支球队都是以这个进攻为主要的这个进攻打法的，所以就是给人感觉到哎看点非常多，
1: 是能拼能抢，体力好。
0: 这边稍稍把球稳一下，他直接
1: 这个长传，
0: 这种长传球，而且往这个左侧转移，但是我们感觉到，你看48号这个
1: 漂亮，
0: 哇，这球
1: 很有威胁，
0: 这是最有威胁的一个。你看林秋煌，这个就是门前的嗅觉了，
1: 是的，
0: 这就是他的这个感觉。所以刚才应该来讲呢，这一球宁德队离进球就差这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这是林凯。直接内扣，然后呢林秋煌上前之后用外脚背直接就
1: 挑了一下
0: 把这个球拍了一下，我们看，你像这球作为这个林秋煌，他这个往前一拍正好，因为这球力量不大，而且呢角度也不是那么太好，但是这应该来讲也是今天全场比赛第一次出现最威胁的射门，而且是东道主宁德队打的，所以这应该来讲宁德队这样的球就给了对方一个警告，就是我宁德队现在有办法
1: 看宁德队现在能不能乘胜追击，
0: 这一球龙岩队应该。

0: 要有所警觉了。英国队是有机会、有能力撕开你的后防线的。你看他的右后卫21号这个宋俊宇，刚才上前压的这个底非常靠上，就等于是已经压的位置很深了。这条赶快走了，赶快破坏掉。
1: 是的，而且刚才48号林凯的这个传球非常重要。
0: 对。这样双方的这个攻防又得告一个段落。这是25号张胜臣，这边是这个4号何家树，
1: 稍微有个拉人的动作，
0: 这退人了。这个裁判也看得很清楚。7号林志豪，宁波队这边赶快后防要回来。
1: 其实刚才准备做一个配合，但是被宁波队的球员给及时的拦截住了。
0: 就退防的时候，金德队的队员也是相当的到位。就是往往不管是哪一方进攻，都会出现对方在以多防少，这就说明他的防线是没有乱的，而且呢防线是成功的，没有给你太多的机会。
1: 是。
0: 哎，金德队这边反击，前场推进，打到前场也是2-4，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进攻的威胁呢比较小。10号林秋航他的特点绝对不是去抢对方的脚下球，而是他要向前插，由这个其他的队友把这球铲下之后再给他。你看这球林秋航自己主动上去啊，这个是25号是这个张胜臣。
1: 是的，而且就算他在前场抢下来之后，面前还要面对3-4名的防守队员。
0: 对对对，这个下半场比赛又开始出现了这种双方的竞争非常激烈场面。
1: 而且此时此刻双方经过上半场拼抢之后，体力已经不像开场那么好了。
0: 对，
1: 看到画面给到了龙岩队的拉拉队们。
0: 对，龙岩的拉拉队呢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这么一支队伍。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讲和现场的这个一片红色的海洋相比呢，就是龙岩这边呢毕竟来讲人数还是少了一些，但是呢场上气氛不减。
1: 是的，所以说就像龙岩队一开始不像在客场一样主打一个进攻，他们的球迷也一样，
0: 对，
1: 在现场给予他们充分的热情和支持。我们看到医疗组现在已经进场了，
0: 现在裁判员在边上，因为他不能让这种情况长时间的这个出现，所以呢如果他觉得你短时间内无法处理这个情况的话，他会要求担架队直接进场把这个
1: 受伤的球员
0: 抬出去，而不是把你放在这个场上，这个长时间的进行这个医疗，这个就是医疗治疗。当然，我们讲作为这个闽超比赛呢，它毕竟来讲无法和像中超这样的一个职业比赛是划等号的。但是呢，他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他的办赛就是要求，一个是热闹，第二呢就是全民参与，第三呢还有就是安全。
1: 是的，
0: 尤其是在比赛的时候，安全是往往放在第一位的。这边我们看热情的这个球迷也是玩起了人浪游戏。
1: 是的，所以就说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闽超啊，热闹很重要。
0: 是。
1: 不管是从龙岩远道而来的球迷也好，还是说今天来现场，支持自己本土球队的宁德的这个球迷们也好，都是非常热情。
0: 换人。
1: 能看到龙岩队的3号许俊涛换上了5号
0: 刘家豪。那这样的话，在场上就双豪
1: 组合，又是双豪组合了。
0: 5号刘家豪，7号林志豪。那就看看通过这次换人，能不能双豪变一好吧。好，那现在比赛是继续。这时候下半场比赛也快20分钟。
1: 是的。
0: 如果再算上上半场比赛，也就是说当足球比赛，不管你是职业比赛还是这个业余比赛，打到这个70分钟左右的时候，由于场上的队员体力上、体能上消耗的都比较多，那么这时候呢，往往出问题会出在这里，
1: 是
0: 就是哪个队员精力不够集中，或者说哪个队员由于体能的突然的下降，造成了他追不上这个对方的这个。
1: 是的，有的时候有心无力
0: 啊，对，所以呢，
1: 也会给对方一些机会。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一下，谁更有机会，或者谁能够把握住更好的把握住战机。因为从现在来看，刚才龙岩队这边是被迫换人的，因为他是这个队员已经受伤了，他没法再继续了，所以呢他是被迫换人。哎，刚才就是其实刚才龙岩队的队员6号赖德清有拉人的这么一个嫌疑， 宁德队还是控球。其实宁德队没必要打这么多长传球，他长传球打出来效果并不太好。
2: 好的，
1: 在前场的拼抢，龙岩队的队员们还在尝试，
0: 把传球就地围抢。
1: 对，但是宁德队的球员护球护得不错。这里也有一个脚步的接触，
0: 这个是宁德队的球员陈孝红在进攻当中，这是进攻违例，进攻犯规了，和对方发生身体的这个接触。你看陈孝红的这个位置，宁德龙岩队这边呢是吴志航在盯着，就等于是在到比赛到现在为止将近七十分钟的时间，陈孝红一直都在前场向对方施加压力，这样也造成了这个龙岩队的十一号吴志航呢无法像前两轮比赛那样把自己的后防线助攻的能力给发挥出来。
1: 是的，
0: 你攻上去的话，一旦给这个陈孝红在你身后打反击，那球队
1: 就留出
0: 来，
1: 对
0: 对，球队就受接受不了了。所以呢，这时候作为这个吴志航，他首先来讲呢，防守要先做，
1: 是不像上一场他有更多的这个进攻的机会，
0: 足够的进攻的空间。
1: 是
0: 你像上一场比赛，这个十一号吴志航前边的还有这个
1: 七号的
0: 七号林志豪，包括杨子豪等等，那个游刃有余，随便打。
1: 是的。
0: 现在还是宁德。龙岩队，哎，宁德队这个犯规太明显了，这个身体接触的时候
1: 应该是有一个拉人的动作。
0: 对，你看这二十二号王建祥，王建祥他具备有比较好，因为他重心我们讲重心比较低，所以呢他控球能力不错，而且这名球员看得出是有一定的这个脚法的。
1: 是的，
0: 刚才应该是十八号甘振新，甘振新这也是迫不得已了，背后有个拉人的小动作。哎，五号这是林家豪。刘家豪吧，五号刘家豪，这个上面下半场比赛刚换
1: 上，刚换上的、对。
0: 就是在这个龙岩队目前还算是比较稳健，而且呢比较凶狠的这个防守面前呢，宁德队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速度打不起来，这一点对于宁德队来讲呢，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本身他攻击力很强，是因为靠速度去冲对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宁德队的队员呢身体条件，你像龙岩队的这十四号武凡吉，他的身体条件就比较突出，要身高有身高，要冲击有冲击。宁德在这方面来讲，他的身材相对都比较适中，所以呢他得靠自己的速度去冲对方，身体条件是无法和这个在龙岩队面前有一定就是有优势的。
1: 是的，就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十四号的林修豪，
0: 林修豪，对，就像林修豪，
1: 是的，
0: 你像这场比赛，他在背向拿球的情况下，几乎是无法摆脱对方的这个一对一的防守的，所以呢，他更多的要发挥他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穿插对方身后的这么一个特长。
1: 没错，一号他在球门前敏锐的嗅觉寻找机会，但是一直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让他找到。
0: 刚才是八号胡乐，你看这一球，就是龙岩队呢，在这个进攻不占上风的情况下，你看他是场上的，
1: 其实刚才三十二号球员他这个盘带脚下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强，
0: 对，三十二号就范书阳，在上一轮比赛范书阳就展现出了他这 个人的护球控球的这个能力。你看苏俊宇的身高比他要高一些，但是范书阳这球就控制的会
1: 非常好，
0: 会更到位一些。所以我们讲就是说龙岩队的这场比赛，你看似进攻不占上风，但是呢总体场上形势他又不落下风，这样的球队很难对付着，因为他到目前为止没有漏洞，就是没有太多的。你像我记得就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这个宁德队有一次很好的机会，那个林修航用外脚背直接攻门的时候没有能够攻进去，其他的真没有太多的这个可以，
1: 双方都没有找到很多比较有利的机会。我们来看这个角球，
0: 这个角球应该是龙岩队的角球。
1: 是的，
0: 龙岩队角球一般都是交给八号胡乐。
1: 哎，刚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推人动作。
0: 不是，这是站位，这是大家都要抢位。
1: 张家坤。
0: 因为像角球是属于定位球，定位球有的时候你不要看它好像简单的一脚出球，它也是有战术要求和战术配合的。现在看八号胡乐。这脚是打战术角球，还是直接把这球往这个第二门柱附近给？第一门柱现在看起来好像宁德队的队员
1: 啊，
0: 果然给到第二门柱投球。
1: 其实刚才抢到点，
0: 但抢到点没有用，被对方贴死了。你这个空中斩体的时候，你这个力量包括你的幅度展不开，
1: 给不出来。
0: 就有的时候你的这个情况就看你的个人技术究竟怎么样了，有的时候在对方的这个严密防守情况下，你的技术打不出来， 没办法展示。哎，但是有些人技术很强，他就

0: 够在瞬间找到这么一个机会，
1: 这就是看个人能力的高低了。
0: 对，你看比赛时间马上走到七十分钟了，就是下半场比赛也打了25分钟了。
1: 是的，
0: 下半场的赛程过半，到目前为止两队都无法打破僵局。
1: 这也是刚才咱们提到的70分钟的时候，
0: 这是一个拐点，这叫时间拐点。
1: 有可能双方会因为体力上的一些问题，给对方造成一些漏洞。
0: 八号甘振新，现在就是在这个左右两边，宁德的左边是这个21号宋俊宇，右边是18号甘振新，中间则是由13号这个队长陈孝礼来进行组织协防。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上半场比赛看到的不是很多的这个球员，就是庄家坤。但庄家坤的位置呢，实际上他现在看林志豪直接是前冲，但是又是宁德队员又很稳健的防守，我也就是说我不跟你抢球，我把你挡在我的身后，把这球护出去，
1: 触不到球
0: 啊，对，就等于是把你的进攻化解为无形啊。现在双方宁德队就换人
1: ，
0: 宁德队这边我看5号下，14号下，吴秋航下，
1: 林修航被换下，
0: 换上5号刘凯杰。换上5号刘凯杰。
1: 刘凯杰呢，其实是在前两轮比赛首发的前锋，而林修航是这场比赛第一次首发。
0: 对，然后这边是换上18号甘振新，换上9号
1: 陈其浩。
0: 陈其浩应该在这3轮比赛里的出场时间不长。
1: 是的，
0: 甚至在前2轮首发当中，我们都看不到这个球员的这个名字。这也说明什么？就是从这个你看到70分钟，一，我们强调过队员体能下降了。第二，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天比赛作为先发出战的林修豪，林修航呢，实际上呢，他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是他不努力，而是因为对方的这个防守呢，没有给他造成很多的这个机会，在没有机会徒耗体力的情况下呢，又无法对对方的后防线形成有力的牵扯，所以这时候作为这个主教练段宇呢，做出这个人员的调整。但是，我倒是想呢，就是说可能今天这个他的另外一个前锋就是林子琪，要么就是状态不是很好，或者说是因为其他原因嘛。本来应该是林子琪是最好的能够替换这个林秋航的，结果呢反而是把这个
1: 刘凯杰换上了。
0: 其实在昨天那个我和这个段宇教练在这个交流的时候，段宇教练也讲，就是说他刘凯杰其实这个队员呢很有能力，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在这个场上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技能有时候短板太突出，就是反而是不能够很好的贯彻配合，就是贯彻这个教练员的这个战术意图。所以他说有的时候我对他的使用就是半场，或者说是这个不能全场使用。但是今天呢把这个刘凯杰换上场之后呢，因为他要替代这个林秋航的位置，这时候反而可以利用一下他的这个刚上场体力好，
1: 是的，
0: 能冲能抢的这个优势，
1: 看看这次换人能不能产生一些效果。
0: 但是有一点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这个东道主宁德队就是他的这个中场核心还是那些人，77号这个叶晨曦，还有这个包括他的这个25号张胜臣，有的时候呢99号这个陈孝红也会回来去做一做球，拿一拿球。9号这是刘七号，转移，哇，这球倒是有
1: 点威胁，
0: 有点小威胁。
1: 这个
0: 就是双方这种激烈的拼抢当中呢，也有一些稍微这个叫什么，年轻人有的时候脾气也上来了，
1: 年轻气盛，
0: 因为什么撞上去了，把这个48号林凯给撞倒了。其实这个没必要，
1: 玩起橄榄球了，
0: 这个没必要。37号庄家坤。你看后防这边13号陈孝礼比较稳健，把这球直接回敲给这个门将，然后重新发动进攻。这时候我们看到77号叶晨曦也回到自己的后场，就是在回到后腰这个位置上准备去拿球策应。然后前头刚刚换上场的就是靠5号，就是靠这个9号，还有刚才他的这个5号队员，两名队员连续的这个冲击。现在既然把人员做出这样的调整的话，那么，像48号林凯的这个位置就可以压得更深一些。

0: 刚才呢，我们看到龙岩队的队员们也是示意哈，自己的这个球迷朋友们给他们一些欢呼声、支持声。
1: 对。那么和这个宁德队频繁的这个调兵遣将相比呢，龙岩队呢有点这个稳坐钓鱼台的味道，也叫到目前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在人员上做出什么原则性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是因为这个
0: 被迫
1: 受伤了，对，受伤了。这时候宁德队真需要这些球迷来制造气氛，把这个赛场上就是把宁德队的斗志再一次激发出来。现在龙岩队一直在对宁德队的这个防线打渗透，你看他很少用这个长传球，对，或者说是大范围的转移来动，反正我就用这个
0: 地面的，对，比较短快的，
1: 对，地面的直塞球或者说是短距离传球。哎，龙岩队这边换人，27号廖丹凯上，
0: 王建祥被换下了，
1: 王建祥换下。哎，你别说，在这个上一轮就是龙岩打这个平潭的时候呢，也是差不多打到这个时候，王建祥被换下，然后上的就是这个廖丹凯。
0: 那看来这个这不是偶然，
1: 对，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换法。换句话来讲，廖丹凯实际上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可能就是他的脚法比这个王建祥有所这个可能是略微有所差别，但是呢他的冲击力绝对比王建祥要好。王建祥是属于叫我们讲的小钢炮型的这个球员，身体比较强壮，但是个子偏矮。我们把掌声，
0: 而且尤其是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77分钟，那么刚上场的球员的这个冲劲一定是非常
1: 的，对，你的体力上没错。
2: 包括我们的旗手，我们的鼓手，还有我们的领海，还有我们战斗团的将士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哥，现在在这个后防线上出脚要快一点，就是拿球之后不能显得太过于犹豫。开始反推，龙岩队，两边
0: 再给到十号，想尝试一下，但是没有传过去。
1: 朱俊涛他跑位还可以，但是他的这个速度呢，不是一个，就是不是很擅长于冲刺的这么一个球员。所以宁德队呢，现在你看他的防线开始慢慢的往后撤，就是包括像77号叶晨鑫，还有这个9号队员陈吉浩，他没有第一时间向前压了，而是呢，后防线就是家门口已经稳固住的情况下，他们的位置才能够向前提。因为现在打到这时候呢，说句实在话，这个主力队员的这个体力消耗很大。那么在和对手这种正面抗衡当中，稍微有一个疏忽，或者稍微有一个这个我们讲就是注意力
0: 不集中的时候，
1: 有所分散的时候，
0: 那
1: 球队就危险了。
0: 没错，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对于两方来说，防守都非常的重要。
1: 就4防3，但是我们讲就足球比赛，4名队员防守3名进攻队员，其实也是属于比较被动的，因为呢对方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转移或者穿插。如果说是4防2，那基本上对方没有什么传球路线可走了。4防1就更别想了，你就这趟就算来旅游了，就可以接着回去了。就是从这个，如果说是从分数上来说，由于宁德跟龙岩之前都是2战2胜，积了6分，本场比赛呢又是两强之间的相遇，就是基本榜排名第一的和排名第三的这个队伍在进行交锋，0-0或者说打平的这个局面呢，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0: 是的，
1: 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结果。但是呢，这样的话就会给厦门队带来
0: 厦门队就比较舒服
1: 啊，对，他如果本轮比赛能赢的话，他就是直接
0: 一平
1: 了，对，就不跟你们6分6分去纠缠了。现在有文章啊，他这个五番旗居然到中间去了，
0: 是的，
1: 就是到中间去了，他不往前了，就是不再是把自己营造成一个树大招风这么一个人设，
0: 也是在

0: 个中圈当中，为队友创造一些机会。
1: 对啊，34号肖浩，今天作为主场作战的宁德队呢，还有几脚射门，好像龙岩队基本上没有什么
0: 射正的
1: 对射正的机会。
0: 是的，
1: 你看6号戴德清，这刚才又是和这个对方，也就和宁德队的5号队员刘凯杰，刘凯杰是替换这个14号林俊航的，他是锋线冲击的这么一个人物。而且我想刘凯杰出战之后呢，应该他的位置不会往后靠，就是等着队友把球
0: 有一个机会
1: 塞给他，然后呢他再向前冲。苏俊宇在反抢当中犯规，这个10号，今天作为这个龙岩队的这个10号朱俊涛挺卖力气的，但是宁德队这边的苏俊宇的后防线，目前他的这个防线的位置上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他有身高的优势，但是苏俊宇有个身体条件比较遗憾，就是他还好像体重是稍微偏轻一点，就属于有身高
0: 比较高挑
1: 啊，对，有身高，但是呢就是对抗可能身体对抗可能稍微弱一点。看8号胡乐，定位球几乎都是出自胡乐的这个脚下，这也就是为什么龙岩队一直这个胡乐作为这个雷打不动的首发。
0: 好，那么进入到了宁德队的一次快速的反攻当中，
1: 但是没有进入到宁德队的节奏啊。8号胡乐把这球就地的抢断之后呢，直接打身后。27号廖丹凯，这是下半场换上场的球员。77号叶成新，好的，志禅。这球一直在边路，你看这球死靠在这个边路上，谁也无法把这个速度打起来。龙岩队也在找机会，有机会了，直接射门，
0: 一个射门，
1: 哇，
0: 这球很有威胁啊！
1: 这是今天比赛龙岩队最致命的一个杀招了，突然一个外线的这个远射，突施冷箭，
0: 而且速度非常快。
1: 对，32号范仲阳，我们强调过范仲阳他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今天的你看。到现在为止打了80分钟了，龙岩队突然这一脚技惊四座，如果说是他这球用内脚背再形成一个比较强的这个内旋的这个弧线的话，这球还真有可能奔着球门的远角就去了，只是这球稍稍打偏了一点，但是这是龙岩队今天最有威胁的这个进攻。
0: 是的，那这一脚射门呢也是给宁德队敲响一个警钟啊。
1: 对，还有大概不到10分钟了，全场比赛就要结束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两支队伍来讲呢，一定要统一指导思想，你是先防守为主打反击，还是继续攻？
0: 那我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对于两支球队来说，0-0也未尝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1: 0-0实际上我对这个球员的判断上来讲，0-0是什么，是应该讲叫球迷可以接受的结果，但是对于两个运动的来讲，谁也不想接受这个结果，都想继续在这个我们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都想继续在这个积分榜领先的位置上多待一会儿。你已经待了两轮了，待了两轮至少来讲，我们说你连续两周都排在这个，像宁德连续两周都排在这闽超积分榜的第一位。要知道赛前谁能想到宁德是排在这个闽超积分榜第一位呢？正常情况大家都盯着福厦张泉这几支球队啊，没想到宁德队居然在前两轮排
0: 第一，
1: 第一
0: 场用一个4-0的大胜。
1: 对，所以就是他们也想打出更好的这个成绩，
0: 今天又是在主场。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别看只打了两轮的比赛，这无形当中对于赛前呢，就是被大家列为实力中游偏下的这个宁德队也好，或者说是龙岩队也好，他们反而燃起了一个什么样的雄心呢？我这个成绩，包括我现在球队这种情况，我居然看到了什么希望呢？看到我有希望去争夺冠军。
0: 是的，
1: 我在季后赛有希望进入到争冠组。那这样的话，已经把这个宁德和这个龙岩队整个的队员的这个
0: 士气
1: 给他挑到一个新的高度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二者的这个强强对话，我们讲也是山海之间的这个相互的这个呼应，就看最后这个什么结果了。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不到10分钟，比分仍旧是0-0，这个0-0的这个僵局究竟谁能够打破，或者说2026闽超联赛的这个第一场的0-0会不会就出现在
0: 今天的这个赛场上？
1: 对，在宁德体育中心出现，我们也将拭目以待了。现在还是宁德队在前压，这球挑起，转身，你看背向拿球之后转身再赢这个球，你基本上没有机会了。
0: 而且龙岩队的防守队员也是众多啊。

0: 都已经缩回到了后场了。
1: 嗯，这回龙岩队的那个指导思想是对的，就剩这几分钟的先防守，嗯，看好家门口，寻找机会再打反击。
0: 对，不能这个在客场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平局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对
0: 对，但是不能在最后的这个短短的五分钟之内，嗯，产生漏洞。
1: 对，
0: 但是说着这机会好就来了。哎，
1: 48号这个林凯在球没有能够拿住和队友配合，直接一个停球，哎，宣布停球。
0: 球还没有出界，
1: 这个应该是宁德队的角球了。这个角球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能拿到这么一个角球，其实也从
0: 宁德队来说也是一个重新燃起这个进球希望的一个角球。
1: 对啊，从心情上来讲真的心旷神怡。居然把这个就是一个定位球或者把一个安排战术的机会就这么送给我了。
0: 哎，
1: 啊，没有啊，这个主裁判是把这个，因为刚才边裁是示意就是这球应该是角球，但是主裁判认为这球最终还是先碰了宁德队员的身体出了这个端线，这样的话是由龙岩队球门球。龙岩队一号杨奥林，嗯，宁德队77号叶晨曦把这球先停稳，边上扯动，48号
0: 林凯，
1: 前插呀，这个21号宋玉的这个位置，他可能啊，就25号这个张胜臣的位置怎么没有前插？他好像似乎等着这个林凯把这球的横传过来，就是一个地面的这个直传球塞到他的这个面前，哇，都得现在大面积换人，99号这个陈小红下。换上的是19号队员，然后这边是一定心眼下换上的是56号
0: 廖翔健，99号换下，换上的19号程宇恒，
1: 这边是78号一定心眼下换上的是
0: 56号
1: 队员，
2: 换上19号程宇恒，
1: 这是在比赛最后时刻了，还有最后的几分钟。上场去打一打
2: 56号廖傲健，
1: 等于就是今天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作为这个宁德队也好，作为这个哎，看看这球还有个机会，
0: 宁德队在最后的时间段仍然选择换人，证明他们对进攻还是有一定的欲望的。
1: 对，我至少还有机会嘛，这个时间虽然那个不多，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啊。
0: 是的，
1: 48号林凯，
0: 一分钟也有可能创造奇迹。
1: 是啊，林凯是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就换掉了这个10号舒胜龙，那么作为这个舒胜龙前三轮比赛都是轮轮首发的情况下，林凯能够替换他，这说明什么？林凯的这个个人能力作为主教练段宇同样也是看在眼里的，
0: 而且他在左边路确实刚才也创造出了一个机会，比如说跟刚才那脚最有威胁的那脚射门，
1: 对，
0: 就是他去传中的一个，龙岩队在后场防守球员太多了，
1: 这样还是宁德队的进攻，这球还是在对方的前场，这时候形势仍旧是有利于宁德队，因为攻势就是
0: 还是在宁德队这边，
1: 进攻势头掌握在宁德手中，
0: 一个传中
1: 前点，
0: 还有没
1: 有想到跟进射门，这球打高了，这球是秀脚法，这是宁德队的这个
0: 程宇恒，也是刚刚换上的一名球员，
1: 刚刚换上，对，就是在这一点上刚才很结实的秀了一个脚法，这球对方强点然后跟进直接射门，不等皮球落地直接是凌空，
0: 在凌空抽射一下，看到龙岩队的这个队员
1: 也
0: 没有一些抽筋了，
1: 差不多了，都打到这个时候了，
0: 打满了
1: 啊，快打满90分钟了，7号林志豪
0: 又是7号林志豪，
1: 在这个上一轮比赛打这个平潭队的时候，就是
0: 是的，也是打到了70-80分钟的样子，
1: 75分钟左右，这个拼到抽筋，今天呢还是这个情况，
0: 今天已经拼到了89分钟。
1: 现在比赛确确实实已经是接近到了这个尾声了，而且呢从现在来看呢，两支队伍呢都在顽强的拼，都在

0: 掌握着最后的这个时间，但是就目前而言，也的确我们也没有发现哪个球队有更好的这个机会。从刚才，因为今天比赛中下半场比赛大家都有比较频繁的换人，还有中间的一个小暂停，估计我估计要补三分钟左右，就补时估计要补三分钟。
1: 哎，确实是补三分钟。刘老师这个时间管理上啊很清楚啊，
0: 没有，这看球看得多了，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就像上半场比赛，我说大概有
1: 一分钟
0: 左右。但是这最后的这个三分钟，180秒钟，谁能够创造奇迹呢？我相信最后这三分钟，任何一个进球的队员一定会被福建省的球迷完完全全
1: 记住
0: 啊，完完全全记住他，因为他是一个改变了整个形势的这么一个人。
1: 而且是在最后的时间段。
0: 对对对。林子豪。
1: 我相信双方球员还都没有放弃，应该还都是在继续寻找机会。
0: 那刚才等一会儿，林志豪虽然被单架台下，他马上就回到场地，
1: 又回到赛场上了。
0: 坚持打完这最后的
1: 三分钟，
0: 对，善始而善终。现在看宁德队又是通过这个长
1: 一个头球的摆渡，
0: 这武志航直接把这个球给破坏了。你看，这时候作为一个后卫线上的一个防守大闸，这时候他的这个作用就发挥了。宁德队继续手抛球，就是掷球入界，77号叶晨曦连续的两次投球抢点，
1: 队员们已经全部都回缩到了防守线上。
0: 还有
1: 那这时间段就是单纯的这个宁德队的进攻了。
0: 对，还有一分多钟时间，你看龙岩队全部退守后场，
1: 是的，
0: 全部退守后场，一个人都不在前场游弋。宁德队定位球，抓紧时间，这个时间真不多了。
1: 是。最后的一分钟，
0: 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裁判员也在核对的最后的这个时间点。他带着大牌，就是那个，哎，看到裁判员这是提出了一个就回看，
1: 要质疑，
0: 要回看。现场是
1: 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应该是有哪个队伍确实是提出了这个，就是对刚才的这个判罚，或者说对前一个判罚，有所疑义。这是宁德队的主教练段宇。现在是，来看刚才这球，这是手球，他是会不会认为这球是手球？
1: 但是从画面上来看，
0: 感觉不对。维持原判，裁判员
1: 依旧是
0: 对
1: 宁德队的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0: 维持原判。这样的话，时间还有一分钟，就还有一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双方各打一次，对各打一次进攻已经差不多了。看这球，宁德队投球，哦，
1: 非常漂亮的一个
0: 稍稍高出的，
1: 稍稍高出。
0: 这个比赛啊，这是五号队员刘海杰。对，你像宁德队的这个表现呢，就像我们讲，就跟喝茶一样，都已经喝出味道来了，这茶已经见底了。
1: 是的，
0: 就是到了这个最后时刻了，反正宁德队的这个
1: 再来一下
0: 啊。对，因为这个头球很有威胁的。
1: 是的，
0: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讲，就是说，哎，职业队的队员你也就是这水平了，对吧？哎，宁德队又是
1: 反抢回来。
0: 那这样的话，龙岩队也就没有进攻机会了。
1: 是的。
0: 然后宁德队再组织进攻打一下的话，
1: 再来一次
0: 啊，对。
1: 本场比赛结束。好的，那么中场哨声最终响起，那么宁德队对龙岩队的这场对决最终是以0-0圆满收官。
0: 对，
1: 这也是创造了闽超的一个新的历史
0: 啊。对，也就是说在这个2026年福建省闽超联赛的这个比赛中，第一场的0-0的比分诞生在宁德体育中心。
1: 是的，那么主场作战的宁德队呢，整场比赛延续着闽东足球的节奏。我相信这场0-0的比赛虽然是以平局结束，但是双方都贡献了极其精彩的表现。三都澳的潮声激荡着进攻的热血。

0: 运承载着坚守的底气，宁德队用每一次冲刺，每一次封堵，全力以赴诠释着对绿茵的热爱。而来自闽西红土地的龙岩队，始终带着刻进骨子里的红色血脉，他们以坚韧的拼搏为精神底色。奔流不息的汀江水孕育了闽西儿女的顽强的性格，也让龙岩队在本场比赛敢抢敢拼，展现了红土足球的铮铮铁骨。90分钟的鏖战，双方全力以赴，虽然未攻破对方的球门，但却用极致的拼搏与默契的防守奉献了一场精彩的绿茵对决。山海相逢，精神共鸣，这份不分胜负的精彩同样值得大家的掌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兴业银行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闽超联赛第三轮，宁德队对阵龙岩队的比赛，最终是双方0-0握手言和。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下次直播我们再会，
0: 再会。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0: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气雾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2: 使用方便，
10: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在此，我们要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心、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官方赞助商盛农炸鸡、农夫山泉、福建体彩、盼盼食品、立成食品、乐虎功能饮料，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银联。今天绿茵的战火虽然已经落幕，但福建足球的热情永不谢幕。下一场比赛我们将继续相约，一起为家乡足球加油，一起为巴闽足球助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2: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们通过密室关卡，看到了公主留下的幻象，得知了我原来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争夺权杖。
1: 太好了，原来琳琳额头上的印记是生命之书守护者的象征。啊，压在我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0: 原来爸爸一直都担心我额头上的印记，为了解开谜团忙碌奔波，难怪从印记出现的时候起他就反对我探险了。
2: 爸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我的琳琳长大了，
0: 爸爸，虎堡是你帮我缝好的，对吗？
3: 爸爸，谢谢你。
0: 好大一块披萨！
4: 饿傻了吧？这应该是个机关。
3: 我开玩笑的，拼图嘛，我三岁就会玩。

1: 我们要赶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得到权杖。
2: 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3: 没那么容易。嘿。

0: 干得漂亮啊，美琪！切，有什么了不起？我再努力一下，肯定能保住权杖。让开！
1: 爸爸，不！
2: 林林，鹏飞。
3: 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原来少林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琳琳
1: 应该可以拔出权杖。
4: 鹏飞，梦梦，
2: 你们掩护琳琳。
4: 好。
1: 哼，
4: 连个权杖都拔不出来，哎。
1: 白长这么大块头！咦，打不着，雷雷啊！你别动！好，爸爸，
3: 先别管我们，快去拿权杖！啊！
0: 想要权杖是吧？来呀，拔出来就是你的。

大勇，我们去找生命之书。嗯。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

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写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

月的重建记忆。间隔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潜，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潜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他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石狮祥之镇，藏着一处被网友称作小威海的治愈海岸——东大安海滩。这里有转角遇海的斜坡公路，有蓝绿交织的万顷碧波，是爆红出圈的滨海打卡地，更是藏着渔家初心的温情港湾。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定格这片原生态的蔚蓝，却少有人知道，这份看得见的美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蔡鹏泽一家人坚守了整整12年的答卷。3月底的祥之镇码头晴空正好，海风仍带着凉意。原本安静的海滩上，因为石狮市时光中学同学们的到来，瞬间让这片沙滩热闹又温暖。少年们的身影成为海岸边最鲜活的护海力量。这已数不清是第几场由石狮市祥之美丽海滩志愿者协会与当地学校联合举办净滩活动了。此次是石狮市时光中学开展守护蔚蓝海岸、共建美丽祥之净滩主题的党团日活动。其中，作为祥之美丽海滩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的蔡鹏泽也带领着家人一同参与其中，用实际行动为同学们树立榜样。
1: 我们的一教一乐，我们会更广泛，能让一些中小学生啊、大专院校啊这些年轻的一代更能接受我们这一些老一辈的精神，老一辈的这种对海洋的一种情感，一种情怀。
0: 蔡鹏泽以身作则，现场向同学们示范如何安全拆除缠绕在礁石上的渔网，妻子刘美娜则带着孩子们与时光中学的师生们并肩参与净滩，用一家人的坚守与陪伴，让净滩行动有了持续不断的温暖力量。
2: 我们时光中学它这个净滩参加祥之的净滩活动，它不是一次两次的。那这次的话，是因为我前几个礼拜有随我们蔡三兰老师过来看祥之这个渔港，参观了这个党建林渔家中心后，我很感动。我觉得说一个家庭这样子不计自己的这个付出和代价，带动村民、带动市民来做这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而且要有体会。然后我们就想再次组织这个净滩活动，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体验到了净滩的不容易、环保的重要，能够把他们的这种行动力带到给他的家庭，带到学校其他的同学，啊，全社会都来树立这个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保护家乡就要有实际行动这样的行动中来。
3: 我感觉很有意义，因为毕竟我家在这附近，我小时候来玩乐也的确是见到很多垃圾，就是心里面触动觉得很大，尽自己一份这种绵薄之力吧。
0: 此时原本分散在海滩各处的同学们纷纷围聚到一处深埋沙底的船只残骸旁，有人挥锹撬动，有人俯身徒手扒开泥沙碎石，众人齐声喊着号子，步调一致，合力向前。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随着一二三的呐喊响彻沙滩，沉重的船体终于被缓缓抬起，这个顽固的陈年垃圾终于被同学们彻底清除。少年们用汗水与坚持一点点还给海岸原本的模样，亲手清理过垃圾才更懂守护的不易，亲眼见证沙滩重归洁净，心中便多了一份对大海的敬畏与热爱。今天的团建不只是净滩，更是一堂很实在的环保课。
4: 那么讲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实践活动里面，你们有什么感想？
5: 在清理完海滩之后，我看着越来越

0: 干净的海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啊，今天在祥芝也是很有幸伴着海风来了一场净滩活动，也让我体会到了净滩人的这个不易，然后也是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人与自然应该要和谐共生，应该要保护海滩。
2: 这次的净滩活动，我们在一步一个脚印中，不仅清理了帮助清理了大自然，且在体验完净滩之后也有满满的成就感。
3: 晚上褪去一身疲惫，蔡鹏泽一家围坐在餐桌旁，饭菜的香气驱散了一天的辛劳。餐桌上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净滩的点滴，这份刻在日常里的牵挂也早已融入这个家庭的血脉，成为代代相传的家风。
4: 海洋环保志愿，这已经形成了我们一个家风。我不仅这个传承了我父母这一代的一个海滩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行为，而且我的女儿儿子也在参与进来，也甚至也在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5: 因为从小在这边长大嘛，把海也是看作自己家了，那海乱了也是等于我家乱了，所以我觉得把海当作自己家，那这个净滩想让它更干净一点，然后更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来这边旅游玩耍。
3: 12年来，一家人风雨无阻，用脚步丈量海岸线，用双手守护碧海银滩，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而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还要从蔡鹏泽的父母与东大安海滩的故事说起。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8: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东大安海滩因地势平缓的优点，曾深受游泳爱好者青睐。酷爱运动的蔡家健与妻子陈沈华也时常来到这里游泳锻炼。可随着搬到周边的居民日渐增多，不少人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随意倒入海中，经过长年累月的堆积，东大安海滩垃圾污染的问题愈发严重，海滩臭气弥漫，脏乱不堪，渐渐的也不再有人来游泳游玩。看到此番景象，身为土生土长的老渔民蔡家健十分痛心，也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潜藏的安全隐患，当即夫妻俩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整治这片沙滩。
9: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这样在这个天然的这个东大安在游泳哦，是非常好的，变成了这样哦，对我们游泳不好，更大的危险哦，就小孩子和那里人哦在游泳哦，如果不注意哦，脚去踩着那个垃圾，摔倒在水里哦，一下去都有生命的危险。当时我就叫我的家里的人开个家庭会议，跟他们讲说我准备要清理这个东大安。当时家里的人这些人都特别支持我。
3: 于是在2014年7月，蔡家健、陈沈华夫妻二人率先在东大安海滩踏上了公益净滩之路。两人深知一己之力终究有限，便随即动员起运动团队的老伙伴们一同加入。大家带上他们定制的环境保护劝导队红色袖章，拿起二老自费购置的箩筐、铁钩等工具，正式开启了第一次海滩垃圾清理志愿行动。
10: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在事业，是当时是2014年7月，然后后来又组织了两三次这种大的行动，几十个人的队伍。那其余的时间就是我们俩坚持天天在那边，海边的太阳特毒辣，之前是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到4点多才能。

0: 敢出门，但是那个时候一般就是3点都有就开始出去了，他用摩托车载我出去，但是当时那地确实是太多了，那一次才清理了多少，只能说把每次潮水打上的堤岸的先收拾起来，然后有时间再慢慢收拾海滩这样。而特别那个礁石，每个礁石缝里塞得满满的、堵得实实的，那些烂布什么的都用工具来这里一点点挖。
1: 当时年近七旬的蔡家健与陈省华就这样每天顶着烈日清理着沙滩上的陈年堆积的垃圾，没有其他人加入，他们两个人就自己干。这份执着的坚守让作为儿子的蔡鹏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同时也被父母的精神所打动了。
2: 我父母亲也年近七十了，就说每天我都看不到他们人去哪了，我最后跑到海边，他们在捡垃圾啊，风吹日晒的，这种身上的那些都晒破了皮，但是他们每天去，我本来我是担心他们的身体啊受不了，但是我欠着欠着，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反而就是说被他们欠进去了。我记得我父亲说的一句话就是，住在这里就不能看着他变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心里就说，也受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
1: 后来儿子蔡鹏泽加入，带动妻儿一起接过父母近海护海的接力棒，从个人行动到全家参与。随着参与净滩的志愿者不断增加，2015年9月，石狮市祥之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将这份家庭的坚守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行动。
2: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发起成立了这个祥之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人多力量大，附近的居民啊，还有外面的这些志愿者啊，时不时来帮忙一些清理。我们也根据一年当中最少13个大型的节力啊，我们比如5.1啊、5.4啊、学雷锋利啊、国庆啊这些，我们的这个行动经历了3年，这个东大安海滩你看，会呈现了这个碧海银滩，这也是我们志愿者很欣慰的一个事情。那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变成了实施小威海网红打卡地，这是也让我们附近的居民都深深地感受到了身边的这个环境变美了。
1: 截至目前为止，石狮市祥之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已开展净滩活动1000多场，志愿者参与超10万人次，清理垃圾量达1300多吨。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蔡鹏泽一家人与志愿者们默默的坚守。他们以身作则，用行动感染着更多人加入到护海的行列中。
3: 领队人，你肯定是要先起个头、带个头的。人家有看到我们这样子做，大家都会说，哎，他们确实是确确实实的都有在做，也会跟着。这种就是互看互那个哈。
1: 如果说行动是守护蔚蓝的底色，那么理念的传递就是让这份守护延续的关键。蔡鹏泽的环保理念也在实践中不断升级。
2: 以前我们组织的是大手拉小手，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环保意识要从源头抓起，那我们反而就是进学校、进社区去宣讲海洋环保，宣讲反过头来，这些小孩子来把这些环保意识带给家里人，让小孩子来小手拉大手。
1: 12年净滩路是一家3代的传承，从父辈的初心延续到儿女的坚守，从未间断。蔡鹏泽一家先后获评全国最美家庭、福建省绿色家庭等荣誉称号，用行动诠释着和睦为基、公益为魂的文明篇章。在小威海景区旁，蔡鹏泽还经营着一家民宿，他把小家的净滩故事张贴在民宿的大厅里，把环保理念融入民宿运营中，让民宿成为传播海洋环保的小阵地。
2: 我把这个 宣传，把它弄在这个民宿里面，也想把这个故事让游客们都带出去，广泛的传播，也能号召更多的人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
1: 一家人，一片海，一颗心，从徒手清滩到万人同行，蔡鹏泽一家用日复一日的守护，把对大海的深情写进了每一寸沙滩。家风绵长，初心滚烫，平凡的坚守终会照亮整片蔚蓝。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3: 晚晴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周末天气善解人意，雨水短暂停歇，适合外出。不过新的一周雨水又会发展增多，并且会频繁打卡，所以未来几天出行雨具还是要随身常备。那具体来关注，像十一号这一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部分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十二号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南部地区雨势增强，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那么十三号这天全省范围来看，雨会下得更大，大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尤其是在三明、龙岩的部分地方，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天气。雨天道路湿滑，驾车出行务必要做到降车速、控车距、亮尾灯，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福州阴，18到24摄氏度。宁德阴，18到22度。南平阴，17到24度。三明阴，18到24度。龙岩小雨转阴，19到25度。漳州阴，20到26度。厦门多云，20到25度。泉州阴，19到24度。莆田阴，20到24度。平潭阴，18到22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4度。台中多云，21到28度。
1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7: 唐英英，
18: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9: 我求你了，白医生，
2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21: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22: 这个罪名不是，
23: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24: 我们老老实实做。
16: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6: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农历3月2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强县怎么强，兴村如何兴，专家深入解读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厦门加码 AI 基金，宁德深耕制造转型，福建多点发力，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变革；
0: 闽超常规赛第三轮火热开赛，在下午的比赛中，宁德队主场0-0战平龙岩队。
1: 截至4月底，福建完成植树造林超70万亩，提前完成年度植树造林任务。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5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基础教育公平优质，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就招生就业、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希望进一步拓展省校合作新领域、新空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助力福建加快教育强省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赋能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省领导吴协林、魏小奎参加。
0: 5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生态省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扎实做好扩内需、强动能、防风险、惠民生等工作，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坚决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贺信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用好7个坚持宝贵经验，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要深入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将产业帮扶作为重中之重，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强化

0: 特殊困难群体兜底性保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同时扎实做好闽宁协作和援藏援疆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落实四个最严重要要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尺，以群众参与为根基，以零容忍态度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近日，福建省正式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新一轮规划创造性提出联动推进优城、强县、新村，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强县怎么强？新村如何兴？城乡要素怎样才能真正流动起来？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强。
2: 这里是福州永泰松口古镇。2014年，松口闽台乡建乡创负责人方玲刚到这里时，街道新旧杂楼交错，环境和业态几乎为零。而如今，这里每年吸引超百万游客，返乡青年与外来创客在古街上比邻而居。
3: 为了快速的美化环境，把所有的街边的景观绿化更新了一遍，但你会发现村民会把好看的花偷偷挖走。那后面我们就开玩笑说，那村民既然喜欢花，我们养花也需要成本，那他们把自己房前后种好，其实也是乡村一个非常好的美化。
2: 从种花被偷到家家种花，松口的改变被称为针灸式改造。不搞大拆大建，用最小的干预成本激活了古镇沉睡的文化经络，从过去的卖产品转向了卖风景、卖文化、卖生活。看似是乡村治理的小改变，背后是古镇发展逻辑的深层变革。
4: 改造完以后呢，现有的本地人引回来了一部分，那同时呢，外乡人，我们叫新乡人，加入了进来，咖啡店、图书馆，就把人气给聚起来。
2: 人气聚起来，乡村振兴的下一步就是从单点走向成片。规划提出千村示范、万村共富共美，把村庄连片打造，规划设施、产业治理一体推进，让分散力量形成共同动能。
4: 乡村振兴到底怎么振兴？有一句话呢，叫成片化推进乡村振兴，组团式推动乡村建设，也是大家组团式发展，成片式推进，通过党建的联建，然后的人员的交流，或者说统一的建设，先把这个构架起来，慢慢的最后形成合力。
2: 据统计，2025年福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2.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连续16年逐年缩小。这个数字的背后离不开强县战略的实施。如何让县城真正强起来？福建“十五五”规划给出的答案是拒绝千城一面，走出分类施策之路。
4: 福建省的县城呢，大概有五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离中心城市很近，很典型的就是福州的闽侯，就是跟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第二种类型呢，叫副中心型县城，典型的是福清，它自身的这个体量具备一定规模，带动周边的一些其他区县组合发展。第三种类型叫大城关型，典型的德化，基本上集聚了全县90%以上的人口，就集中在县城，这需要新的探索。第四种类型呢，就是普通型，既有县城，又有乡镇，又有村庄。第五种类型，特色型县城，像长汀、武夷山，有具备历史文化、文旅各种特色的，把特色挖金全部挖出来，带动县域的发展。
2: 从古镇的微改造到县域的强县新村布局，福建“十五五”规划正以县域为枢纽，统筹城乡空间、产业和公共服务，打通城乡要素流动通道，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5: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1: 福建省第九批、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座谈会九号在昌吉州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开创援疆工作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苗延宏充分肯定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做出的积极贡献，他指出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要切实提高站位，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争优争先争效，要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坚持为民造福为民谋利，始终坚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始终坚持严以律己守好底线，在天山南北续写福建援疆新篇章。
5: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创新，成为资本市场重点关注与布局的核心赛道，厦门各类基金紧跟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企业的投资力度，助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
2: 硕成科技是一家专注工业人工智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打设备声振监测、预测性维护与工业大模型。核心产品机器听诊大师能给工业设备装上24小时全科医生。最近，企业完成D轮超1亿元融资。投资方名单里的国贸产业投资基金是由厦门集美产业投资基金参股的子基金。本轮资金重点投向硕成科技九筹工业大模型与新一代智能多维采集器的技术研发。
6: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资本层面的支持，更重要的呢是带来了产业资源与生态的协同能力，使我们能够更快地进入像石化、能源、包括装备制造等关键的场景，加速技术的规模化落地。
2: 今年二月，由华山资本设立的华智创新专精人工智能基金落地厦门集美杏林湾基金聚集区，注册资本5亿元，重点投资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7: 杏林湾基金聚集区呢，目前的话，总体的入驻基金规模已经超过了3000亿元，其中呢，我们参股的子基金投向人工智能领域方向的，现在已经有16只了，总体的规模超过了350亿元。
2: 聚焦投早、投小、投科技，厦门市各类科创基金也积极向人工智能赛道倾斜。今年一月，厦门火炬滴灌科创基金完成对爱化深科技厦门有限公司的战略投资，投资金额数百万元。企业落地厦门后，打造出 AI 新小屋、智能数字人等创新产品，将 AI 交互技术应用于青少年心理疏导等场景。目前，产品已在厦门多所中小学落地应用。
8: 像滴灌基金这样的投资机构，给我们很多这种无形的帮助。入驻的时候，投资方引导我们怎么去承接住政府的资源支持、政策支持，
4: 聚焦在人工智能软件信息这个产业，然后扶持我们本地的一些小微企业在这个领域中的一些创业项目，我们会愿意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5: 宁德市日前出台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推动传统产业拥抱数字化，迈向智能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9: 这台机器人是华电福建中宁抽蓄电站地下厂房的好帮手，以往需要人工耗时数小时的巡检工作，它只要几分钟即可完成，异常隐患秒级预警，设备运维效率大幅提升。
10: 5G 专网实现全厂区无死角覆盖，安全驾驶舱实时汇聚运行数据，智能诊断、自动预警、智能调度同步高效运转，运维效率提升超过50%。
9: 不止于智能巡检，依托 5G 技术，电站完成库区厂房机电设备1:1高精度3维建模，覆盖智能安全管控、孪生巡检等12类核心场景，实现物理工厂与虚拟场景实时同步精准映射。在不同制造领域，人工智能在排产调度、设备维护、仓储管理等多方面陆续投入实践。 福宁浦生物科技去年投入5300万元推进数字化转型，这套平台及生产工艺仿真优化、可视化监测、质量智能在线检测三大系统于一体，打通皮料清洗、水解提交等全工序数据链路。
11: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效益呢是非常直观的，产品不良率降低了35%，生产效率呢提升了60%，人均产值呢也提高了80%。另外，全封闭智能生产降低了劳动强度，还使我们的产品呢更加稳定，市场竞争力也会大幅提升。
9: 企业转型的底。

0: 闽超常规赛第三轮四场比赛陆续开赛，漳州队、福州队、厦门队分别在主场迎战平潭队、南平队和泉州队，而宁德队今天下午主场对阵龙岩队，这场焦点之战吸引了14,500余名球迷入场观赛。整场较量，两队攻防拉扯，势均力敌。宁德队延续以往敢拼抢、善配合的球风，龙岩队从容应对，互有攻防。经过激烈周旋，最终两队以0-0战成平局，这是本届闽超出现的首个平局，也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闽超常规赛第三轮，今晚漳州主场对阵平潭，两支球队昨天进行赛前场地适应训练，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上，两队分别介绍了本轮比赛的备战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球队也在慢慢磨合，然后状态也在慢慢变好。
3: 对漳州队这个打法以及阵容，我们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1: 前两轮常规赛中，漳州队与平潭队均遭遇2连败，积分为零。此役两队狭路相逢，谁能率先打破僵局？这场破零之战充满悬念。
4: 确实，这个队员在这个经过这个高强度比赛，这个在身体上面确实出现这个疲劳、伤病的情况。但是我们都做了这个积极的准备和调整。
5: 可能也是非常艰苦的一场比赛。我觉得闽超的球队无弱旅，拿出最强的战役、最好的状态，给主场所有的球迷带来一场完美的比赛。
6: 来看一组资讯。
1: 省林业局消息，福建已提前完成年度植树造林任务，截至四月底，全省完成植树造林70.8万亩，占任务的101.2%。为抢抓林时，福建在去年底已提前下达省级财政国土绿化林业专项补助资金1.2亿元，同时备足各类植树造林苗木1.66亿株，保障春季造林用苗数量足、质量优、渠道顺。第三届闽台水产预制菜产业发展研讨会5月8号至10号在福州举办，来自海峡两岸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及预制菜行业企业代表围绕产业前沿技术、特色产品开发等议题开展专题研讨，深挖闽台互补优势，携手做强水产预制菜产业。国内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日前对外开放，音乐馆建于美国领事馆旧址，共设16个展厅，荟萃100余部经典电影音乐作品，游客可全景式、沉浸式感受中国电影音乐的百年辉煌。
7: 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暨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5月11号至13号在平潭举办。目前活动主舞台已搭建完成，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8: 我们这次活动是以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为核心，统筹主题巡展、文艺展演、高端对话、景区联动、沿海参访等系列配套活动，致力于全方位展现南岛语族文明根脉，深化两岸海洋文明交流互鉴，打造一场高规格、沉浸式、大众化的海洋文化盛会。
7: 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是近年来台盟中央充分发挥海洋文化资源优势打造的重点对台交流项目。自创设以来，先后以郑成功文化、船政文化为主题举办活动。
1: 5月9号恰逢妈祖诞辰1066周年，当晚以“福泽霞满天，盛世普华章”为主题的文旅惠民展演在霞浦县下虎镇启动，演出了千年妈祖等节目。 3D 全息山体投影与无人机光影秀让传统民俗与科技光影交相辉映，展现霞浦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
9: 感觉特别的震撼，把下午的文旅和文化底蕴融合得非常的不错。
1: 当天霞浦县一些乡镇还举行妈祖绕境巡安、走水等传统民俗活动。
0: 5月9号，闽安2026地震应急综合演练和福建512防灾减灾日主场活动在多地同步举办，以实战练兵强能力，以科普宣传聚民心，全面展现十年应急建设成就，以数智力量筑牢八闽安全防线。
7: 闽安2026地震应急综合演练5月9号在泉州、漳州、龙岩三地联动举行。演练模拟泉州南安市轮仓镇发生5.8级地震，叠加沿海山区复合受灾场景，创

0: 新采用桌面推演加实战视频展播模式，实现指挥、通信、保障一体联动。
1: 通过本次实战化应急演练，进一步锤炼了队伍的实战化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演练设置24项主演练科目，15项废墟救援专项科目，参演人数近3800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10451台套，重点开展废墟搜救、地质灾害抢险、燃气火情处置等实战科目。新型应急通信在极端断联环境下稳定保通，全方位提升我省全灾种大应急综合应战能力。
2: 此次演练全面检验我们预案的可行性、部门联动机制的失效性，锤炼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持续提升全省地震灾害综合防范、抢险救援与应急处置的整体水平。
0: 同一天，2026年福建省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主场活动在厦门启动。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以情景剧、技能展示等形式，生动呈现福建应急10年跨越发展。现场80家应急单位集中亮相，复合翼无人机、小型灭火机器人等一批科技装备集中展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低空加应急、人工智能加应急的强大力量。
3: 希望呢，引导我们广大的市民群众来关注我们的防灾减灾和救灾事业，学习一些防灾减灾的技能，能够更好的来应对我们的自然灾害，提升整个家庭社会的安全水平。
0: 据介绍，新一代数字福建应急平台已实现风险早预警、灾情早感知、处置全跟踪，鹰眼快报24小时值守，无人机队伍全域待命，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全面覆盖，让应急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判。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深耕改革事业新沃土，铸就民企出海新港湾，叫响做外贸找自贸新品牌，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中国贸促会第二届友谊杯篮球邀请赛福建分赛区暨福建省国际商会篮球邀请赛十号在福州开幕，来自全省各社区师贸促会、国际商会、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企业及涉外机构等共11支队伍参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专属体育装备今天从泉州起运，经厦门口岸出口，专供参赛国家队使用。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我国出口的首批体育装备。据厦门海关统计，2020年以来，福建省体育产品含服装、鞋类、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1500亿元，今年前4个月出口值达434.8亿元。德化县全力推进品牌战略建设品牌之都实施意见及配套政策日前正式发布，涵盖工业、农业、文旅等全领域品牌建设体系。围绕世界陶瓷之都城市定位，德化将举办国际陶瓷艺术大奖赛，开展古窑址、陶瓷名人商标注册保护。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还有你，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不是。
5: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我们老老实实做。
7: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哪个来的？
9: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0: 还是我来吧。
11: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1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5: 听上城歌。
13: 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9: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

0: 确，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3: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4: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7: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3: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8: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3: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9: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6: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3: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10: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3: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11: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3: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0: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12: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

0: 到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1: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0: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2: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4: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5: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5，衡量之下，每珠代表1，拨珠靠量即为计数。 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行

0: 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

0: 对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自八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九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十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九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发表声明称，八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来。
1: 没事。你自己回去吧，我跟唐律走。
0: 你不是说有案子要找我吗？
1: 中国的律师又不止你一个，我有了更适合的选择。那。
0: 你不是在休假吗？
2: 我休不休假完全取决于我自己。那先请。
3: 走，
2: 走吧。
3: 哪个车？
2: 这个。
4: 听你说起来，这个案子一点也不复杂呀。就是你收到了光影世界摄影网站的起诉，说你未经授权使用了该网站拥有版权的172张照片，现在要求你支付86000的版权费。但实际上，这些照片全部都是由你本人拍摄的，对吗？
1: 对。
5: 而且我查过了，这个网站去年就有上百起的官司，都是涉及到版权。简单点说吧，就是所有的网友都可以把照片传到这个网站上，这个网站就拥有了这些照片的版权。其他人，哪怕是拍摄者本人想要使用这个照片，也要付费购买版权。
1: 嗯，哎呀，一开始我也没搞懂他们这个逻辑，听上去特流氓。那确实是这样。
4: 所以现在你只要把你原本发布过照片的公众号或者是出版物拿出来当作证据提交，证明这些照片都是你拍摄的，你才是最初版权的拥有者，就可以了吗？
1: 大多数都有证据可以证明，但是还有一部分照片没有在任何公开媒体上使用过，可能要去当地才能调取证据了。比如这一组
6: 彩环的照片，
1: 主题是自由，在邛崃山拍的，之后也是在当地参的展。
4: 哇，好美啊。但是实地调取证据也就是走个流程，程峰刚好是四川人，他去办就行了。
0: 没问题。
1: 哎，你可是答应了做我代理人啊。
4: 不是，你是非要给我一个公费旅游的安排是吗？
1: 休假与否取决于你，你有选择的自由。但说真的，我是真希望你可以去我照片的拍摄地走走，看看那儿的风景。相信我，你一定会一生难忘。

0: 等案子结了就走啊？这么急？
1: 现在正是东非动物大迁徙的时候，他们可不会为了等一个人类停下脚步。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梦里边都是斑马、角马、羚羊在召唤我，而且不是为了这个案子的话，我根本没有回国的计划。
0: 你这个人呢，比我想象的还要洒脱。
1: 其实我这次回国之前吧，心里还是有一些纠结和牵挂，不过现在没有了。
0: 是康俊吧？
1: 我这个人做事儿一向不纠结、不回头、不后悔，但我也是个女人嘛，偶尔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会想起他的好，那我又更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无解。
0: 理解。
1: 还有个事儿要麻烦你，帮我照顾好康俊。哎，
0: 打住啊！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而且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只是同事，你别在这硬凑对儿啊！你要硬想凑的话，那我还不如跟你凑呢。
1: 哎呀，我了解他，也了解你。优秀的女人永远是他的猎物，你们俩其实互为猎人和猎物。
0: 这词儿用的。

0: 汪先生，汪瑶这个案子情况有些变动，有人呢向我们提供了一份汪瑶的医院出生证明，这个是他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
1: 这医院提供的出生日期比身份证上的晚两个月。
0: 其实很多偏远地方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父母记不清孩子的准确出生日期，或者呢为了让孩子更早上学，会在填写日期的时候故意更改日期。
1: 也就是说他实际未满16周岁。
0: 没错，汪瑶呢确实未满16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呢，他这个情况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我们会责令其父母或者相关监护人呢加以管教，当然了，如果有必要的话呢也会依法进行专门的矫治教育。
1: 哦，谢谢。对了，这些材料是谁提供的？

已经给你办好了转学手续，回到老家好好读书，努力考上大学。这次的事，唐律师只是想给你个教训，不想真的让你父亲失踪。我知道，这段时间我自己也想明白了很多。 再见唐姐姐一面，我想亲自和她说声谢谢。

1: 万物皆为自由事啊！现在我深刻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0: 不是康主任，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 对，怎么哪儿都有我。
2: 我就给自己放个假，觉得该放松一下。天府之国嘛，适合吗？
0: 作为陈军所的新人，你有什么资格给自己放假呀？
1: 麦子熟啊，我去收个麦子，真的麦子熟了，我应该跟他一起来收个麦子。
0: 麦子
1: 对，
0: 收麦子，
1: 收麦子，麦子熟了，
0: 挺好的理由啊。
1: 对。 那然后呢？啊，
2: 柏桐在那个地方不是拍了几组很漂亮的照片吗？你不是也很喜欢吗？我的技术不比他差，我可以给你拍几张。
0: 重温前妻走过的路，
1: 不是，
0: 也很浪漫。
1: 还有吗？重逢的爷爷，
0: 嗯，
1: 会酿桂花酒。
0: 桂花酒啊，
1: 诚意的邀请，我们去品尝一下。我觉得这么温暖，那么温馨的一个邀请。
0: 康主任，得怎么说呢？我吧刚失恋，现在还处于那个情绪不稳定期，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
3: 康主任，
1: 哪儿都有你。
3: 你咋在这儿嘞？
1: 嗯，是，我刚上来。好巧啊！巧，
3: 缘分呢。嗯，正好，我们两个一起去收麦子，很浪漫。
1: 唐律，
3: 哎，主任，你又要去收麦子啊？
1: 收什么？
3: 收麦子啊？
1: 收你啊，小朋友，收你。
3: 主任，你坐哪儿啊？
1: 我坐车头。
0: 我们也没有想到啊，十几年前的专业摄影赛还有人来找袁氏承担。哎，
4: 感谢你们的配合，
0: 不客气，有需要唐律师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4: 好嘞，好嘞，
0: 哎，好，再见啊，
4: 哎，好好。

0: 嗨，
1: 还真是阴魂不散呢，康主任。
2: 你打发了程峰去整理证据资料，他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地人生地不熟，所以他就委托我来替他做你的助理，暂时的。上车。
1: 这么大个主任来给我当助理，还真是大材小用的。嗯，
2: 调取档案还顺利吗？
1: 别跟我没话找话，你觉得这个案子对我来说有难度吗？
2: 没有。
1: 怎么着？去哪儿？
2: 我们去找自由的彩环。

0: 马上就会到山顶了。嗯，谢谢。真是个好地方啊！你在这儿把我谋杀了都没人知道。
1: 没有被害妄想症啊，也没有被爱妄想症。
0: 百瞳那个照片应该是在更高一点的地方拍的。这个彩环是濒危物种，之前都已经快绝迹了，他偶然在那边拍到了它，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鸟，后来被确认是彩环，就被当地的文化局把这组照片拿去办了摄影展。
2: 对，我记得那组照片，主题叫自由。
0: 记得很清楚吗？
2: 自由的风，你说过的话我也记得非常清楚。
0: 哇哦，记忆力真好。
2: 你笑什么？
0: 山谷，清风，阳光，溪流，一同追寻一群飘忽不定的鸟，等待或者失望而归，浪漫。
2: 我感受到了。
0: 百腾的这个案子，他在当地随便找个律师就能处理，可他偏偏要找你，为什么？
2: 哇，你现在才是他的代理律师？
0: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他根本就不需要你或者我来帮他处理这个毫无技术含量的官司，他只是想跟你一起站在这里，感受这一切。感受不到吗？那天我突然出现在你们的营地，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很聪明，也很洒脱。你给了他自由，他回报你的也是自由。原本站在这里的应该是你和他，
2: 但是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你和我。
0: 很可惜啊，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等不到彩环飞过喽。
2: 哎，你等一下，就算它没有飞过，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彩环，那最起码我们站在的这个地方是他们曾经来过的地方，对吗？那就说明我们跟他们的生命有过一次完美的交集。
0: 然后呢？
2: 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
0: 怎么感受？
2: 来，我教你，闭上眼睛，转过来，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来。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就是这些彩虹当中的其中之一，在空中展开翅膀，气流穿过，俯瞰山川河流。

0: 哎呀，领导，来以后啊，也没有好好招待你们。
1: 爷，您别叫领导，叫名字就行啊。莹莹，
2: 康俊，康俊。
1: 哎，这是我们领导，康主任。
0: 哎，领导坐中间，坐中间。
3: 别客气，别客气，领导，主任别客气，
0: 坐中间，坐中间。哎呀，小芳跟我说，让我少放辣子。嗯，说你们吃不惯。搞得我都不晓得怎么烧菜了。
1: 没有，入乡随俗嘛。我们在外面也吃不到这么正宗的辣子，
0: 是吧？
4: 我们最喜欢吃辣的，顺着辣而来的。
0: 那就好，那就好。
3: 是吧？你们尝尝我爷爷自己酿的这个桂花酒。哦，
4: 桂花酒，对，
3: 度数很低的。
4: 桂花酒，
1: 好香啊！
0: 今年啊，很不错。嗯，这麦子熟了以后啊，拿出去卖了一些。家里头呢，又留了一些，够了哦。哎呀，孩子们都进城里头了，他们说我老了，啥子也不懂。其实啊，我明白得很。现在这个城里头的日子啊，不比我们乡下好过多少。
4: 嗯，程峰说了，您给他留了一块地，什么时候城里那日子不想过了，随时回来。
0: 小峰啊，就是走的再远，就啊。都必须站在这个土地上，人只要还站在这个土地上，麦子熟了就要收麦子。
3: 我爷爷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当了律师然后就忘本。你从小一直跟我说一句话，叫要脚踏实地，勤奋善良，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吃菜，吃菜，
4: 吃。好嘞，
3: 嗯，好，明天就干一个，
4: 敬您。
1: 丰收。
0: 干一个啊！
3: 干一个，干一个。
1: 丰收，丰收。
4: 小峰已经很出色了。很快就会独立吧，
3: 谢谢主任。
0: 领导栽培的好，
1: 没有他自己努力，
3: 是吧？吃一个辣椒好吃。
0: 吃菜，
4: 好嘞，好嘞，好的，好的。

0: 就是说他报警之前已经知道了汪瑶未满16周岁，难怪，所以他都想到了，才会用这种方式来惩罚那一下。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惩罚，是拯救。
0: 这才是苍蝇。
1: 可是，我已经失去他了。
0: 我其实挺羡慕你的，真的。
1: 现在你不用羡慕我了，麦子已经熟了，今后就拜托你照顾他。
2: 黄姐姐，相信我吗？把手给我，闭上眼睛。

在城市里，总是有太多嘈杂的声音，让我们忘了自己是谁，让我们看不清脚下的路。但是在这儿，即便是我们闭上双眼，也知道路在何方，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去吧。

总以为接他人肩头能避风雨，殊不知那肩膀一抽摔得最惨的还是自己。就像这些麦子，要扛住风雨就得往泥土深处钻，扎下能承重的根，等你脚沾够了泥，怀生了力，便会懂，能扛住风雨的从来都不是依靠谁，而是自己扎进地里的那盘根错节的根。

0: 谢你对王阳所做的一切，之前对你的不信任和不理解，我表示抱歉。我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1: 这世界上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就是这样的，有的人是平行线，有的人是交叉线，可能我和你的关系就是两条渐行渐远的交叉线吧。相遇过，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就够了。
0: 是啊，这件事情我确实处理得不好，惨痛的代价。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你隐瞒和欺骗，你信吗？
1: 我从来没觉得你对我有隐瞒和欺骗，你有你的理由，我理解。而且，这也不是我们分手的原因。我们分手的原因就只有一个，不合适。
2: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2: 最后还要拿捏我一次。行，虽然俗了点儿，但是我还想说，希望你幸福。
1: 你也是，保重。

0: 师傅这样往前推，然后使劲一个，
1: 怎么样？
2: 有天赋啊，师傅，我来帮你，
1: 对吧？
0: 对，
1: 很简单。哎呦，有点天赋哈，
2: 有点天赋。
3: 哎，如果教你，你不能这样。
0: 坐，你看这个拿着，然后
4: 我会，我会。
0: 你不要往上，你要往前。
3: 我就是这样。
2: 不是，慢点，主任。慢点，慢点，慢点。
1: 你行不行啊？哎，就你这水平，还嚷嚷着要来帮程峰收麦子呢。你实在不行，你去那边等着吧，行吧？啊。
5: 我真心受不了了。
4: 你些辛苦。
2: 师傅，你倒是有点天赋呀。
5: 不行，
2: 论累了就休息一下啊。
4: 我这什么东西啊？小峰，你们这田里怎么会有蛇呢？
6: 田里很少有蛇呀。
4: 那个是什么？重峰，你去看一下。哎哎，你让他去。
5: 有
6: 蛇啊？
1: 响尾蛇吧？
4: 响尾蛇，
6: 那毒很重啊。
4: 什么？
6: 哎哎哎，你们。

0: 慢点，师傅，
1: 你让小凤去，你别说话。哎呀，我的天哪！嗯，你别碰。
2: 走。哎，嗯，
1: 流血了，师傅。
2: 师傅，
1: 去，赶紧开车去卫生所。
2: 你不是，哎，你在干嘛？
1: 止血呀，大哥。
2: 不用，不是，别动，止血。不是，大姐，你手脏了，感染了。
1: 不是，不是，你这止血重要，好吧，别动。
3: 师傅，车在这儿。
1: 哎哎，走走。他目前的伤口有点深，出血量有点过大，而且喇叭刀有点脏，有容易感染的风险。再加上他目前的体温有点偏高，先留下来输个液，消个炎吧。
3: 啊，感染。
1: 啊，我先给你开个单子。
3: 这么严重，
1: 师傅，那你就先陪着主任，我回去给我爷爷做饭，到时候晚点来接你们。
3: 行，你快回去吧，我在这儿就行了。
1: 好，
2: 主任，我先走了啊。
3: 走走走。我给你看看。医生，打点退烧药什么的吧，确实有点热。
1: 哦。

0: 洋洋，洋洋，
1: 你叫什么？
0: 你快回去吧。啊，不用陪我了，我没事了，我好多了，回去睡。
2: 哎呦，累一天了。晚上你躺你的，
1: 快点。
0: 停电了。
1: 孔雀。
3: 啊。怎么？没事，没事。别怕。你很怕黑吗？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我小时候的事吗？
0: 嗯。我记得你13岁那年，是吗？
4: 小时候我妈每次情绪崩溃的时候都把我锁在楼下的储物间里，那个储物间特别小，特别黑，黑得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后来长大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永远都会给自己留着一盏灯。
0: 我住酒店的时候也经常给自己开着灯。

0: 师傅，
1: 主任，师傅，师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看到，我啥都没看到，不好意思，真的怪不得我们，我没看到，主任，啥都没看到，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扛住了受伤了，没办法，收妹子了。
1: 到时候我那个放假的时候，到时候再回来看你嘛。
2: 哎呦，中午叫你哥哥嫂嫂一起来给你们送行哦。
0: 要得要得。
3: 东西都带齐了。
0: 带了，好多东西了这儿。

哎，长风，哎，长风，长风，你也要损心了，要走了，你现在不能走，你大不了花那么多酒爪子嘛，你是律师，你不能走，你得帮我。你当庭长，后头没救了，这是出啥子事了？不是爪子嘛？明明呢？这么没机会呢？是不是这个明明又吵架了？说话。

0: 现在有钱了，有自己的事业了，他看不上我了，他要跟我离婚。
1: 你别乱说，明明不是那种娃子，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家了？
0: 没得，他要啥子都可以，但他心思不在我这儿了，我有啥子办法嘛？
2: 那你现在那么想的嘛？
0: 我不想离，你是大城市的律师，你帮帮我，你劝劝你嫂子，只要不离婚。爷爷，你帮帮我。
1: 建峰，你给冰冰打过电话，让他抓紧回来。
2: 哦。
3: 重峰回去收拾行李去了啊，那个吃完午饭咱们就能走了。
4: 其实我还是挺留恋这儿的，有点不舍。
3: 国腾的案子也处理完了，麦子你也割不了，怎么着？你想留着扎根啊？
4: 唐莹莹，你说话能不能温柔一点？
3: 什么意思？
4: 昨天晚上你多温柔啊，就像小猫一样。
3: 我警告你啊，第一，形容我的时候用词注意点，第二，别在我面前散发你那个男性魅力，夹起你的狐狸尾巴做人吧。我要是猫你是什么呀？我要是猫你就是那个长了一脸脑花的斯芬克斯无毛猫，没有毛，一脸脑花，见过吗？
4: 行，我有病，我自作多情了。
3: 那你以为呢？
4: 我自作多情。
5: 小峰，
6: 哎，
5: 快把吃的搬进去。
6: 好，嫂子。主任他们回来了。我介绍一下，
5: 啊，
6: 这是我律所的领导，这是唐律师，这是康主任。
7: 你好，
8: 叫我唐莹莹就行。你好，啊。
5: 两位领导，第一次来这儿吧？
8: 啊，我们是来帮程峰收麦子的，吃完午饭就走了。
5: 那快请，
6: 走，主任。嫂子，我里面还有一个泡菜啊。
8: 哎，要帮忙吗？
5: 哦，不用不用。
0: 老婆，老婆你来了，来给我，交给我。
5: 爷爷，我给你带了点卤味和泡菜。
0: 好。
1: 冰冰啊，他是不是就欺负你了？你和爷爷说，爷爷帮你出气。
5: 没有，爷爷。
1: 那你为啥子要闹离婚哦？
0: 老婆，

0: 老婆，我知道错了，爷已经骂了我一上午了，我以后少喝。不，我不喝酒，我嫂子都听你嘞。老婆，你看在爷爷的面子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知道，我什么都能没有，但我不能没有你。
1: 回去再说这个。
0: 老婆，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我来给你泡茶。
2: 行不行啊？
3: 可以。
2: 怎么了？啊？
4: 没事。
5: 咋了？
3: 没事没事。
2: 闪腰了啊？
5: 师傅给我吧，我来。
2: 是闪腰了吗？啊？
3: 没有没有，我就是坐一下就行。
5: 是，我来吧，我来。
3: 嗯，
2: 那你来坐。
3: 哦，沉啊那个。
5: 没事没事。
2: 更别逞强，别逞强。行不行？
3: 什么叫行不行？我肯定行啊，我就是。
2: 我给你揉揉。这儿啊。
3: 啊。
2: 哎，程峰。那个，你嫂子是干嘛的呀？
5: 哦，他们有个厂是研发农药的。
2: 哦，那跟你哥平时关系怎么样？
5: 还可以。
3: 你是有什么新发现吗？
2: 不是，我看你看嫂子手上全是伤，我随便问啊。
3: 家暴啊？
5: 不可能，我哥不是那种人。
2: 随便问问，去。

0: 陶醉是吧？需要我帮忙吗？哦，不用。这胳膊怎么都是伤啊？怎么弄的？
1: 下台阶摔的。
0: 我看怎么还有一些陈年旧伤呢。 是你老公吗？真是你老公对吧？我是律师，你需要我帮忙吗？我可以帮你。 康主任的腰伤了，可能一时半会儿我们还走不了。这是我的名片，你拿着。你想好了，随时可以打给我。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8: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整肠丸。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13: 哇，
12: 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4: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5: 是啊，这么晚了。
4: 陈哥，
5: 你怎么还在这儿？你没家室吗？啊？
6: 陈哥，我让你们弄错了，过来，陈哥，你好吗？
7: 杀了我们？
6: 杀了你？啊？你就那么想死吗？
7: 警察和法律都救不了我，没用的。
8: 面具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人心？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很饿，
7: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2: 我求你了，白医生，
8: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1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5: 这个罪名我不认。
1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7: 我们老老实实做。
3: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那天我突然出现在你们的营地，原本站在这里的应该是你和他，
4: 但是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你和我。
6: 怎么怎么，你应该说你现在要走了，你现在不能走。
18: 不杀之子啊，
19: 妹妹呢？怎么没有机会来？
8: 嫂子手上全是伤，
4: 家暴？
6: 不可能，我哥不是那种人。
8: 怎么还有一些陈年旧伤呢？是你老公吗？这是我的名片，你拿着，你想好了随时可以打给我。
1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6: 那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3: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6: 再看我，
0: 还在看我，
9: 再看
13: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0: 这第一杯酒啊，我先敬春风的领导。哎呀，谢谢你们来帮助我们收麦子，以后啊经常来耍
1: 都行啊。哎哎
2: 哎，谢谢您的款待。
0: 冰冰啊，这些年啊你对我们陈家的好啊你也都看在眼里头了。陈家有你这么好媳妇啊是他的福气，这一杯啊我敬你，也算替他给你赔礼道歉，干了。

0: 爷爷，这笔旧我替我老婆活了。老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今天也当着爷爷、小峰还有两位领导的面，我给你道歉，你发作啥子都可以，好不？
1: 嫂子，我哥他有时候确实有点冲动，但是他要是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跟我说，我收拾他。
0: 你好不容易才回来，你好好陪爷爷，我们俩的事儿你别操心。有的，你就好好陪爷爷。老婆，那我们回家，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
1: 我俩的事儿就不在这儿说了。
0: 好。
2: 你们慢慢吃啊，
0: 我累了，该休息哈。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累了。哎，咱们吃啊，咱们吃。两位领导，来尝尝我们家的酸菜鱼，这可是我们家的拿手菜。还有我老婆做的卤味，来，两位领导尝一尝。
3: 好，自己来，自己来。
0: 嗯，好吃。

0: 老婆，老婆，你等一下。老婆，老子让你等一下。
1: 我问你，你跟那女的说什么了？吃饭前我看见她给你进了厨房。
0: 说什么了？
2: 人家大上市来的，我跟人说得上话吗？放开！
3: 我警告你啊，别耍花招，这个婚你离不成。你要敢和我离婚，我就弄死你和孩子，咱们鱼死。

0: 刚才您说您姓？
1: 我姓唐，唐莹莹，你弟弟的师傅。
0: 唐律师，唐律师，您是打什么官司的律师啊？
1: 哎呀，这个很难说清楚，反正就是那种很厉害的律师。哦，
0: 那唐律师，你也晓得我老婆要跟我离婚，那你有什么法子让她回心转意不？
1: 离婚？为什么呀？你打她了？
2: 不，怎么可能呢？唐律师，唐律师，你莫说笑。我老婆吧，她开个小厂子挣点钱，最近呢，每天都在她那个厂子和一个男人鬼混，估计是她现在也有钱了，心野了，瞧不上我了，所以最近呢，她一直都在和我闹离婚。
1: 我刚刚跟你说了，我是很厉害的律师，所以在我面前撒谎呢，你要承担的后果可不仅仅是离婚喽。

0: 我来，慢点，孙。好嘞，谢谢啊。没事，我来关，我来关。哎，没事，不用说，不用说。哎呀，
1: 康主任，这身子骨是真让人担忧啊，手还没好，腰又伤了。<笑>
0: 我没事啊，医生怎么说的？哦，医生说没事，然后只是要那个
1: 休息两天。
0: 你怎么知道？
1: 这镇上的医院能说出什么呀？反反复复不就这两句吗？
0: 对，镇上的医生不靠谱。你别碰我！
2: 不，
0: 我不会影响你们的。该什么时候回城什么时候回城，我不可能拖累你们，好吗？按原计划。
1: 我觉得吧，我们可以再多待两天。
0: 当然你也没必要过分的担心我。
1: 程峰。
3: 啊。
1: 问你个事儿啊，你嫂子身上那个伤，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3: 不知道，我毕业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圳，所以家里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多。咋了，师傅？
1: 你哥说你嫂子外面有人，有这事儿吗？
2: 你意思是我哥打的？不可能，我哥他虽然爱喝酒，但是绝对不可能打人的。他很在乎我嫂子的，我觉得他们就是有误会。
1: 那他身上那个伤可就难解释了。
0: 所以你说要多留下来两天，是因为他嫂子身上的伤，而不是我身上的伤，是吗？
1: 你赶紧进屋趴着去吧，哪有那腰花的？
0: 我没事。

0: 王老师，你这次改良的杀虫剂成功了。
1: 调整配比之后，在不上苗的情况下，可以消灭将近6个克尼蚜虫。
0: 我把这个样品拿去给农业局的专家研讨一下，出个评估，说不定还能给咱们申请一个专利。
1: 太好了。

0: 怎么了？
1: 划了一下。
0: 你等会儿，我给你粘一下。
1: 没事。
0: 你坐。手给我。
1: 强哥。你怎么来了？
2: 是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你没家是吗？啊！
3: 老婆，走，回家，
2: 回家！
0: 你放手！
1: 涛腾没事了，
2: 干嘛呢你？
4: 滚！
3: 回家。
0: 程强，
4: 回家。
0: 程强，我加班跟黄老师现在讨论工作。
2: 工作？黄老师？行。
5: 什么？回家！你们给我滚！
4: 滚！
5: 回家！
0: 滚！
5: 滚！
0: 滚！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喂，
1: 半神，救我！
0: 喂，
2: 丁丁丁，是你吗？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在哪儿？牛冰冰，牛冰冰，
3: 谁呀？姓常的那个是啊，你他妈是神佛呀，
4: 救不了你这条贱命。

0: 刘冰冰出事了，刚给我打的电话，你哥可能在对他施暴，咱们快去他家看看。
1: 程峰，你知道路，你来开车。长本事了，知道打电话求救了是吧？
2: 可以啊！啊！好吧。啊！我看，啊，是。啊！我去给你倒杯水喝。见过你哥动手打人吗？
3: 说话呀！他小的时候确实打过我，但兄弟之间哪有不打架呢？那你嫂子呢？
2: 这个我真不知道。哎，一会儿啊，
3: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闪在我后面，我保护你，你不要往前冲，好吗？
2: 哎呀，你保护好你自己就行了，那么多话。
3: 老婆，老婆，老婆，我是不是打疼你了？老婆，老婆，你说话呀，老婆，我是不是打疼你了？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不是人，老婆，老婆，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老婆。
4: 他律师，他根本不是来帮你的，他就想拆散咱们。
3: 我离不开你，事情结不会死的，老婆。
4: 求你放过我吧。
3: 我知道你疼，其实我比你更疼。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你。

0: 口是心非的女人，你会愿意吗？再说了，没有你，我要钱干嘛？就死了这条心吧。这辈子，你活着是我的人，死了，会要跟我搅在一起。
1: 杀了我吧！
0: 杀了你！
2: 杀了你！你就那么想死吗？我可舍不得，我可舍不得，就那么想死是吧？这死要跟我分开是吗？
3: 站住！救命！
2: 救命！
3: 救命！

0: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大夫，我嫂子怎么样了？
1: 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2: 他是家属，我们两位是他的朋友，也是律师。
1: 行吧，那我给你们讲一下啊。犯贼啊，他是因为外力所造成的肋骨骨折、脑震荡、蛛网膜下腔出血，还有他那个内脏啊也很有问题，尤其是肾脏。而且
2: 什么？
1: 我看他身上啊还有好多处理陈旧骨伤，方不方便告诉我打人的是哪个啊？
3: 是他老公。
1: 在男性的力量面前啊，再坚强的女性她都是柔弱的。哎，我说你们那些男的
2: 对，我们有罪，所以说不算弥补嘛。
1: 哎，你自己作为一个律师啊，你应该知道她的那些伤啊，虽然说是在身体的表面上，但实际上她所受到的伤害那远远不止那些的呀。
2: 是她的问题，我们尽量去解决。
1: 行吧，
4: 谢医生。
2: 谢谢您啊。
4: 主任师傅，我去看我嫂子
2: 啊。

0: 醒了。
1: 渴吗？我给你倒杯水啊。
2: 谢谢。

0: 警察马上就到了，等警察一到，你就把你这些年受到的伤害都如实告诉他们就可以了。谁报的警？我帮你报的警啊！
1: 你为什么要报警？谁让你报的警？这是我自己的事儿。那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干什么？难道你不是在向我求救吗？
0: 这里是医院，没人能伤害你的。你要相信警察，相信法律。唐律师，警察和法律都救不了我，没用的。
2: 你就是刘冰冰吗？

0: 两位检察同志，真是麻烦了啊！还麻烦你们专程跑一趟。两口子吵架就吵架，也不能说动手就动手，对老婆使使暴力，这是违法的。
1: 是是是，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喝多了酒，一时没控制住，只要我老婆肯原谅我，叫我做啥子都行。这个家庭纠纷呀，也不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这两口子在一起磕磕绊绊很正常。
2: 要相互迁就，相互包容，你听到没有？听到了，听到了。两位警察放心，我弟弟呢，他是大城市的律师，我可以让他来给我们两口子调解调解。程峰，程峰，上楼看一下你嫂子，我送一下两位警察同志。
3: 离不离婚，这是你们的家事，以后对老婆千万要好一点。
1: 是，记住了。行，那我们走了。
2: 好，好，我送送你们。
1: 小峰，你了解你哥吗？
4: 以前我觉得我是了解他的，但是现在不太了解他了。他每次都是那副样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认错道歉，说自己是喝多了失去理智，结果就是被教育一顿，一切都会回到原点。
5: 那你打算忍到什么时候？忍到自己命都没了的时候吗？唐律师，你在乡下住过吗？小时候，去乡下外婆家，晚上走在田埂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一点光亮，甚至连一丝风都没有。 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闷罐，无边无尽的，根本就找不着路。你有过这种感受吗，唐律师？我不想做了，前面根本就没有路。我知道。
4: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感同身受，我也知道你很绝望，你觉得自己又站在了乡下的那条田埂上，什么都没有。可如果你相信法，好，我们先不提法律，你愿意相信我吗？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我或许可以帮你闯出另外一条路。
3: 我呢？
6: 又要耽误嫂子，你去问他呀，一天到晚不回家，在厂子里跟别的男人鬼混，他还要跟我离婚，他凭什么说跟我离婚？他凭什么看不起我？
7: 他跟那个死婚，他在厂子里边是为了你，还不是为了这屋头？
6: 为了我，他为了我不应该吗？他是我老婆，他这个人，
3: 他的心，他的命都是我的。
6: 程强，是这样，有一点我必须要告诉你啊。从法律上来讲呢，婚姻自由是婚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什么意思呢？如果牛冰冰想跟你解除婚姻关系，这是他的自由，这个你懂吗？您说的是法律，我谈的是感情。我不想离婚，你嫂子要离婚，那这样，小峰，你们两个能不能帮我个忙，跟我老婆说别离婚，我不想离婚。
8: 那他只要谈离婚，那他砍死我打一次。
9: 走，你是疯了？
10: 哎哎，
9: 你是往外送进去？
10: 好好说话。
6: 行，把我送进去是吧？送进去好，送进去。我送进去，三年五年我出来了吗？我出来了，他还是你嫂子，他还是我老婆。
10: 我程强，我这辈子我就认准他牛冰冰，他就得是我老婆。
8: 还有小芳，你是我弟，你是我亲弟，你站哪头啊你？
11: 我跟你说，莫认这种哥。你要是是个男人的话，你现在赶紧去跟我嫂子道歉，听到没？
6: 我知道，我跟你嫂子道歉。你看，我跟你嫂子熬了最爱喝的。
8: 那你去道歉。
1: 直接说吧。

0: 老婆，老婆，你一直在听着呢哈。
1: 老婆，我知道错了，就原谅我吧。我还给你熬了你最爱喝的鸡丝粥呢，我一会儿就给你送上去。
0: 老婆，我以后啥都听你的，我发誓，我绝对不再喝酒了。以后你说啥是啥。你要工作，我就陪你在厂子里住。你想在城里买房子，那出了院咱就去看房去。
1: 对了，老婆，咱俩有一阵子没去看你父母了，等你出了院，咱把孩子也从学校接出来，一起去看他们。父母年纪都大了，咱们俩得好好过日子，一起孝顺他们，你说是不是？咱就别让爷爷和小峰为咱俩的事操心了，这都多大的人了。老婆，你就再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2: 你都这么说了，我肯定会原谅你的。
0: 那，你嫂子说的话你都听到了？这两口子哪有什么隔夜仇？
3: 你没听错吧？你现在还对这个男人心存幻想，觉得他会改变是吗？
2: 算了。为了孩子吗？唐律师，谢谢你这么关心我，我没事的，放心。我有点想休息了。

0: 老婆，这医生说了，还得2周才能康复，那么着急就出院。行，回家，回家也好，老婆，我给领导请了年假了，回家我就能好好伺候你。哼，今天太阳那么好，要不咱再县城逛逛，买点东西再回家。我等不及了。
1: 想回家，好，回家，再回家。哎，哎呀，老婆，你真的原谅我了。你弟跟那两个律师都是好人。
2: 他们希望我们幸福，那是肯定的。回家，咱们回家，回家我给你做好吃。嗯。
1: 你看那小孩玩的玩具，见面。你知道四川的变脸是怎么来的吗？
2: 据说是在远古时代野兽横行，老百姓因为害怕，所以在脸上勾画出来很多那种主部的面具来吓走那些野兽。
1: 面具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人心？
2: 你说一个人真正绝望的时候，面具下面是哭脸还是笑脸啊？
1: 我觉得既然决定走了，就别想那么多了。根本就忘不了。我现在脑子里全是那张验伤报告：17处骨折，小腿、肋骨，全身上下多处陈旧性骨折，还有新鲜的骨折线、内出血。你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才能让一个女人粉身碎骨？
2: 你不是说过律师是桥，只渡那些想过河的人吗？我就是想不明白，
1: 他明明已经向我求救了，那么强的求生欲，他为什么最后要放弃了？你。
3: 回家，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你要敢和我离婚，我就弄死你和孩子。
1: 大律师，我不想走了，前面根本就没有路。你说，为什么牛冰冰会突然原谅程强？为什么他明明已经向我求救了，已经逃走了，他还要重新回去？他为什么跟我说？ 他没路了。

0: 我们这儿有个病人，
1: 程峰，牛冰冰什么时候出院？
0: 今天，来拿行李走，速度快！

0: 哥电话关机了，你嫂子电话也打不通，他该不会又对我嫂子动手吧？我觉得你现在要担心的，应该是你嫂子。糟了，
1: 什么糟了？
2: 怎么了？
0: 怎么了，师傅？等不了了，车胎爆了，得换轮胎。
1: 要多久啊？
0: 你什么时候也走不了。
3: 去打车，哎，你回车里。吃饭喽，
4: 老婆，你要找什么？我帮你。
3: 哦，我扎个头发。
4: 我帮你扎吧。
3: 啊，不用。好。哎呦，哎呦，哎，坐了，我近一点儿。
4: 来，老婆，吃饭。哦，把爷爷做的酒拿来吧，咱俩喝一杯。
3: 好，我去拿，我去拿。酒来了，今天真难得，想起来陪我喝酒了。

0: 你这么漂亮，我特别高兴，我敬你。等会儿再喝吧，饿了，先吃饭。
1: 好，先吃饭。老婆，你最喜欢吃的辣子鸡，尝尝，好吃吗？
0: 老婆，我知道你心里怨我。其实我也恨我自己，恨我没本事，不能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但是你也得替我想想，我是个爷们儿，那外面的人都怎么说我？说我婆娘把厂子做大了，挣到钱了，心野了，看不上我了，我也要脸呀。 我就怕被人看不起，我更怕被你看不起。老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我错了。咱以后再不提离婚的事儿了，行吗？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根本离不开你，我一天都离不开你。老婆，咱不离婚，我知道你也爱我，以后谁也别把咱俩分开，别离开我，行吗？
2: 把冰箱的卤菜拿来吧，加个菜。
0: 好，我去拿。

0: 师傅，我打着车了。
1: 踩来了。老婆，我想好了，咱们厂子卖了，你现在不盐城的新药吗？把它一起卖了，到时候拿这笔钱，咱就县城买个大房子。这样你闺女还有你爸妈都近，你以后就不用在外面奔波了，就在家歇着。我伺候你，趁咱俩还年轻，说不定还能再拼个二胎呢，是吧，老婆？
2: 可能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吧，像你说的，这辈子我们两个是注定要纠缠在一起的。

0: 等我把债一笔一笔的还清了就好了，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分开，这是我俩的命，得认。
1: 我认，这命我认。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哈威长长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暴力就是暴力，为什么一冠上了家的前缀，它就变成了家事私事，羞于启齿，和解为上呢？
3: 如果我不能独立负责案子，我可能永远履历浅薄，不被选择。你永远不知道数着账户余额过日子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我相信我们彼此还能有更好的选择。
4: 喂，我是林小云，我想好了，我们见一面吧。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就是我。
8: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6: 再看我，
7: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7: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0: 民生，挥霍公帑，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不仅枉费心机，还人人喊打。
1: 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啊、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
2: 也让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国际，我们的国际空间一定建构在稳定的两岸关系之上。
0: 从1.25万亿天价军购到零关税放行美国花生、放宽发芽土豆进口标准，赖当局用一纸纸协议彻底出卖台湾利益。
3: 从来就不只是金额的问题，
4: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
0: 赖谋独，华贵书城，赖清德当局害台卖台无极限。本期台湾新闻点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7: 拉肚子也吃它。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7: 拉肚子也吃它。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13: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佳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赖清德当局加紧以外谋独，上演了一桩桩台独丑行。他一边如过街老鼠一样偷偷钻入斯威士兰的专机，用一场偷渡式窜访来寻求所谓外事突围，一边又向美国竭力投诚，不仅要用1.25万亿的军购特别预算挖空台湾，还跟美国签订所谓贸易协定，放任1482项美国农产品零关税入台，对台湾食品安全与台湾农业都造成重大冲击。那么，从开放农产、天价军购到撒钱窜访，赖清德当局究竟得到了什么？而如此作为的代价，究竟又要由谁来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的这场闹剧。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斯威士兰是非洲最后一个还与台湾地区有所谓邦交关系的国家。赖清德原定于4月22日窜访斯威士兰，在非洲三国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拒绝给予飞航许可后，台当局外事部门曾紧急向欧洲国家寻求过境，试图突围，但最终还是遭到德国、捷克婉拒。对此，台外事部门含糊其辞，不敢正面回应。
15: 基于飞航安全、整体行程以及任务顺利推动等多重考量，对相关作业细节没有评论。
14: 台湾网红 Chip 在脸书发文表示，上次卓荣泰赴日本包机事件，让欧洲国家大概也怕赖清德当局爱搞小动作，爱所谓大内宣。Chip 还警告民进党当局，当台湾被贴上这些标签，路只会越走越窄。
16: 现在民进党的这群政治人物一直灌输台湾人民这个很多错误的讯息，所以当今天看到我们所做的种种安排都被打枪、都被阻挡的时候，终于我们大家要再认清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过去讲的这些我们在网上的成就都是鬼扯。
2: 也让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国际，我们的国际空间一定建构在稳定的两岸关系之上，就要先有两岸关系好，国际空间才会有。
14: 不甘失败的赖当局继续在台面下搞小动作。4月30日，斯威士兰副总理兼外长扎杜利专机抵台，5月1日跟赖清德见面。据传他此行不仅要敲定台湾给斯威士兰的援助款，还要为斯威士兰国王登基40周年再讨一笔贺礼。当天晚上，赖清德等人钻进扎杜利的专机，5月2日下午飞抵斯威士兰后，才对外公开所谓出访消息。岛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嘲讽赖清德行径如偷鸡摸狗。
1: 要出去光明正大一点，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啊？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现在我很担心是他怎么回来，还是索性就留在那儿好了哈。
14: 岛内网友也直呼赖清德这个行径太难看，把台湾的脸都丢光了，好像贼一样见不得光，可笑又可耻。
17: 他是把自己搞到就是说弄得最难看的一个人啊，现在有什么好高兴的？
18: 但问题来了，那接下来他怎么回来？他怎么回来？
17: 还是坐这台飞机啊？
18: 对啊，我觉得这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有点难看了吧。
14: 据台湾媒体介绍，斯威士兰这架 A340 专机前身是华航的客机。2015年，在蔡英文任内，华航以4亿元新台币的价格出售给斯威士兰，一度有贱卖的质疑。2016年，该机退役后，经过近2年的内装与外观涂装改造，2018年在斯威士兰开始服役。据了解，直到现在，这架飞机的维修保养均由华航负责。5月4日晚上，赖清德还是坐上这架专机，在斯威士兰副总理扎杜利陪同下，绕过南印度洋，16小时不间断直飞，于5月5日上午回到台湾，与去的时候一样，全程关闭航班信号。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5日表示，赖清德这趟行程的整个过程，让人看到民进党为了图谋所谓台独分离主义，采取不择手段的顽劣行径。无论如何，其结果再次证明，台独是在国际社会行不通的错误道路。先前多个国家拒绝赖清德所乘飞机过境，这是国际社会明确肯定一中原则的具体表现。
4: 说你有什么突破？没有突破。我个人还是觉得丢脸的情况比成就多。民进党不能够再炒作这件事情，觉得是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因为这种搭乘别人的专机呢，暴露了很大的危机。你突然被钻了一个空子，你是不是那个飞机把你飞到哪里去都不晓得啊？
19: 这样的一个便宜之计哦，不应该成为未来的一个原例范例。
13: 赖清德因为一场偷渡式外窜成为媒体焦点，并且引发群嘲。我们先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此次鼠窜斯威士兰的丑态？而这场闹剧又有着怎样的政治图谋呢？
20: 什么叫做窜访？赖清德这一次到非洲的斯瓦蒂尼，就是标标准准的窜访。第一个面向，赖清德抓住了5月2号的凌晨，那时候台湾刚发生宜兰的大地震。照讲，赖清德应该关心台湾人民因为地震的灾害所引起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可是他没有，他利用凌晨月黑风高，搭着斯瓦蒂尼国王专机，由斯瓦蒂尼的现任的副总理陪同，就前往了此斯瓦蒂尼。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是串访？就是偷偷摸摸的偷渡嘛？好，这一个不顾台湾尊严的串访，再加上到了斯瓦蒂尼以后，赖清德带着他底下的一众大官去拜访斯瓦蒂尼国王的王母，竟然都下跪，你不觉得让每一个有血有肉有感觉的台湾人民都觉得丢脸吗？第二个，斯瓦蒂尼为什么欢迎赖清德去？他不是爱台湾，他是爱台湾的钱。我翻查了预算书，这10年来每年民进党当局编多少的预算给斯瓦蒂尼，来维持这一个现在非洲54个国家里面唯一的所谓的友邦。

0: 他每年要编13.5亿到15亿不等。像这一次赖清德到斯瓦蒂尼，他至少帮斯瓦蒂尼要干两件大事。第一个，帮他建了一个战略性的石油储存罐，这个所费不赀啊。另外的，帮斯瓦蒂尼搞了一个产业创新园区，说要帮助斯瓦蒂尼搞现代科技工业，要把台湾的半导体、台湾的 AI 帮助斯瓦蒂尼发展。所以斯瓦蒂尼很需要赖清德去啊，因为赖清德一到了斯瓦蒂尼，他就是个善财童子。第三个，赖清德在去斯瓦蒂尼之前，他表现得很高调，他说他要突破一个中国，所以他是带着挑衅、带着敌意过去的，他完全罔顾。他这个做法可能造成台海的紧张。好，第四个，很多人说赖清德这一次偷鸡摸狗式的偷渡的行径，是不是背后有美国人阻止？我所了解的没有，特朗普知道了赖清德的行径，非常的生气，觉得赖清德基本就是个 trouble maker， 还可能影响到了他下周要进行的中美领导人的峰会，所以对台湾来说，整体的负面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叫得不偿失的偷鸡摸狗的行为。
1: 不顾民生挥霍公帑，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不仅枉费心机，还人人喊打。而这也将台当局在非洲唯一所谓邦交斯威士兰推到了聚光灯下。想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赖清德此次窜访试图在所谓固邦上做文章，但是呢，从长远看，您分析类似斯威士兰这样的金元孤岛还能维持多久呢？
2: 很多人就讲啊，讲白话，台湾当局是现在斯威士兰可以说呢最主要仰赖的金主啊。问题是呢，就算台湾当局呢花了这么多钱，仍然是根本比不过大陆呢给非洲国家的红利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大陆呢给予啊这个非洲所有的国家除了斯威士兰，那么呢都有这个零关税的这个待遇，那么也就使得啊这个斯威士兰呢现在可以说呢在这个非洲和其他国家竞争呢是完全丧失竞争力。并且我们说啊，就以经贸往来的数据啊，这个斯威士兰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是台湾和斯威士兰之间经贸往来的4倍的规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台湾当局处心积虑砸大钱所养的一个在非洲的金元孤岛，恐怕呢这个距离他呢要和台湾呢、say goodbye， 要跟台湾呢这个挥手告别，那么呢回归到一中原则，和其他非洲邻国一样呢和中国大陆来进行正常的外交关系，大概离那一天呢也不会太遥远了。
1: 一个中国原则已是国际大义，大势所趋，国际社会普遍遵循。再来请教邱毅教授，赖清德的窜访挑衅非但没能动摇一个中国格局，反而给他带来了哪些反作用力？而他又是如何促使国际社会进一步压缩台独的虚幻空间的呢？
0: 我们先谈非洲。非洲有54个国家，现在有53个国家都是服从一个中国，唯独只有个内陆的穷的国家斯瓦蒂尼。赖清德抓住了斯瓦蒂尼要钱，所以扮演的善财童子，硬是要去说他要突破一个中国，这一来反而提高了非洲国家的警惕心，害怕因为赖清德的鲁莽的动作影响到中非之间的关系。尤其5月1号开始，非洲的53个大陆的友邦就可以享受零关税的优惠，他们怎么愿意让赖清德的莽动影响了他们国家的利益呢？

0: 所以非洲的国家明显的对赖清德更加的反感，对台独者更加的反感。第二个我要谈的是欧洲，本来赖清德非洲此行不通，因为印度洋的三个岛国不愿意给他飞航许可，所以本来赖清德想要转另外一条航路，从欧洲到斯瓦蒂尼，但是德国跟捷克摆明了他们是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者，他们不愿意给赖清德的专机飞航许可，所以赖清德此举也造成了欧洲国家的反感，觉得赖清德就是个麻烦制造者，带给他麻烦。第三个我要谈的是南美洲，台湾在南美洲也只剩一个友邦，这个友邦就是巴拉圭。这两天巴拉圭的总统也搭着专机到台湾来，严格来说到台湾来就是要钱的。南美洲的国家现在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合作太多了，而且正在进行中，他们怎么有办法能够容忍赖清德把中国大陆与南美洲之间的合作把它给破坏掉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引起南美洲国家的反感。最后一个对台湾岛内的影响如何，在台湾的岛内也会觉得你赖清德是个很麻烦的人啊，你还嫌台海不够紧张吗？你还嫌两岸的关系不够紧绷吗？你还刻意的去挑衅大陆。所以综合来讲，赖清德此趟的串访对台湾造成的是一个重大的伤害，而赖清德本来想要用这个来达到台独的目标，结果适得其反，反而造成了世界上的许多的国家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向心力更高了。
1: 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秉忠。
2: 数字会说话，在过去马英九执政时期和大陆之间有九二共识，因此台湾当局那个时候还可以啊拥有啊这个22个所谓的邦交国。可是呢当2016年啊这22个邦交国呢交给了蔡英文之后，那么随着蔡英文执政再到现在赖清德接手，那么这22个所谓的邦交已经呢是跌落到只剩下12个了。也就是说呢这个关键的原因呢，就是呢，你越搞台独，那么你越是激化两岸对立，也越是激化呢，这个国际社会更加呢害怕，如果和你台独站在一起，会不会惹祸上身？事实上呢，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台湾当局巩固邦交的方式呢，大概呢就是砸钱、砸钱再砸钱，所谓的金元外交。但是这样的一种砸钱的方式，最后反而会鼓动这些所谓台湾当局的邦交国呢，倒过来勒索台湾当局。那么包括过去民进党当局自己也说的，比如像是诺鲁和台湾当局断交，那么当时呢诺鲁就开了一笔大价钱呐，要求台湾当局买单，甚至呢还会要求我必须比其他台湾当局的邦交国得到的钱还要多，所以用这个金元用钱去买啊，那是不会长久的。那么再者我们说，因为关键就在于国际社会本来就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所以台湾当局呢是不受联合国的承认，它既不能代表中国合法政府，它也不是一个脱离中国的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和台湾当局进行所谓的建交在国际法上本来就很难站得住脚。那么最后我们说啊，这个台独越是呢想要呢去这个挑衅，那么越是呢我们说大陆呢压制台独的这个缰绳就越勒越紧。随着民进党当局从蔡英文再到赖清德用尽一切方式，又是文化台独，又是所谓的这个国际化台独，又是各种各样的隐性台独，再到最后呢要走向务实台独，其实呢变着法的搞各种台独，只是让自己的所谓国际空间是越来越窄，也让这个所谓的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是更加的再一次不断的得到确保。
1: 此次窜访，赖清德原本想要塑造所谓国际突围的政治形象，但是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勉强成型反而成了一个国际笑话。不过呢，以外谋独是民进党一贯的伎俩，赖当局一边用所谓金元外交拉着几个小国维持体面，一边又对美国五体投地，亮台湾之物力，求美国之欢心。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出差旅游，
12: 带上荷威藏藏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荷威整肠丸，
12: 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荷威整肠丸。
11: 出差旅游
14: 绝对不容许贪污，不容许浪费，而且要求台湾人付钱买的武器必须要拿到。
15: 事实上，不止天价军购，为了讨好美国，民进党当局还全然不顾岛内农业生态与农民生计，主动放弃对台农产品的核心保护壁垒，给美国农产品大开绿灯。今年2月，所谓台美贸易协定签署后，美方要求放宽发芽马铃薯及土豆的输台标准，台当局就将以往只要发现土豆发芽就整批退运的检验方式放宽为以后只要将发芽单颗剔除，同批其他就可放行，引发岛内民众强烈反弹。
16: 马铃薯发芽的话
17: 不能吃，
16: 你是芽点挖掉继续吃还是整颗丢？
17: 没有，整颗丢。
16: 为什么？
17: 哎、欸，因为发芽就有毒了嘛，就不能吃了，干嘛还要让它进口？
18: 上面不是有毒吗？发了芽就开始会有毒啊，不想冒这个险，因为一颗没多少钱，就知道它不好，为什么还要进口？

0: 那如果是为了贸易可以更进一步呢？你愿意牺牲？
1: 没有，不能牺牲健康吧？
2: 这个是伤害台湾人民，伤害人民的事不要做。
3: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声称会逐科检查。台行政机构还跟进表示，单科剔除是所谓跟国际做法类似。台农业部门甚至睁眼说瞎话，称发芽土豆可以吃，没有毒。
4: 发芽不代表就有农葵碱啊，日本人根本就不检查有没有发芽。
5: 你不要讲日本，我们今天是针对我们食安那个健康来开玩笑。
6: 到一颗你会怎么做？
7: 整批退育或销毁。
6: 那因为卓院长有说他要一颗一颗逐颗，
7: 我们的抽验不会一颗一颗验的。
6: 好，所以卓院长他可能理解错误。
7: 他应该指的是农业部。
3: 发芽土豆风波未停，近日又爆出台当局将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豁免特别防卫措施的条件进入台湾市场，引起台湾农民及业界恐慌。
8: 我们的成本80几，美国30几，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竞争嘛。
9: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啊，等于就是不要叫农民啊继续种植下去。农民应该，农民可以改行吗？农民可以改做什么呢？啊，我想这个呢，啊，应该都要从长计议。
3: 在民进

0: 而民进党当局在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框架下，对来自美国的八项农产品取消限制，除了花生、发芽马铃薯之外，美国鲜奶也将零关税进口。另外，包括家禽杂碎和五花肉等，都将免除特别防卫措施。
1: 你出卖了真正守护台湾土地的农民，台湾的农民何去何从？难道我们的民进党政府，你真的要灭农吗？
2: 我们先来说说赖清德当局提出的天价军购案。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台行政机构提出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特别条例，以特别预算之名行空白授权之实，要求在一个不透明无明细的框架之下，一次性的放行这笔巨额财政开支，引发了蓝绿白三党围绕预算规模与采购项目长达近半年的拉锯。想请教一下秉忠啊，目前的蓝白共提的版本是分成了前后两批，但是呢，总金额框列为新台币7800亿元，只要美国有发价书来，预算就可以使用。那么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您又是如何来评估最终的表决结果的呢？
3: 其实啊，站在我们呢、啊，真的呢是看清局势的立场。我们认为啊，这些所谓对美军购根本是一毛钱都不要买，因为我们呢看得很清楚，过去台湾已经是花了这么多的钱，向美国付了这么多的定金，到现在都还拖欠庞大的这个呢金额的等价军武，到现在都还没有付给台湾。也就是呢，我们且先不谈到底买这些武器有没有用，我们就说啊，这个钱债未清，是不是先把前面呢还没有给我们的武器先到货了，我们再来谈后面的订单。然而我们说美国在台湾经营已久啊，这个所谓的对美军购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它更多也不是买什么武器，而是所谓付给美国的保护费。这也是现在我们所看到啊，这个在野党呢也没有办法完全说就不买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好，即便要买，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我总要知道我买的是些什么东西，我才能针对这些项目来进行实质的审查。所以现在我们看蓝白共同推出的，就是已经知道要买些什么，大家都有共识的部分啊，所谓呢五项的这个军购清单的发价书已经拿到的，那么呢我们就先批啊这一部分的预算，所以叫做3000亿新台币。那么3000亿新台币呢，再加上另外一部分是目前还没有拿到发价书的，那么现在蓝白呢就给了一个期限了，你必须在未来一年内啊，这个发价书必须到位。而且呢，给他封顶，最多只能够再补4800亿台币。还有就是这4800亿台币只能针对啊各式我们讲所谓的反导以及这个防空导弹，还有呢所谓的反制无人机等等，它是呢锁定在这几个项目才可以来购买。于是呢就出现了3000亿加4800亿，最多只能达到7800亿台币这样的一个版本。那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当局呢，也完全露出真面目啊，坚持1.25兆新台币一点都不能砍。所以其实呢也表现出啊，这当中除了是美国军火商要牟利之外，还有部分呢是美国都没有要求，而是民进党当局自己也要上下其手的所谓拿回扣的空间。所以讲白了呢，这真的是非常的悲哀。其实呢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台湾的和平是建立在和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改善，靠美国，就是美国也不会真的为台湾派兵，买再多的武器买不到和平，但现在为的是政客他们相关的利益勾结，而出卖了民众的发展利益。
2: 而眼下呢，美国对台湾的予取予夺已经从防卫领域延伸到了农业领域。目前不仅零关税放行美国花生，还要放宽发芽土豆进口标准。想请教一下邱毅教授啊，民进党这些大手笔会对台湾的农业带来多大的冲击呢？而赖当局难道真的要灭农吗？
4: 赖清德此举啊，对台湾农业几乎就是所谓的灭农。第一个，台湾叫马铃薯，大陆叫土豆。本来如果说依照台湾过去海关的检验，发现整个货柜里面有一颗马铃薯，有一颗土豆是发芽的，那整个货柜就要全退。所以基本上美国的土豆的出口商他就不敢胡搞，否则损失他。

0: 太大了。现在赖清德的谈判团队为了拍美国人的马屁，把这个规定拿掉了。拿掉了这个规定，目的何在？就代表美国的出口商想将它发芽的土豆混水摸鱼的搞到台湾来嘛。而你知道发芽的土豆它是有毒的，所以笃定会影响到整个台湾社会的食品安全。第二个，花生，这一次赖清德的谈判团队答应美国的花生卖到台湾的关税的税率是零。你想想看，美国的花生的成本是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原来美国的价格，花生的价格卖到台湾是台湾花生的40%，现在零关税，它更可以把台湾整个市场里面完全的占领，把台湾的花生农户完全搞垮。好，那现在赖清德当局又说，我会辅导农民种花生的转行啊，不种花生的花生的土壤可以种西瓜、种香瓜、种哈密瓜、种丝瓜。可是我要问你了，台湾的西瓜生产的已经供过于求了，你还怎么增加农民去种西瓜、香瓜、哈密瓜、丝瓜？还有市场吗？还有空间吗？好，那再者吧，赖清德说可以发展休闲农业啊，鼓励游客到休闲农场里面可以自行采摘香瓜、哈密瓜来吃。赖清德头脑真的有问题，他把大陆的游客都禁了，大陆游客进不了台湾，休闲农场搞那么多，民宿搞那么多，谁来玩，谁来住啊？所以搞出一个这样的活宝贝，做台湾的领导人，你说是不是一个祸害？好，那再者，花生以后就没有了吗？我知道下面要公布的是大蒜，大蒜，台湾的大蒜也很有特色啊，可是为什么只要这一个台湾对关税的壁垒一放开，台湾的大蒜一定全垮？就是成本的因素嘛，就是价格的优势嘛，台湾的大蒜还有生存的空间吗？那下面有没有稻米呢？很多人说下面就是稻米了，这不是台湾的灭农危机，到底是什么？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

0: 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7: 股民生挥霍公帑，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不仅枉费心机，还人人喊打。
8: 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啊、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
9: 也让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国际，我们的国际空间一定建构在稳定的两岸关系之上。
7: 从1.25万亿天价军购到零关税放行美国花生、放宽发芽土豆进口标准，赖当局用一纸纸协议彻底出卖台湾利益。
10: 从来就不只是金额的问题，
11: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
7: 赖谋独华贵书城，赖清德当局害台卖台无极限。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2: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聚焦以外谋独、卖台无底线的赖清德当局。赖清德上台以来，种种倒行逆施，内斗万能，施政无能，谋独引战华贵书城，不但呢是让岛内民生凋敝，更是一步步的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岛内蓝白阵营于去年12月启动弹劾赖清德程序，5月13号、14号两天，赖清德被要求到台立法机构说明并接受询问。5月19号，台立法机构就要举行投票表决了。那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啊，这场史无前例的弹劾有没有可能成为压着赖清德继续疯狂卖台害台的民意刹车呢？
13: 其实呢，光是这个弹劾案在去年12月成案的那一刻就已经达到它的最基本的效果，那就是让大家注意到赖清德的这个胡作非为已经不只是我们讲所谓失能无能的问题，而是呢他明目张胆的违法乱纪，竟然呢敢让行政机构拒绝附属立法机构通过的法令，等于呢叫做破坏体制。那么我想这个呢是已经啊达到了他起手式的目的。那么再者，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的这个日子纪念日啊。那么原本呢，按照赖清德的习惯，他一定会在这一天呢大书特书来大放厥词，说他自己有多么啊这个成功的功劳。但如今呢、啊、被立法机构这么一搅，赖清德可以说叫做颜面尽失，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啊，那么会进行一些公听会的程序，还有邀请赖清德来做说明。赖清德去也好，不去也好， 都够他难看了。当然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达到让赖清德这样的一个失速列车能够刹车的目的，那么光是这个弹劾还不够，蓝白两党的这个席次呢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所以这个弹劾呢，它的过程重要，但结果大概可想而知是很难过关，所以应该要把这个弹劾继续拉长战线，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将九合一选举呢把它拉高成啊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不信任投票，也就是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投县市长，它是对赖清德的期中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九合一选举，让赖清德期中考不及格，那么让他挂科，这样才可以真正的让他呢得到这个教训，为了明年要继续呢寻求他的连任之路呢，也许他会因此而有所刹车。
14: 要给赖清德教训，恐怕要三步骤一起来。哪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年底的县市长选举要使赖清德惨败。惨败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至少要把民进党的绿营大本营高雄台南拿下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全拿，那赖清德就必须辞掉党主席的位置，他就必定成为跛压的领导人。第二个步骤，一旦赖清德没了民进党党主席的保护伞，他掌握不了党机器，民进党里面不服赖清德的、反对新潮流的，就会出来与他竞争，尤其是蔡英文的人嘛。如果赖清德在2028年不能连任，那就终结掉了赖清德继续肆虐台湾之路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步骤，当然就必须要台湾人民有正确的认知。台湾现在只剩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采取闭关锁岛的政策，然后被美国不断的压榨，把台湾的家底榨干，最后台湾被出卖掉。我把这个叫做等死的路。另外除了等死的路，台湾的人民还有一条路叫做活路，而且是光明的活路，就是即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跟大陆开始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一旦达到了和平统一，台湾就可以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找到经济的活路跟出路。
12: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商。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在赖清德偷渡式窜访四位士兰后，当地媒体日前披露，民进党当局三个月内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台外事部门网站资料也可以佐证，不过台当局官员紧急否认，声称是假消息，窘迫的样子令外界审笑。台立法机构8号三读通过7800亿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比此前台行政机构推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版本少了一大截。台行政机构心有不甘，9号表示不排除再推出第二次军购特别条例，舆论痛批浪费民脂民膏。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披露，当地时间9号，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东局势不容乐观。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2026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四月份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据数据来看，我国经济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
1: 9号，海关总署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

0: 万亿元，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具体来看，今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今年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1: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
0: 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
3: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也公布了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2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保持扩张，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维持较高景气水平，显示仓储业务需求稳步增长，货物周转效率良好，供应链衔接顺畅。
4: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在赖清德所谓偷渡式窜访斯威士兰后，当地知名媒体日前披露，民进党当局3个月内促成了价值约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针对上述报道，台外事部门紧急否认，并声称是假消息。对此，台湾民众党方面指出，如果该报道是谣言，那么台外事部门就应该立即提出抗议，并要求其报社撤稿，否则该报道就是赖当局大撒币的铁证。
0: 日前，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偷渡式窜访斯威士兰后，当地媒体揭露，民进党当局将在3个月内金援斯威士兰超过约250亿元新台币。消息曝光后，台外事部门紧急出面否认，宣称相关内容毫无事实基础，发文者也未提出任何具体证据，是所谓错假讯息操弄。对此，台湾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任江明宗发文质问台外事部门，这叫哪门子假消息？当如此具体的数据、项目，甚至引述国王的话来报道台湾地区的巨额投资时，台外事部门却声称是假消息，甚至扬言对传播讨论此消息的岛内民众展开搜证。他痛斥250亿元新台币是台湾民众的纳税钱，不是台外事部门的私房钱。若该报道是谣言，应立即向斯威士兰所谓驻台代表提出抗议，并要求该报社撤稿，否则这份报道就是赖当局大撒币最铁的证言。
5: 民进党非常感慨。那在2019年的时候，发生在世界的一个新闻，那个标题叫做"人民穷到爆，国王花5亿买了139辆豪车送家人"。这个斯瓦蒂尼是非洲最后一个绝对君主制的国家，而且是全球。

0: 少数拥有实权的国王，这种国家极其容易收买，因为只要针对这个国王收买就行了。这时候你就会知道，斯瓦蒂尼坚持跟台湾的邦交，是因为你能给我最大的利益。
1: 八号，台资深媒体人陈辉文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直接用平板电脑亮出台外事部门网站资料佐证，称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用的障眼法，在赖清德去之前，去年他就先前往斯威士兰与其签约。
2: 这个是去年，林佳龙是有签约的，他去年就去了，这个有资料啊。嘿，林佳龙，反走过必留下痕迹，99.8亿战略石油储备，工业元件115亿，
3: 所以加起来200多亿。
2: 嘿嘿，对对对，这个三个加起来刚好就是250亿台币。我认为斯瓦蒂尼的朋友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嗯，嘿，你来这边帮我消费够的啊，你去年答应我的都还没有来啊。哦，你去年就签了呢，
4: 合理呢，
2: 让你把去年答应我的拿过来，这样就好了啦。他们不会在意这种事情。
3: 如果不认为这个报纸乱讲，那你就讲出来嘛。
4: 他说是谣言呐。
3: 我知道，可是这两个计划是真的。嗯，如果要反驳，很容易嘛，就直接把那个计划讲出来就好了嘛。嗯，我们就不用在那边又在打政治作战，说有人在造谣啊。
5: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斯威士兰时报报道，民进党当局曾在三个月内敲定总额大约为250亿新台币的对斯投资计划，官网的资料呢也可以佐证。那么您认为民进党花了这么一大笔钱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这一系列的消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个无风不起浪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地的媒体觉得非常的兴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讯息，所以呢，这样子公开报道的讯息，居然在岛内民进党的涉外部门要跳出来恼羞成怒地说这个是假讯息，而且要去追查讯息的来源，甚至于要打压发出这个讯息的网络上的台湾民众，我们觉得非常的可笑。因为说穿了，今天这个讯息会曝光，它正说明了赖清德当局为了要给他自己创造一个所谓的国际空间或者是涉外关系的突破，不惜花费巨额的资金去为他自己呢创造更多的这种空间，然后帮助你去推动你的选举，吸引你的基本盘的选票。民进党这种做法呢，让人觉得简直是不知道如何去回应他。我们当然了解，你现在面对的一些困境是源自于你自己把两岸关系搞砸了，你拒绝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九二共识，而且你还要以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自诩，所以你今天会面对这样子的国际困境，其来有自。但是让人们觉得非常不舍的是，在台湾社会面临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那么请问你是不是应该要拿这250亿台币呢，来投注在岛内的经济建设上，协助岛内的青年朋友呢能够找到他们的人生未来，而不是为了你赖清德个人的面子问题打肿脸充胖子撒钱去买朋友。这就是难怪外界都在嘲笑赖清德当局、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涉外关系，就是在做冤大头，在做凯子。而更糟糕的是，你到了最后一定是这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有去无回，而且呢极有可能呢在国际上变成是个笑话。我们必须讲，赖清德当局如果不能够看清自己面对的国际空间的这个困境跟日益缩小的这一种涉外关系，源自于你的两岸关系没有理顺，你如果你看不清这个事实的话呢，恐怕 这一条路只会一条路走到黑，未来就是走进死胡同里，再也钻不出来了。
5: 好的，谢谢郑佑平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斯威士兰媒体揭露民进党当局巨额投资清单，然而呢，台外事部门直接定性为假消息，可民进党为什么要否认呢？这不是很滑稽吗？
4: 确实这件事情非常的滑稽，但其实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那我们要看到，其实这么多年来，台湾在斯威斯兰上面可以说是砸下了巨额的资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一次赖清德窜访斯威斯兰所乘坐的专机其实就是台湾赠送的，由此可见一斑。那么并且我们还需要指出，在这一次赖清德成功窜访斯威斯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斯威斯兰的官方可以说是极力的配合，全力的进行相应的掩护。那么按照他们的基本的逻辑，既然我配合你进行相应的政治表演，那么下来就是你必须要给予我相应的回报。因此他们所要的非常的直接，也甚至看起来是大大方方，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近期斯威斯兰的相关的媒体直接曝光了相关的投资的清单。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公开叫价的行为，要求赖清德当局必须立即兑现相应的承诺，尽快的给予斯威斯兰相应的资源。而为什么民进党当局要急于否认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曝光是不符合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在串访斯威斯兰过程当中所宣扬的所谓的抗中叙事的。但是斯威斯兰的这样的一次曝光，就将民进党当局靠钱铺路，通过所谓的金元来为自己啊涂脂抹粉的伎俩彻底的曝光。这就使得赖清德当局的大内宣，使得他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花钱买出路的这种伎俩彻底曝光，也使得他抗中叙事彻底的破产。当然他会急切的否认，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便是你否认，恐怕你给予的相应的承诺也必须要到位，你该给的资源也必须要给。因为对于斯威斯兰的这样的一些啊国家而言，完全是为了图利，根本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的讲，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意给予相应的资源，不愿意啊履行他们曾经许下过的承诺的话，恐怕就会立即的翻脸。因此这一次事件其实就将民进党当局架在了火上烤，令其陷入到一个两难境地。当然在我看来，这样的一次事件的曝光，其实再一次证明了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是没有出路的，它只会使得台湾民众的实际利益，让台湾民众的荷包受到更大的损失。我们要指出，这样的一种伎俩在未来的台湾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会受到更大的反制和打击，因为台湾的对外活动空间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激进的谋独之下才会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而台湾民众的实质的收益，台湾企业的实质的发展空间也会受到更大的限制。因此我觉得，只有台湾社会内部的政治生态彻底的变化，只有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路线被彻底的堵死，只有台湾民众真正想明白了什么样的路才是台湾真正应该走的康庄大道，我觉得未来的台湾发展空间才能真正的变得更宽，否则只会在民进党当局的折腾之下越来越逼仄，越来越艰困。
5: 好的，谢谢谢楠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台立法机构八号三读通过7800亿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比此前台行政机构推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版本少了4700亿元。台行政机构心有不甘，九号表示不排除再推出第二次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也表示，期待如无人机、整合式防空及导弹防御系统等剩余预算能够通过。
7: 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大笔一删没有了，我们行政院会不屈不挠，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1: 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与台行政机构1.25万亿新台币的版本差距大，而且未纳入台行政机构原先规划的商业采购以及岛内伪制项目部分。台行政机构表示，不排除再推出第二次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但从审查时程来看，第二次军购特别预算条例要提出并处理，估计要9月以后。
8: 最重视的无人载具，我们的这个生产链那可能都没有办法被我们背进去，还有反制无人机的这个生产链也没有办法被我们背进去。不管是追加预算也好，或者是再次提出针对商购委制的特别条例也好，这都是可行的方案。
1: 针对台立法机构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表示，期待其他如无人机、整合式防空及导弹防御系统等剩余预算能通过，并宣称对类似投资的停滞和延宕只会弱化台湾安全，并让大陆受益。不过，对于民进党当局后续是否还有机会争取更多的军购特别预算，从蓝白阵营的态度看，并不乐观。
9: 不能让特别条例变成军购不管有什么项目都往里面硬塞的万用口袋。
10: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1: 其他的有关于商购商售的部分、委制的部分，可以回到年度预算，这个比较实际。要再提特别预算，我觉得让在野党接受的几率并不高。
5: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川先生。民进党籍民代透露，台行政机构不排除再推出新一轮的军购预算，那么对此您有何判断？
12: 这件事情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可能是嫌这个通过的这个金额不符合美国的期待，所以只好呢再把其他的项目一并的提出来说穿的就是要保护费嘛。只不过这一次是冠上的这个军购的名义嘛，因为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在台负责人古立言呢这个如果推这个军购案不顺畅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官位嘛，所以他是拼命的推嘛。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这个军购案表决里面民进党呢一开始是投赞成的，后来呢集体投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答案非常的简单，他们如果投赞成票的话，那之前喊的1.25兆新台币那不就是喊假的吗？所以台行政部门才说他们呢又再推一笔出来一定要凑足这个1.25兆嘛，说穿了就是在骗钱嘛因为他们想透过立法机构的准许来动用这一笔钱而且呢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也讲得非常清楚你有报价单来有多少我就批多少嘛。现在已经开了绿灯直接批了7800亿民进党觉得还不够因为不够年底大傻币嘛，甚至有人说他们呢是害怕两岸统一之后没得混所以能够贪尽量贪现在呢也已经是这个不遮掩了直接大大方方的要钱你如果不批你就是不爱台湾，老是扣人家这种帽子。那么第三个整件事情说穿了就是在争一笔很无聊的预算，因为你现在呢这个预算再高你也保卫不了台湾的安全，因为自从国民党这个主席郑丽文访问北京之后，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了解到一件事花再多的钱搞这个军购是无济于两岸的和平稳定，这个两岸既然有沟通的管道，只要回到9.2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政治基础上面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所以说你现在花大钱去你只不过是把下一代下下一代的资本提前拿出来花了，这些钱台湾的年轻人他们是迟早要面对迟早要还的，因为台湾现在的财政状况也不是很好我相信这笔预算出去大概又是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尽管是立法机构通过的但是对台湾以及对两岸的局势是一点影响都没有也不会因为买了再多的武器台湾就会越安全买再多的武器只会让台湾陷于这个呢军事斗争的前缘当美国的马前卒
5: 谢谢谢志川先生的分析。那么对于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7800亿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岛内舆论质疑花这么多钱买武器有用吗？这些钱只是养肥了美国军火商以及民进党的绿油油。
1: 台湾中时新闻网的社论指出，自赖清德提出1.25万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后，这项军购案就成为所谓朝野攻防焦点。防务预算从来不是花越多钱越安全，军购数字更不是对美国表忠心的政治竞赛。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创会理事长黄奇元也撰文质问道，军购预算取代的是社会福利，真的需要那么多吗？买的武器真的有用？

0: 吗？为何要先开空白支票？美国延迟交货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为何民进党不和大陆主动谈判？为何漠视大陆对台十项政策的橄榄枝？
1: 你说真的能够让台湾的军事的实力大幅度增加吗？那就是一个笑话。如果会这样看待的话，那就是一则笑话。更不要讲说这中间牵涉到美国的制造能力，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们很多的武器打烂了之后，现在呢要制造，他们说要花3到6年的时间。这时候我常提的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国际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军购案今天通过了，大家不要吵了，不吵完了之后呢，你才会看清楚美国会如何出卖台湾。
2: 你发现在商购的部分里面有多少的做马桶的、做水电的、卖鞋的、卖茶叶的、开宾馆的，他都可以去商购这些武器弹药，你相信吗？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没有这个专业，却可以干这一个对台湾的防卫安全最重要、最专业的采购，你敢吗？你听了不怕吗？你不认为这些民脂民膏都去养这些绿油油吗？都去鼓励这些绿油油吗？
0: 对于台立法机构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条例，美国方面指指点点的举动，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10号在脸书发文，痛批美国的行径粗暴蛮横、无理至极。美国拿着台湾人的钱，还嫌台湾不够诚恳；美国在台湾的狗腿子还替主人嫌不够，利用美国人勒索台湾人，简直无耻。
3: 好的，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目前正值巨额亏损的台湾电力公司近日被爆出砸下近百万元新台币更换标志，将著名书法家于右任题写的招牌字体换下，悄悄改用现代化字体。此事连日来持续遭岛内各界炮轰，痛批民进党不止砸钱图利绿油油，更是借机操作意识形态。
1: 据台媒报道，此次中标台电新标志设计的聂永真，素来与绿营关系匪浅，甚至被称为蔡英文的御用设计师。最后台电花了96万多元新台币，只改了6个电脑字，此事连日来遭各界炮轰。面对外界质疑，台电辩解称，改前的字体是上世纪90年代由员工临摹集字而成，并非于右任特地为台电而写。但此话一出，随即就被岛内学者翻出证据打脸。在台电月刊第25期中明确记载，当年台电的会计长和于右任是好朋友，特别请其为台电题写台湾电力公司服务处等字，酬劳是2颗西瓜，西瓜换墨宝也被视为充满人情味的一桩文化美谈。
2: 96万钱根本白花了，还有后续要改账单、改招牌、改文件的各种支出，其实都非常不值得啦。为了要给绿油油赚，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就硬起一个标案，绿油油真的是占尽很多资源。
1: 近年来，民进党治下的各领域俨然成为绿油油企业的敛财工具。台湾媒体人陈辉文指，像此次台电标志这种100万元新台币以下的所谓限制性招标存在明显漏洞。依岛内现行规定，这类项目台电等公营单位不用公开招标，不用上网公告，就可以直接指定厂商直接发包，相关操作可进行政治酬庸、利益输送。而除了被质疑明目张胆图利绿油油，本次台电改标志也被认为是民进党当局又在操作意识形态。
3: 台湾电力公司就是于右任写的，主事者不爽啊，这6个字凭什么是一个大陆过来的人写的？就是在玩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聂永真讲说，哎呀，那个是挖字挖出来的。我告诉你，聂永真，你算哪个？你算什么？哪根葱啊？于右任的一个字的价值抵过你整间公司的价值。
1: 相关史料显示，1879年出生于陕西的于右任，不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书法家，也是政治家、教育家。其一生坚定主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与台独立场完全对立。于右任晚年身处台湾，却始终心系大陆。其遗作《望大陆》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深切渴望。1995年，台湾玉山顶峰矗立的于右任铜像被台独分子砍头并丢入山谷，反映出独派极端势力对历史的无耻亵渎。
0: 好的，就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郑先生，在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加持下呀，台电是亏损严重啊，但现在呢，却要砸近百万元新台币来更换标志，将著名书法家于右任题写的招牌标志字体换下。可是我们都知道，于右任坚定主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这让岛内猜测台电换标志是有政治考量的。那么对此，您有何观察？
4: 台电公司的这一个作为，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然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必须讲，我感到相当的痛心。其实，今天我们检视台电公司所面对的经营困境、财务状况的这种亏损，高达3000多亿台币，而且情况越来越恶劣。我们今天看到的台电公司，你没有去深刻的反省检讨，然后从自己的经营层面呢，去彻底的做调整修正，反而去砸钱，去做所谓的这种新形象，所谓的年轻化，但是你的作为改了这6个字，就能够修正你自己面临的困境吗？当然，那个叫做痴人说梦。所以我们必须讲，今天台 台电的这个经营层，他们的作为其实就是在迎合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意识形态，想要搞去中国化，原因无他，于右任先生是我们中国当代公认的大书法家，他是一个相当值得尊重的知识分子、爱国主义者，他主张国家要统一，他主张民族要复兴，而这一切在今天的民进党台独当局的眼中呢，是完全无法忍受的。所以为了要把于右任的这个影响力，或者他的这个遗留下来的这些书法的痕迹一律抹去，才会出此下策。我们必须讲，实在是对不起台湾社会，然后把于右任先生的这台湾电力公司六个这个大字这个墨宝呢一笔抹煞，然后一笔勾销，这个是对我们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莫大的一种侮辱。我们当然希望台电公司能够及时刹车，但是看目前的状况，此事木已成舟，我们只能够说，像这样子的作为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未来民进党还会持续的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推动去中国化，这样子的作为只是让人觉得不耻，而且迟早他们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
0: 好的，谢谢郑又平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在多方斡旋推动下，美伊围绕和平方案的接触仍在继续，不过外交谈判尚未取得实质突破。

0: 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军事对峙却进一步升级，美国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方面则接连发出强硬警告，甚至表示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让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要道再度成为焦点。
1: 据新华社援引美媒9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武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 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在故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应称：“我不知道，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媒体9号的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解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除了外交层面的博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也在持续升级。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至今已改变 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多名官员则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9号发文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他的大门。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游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 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0: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美国国务卿和总统特使在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讨论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的问题。那么，您认为卡塔尔在美伊之间能够起到怎样的斡旋作用？
2: 卡塔尔是和在海湾国家中是和伊朗关系最好的一个，同时呢，卡塔尔也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卡塔尔和美国的关系也是相当可以的。因此呢，卡塔尔实际上一直是在这个伊朗和这个美国之间进行调停。当然，正式调停的这个任务现在是由巴基斯坦来承担，但是呢，卡塔尔也是这个非常积极的与各方呢这个来进行沟通。因此呢，卡塔尔 在这个促进美国和伊朗这个谈判中间呢，还是发挥了它很大的作用的。那么至于说美国现在不断的放出风来说这个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协议很快就能达成，但是呢，伊朗并不买账。伊朗呢认为呢，这个美国放出风来，无非是让伊朗完全对美国的这个要求照单全收。那么美国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不断的放出风来，这个和伊朗很快就会达成协议呢。我想，一个是，特朗普政府需要稳定他国内的这个股市呀，包括经济数据，因为，这个和伊朗的这个战事如果长期延续下去，或者不战不和延续下去，那么油价会跌不下来，那么会促使，美国的这个高通膨率也下不来。 这个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呢，特朗普这样做呢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着眼于国内的考虑。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这样讲。

呢也是向伊朗施加压力，要伊朗呢尽快的满足美国的所有的要求，和美国达成协议。这样的话特朗普就可以对外宣称他对伊朗的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目前呢伊朗并不这个完全接受美国的这个建议，依然是要求美国和伊朗呢在这个霍姆斯海峡的控制

0: 使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啊这个通行畅通。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呢在这个谈判的这个顺序方面也和美国正在较劲儿。美国要求呢这个所有的问题啊差不多一起谈，而伊朗呢要求先这个谈这个在这个地区构建这个和平与安全的架构，实现永久性的这个安全以后，再谈其他问题。所以说双方的僵局现在在那儿待着，那么如何打破这个僵局，那么目前来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并没有拿出切实的可行的这个妥协方案来。因此我个人认为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呢可能还会要持续一段时间，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的这个调停，才能够实现。
1: 那么伊朗高级官员9号警告说啊，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不要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那么您认为伊朗试图对外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伊朗呢，现在呢一再强调呢，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开放，要这个美国先做出表率来，因为美国现在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是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船只受到阻碍，而且呢，最近几天呢，我们知道伊朗和美国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又发生了短暂的这个冲突，美国呢这个扣押伊朗的油轮，伊朗呢也对美国的军舰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呢进行打击。美国呢对波斯湾南岸的伊朗的一个军事基点也进行了轰炸，但是很快就这个停了下来。那么这也说明呢，目前呢这个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把它摆在了伊朗核问题之前，也就是说目前伊朗认为他手中掌握的霍尔木斯海峡这张牌要充分打下去，不能轻易的放弃，至少要和美国平起平坐。美国你放弃对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权的控制，那么伊朗才会使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所以说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这个博弈呢，现在呢实际上是高于美国和伊朗在这个核问题上的这个谈判。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双方其实这个差距并不大了，立场的差距并不大了，因为伊朗一直宣称自己不发展核武器，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只不过美国和伊朗在这个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铀浓缩的活动上，是暂停20年还是15年还是5年这个问题上有所争执。现在据说伊朗承诺呢可以暂停15年，美国说是暂停20年，其实差距并不大。再一个就是高铀浓缩铀的这个去除问题，因为美国要求伊朗的60%高铀浓缩铀的这个运到美国去，伊朗不愿意，所以说运到什么地方还是在伊朗国内稀释，这也我个人认为也是技术性的问题，这都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集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上，所以伊朗呢这个要求有关方面呢不要支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立场，要求这个采取一种公正的符合国际法的这个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他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我们和波兰关系很好，我和波兰总统关系也很好。在美国释放驻德美军调整信号后，波兰迅速表态，有意承接。据新华社消息，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九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月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此次撤军将在6至12个月内完成。特朗普二号则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4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8.6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其中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的计划，引发欧洲舆论持续关注。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郭先刚先生。郭先生，您怎么看待美国和波兰的态度？这是单纯的要惩罚德国的举动呢，还是说北约某种战略布局的调整呢？
2: 我们知道波兰是北约中的，是欧盟的新成员，也是北约的新成员。那么它和老欧洲之间在对待美国和美国的关系问题上，有所矛盾，有所差异。那么因此呢，当美国说把德国的5000人撤出来，波兰就表示欢迎，因为波兰认为他面临的俄罗斯的威胁比较大，他希望美国在波兰驻扎更多的军队。那么美国决定从德国撤出这5000人呢，从表面看来的原因是由于德国政府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对不仅没有对美国表示支持，还对美国的这个举措呢进行了批评，甚至德国总理还讲，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没有长远的这个布局，而且呢他会受到伊朗的这个屈辱等等，所以特朗普政府就决定要这个减少美国驻德国的驻军。这只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只是一个导火索，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在于这个自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啊，随着华约的这个解体消失，那么作为华约的对立面的北约，它存在下去的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了，因为两大军事集团对抗才会存在下去。那么一方完全退出或者消失，那么另一方存在下去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降，必要性就会大大降低。此外呢，欧洲的这个一体化进程虽然遇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向前推进。那么欧洲呢，一体化进程呢，和美国在欧洲的保持驻军呢，也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呢，这个实际上是由于冷战的结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导致了美国和欧洲渐行渐远，美国要决定在减少它在欧洲的这个军事存在。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美国认为这个欧洲完全是靠着美国给他安全买单啊，美国人出钱，欧洲人享有这个安全上的这个红利，因此呢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欧洲应该自己发展自己的这个国防力量，增大军费开支啊，美国呢要减少这方面的支出，同时呢要求欧洲呢购买更多的美国的武器，所以这又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考量。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从欧洲撤出一些部队，从德国撤出一些军队，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欧洲和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他们的关系定位啊这个需求发生了变化。那么美国和德国在美国对伊朗战争上的这个分歧和矛盾呢，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1: 好的，谢谢郭先刚先生今天带来的深度分析和解读。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随着美国酝酿调整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波兰则迅速表态愿意接收更多美军。外界认为，这一动向不仅可能重塑北约东翼军事布局，也再次暴露出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在安全与防务问题上的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

0: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5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基础教育公平优质，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就招生就业、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希望进一步拓展省校合作新领域、新空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助力福建加快教育强省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赋能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省领导吴协林、魏小奎参加。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福建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金融资源精准支持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福建经济实现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持。
1: 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0: 各项贷款余额9.16万亿元，同比增长4.55%；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77万亿元，同比增长9.90%。在民营企业再贷款、普惠民生等领域，融资可得性正不断提升。截至三月末，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44.04亿元，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72万亿元，同比增长6.49%。今年以来，在科技金融创新赋能下，我省投贷联动业务实现突破。一季度，我省科技贷款实现快速增长，新发放贷款规模2851.79亿元，同比多发放652.44亿元。截至三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35万亿元，同比增长14.64%。此外，更多的金融资源也直达消费一线。今年福建出台的金融促消费惠民千万家专项行动方案，推出消费政策畅达优享、融资对接精准下沉、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和金融环境优化提升等四项专项行动。截至三月末，全省服务消费相关行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6%。
1: 在供需两端创新一批具有闽派扶风特色的消费金融产品，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消费一线，助力激活消费市场内生动力。
2: 5月9号，闽安2026地震应急综合演练和福建512防灾减灾日主场活动在多地同步举办，以实战练兵强能力，筑牢巴闽安全防线。
3: 闽安2026地震应急综合演练5月9号在泉州、漳州、龙岩三地联动举行。演练模拟泉州南安市轮仓镇发生5.8级地震，叠加沿海山区复合受灾场景，创新采用桌面推演加实战视频展播模式，实现指挥、通信、保障一体联动。
4: 通过本次实战化应急演练，进一步锤炼了队伍的实战化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本次演练设置24项主演练科目，15项废墟救援专项科目，参演人数近3800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10451台套，重点开展废墟搜救、地质灾害抢险、燃气火情处置等实战科目。新型应急通信在极端断联环境下稳定保通，全方位提升我省全灾种大应急综合应战能力。
5: 此次演练全面检验我们预案的可行性、部门联动机制的失效性，锤炼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持续提升全省地震灾害综合防范、抢险救援与应急处置的整体水平。
3: 同一天，2026年福建省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主场活动在厦门启动。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以情景剧、技能展示等形式，生动呈现福建应急10年跨越发展。现场80家应急单位集中亮相，复合翼无人机、小型灭火机器人等一批科技装备集中展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低空加应急、人工智能加应急的强大力量。
6: 希望呢，引导我们广大的市民群众来关注我们的防灾减灾和救灾事业，学习一些防灾减灾的技能，能够更好的来应对我们的自然灾害，提升整个家庭社会的安全水平。
2: 来关注闽超，今天闵超常规赛第3轮4场比赛陆续打响。今天下午，暂居积分榜首位的宁德队主场迎战龙岩队，双方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将比分锁定在0-0。
3: 下午3:30，比赛正式拉开战幕。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前队员孙继海在现场为两队开球，瞬间点燃全场球迷的热情。这场焦点之战吸引了14500多名球迷现场观战，球迷挥舞着助威旗帜，为双方球队呐喊加油，氛围热烈。比赛开始后，双方迅速进入对抗节奏，攻防转换节奏极快。宁德队凭借主场优势率先发起攻势，多次通过边路传中、中路渗透制造威胁，频频向龙岩队禁区发起冲击。龙岩队则稳守防线，快速组织反击。两队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每一次传球、抢断、射门都牵动着现场球迷的心。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比分0-0，都未进球。在中场休息时，龙岩啦啦队、兴业银行啦啦队和少年啦啦队分别在各自的方阵进行文艺展示，现场球迷给予热烈掌声。 下半场开始后，双方球员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双方你来我往，将足球运动的速度与力量、团队协作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中场的哨声吹响，双方均未进球，0-0结束比赛，成为常规赛中首个打成平手且双方均未进球的比赛。
2: 其他三场焦点战今晚全面打响，福州、厦门、漳州三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南平、泉州、平潭。本轮较量竞争异常激烈，最终三支主场球队均取得胜利，福州队6-0大胜南平队，厦门队2-0力克泉州队，漳州队3-1击败平潭队。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7: 今天晚上除了我们关注到的第三轮
8: 这一次的进球，福州队的
9: 开出角球，我们来看头球一蹭，一个向下的一个幅度，
8: 一扣向右一扣，再起脚射门，晃开了门将，我们来看一下向右，我们通过慢镜头看一下，
9: 魏成志二次的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进了球网里，
8: 他用身体顶住了对方的防守队员，要到空间，
9: 非常的聪明，反应得非常快，
8: 在连续
9: 的晃动来了后点的头球，球进了，球又一次的打进了南平队的球门，
8: 场上的比赛用球带回家了。
9: 29号魏成志，来看这个点找得非常好，
10: 有灵的动作，来看看这个球，
11: 球进了，这是比赛进行到上半场还不到两分钟的时候
10: ，南队的后防线，轻轻的一脚推射，直里，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啊，应该是
11: 这个球在
8: 一些出乎意料的打法，谢维军有没有机会起脚？
11: 打门了，
8: 球进了，
11: 球进了，
8: 球进了，平潭队打入了自己在闽超的第一粒进球。这个传中非常的舒服，
11: 这是
8: 没有球员盯防，
11: 这是37号刘元龙在本次比赛当中打进的第二粒进球了，
8: 是梅开二度。
12: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氮气。

0: 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我就回来哟，到那点儿嘞。今天晚上你回来煮饭菜，我都吃嘞，快点回来煮饭。

0: 我还说年底去刷耶，结果两天又收到两个传票。
1: 好久要开庭了？
0: 1月20几号都要开庭。

0: 因为估计
1: 你儿子知道还挺照顾您的吗？
0: 亚子勇吗？
1: 随便你。
0: 三年前三四天的还有个挺。

0: 个铃都很怪。
1: 敲不敲的？它中间也不来当个别的，都是那种啊。你看那种房子，以前我们在二十一楼，它都得一个小窗门是朝到那个外头的，都是我们寝室那个呀。
0: 啊，那个房儿。
1: 我都待一段时间，我都抑郁了。
0: 你问下他们抑郁没噻？你去采访。
1: 有些人他对这个环境不是那么敏感呐，我都觉得我肯定要遭抑郁。
0: 我还没有抑郁。
1: 我抑郁了那段时间，今天是看了一个别墅
2: ，Big House。
1: 然后别墅我们一直都没有去看过，因为我觉得不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然后今天去看一下吧。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0: 那还不是水泥砖头堆出来的一个，
1: 但是肯定空间要大很多噻。
3: 我们今天看到这套房子呢，就是根据你们跟我说的需求，我特意筛选出来的。然后这一定是你们梦想中的房子，
0: 梦中情房。
3: 对，梦中情房。然后现在打开看一下里边的结构，
0: 后面还有花园哈。
3: 请打，哎，它是前后，
1: 前面那个
3: 前后花园，对，这其实
1: 还挺宽的。
3: 对，这是一个前花园，还有一个后花园在这边。你们之后可以选择把这个门
1: 挪去，
3: 对，挪到这里也是可以的。
0: 空间更大一些。
3: 你们里边客厅的区域也会变大，
1: 我把它弄出去，其实室外空间也大一点了。
3: 哎，对，其实对，你要是不，即使这个门是不挪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里边的空间，客厅会客的区域的空间也是蛮大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儿童房，或是一个
0: 采光还可以，
3: 对，老人房的区域，这采光是非常好的，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的朝向就很好，这个房子的居住的话可以容纳的人数还是蛮多的，一家六七口人都是可以住得下的。
1: 哪里来六七口？
3: 你们几个宝宝？
0: 三胎四胎，
1: 不要下
3: 几个，就六七口人就来了嘛，
1: 是六七口，我们三个，四个小孩，六
0: 可以噻，
3: 四个小孩。女主人现在是在想什么呢？是已经开始憧憬未来花园里面种什么东西了吗？
1: 种柠檬啊，他不说的。
3: 种柠檬，男主人是喜欢柠檬吗？每天一杯柠檬水，身体嘎嘎好。然后这个房子总体的话，你们也是非常满意。那这样子，我这边跟业主沟通一下价格的问题，你们回去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子装修了。到时候我这边
0: 价格合适的话，我们就尽快决定吧。
3: 可以，我这边就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业主做一个这样子的沟通。
0: 行，反正中途有什么随时我们保持沟通吧。
3: 好的，那希望你们到时候入住进来，家庭美满幸福。
0: 哎军哥，哎你好，哎方便你请讲，哎，
4: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就是直接就是说，哎把这个员工召集起来，然后跟大家说我们那个通过律师，然后来修订了我们的这个保密协议和经营协议，是吧？哎，那给大家就是说看一下，那没有问题，你说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签订就行了，是吧？那
5: 这个那个就是应该更好看，接近嘛。
1: 那几个吧，那六个角度还可以。要不你那个修的都先做那个吧，那两个比较急。

0: 意思是真的都很都要讲究吗？都如果你都已经
1: 认不到，也不是说讲究吧，就是你也不是说必须要说降低过自己的那种那种无下限的那种讲究，肯定不可能的。
0: 都是你自己有。

0: 个吉祥，对吧？
1: 对呀、
0: 啊。他只要没有过那个吉祥，
1: 只要说不是那种很那个的那种男的，就那肯定就我那肯定就下一个。
0: 下一个更乖的。拜拜就拜拜。
1: 下一个更乖，我们是下一个更糟哟。
0: 也有那个可能。
2: 喂，晚上不回吃饭了？
3: 你又不回来吃饭？
2: 哎呀，最近两个案子有点复杂，练酒练酒孩儿，最近压力有点大呀，事情有点多。
3: 事情多还不是要先做饭吃？
2: 要吃了，你先吃了去嘛，我弄下回来。就十点钟。就十点钟嘛。不回台湾，
3: 那你早点回来嘛，还是吃饭吃饭又吃得很晚。
2: 好的，没事的，我弄完了回来。
3: 好，拜拜。
2: 嗯，好，拜拜，好。

0: 是开始了，开始了，
1: 怎么回事？
2: 今天终于可以不享受爱情了。
3: 流血不流
4: 汗，偶尔嘛要脱的也还蛮。
2: 跟你啊，对，八天，啊。
0: 出师不利啊，你嘛。
2: 多谢，咱才没觉得自己。

0: 再过一年再考虑这个问题。就还是觉得有点黑了。
1: 那件事情不是说是女人必须要做的，只是说看你个人自己你想法你自己的那个定位，那个因人而异吧，你没得说啥子是必须要那个的。
0: 倒是不要说的，每年过年都来问，好久生，好久生。
1: 你好久生，好久生。
0: 我们家那边的亲戚还好一些，他们那边的老师问。
1: 虽然说其实对他嘴里边肯定都会说，哎呀，随遇而安嘛，有就有啊，没得就算了，又不是好大关系，其实都是口是心非。
0: 应该。他会建议嘛？他也会建议，但是我也可以拒绝，拒绝接受建议。哦，
2: 这是鬼！
3: 跟他说了，
4: 来，赶紧放一放。
0: 那你昨天打得很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要想让你早点回去，
3: 主要是好久没有打麻将了嘛，哎你妈的都想搞好麻将，饭不吃太了的。
0: 那是因为你觉得我不会生气是吗？
3: 不是，那真哪都想那么远了，反正想的是。
0: 你意思是还是你都想到麻将了，你脑壳头？
3: 都忙得起来。
0: 你还在哼歌，我看你高兴得很。
3: 我是高兴的，我也没啥让我耍高兴的了嘛。
0: 你当然耍高兴的，你确实。
3: 我睡也睡好了，你也没啥子。
0: 我在等你啊，我一直觉得你快回来嘞，然后我又没有睡得好。
3: 啊，确实，我都喊你先睡到了，我十点钟才来。我这咳嗽很落人呢。
0: 但是你打得太晚了呀，是五点多钟才回来。

0: 但是你打个通宵，我都觉得我不是很能理解。
1: 说得对，我已经深刻的反省了。还好平时记得哦，平时不记得噻，今天日子难过。
2: 我是一般的百姓物。
0: 我
1: 啊，好吃吗？
0: 不要那么棒。
2: 高烧了，太高了，谁的烧这么高？
3: 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
0: 那个老婆呀，太
4: 那锻炼手里的毛
3: 了。哎，我晓得啷个把玩嘞，我晓得啷个把玩嘞。好。哦，俺也整一根嘛，不行。嗯。整一根。
0: 你以为都生出来都不管的吗？
5: 你们两个准
1: 备什么时候
0: 过年？明年嘛。那今天我
3: 看。经过初步讨论嘛。
0: 明天吧，明年过。
3: 明年。
0: 明年吧，没有计划，没有计划。
3: 你说生个儿你都哭，还生个儿你看，
6: 这行业现在越来越卷了。明年我们，
1: 所以我们要想哈啷个发展下去，生存下去。我现在初步想的是，明年我们突破一下建设工程，还有保险那个流行的案子嘛，把它争取作为我们的一个优势和擅长的一个领域去发展一下啊。因为我觉得那个领域案子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啊。
6: 可以多做一点突破吧，在这个这么卷的浪潮之下，还是要求一条活路啊，让律所要长长久久的。

0: 看老孙来也！就，
1: 好嗨哟你！
0: 还没搞完呢。
1: 哎，已经做不完的事情。
0: 十年了。
1: 你轻松了，慢慢的。
0: 十年了。新的一年了哟，新的一年了哟。
1: 哎，关上那一点都足。
0: 倒一下，给你倒计时，倒一下。请注意倒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宝贝！
1: 哎呀妈！
0: 新年快乐！
1: 哎，好多事情，我感觉做到明年，我做到明年，我加班。
0: 马上了，哎，你看，
1: 我加班加到了明年。
0: 今年做不完的，明年做的啥都只有这样发言。
1: 你要，你可以来体验一下我来的。
0: 我不体验。
1: 来体验，我是体验看你那个。
0: 我体验当满满，当一只小狗。
1: 你体验下我的工作，你看我一天到底做些啥子？
0: 因为我也体验过了。
1: 你们有没有好好吃啊？你觉得我做你那个怎么样嘛？我可以体验些什么？
0: 做我那个暂时还有点难。
1: 我能做的是哪一步噻？
0: 你能做？
1: 但是我那个
0: 一起，你能做？你能胜任那些大阴材料？
1: 那不是有手都得行吗？
0: 我能胜任的都是给你剪下布，手工嘛。过都过了
1: 12年嘛？
0: 啊，过一分了。
1: 我在检查这次啊，刚才。
0: 来。
1: 他在翻。
0: 新年快乐，小妹妹。
1: 妹妹，2025年嘞，你好多岁嘞？妹妹都8岁嘞。你呀，好乖呀，妹妹。娘娘娘。
2: 哎，你真的可以去交他那个身份。嗯。就是你有人开哈，都可以更了解对方，然后。更能体谅对方。
3: 他基本上不会，他只会进来给我打个招呼，然后就自己去打球去了。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理解哈，是因为我觉得他一天他是用的，哎，他是用脑，但是用脑也是一种消耗啊。我觉得他去打篮球其实完全没得问题的，他只需要偶尔来问一下我需不需要帮忙。其实一个星期我觉得一天两天都挺好的啊。我别扭的点就在于，我觉得他在他的业余时间，他可以去，他应该去打篮球，可以理解。然后，
2: 嗯，但是你，
3: 但是我给他寻求帮助也是应该的。
2: 是肯定应该的啊，
3: 所以说我觉得两个很矛盾。第一方面，我觉得他休息时间他去娱乐他自己的是理所应当的，
2: 嗯，
3: 而且是我愿意去理解他的。
2: 那是你人太好了，你不觉得是不是你干麻烦的那个，晓得不嘛？那个，哦，你是觉得那些，
3: 啊，我那你觉得
2: 你可能自己不应该去让他来帮你吗？
3: 也不是不应该，就是很，我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觉得那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我应该把它弄好。
2: 你们是夫妻啊，你们应该能开。那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交流啊，所以说不要看成，嗯，你会觉得那个事情给他做的是你个人的，你是他老婆，他是你丈夫，那是一个你们之间维系关系很普通的一个事情而已，所以说他根本上升不到那种高度。
3: 对，
2: 因为你是个很好的人，你会觉得不想麻烦别人，但其实你不想，你想自己做一个事情，但是不啊，你那是维系感情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挺好的。
1: 你脑壳里面有一个星星，
0: 我脑壳里面就想下班。
1: 脑壳里面要有个星星。
4: 爷爷教授得好哦，
0: 教授好，还没松边还有空空。
1: 你都把它像我刚才弄的。你说啥子呀？刚才？
4: 我说爱的教学的事。
1: 爱的教学，我在教你学星星。就是不可以嘞！哎呀，我想只有你，你可以想想嘛，每天都那么凶。
0: 可以，好耍噻。
1: 点都不耍，如果你一直在工作， 你花心眼神看看一撇一撇一喊这样的吗
2: 看你也给我翻车了
0: 那你给我打人了你给高中啊高都搞不成了
2: 开心吧

0: 欢迎入职维军旅社嘛，做得好吗？
1: 换到那边的呀。
0: 换来格州了，做得好吗？
1: 事业还挺好的。不方便
0: 你都打了那个什么人没弄吗？
1: 那个聊天记录都是平常需要那个证据，你要找出来。
0: 聊天记录都是这个，都是从微信上面去把它截取出来的，到时候开庭的时候。
1: 那平时那些都是哪个在弄啊？整理那些。
0: 那个案子是我弄的，其他有些案子还有些案子可能就你可能帮忙整理一下。好，那个要去复印三套，复印三套，欢迎进来。那一会儿可以在前台尝试接点电话。
1: 接电话了，我要说什么呢？
0: 那你客服打进来电话，你都问他，要咨询啥子问题？
1: 嗯。喂，你好。嗯，好，行，那明天上午哈。嗯，好的，好的，拜拜。嗯，好。
0: 我都看那个重庆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
1: 仲裁是相当于啷个意思嘛？
0: 仲裁和诉讼它都是解决争议的方式。
1: 哦。
0: 嗯，你如果说双方约定是仲裁，
1: 仲裁我要开庭呗。
0: 仲裁也要开庭呐，它跟法院开庭是一样的，就它是两个独立的解决争议的机构嘛。哦，

0: 全都是直直直。
1: 它叫规则，它肯定要用文字来表达。
0: 那个对于我来说就是白白。
1: 嗯，这些字你都认识？
0: 他爷爷不仅老过。
1: 那些字你都认识吗？组合起来都不晓得啥子意思了吗？
2: 我觉得你那个要好专心了，就是你看那些时候，感觉你点儿都不能出错，要很专心那种。
1: 是啊，你来对客户负责嘛，要把那些
2: 好多数据啊，我觉得好麻烦。我之前还觉得你，感觉你只需要去开个庭就行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不是，
1: 不是那个回事，
2: 好麻烦。冤枉你了嘛？
1: 你那个我之前也觉得，
2: 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1: 哎，我说你那个之前我也觉得简单，也没那个学多。走嘛，今天就那个嘛，我们去吃饭嘛，下班了啊。
2: 走，
1: 走嘛。
2: 好一下，好饿。局长，我想起我在网上看的一个那种像夫妻的心理咨询嘛，还是情感，反正都是情感访谈那种，我觉得还很有意思。
3: 为啥子啊？
2: 因为我觉得那个你可以探索一下对方的内心呐、就是互相都能更多的了解。我觉得，
3: 那你想找一个心理咨询，李文旭他干了。
2: 但是我找一个外人，他可能觉得我怎么了，我心里有问题吗？
3: 你们两个认识了好久嘞？
1: 是十三年，十三年了。
3: 啷个认识的？让我考一考你们。
1: 认识啊，在学校都算认识啊。
2: 学校，我
1: 在高中，
3: 高中的时候，
1: 高中的时候，
2: 因为他长得比较有特色，
3: 兵马俑嘛，长得有一点像。在生活中，如果你们发生了分歧。会怎么办？一般是哪种情形？
2: 那我先说吧。
3: 嗯，
2: 我觉得有些问题，就是它是会跟生活共存的，不一定说每一个问题都要解决，但是并不是说有些问题都不解决，就是可能我的态度会比较开放一点。嗯，
1: 我觉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自己，一部分是解决问题。就是你解决自己的时候，
2: 解决问题其实不是解决对方啊，
1: 不是解决对方，是解决自己。我喜欢他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理解或者说规划的啊，而且是就他的思想还包括他自己的行动上都是比较独立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吸引人的啊。然后那个是一个啊，其次都是刚才他讲到我在那个期间有很多的改变，然后那个其实也是源于他为我其实付出了很多啊，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相互帮助啊，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为我做了那些东西，让我觉得因为人都是有情感的嘛，我们的情感都是共通的，就是我觉得他也值得我为他去改变一些东西。
2: 我觉得他很爱跟我笑，然后一直都是那种开玩笑不太认真那种态度，但是他很少会能够认真的跟我说那些话。我觉得都是跟平时很不同。
1: 今天托他们的福嘛。来嘛，抱一下子。我把孩子呢结婚难得，
3: 是真心的觉得那种关系很美好，很值得让一个委屈的人觉得人间还有真情在。
2: 他免费跟你打官司以后哈，那还是算了。
1: 免费打离婚官司？
3: 那我先结个婚再说了。
0: 妈妈，你干啥？你干啥呀？你想画画吗？你是不是要画？那把你画上去嘛。看看你尾巴长什么样子。妈妈，来过来，你看一下，像不像你？这里，你的耳朵是黑的，然后你嘴，你嘴巴上还有一些黑。

0: 一点点。我觉得文学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忙。如果我一天都带娃儿不工作，我肯定也会很不开心。我觉得，因为好像我也没得很喜欢小娃儿。就是我以为我只想要个房子，结果好像并不是。我想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就是我希望它可以更生动，然后环境更丰富。我觉得人生太短了，我真的不想每天都过成一样，我觉得太无聊了，每天都一样，真的太无聊了。我觉得总是应该为了生存之外的一些东西去生活吧，反正不想过得每天都一样，真无聊。我都觉得如果有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去用那笔钱，我觉得你们也可以选择不买房子呀，我会有那种想法。但是
1: 搞旅游，
0: 旅游啊，
1: 旅
0: 游当，
1: 我们可以啷个？我们可以
0: 是一直都是坐飞机到一个地方住一个月嘛，然后再换一个地方。
1: 哇，你都是有喜欢的地方噻，你喜欢的地方就可以时间待久点噻。他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车子开起，
0: 车子开出去吗？
1: 开出去噻，
0: 开到欧洲吗？
1: 那个全世界哪都可以开，开到非洲都没得问题的。
0: 你看哈来有好久，你在骗我。
1: 啊，
0: 你导航。我都没想过这样开车回来。
1: 到七八年还没得，我们只能去新疆远。
0: 我们新疆去开了一万多公里吗？
1: 一万三千多公里。
0: 哇，那比开到巴黎还远咯。
1: 是吧？先是从新疆出境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希腊、意大利，都到巴黎了。哇，
0: 你想去吧？
1: 一万两千多公里才。
0: 你想去？我有点想。
1: 我想去，我肯定想去。出去旅行一段时间回来，它仍然不会给我们现在的生活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我们喜欢上在路上的那种生活方式后，那么比如说我刚讲的也能够解决我们的收入的问题的时候，那么都会变成一个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了，是吧？
0: 我觉得也行
1: 啊，
0: 我只有先，那我也先不看房子。
1: 那都先不看房子噻，买啥子的噻？我们都讨论一下后续的那个计划的问题噻，是吧？
0: 嗯。
1: 哦。你看到那张，就是赫赫有名的 Golden Bridge。桥头，它那个桥边上有一个专门的那个通行道，都是行人呐、啊。
0: 走的。
1: 哎。
0: 很多游客很多。
1: 但是你看从那里上来，有个爬坡，要爬坡，但是很难骑，很容易过来。好了，那个桥下都专门给些游客打卡的，看好漂亮嘛。
0: 你拿自拍杆拍的呀？
1: 我找了一个人帮我拍的，就是一种很刻骨铭心的一种记忆。就当时你看到整个无边无际的太平洋。然后我把那个相机放到我的后面，都是临时拍摄嘛，然后留下来一张照片。我感觉眼神里面是坚定，但是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海洋，是吧？你想嘛，好的风景，当时你没去，很可惜嘛。下回你都，我们一路出行，你都会出现在那些景点里面噻，是吧？
0: 就我们两个，
1: 是噻。
0: 好追你呢。
1: 还蛮得的，看什么啊？啊，到伊朗，到土耳其，我到时候都从那个地方。
0: 没有坐船是很
1: 长的。嗯，都出来的，而且它是单向的船，只能过去。好，那我们到时候如果说我们要聚餐，我们也可以把船直接运来，而且车子都通过那个船运，就找个船运公司从南非运到阿根廷。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嘛，好，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中途，我们车子运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国

0: 아래 I feel 태탕
1: I feel 태탕은 강
0: 아래시에다흥신당을

0: 在这一点紧张，安保一下，放松一下。就是这样子，不要那么紧张。好，给你一个我许个愿。
1: 我给你许愿了，新年暴富，让我包场大婚。
0: 好俗气的愿望，可以吗？我接受了。

0: 你妈妈画的一样高啊，你们两个是平等的，
1: 平等的，你儿子比较小点，
0: 还比较小点，你要听我的，我就猜的高巧了，你选平安，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选？
1: 我要选一个大圆的，那时候，俺们选一个狗窝。哎，我那个星星，你可以帮我缝啊，上回你来做的，我还去，我星星还没有缝。
0: 帮你缝那个星星嘛。
1: 嗯。
0: 问题大。
1: 我感觉我们做熟了，那种决定，感觉都是注定的，因为很早以前你都跟我说过那个事情。我是想，但是我总觉得我考虑要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我内心确实是想的，逛了那么大一圈，还是做那个选择，就是注定的。
0: 总注定的是最好的噻。那天都给你安排好了。

0: 服？
1: 乖得很。
0: 我也觉得很乖，特别是两个的头发，要把他们两个吃进去，强哥，该缝成那种。哎呀，要把捏紧。
1: 就是你中间那个手又跟啥？
0: 强哥嘛。
2: 当你看到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好惊奇。
0: 但是当你没得的时候，你会想念。
1: 对。
0: 但是我们以前都不会做出那种思考和选择啊，就说明我们应该是成长的吗？
2: 不是成长噻，也是成长嘛。更多呢，我觉得是你的心里面可能还是有那种。对于一个
0: 现状的不满吗？
2: 不是对现状不满，你是应该是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期待。
0: 嗯，
2: 哎，我觉得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理解的生活去活，因为生活没得标准答案，是吧？生活的选择也没得一个要按照高考或者怎么样的要去给你打一个分儿或者怎么样的，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你都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时间按照那个方向去生活就行了啊。
0: 他不是也可悲吗？都一直都没有生活过。
2: 是噻，那个都是现实。
0: 就是我一直在生存。我一直以为我想要的那不都是那个吗？
2: 啊！但某一天你又发现，
0: 我发现
2: 好像那个东西又不是我要的。那我刚进来，你都
0: 我都不晓得我在干啥，我都不晓得我在活啥子的，突然都那种，
2: 嗯，
0: 都是我会觉得很不值得。
2: 悲观主义情绪上头了。
0: 嗯，哎，就是我觉得好像也没得那个值得，但是在我之前，我一直觉得很值得，我觉得人生很值得。
2: 嗯。
0: 矛盾，反正，因为我晓得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会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就是可悲加引号的那个可悲那个火气，不仅仅是我，我觉得都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那个。
2: 你
0: 让我觉得，
2: 是吧？讲了，你其实你不论

0: 因为你不是大部分的人，你只是大部分人当中的一个人，你无法用你的情绪其实概括整体的情绪。为啥子？因为刚讲的，其实你之前觉得你的生活很满意，然后你突然之间你又把它解构掉了，然后你都感觉很迷茫了。其实那个我觉得它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你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是另外一个方向而来的，是吧？另外一个方向而来，其实就是来自不同的方向的风，是吧？然后回到一起的，让你感觉很迷茫、很凌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我刚刚讲的，其实很少有人他能够一开始从头到尾都是完整的建构起人生的一套观念、一套规则。那么没关系，你被解构掉，那就是重建，是吧？还有就是我刚讲的，你可能真的你再经历一些事情，再经历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可能会回过来讲。就是像我们到了乌鲁木齐的时候，回过来讲，我们想起吃重庆的火锅，那种感受是一样的。你回过来讲，才晓得，我当时，我们今天在那个地方谈论那些，聊那些，本身都是一个很值得开心、很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后天晚上要去武汉了。
1: 后天要去武汉了。
0: 我去把那个煤签续签。
1: 今天几号啊？
0: 今天二号。
1: 二。
0: 我约的是
1: 五号了嘛？
0: 我约的是六号，但是五号晚上要过去，因为是六号的早上，跟那个使馆那边约的面签。
1: 你去美国做什么？
0: 去美国耍噻。
1: 请说普通话。
0: 去美国耍。
1: 你不要说川普。
0: 啊，去美国玩。
1: 然后呢，就没有其他的吗？跟谁一起去？
0: 计划是和爱人一起去。
1: 你跟他一起去开心吗？
0: 开心。
1: 不要违心吗？
0: 不违心。
1: 那你有空出去玩，你不就不能帮他多做减一点步吗？
0: 哎，还是玩的比较舒服一点的。
1: 先玩了再减啊。
0: 你结婚了吗？
1: 我结了呀，我很爱我的老公，行了吧？
0: 干嘛结这么早啊？
1: 喜欢。我遇到了我最爱的人。
0: 好吧，通过了。Here's your visa. Enjoy your trip.
1: Okay, let's go.
0: 哎呀，
1: 背上我噻。
0: 厉害吧？
1: 嗨，大家好呀！看一下我们的背景，现在在非洲的热带雨林。
0: 大家知道这是哪个国家吗？
1: 刚果。
0: 不是，你在马达加斯加。
1: 哦，马达加斯加在哪里？
0: 马达加斯加在非洲的东面，是一个独立的岛屿。我们昨天晚上刚入境马达加斯加，今天就迫不及待的想来探秘一下热带雨林的风光。
1: 好想。
0: 今天呢，我们也是
1: 没想到非洲，今天终于到了。
0: 今天我们也带了无人机过来，一会儿从空中给大家看一下
1: 热带雨林
0: 不同的这个视角。
1: 哎，好像有点尴尬呀，我觉得我还需要再粘一下。
0: 粘一下嘛，不着急嘛。
1: 就我说完了，我就不知道说什么。
0: 我来联系协调啊。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拍摄任务就结束啦。接下来我们要去探寻一下马达加斯加当地的食物啦。干饭时间到了，
1: 拜拜。我们像摇曳的火烛，独角星孤。如果有一天其中有一方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2: 我们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
3: 我们俩不存在不在身边啊。嗯，
2: 一直在一起。
4: 目前我们还是，就是我们有考虑过这个，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就是还是两个人在一起比较重要。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还是这样想，但是过两年就是，
5: 我们研究生想去同一个城市嘛，然后去往那个城市，就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梦，所以梦想和追求是在一起的，就是一个方向的。
6: 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会跟他走。
7: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突然之间我要去追求我的梦想了，我要去环游世界了，
6: 那就一起呗。
5: 对，那就一起吧。
6: 啊，没什么。

0: 先宽，一尺一。
1: 一尺一。欢迎光临，您随便看。
0: 小长一尺五。
1: 一尺五。
0: 二十一，
2: 能再瘦一点吗，徐老板？
0: 啊，
2: 显腰身。
3: 你腿长，你腰再松快点，穿着又好看还又舒服。
2: 啊，你的徐老板。
3: 哎，没错。
4: 三点后取啊。嗯。
3: 哎，这位先生需要点啥呢？
5: 徐老板，
3: 哎哎，
5: 好久不见了。
0: 来来来。来坐，来。
5: 哎呀，总算是安全抵达了。我真担心刚才没把火练住。
0: 是是是，多少年了？
5: 两鬓斑白了。
0: 你也是啊，咱们分手的时候，你还没抬头纹呢。
5: 我现在也没有抬头纹呢。怎么样，在上海还习惯吗？
3: 不习惯。尤其是吃的都放糖，
5: 我在江西也是，哎呦，吃什么都放辣的。哎，要是咱俩换换就好了。
3: 你都被通缉了，到处都是你的照片呢。
5: 所以啊，这次和德国人聊完呢，我得抓紧回苏去。
3: 非得你来谈吗？太冒险了。
5: 哎，没办法，就我会德语，还懂贸易。这个乌纱的生意呢，是咱们的经济命脉。你换别人啊，组织上可能不太放心。
3: 等等，莱茵金属公司代表汉斯，进真留学时的打过交道，他写的详细资料，研究一下，尽量把对方的性格吃透了，争取一次拿下。
5: 这太好了。嗯，
3: 晚上吃点啥？
5: 一定是你亲手做的回锅肉啊！
3: 馋了多少年了？
0: 好，回锅肉
3: 好。

0: 什么事儿？
1: 汉斯先生，有个中国人想见你。
0: 你个中国人？
1: 他叫黎明。
0: 带他上来，到校会议室等我。

0: 汉斯先生，好久不见。
1: 你怎么会是在这儿呢？合作伙伴来了上海，我要来问候一声的，请坐，请坐。哼，你知道我一向是很讨厌惊喜。或许你是心虚吧。
2: 我今天来呢，是代表国民政府来拜访你的。我听说，你准备和我们的敌人谈乌沙的生意是吗？
1: 那你的消息很灵通。没错，我最近确实在借出很有实力的买家。你说的有实力，指的是什么？
2: 我们要的乌沙，你们能提供给我们多少？什么价格合适能供货？
1: 汉斯先生。
2: 生意这种事儿呢，要慢慢聊，不要着急啊。非常抱歉，我们确实没有那个时间。其实我这次来就要通知你们终止合作。我们之前所有的合约作废。我记得啊，德国人最重视的是契约精神，没错吧？
1: 是你们首先不守合约，无法按时供货。
2: 我这次不仅仅是代表莱茵进去公司，同时也是受德国驻华公使的委托。

0: 由于中方一直未能安息教父无杀，德方将终止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一切合作。
1: 找借口呢，就没劲了。你兴师问罪，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挽回关税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损失吗？
2: 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理解。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努力加大农矿品的出口。
1: 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尽很多的努力。
0: 我可没有兴趣啊。我们德意志可以没有花生油，也可以没有棉花，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没有乌呢。
3: 你每句话都在提乌，可是乌在哪里呢？世界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中国，中国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赣南。
2: 赣南大部分的矿区不在我们政府的手里边，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0: 对，所以我在找他们谈。先，我们对你的条件是非常简单，中方要么恢复供货，要么就赔付违约金130万马克。我们德方用那笔钱从赣南收购钨矿石。
1: 我觉得你做不到。
0: 试试就知道呗。
2: 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一些最高级的机密。
1: 我们的蒋主席
2: 亲任总司令，本月已经调集了各路精锐部队，同外围的共计30万国军进剿。同时呢，空军的几大中队也正在向南昌樟树附近的机场部署。军力空前，绝不是像前两次那样的试探性的攻击。在此情况下，你能确保共产党可以按时按质按量的给你们供货吗？
0: 说的是一面之词。
2: 好的好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清醒一点。
3: 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卖乌沙给你，也没有人能提供稳定的货源，共产党更别想。枪管、炮管、装甲车，没有了乌，他就不再接应。那我想试问一下，你的硬气从何而来啊？
0: 你是在威胁我吗？
2: 我不是在威胁你，汉子先生，我只是在说实话。你有你的苦衷，我们理解，但我们的苦衷，汉子先生，我也希望你能体谅。
3: 但是，如果你们单方面执意的要撕毁这份合同的话，那对不起了。我们也会立即寻求同英法的合作，从那以后你们德国休想在我们这儿得到一丁点儿的乌纱。

0: 刚才我是代表蓝岩公司，志勇，态度不好，原谅我好不好？
1: 彼此彼此，当着外人怎么好？

0: 一会儿找个地方边喝边聊。啊！来，我们喝一个啊！啊！是，我早就跟你说过，在生意场上不喝酒。 这是交不了朋友啊！我不喝酒，咱们两个不是朋友了。要看你对朋友是什么定义。以前每次需要你，我放宿舍找不下了，你都会帮我。我论文没过，你交了导师理论。我真的感觉，没有你，我很有可能连大学都毕不了业。啊，
1: 你也帮过我呀，你教我跟竞争德文了，
0: 也教我汉语了。没有你，我感觉我是去不到一个中国太太。嗯，
1: 出来。
0: 嗯，
1: 带我敬一下，韩斯。
0: 行。哎，不行，要喝两杯，你的一杯，喝。他的一杯，
2: 没问题。
0: Bruce。

0: 这位老师什么都好，就有一点美中不足，他从不喝酒。他不像进监里一样，进监每天都是在小酒馆里，在他身边永远如此呢。
1: 你们别提了啊，他就是一酒蒙子，哪有女孩像他那样啊。哎
0: 呀，进监可有魅力了，要不是我年纪太大了，我肯定会追求他了。嗯，哎，对了，他还单身吗？
1: 废话，你觉得就他那性格在中国能嫁出去吗？
0: 哎，你啊，你觉得锦千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那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去追求他吗？哎呀，这没什么，我们是做了一个假设，不要怕说错，这钱你也不会退。
1: 说。
0: 我
1: 可能不会啊。
0: 为什么？难道锦千不漂亮吗？
2: 漂亮，非常漂亮，也很有追求，但我觉得这种女生不能被凡尘俗世所困扰。
1: 所以呢，她就是一辈子应该嫁不出去啊，整天就是在兵工厂里偷炸药，是吗？是吗？
2: 不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先干为敬。

0: 这些酒都喝了差不多了，陈若还清醒，你有什么话直接说说吧，否则明天新来了，我怕回去全都忘了。
1: 一句话，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乌纱交付往后推一推。
0: 你有面子，没那么大。
1: 你觉得，在南京全力以赴的前提之下，共产党能撑多久？你真的相信一个连迫击炮都没有几门的非法政权可以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站稳脚跟？
0: 时间德方可以给，我也承诺，我暂时不会向共产党购买武器。但是五月间你必须给130万马克。
1: 政府这边最多只能出到30万。

0: 太小了，三枪留不了。
1: 汉斯，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高的数额。现在政府财政吃紧，
0: 我们一面要剿共，一面要搞建设，真的是捉襟见肘。大不能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这只狮子现在已经醒了，它刚刚睁开眼。你再多给它一点时间，中国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强大，你的耐心一定会给你换回回报。
2: 这样，我会去跟莱茵金叔和巨花共识斡旋，我也会为你尽力争取时间。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0: 你说，
2: 得喝酒比赛，再赢我一次，
3: 先生已经喝不了。

0: 都回去，继续盯着。是。
1: 一些过往，黄甫啊！当年我们几个最要好的同学，在一起拼酒就是这样。
2: 中国友谊之合欢，人生得意须尽欢。
1: 少年赴华筝梦，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文化。我当时觉得这个字太好了，带劲。
3: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动态，必须得说，我亲自上，
1: 无伤。
2: 让你一刻都迈不出去。到了。哎。

0: 这儿来。哎，哎，到家了，走了。
1: 还睡？来。
0: 好了好了，吐出来就好了。
2: 他，
3: 林叔叔，啊。

0: 我可以退回，
1: 可以吗？
0: 可以什么可以？来，不理想的回去。
1: 钥匙呢？
2: 来，请来。

0: 一定去丽莎饭店。我要有很多侦缉队的监视，后来呢，沈东南和汉斯去了酒吧，我也没法靠近。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制止丹巴了。房间号
1: 知道吗？
0: 知道啊。最好不要。酒店外面有很多侦缉队，那房间附近肯定有布控。最好要等汉斯落单了。
1: 等不到了，他身边肯定会随时有人盯防的。
0: 这次误杀了谈判，对苏区太重要了，事关几万皇军的生计呢，
1: 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而且不能谈砸了。徐老爹，你先去理查饭店用假名在同层开一间房，我得先去趟闸北。
0: 去干什么？
1: 找个人帮咱们开路。
2: 队长，德国佬呢？
3: 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
2: 一定要给我盯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有任何可疑人士，别犹豫，直接动手。
3: 是。
2: 哎，大哥，再仔细点。雷鸣有反跟踪经验，狡猾得很。当初他被通缉逃跑后，害得老罗丢了公职，现在只能给人开车了。

0: 大哥，没人，不出意外，这两个人应该是被人给干掉了。我没骗你们，没骗你们呀！我叫吕嫂子，我是深深的愤怒。不行，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他。大哥，
1: 打电话，确实错了。停。
2: 孙子是在闸北关乞丐的，把孤儿的手脚打断，逼他们去要饭，赚了钱抽大烟。

0: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不是跟你们说了，昨晚我从严管回来，昨晚被他打了一枪闷棍，等我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了。不信，你看我的后脑勺，现在还一个打包的。

0: 俊镇同志还是很不错的，这次帮了大忙，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他。
1: 回去跟我提醒人们好啊，也不知道这辈子咱们还能不能再见面了。
0: 能，一定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的，到时候我还想吃你做的回锅肉。
1: 酒钱对半分。

0: 税改革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的增长，而且在和德方关于乌沙的谈判呢，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争取到了很好的条件。对此，宋先生特别的满意，专门的委托我对于大家的工作提出表扬。诸位，辛苦了。
1: 然而，
0: 乌沙的交付问题呢，始终是躲不过去的。作为唯一可以在国际上叫价的硬通货，我们央行对于乌沙的交付是责无旁贷的。我已经致电了何总长，让前线的情报人员继续搜集情报，给我们好好的研究，务必找到一条除军事以外的应对办法。若兰，
2: 先生，
0: 这件事呢，你牵头做准备，我需要一份行之有效的报告。
2: 是。
0: 宋云，你是我的秘书，在咱们银行人头又比较熟，如果若来这边需要什么资料啊、人员啊，你积极的配合。这两天我还得去一趟南京，
3: 去参加关于赣南
0: 经济情况的一个特别会议，期间呢一定会谈到乌沙。若来啊，你跟我去吧。
2: 好了，
0: 我们开始下一个议题。
4: 你们还年轻，多吃点。
5: 好嘞，乡里。
4: 对了，江总，这次南京开会有没有什么新闻内容呢？
5: 我听说呀，这次南京的会议，江主席要亲自参加，还要跟代表们握手合影留念。哎，黄明说，你不是一直很想见到江主席吗？
6: 是啊，机会有的是。
7: 以前是省顾问，做多少都带着，现在倒好，一个乡下来的马屁精，态度怕啥？
6: 先生做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7: 魏乡，
8: 魏乡里，
9: 来了。

0: 们吃，
1: 你们吃。
2: 吃饭，
3: 吃饭呀！
1: 啊，吃饭，吃饭。
4: 你们俩呀，年轻，多吃点。
5: 好嘞，小李。
4: 尤其干咱们工作费呢，多吃鸡蛋。
1: 哥哥吃不吃都吃不好。
4: 人参是你的饭食。好。

0: 去。先生，我刚才看了报纸，这交通部的职员还有工人都在闹罢工呢。是，最近这一段交通部是有点不太像话。但怎么了？沈小姐有车吗？
1: 为什么这么问？
0: 我担心沈小姐从兵工厂下班之后会遇到游行。
2: 应该罢工。我是觉得他们可以派代表到政府请愿和他们。
3: 要谈早就谈了，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吗？老虎下山，要吃你的血肉，你和他们怎么谈？怎么，答不上来了？
2: 我只是觉得他们是民，又是匪，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4: 既得利益者也应该中道爱国。哎呀，你可回来了！吓死我了，听到外面闹起来了，你没事吧？
2: 没事儿，整个上海的交通系统都崩溃了，路上全是黄包车夫。
4: 我知道，进去说吧啊，你也一起来。
3: 我不用了，嫂子。
4: 先生一直在等你，快进来吧。
3: 是。哎呦。
2: 要不是若来，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来了，太让人生气了。警察居然动手打人，要不是若来拦着我，我早就上去跟他们拼了。
3: 拼什么呀？又跟警察呛呛起来了吧？不是若来去接你的话，明天我又得跑到警察局去捞人去了。
4: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处理。
3: 处理什么呀？处理。
2: 你说乱成这样了，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小优今天连续都没敢上。
3: 不抓几个好好震慑一下这事儿过不去。
2: 抓抓抓！就知道抓人！你们为什么不能正视一下民众的诉求呢？为什么要抓人？这就是你们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3: 你觉得几个车夫能闹到这种程度吗？一定是背后有人煽风点火呀！
4: 那为什么一定要抓人呢？为什么不能好好处理呢？
5: 那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
2: 那肯定不是这种方法呀！
6: 好了，你们两个人干什么呀？这在家也不在办公室，还能不能吃饭了？
3: 吃了。
6: 哎，
3: 我不吃是要去南京，你叫什么劲呢？

0: 你要去南京？
1: 啊。
0: 现在吗？
1: 本来是明天早晨，宋先生来电话让我连夜过去。
2: 你们去南京干什么？
1: 你有完没完？
0: 好了，你跟我上楼。
2: 去南京干什么？
0: 跟我上楼。
1: 你有完没完？
2: 你们营养东西，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为虎作伥？你们不解决问题，不好好的解决问题，一天到晚在干什么？
0: 别说了，气死我了！
1: 气死我了！见笑了
3: 没有，先生？
1: 嗯，赶快回家收拾东西吧，一会儿火车站见。
3: 先生，这次能让黄秘书跟您去吗？
1: 你有事儿啊？
3: 您上次让我牵头出具对共党银行的清剿报告，我想尽快做出来。
1: 这事儿又不着急了，这次是去南京，你可以在高层面前展现你的能力，这个对你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的。
3: 如来明白，但我觉得报告还是比较着急的。人脉的话，
1: 跟我说实话。
3: 我上午听黄秘书说，他更想见蒋主席，所以我就……
1: 所以你想成全他？
3: 对，我最想见的人是约翰·凯恩斯，我对政治家。
1: 嗯，行，六月看家吧。
3: 嗯。
4: 先请坐，来
5: 来，我还得感谢你啊。
4: 哪里的话，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对不对？
6: 我们感谢你，小
7: 外甥，你把那钱都看不回来。
5: 虎子，你给我讲讲你们在里面怎么了？
4: 在大牢多亏如来指点，我们投股票的血汗钱可算赚回来了。听你的，明天就全跑了，再也不玩了，对不对？
6: 不玩了，
8: 玩了，玩了，玩了，玩了。
3: 股市有风险，真不能再玩了。
4: 讲真的，不是我们贪心，能回本就很知足了。
9: 感谢感谢，嗯，
4: 这份情哥哥记在心里，以后在上海滩有用到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啊，
10: 以后守卫哥哥这是我们的事，是不是？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小哥哥，
1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4: 干了干了！
3: 对，这两天闸北车夫司机全都在闹罢工了，你们是不是也都参加？
4: 都是些穷哥们，肯定得支持啊！我们刚示威回来，跟那帮穿着警服的黑狗子们当街干了一架。来，外面的兄弟们，
15: 哎，来来来，哎，兄弟们，兄弟们，哎，好了，敬酒了，
16: 哎，都结了呢。
4: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接着出去干他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

0: 触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是你们？难道一直跟踪我的是你们？
1: 一道光，我们再找一道光。
0: 你们为什么要找一道光？
1: 因为文少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们，所以
0: 看着我的眼睛。
1: 你为什么要救文少？
0: 这是宝石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呀。
2: 说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
1: 是我肚子在叫。
2: 哎，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这里也是我的家呀，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
1: 守护家人，
3: 那让我们和您一起去找一道光吧。

0: 老太太，东西我带来了。
1: 啊，这是月光马儿。
2: 月能移世界，因果有循环。你还是来问一道光的嘛。
3: 一道光是一种罕见的天象，这我已经知道了。还有其他线索吗？
2: 据说他能治愈一切伤痛，但谁也没见过呀。
3: 嗨，东西都已经给你了，别卖关子了。
2: 老太太也不知道啊，但她可以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又哭了？你看到什么了？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在青蒿素研究中的杰出贡献，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 中国本土科学家，我记得有一些古籍也记载了一道光的信息。要不你们请手套先生帮忙找找。

0: 怎么了？
1: 还有一个小时，妈妈就没事啊。

0: 一道光，
1: 找到了，
0: 找到了吗？还没有。是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了。
2: 我想跟我妈妈道个别。
0: 我在太和门等你。谢谢，我们七年后见。

0: 谢谢你啊。你朋友呢？
1: 他先回去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说。
1: 您会想念您的儿子吗？就是我妈妈也因为工作很久都没回家了，我很想她。
0: 我也经常不能陪我儿子，但是我知道我只有好好担负起这个宝石主人的职责，我儿子才能在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里长大。
1: 我明白的，我只是想让他早点回家。
0: 我也想早点回家。我给我儿子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要不帮我看看？

0: 这是文林鸟蛋，谁孵化了它呀，它就认谁做主人，一辈子都不离不弃。我没有时间陪我儿子，我只能让文林鸟陪伴他，照顾他。你说他会喜欢吗？
1: 会，他一定会特别喜欢的。
0: 我儿子还特别喜欢玩寻宝游戏，我打算把他藏起来，陪着他满故宫的解谜。你看，还有这个，看出门道了吗？这是一首藏头诗，你要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
1: 祝享永乐。

苏宁的儿子真幸福，你妈妈也一定特别爱你。

0: 对不起，我得走了。
1: 南路上小心，下次再来玩。
0: 你一定要陪您儿子过完生日，他一直在等您。

0: 这里是十八槐，我们明明在太和门，怎么会到这里？
1: 你看那边，一道光，去看看。

0: 这像是镜子，可是
1: 这是空间法阵。
0: 夏阿姨，
2: 你怎么来了？你不能在这儿。
1: 我若是晚到一刻，你们就会迷失在这里。
3: 他怎么会到这儿？
0: 一道光。
1: 你们得到的线索是假的，这就是个陷阱。
2: 陷阱？不对，快回去，你会有危险。
1: 我就是来带你们回去的，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我们做这么多就是不想让你来这儿。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别慌，会有办法的。夏阿姨，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法阵我破不了，我们只能找出口出去。
0: 这些树叶，它们能帮我们找到出口。
1: 一到最后，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你了。

0: 我们什么都没能改变。7年前，妈妈是不是因为我们才消失的？不对，有人给了我们假线索，还设了这个法阵。是谁？
1: 害了妈妈，
2: 小雨，小乐，
3: 浩洋哥哥，你们没事吧？我们还好，多亏了星阿姨。可是她自己却……
2: 你怎么会在这里？
3: 我不放心你们，就跟来了。
2: 先把宝石给我，我去试试重启法阵。
3: 你是怎么知道法阵的？
2: 我都看见了，快把宝石给我，我能改变这一切。我们应该先去找长老们。来不及了。嘿，原来是你干的！
3: 夏依到底在哪儿？你把她怎么了？
2: 她会消失，都是因为你。如果我成为宝石主人。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3: 阿珂、阿离，退！你们太弱了，交出宝石！
2: 天雷卷！快，快用宝石！
3: 我用不了。别忘了。
4: 这是在7年前，宝石还不属于你。什么？谁？原来你接近他们，是想要得到宝石啊？
2: 七七。
4: 通道快关闭了，月光马儿呢？不行，法力已经很微弱了。哎，没事儿，你再想想办法嘛，先把宝石带好。如果让那家伙拿到宝石，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问题的？ 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看他闹得动静不大，本来没打算插手，谁想到你俩被骗得团团转，还被他怂恿来穿越时空。我知道你要救妈妈，但是他的失踪你们改变不了。月光马儿，我也用过，只能改变事情发生的方式，不能改变结局。 所以呢，我们要向前看。现在最要紧的是恢复月光马儿的功效，该怎么办呢？
0: 我有办法。

0: 怎么样？
1: 找着了。
0: 你找这个。
1: 好，
0: 找这个。
2: 小乐，我从来不想伤害秦阿姨，但李小雨成为宝石主人，本就是个错。
0: 别理他，我们继续找。
2: 只要你帮我，我可以救秦阿姨回来。
0: 你不会提我妈妈，别理他。
3: 组装好了，但需要四件法术同时激活，靠你了。

0: 小乐，我从来不想伤害星阿姨，但李小姐成为宝石主人本就是个错误，只要你帮我，我可以救星阿姨回来。
1: 你不会提我妈妈，别理她。
0: 你们真的太天真了，
2: 是时候拿回我应得的东西了。

0: 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救急！ 想要啊！本想拿到宝石，这放你们一马，但现在是你们逼我的。怎么回事？
1: 这不是天一城，
0: 欢迎来到我为你们创造的游乐场。啊！
1: 祝你们在这里玩得开心。

别费力气了，在这里你赢不了我。

谁在那儿？

0: 小猫，过来。
1: 浩洋，你又在干什么？
2: 浩洋哥，
3: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0: 怎么回事？
4: 可是，他好。
1: 还顶嘴？
4: 对不起，爸爸。
1: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3: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你要成为宝石主人。
1: 浩洋，
3: 还
1: 有，你又在干什么？
4: 对不起，
3: 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0: 爸爸，
3: 你再说，
1: 不要说这种傻事。
0: 都给我闭嘴！

0: 怪不得普通攻击没有用，那我们该怎么打败他？
1: 这里的东西都是他想出来的，他可以，我们也可以啊！只要我们足够坚定，就可以改变。

就属于你。

出来了！哎，小雨呢？哦，哎，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便吧。
1: 呀，我要站在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煎熬后，
0: 还
1: 相当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音。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人生，挥霍公帑，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不仅枉费心机，还人人喊打。
1: 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
2: 也让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国际，我们的国际空间一定建构在稳定的两岸关系之上。
0: 从1.25万亿天价军购到零关税放行美国花生，放宽发芽土豆进口标准，赖当局用一纸纸协议彻底出卖台湾利益，
3: 从来就不只是金额的问题，
4: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
0: 赖谋独，华贵书城，赖清德当局害台卖台无极限。本期台湾新闻点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赖清德当局加紧以外谋独，上演了一桩桩台独丑行。他一边如过街老鼠一样偷偷钻入斯威士兰的专机，用一场偷渡式窜访来寻求所谓外事突围，一边又向美国竭力投诚，不仅要用1.25万亿的军购特别预算挖空台湾，还跟美国签订所谓贸易协定，放任1482项美国农产品零关税入台，对台湾食品安全与台湾农业都造成重大冲击。那么，从开放农产、天价军购到撒钱窜访，赖清德当局究竟得到了什么？而如此作为的代价，究竟又要由谁来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的这场闹剧。
6: 据台湾媒体报道，斯威士兰是非洲最后一个还与台湾地区有所谓邦交关系的国家。赖清德原定于4月22日窜访斯威士兰，在非洲三国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拒绝给予飞航许可后，

0: 台当局外事部门曾紧急向欧洲国家寻求过境，试图突围，但最终还是遭到德国、捷克婉拒。对此，台外事部门含糊其辞，不敢正面回应。
1: 基于飞行安全、整体行程以及任务顺利推动等多重考量，对相关作业细节没有评论。
0: 台湾网红 Chip 在脸书发文表示，上次卓荣泰赴日本包机事件，让欧洲国家大概也怕赖清德当局爱搞小动作、爱所谓大内宣。Chip 还警告民进党当局，当台湾被贴上这些标签，路只会越走越窄。
2: 现在民进党的这群政治人物一直灌输台湾人民这个很多错误的讯息，所以当今天看到我们所做的种种安排都被打枪、都被阻挡的时候，终于我们大家要再认清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过去讲的这些我们在上的成就都是鬼扯。
3: 也让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国际我们的国际空间一定建构在稳定的两岸关系之上，就要先有两岸关系好，国际空间才会有。
0: 不甘失败的赖当局继续在台面下搞小动作。4月30日，斯威士兰副总理兼外长扎杜利专机抵台，5月1日跟赖清德见面。据传他此行不仅要敲定台湾给斯威士兰的援助款，还要为斯威士兰国王登基40周年再讨一笔贺礼。当天晚上，赖清德等人钻进扎杜利的专机，5月2日下午飞抵斯威士兰后，才对外公开所谓出访消息。岛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嘲讽赖清德行径如偷鸡摸狗，
4: 要出去光明正大一点，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啊？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现在我很担心是他怎么回来，还是索性就留在那儿好了哈。
0: 岛内网友也直呼赖清德这个行径太难看，把台湾的脸都丢光了，好像贼一样见不得光，可笑又可耻。
5: 他是把自己搞到，就是说弄得最难看的一个人啊。现在有什么好高兴的？
6: 但问题来了，那接下来他怎么回来？他怎么回来？
5: 还是坐这个飞机
7: 啊？还是坐这飞机
5: 啊？
6: 对啊，我觉得这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有点难看了吧。
0: 据台湾媒体介绍，斯威士兰这架 A340 专机前身是华航的客机。2015年，在蔡英文任内，华航以4亿元新台币的价格出售给斯威士兰，一度有贱卖的质疑。2016年，该机退役后，经过近2年的内装与外观涂装改造，2018年在斯威士兰开始服役。据了解，直到现在，这架飞机的维修保养均由华航负责。5月4日晚上，赖清德还是坐上这架专机，在斯威士兰副总理扎杜利陪同下，绕过南印度洋，16小时不间断直飞，于5月5日上午回到台湾，与去的时候一样，全程关闭航班信号。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5日表示，赖清德这趟行程的整个过程，让人看到民进党为了图谋所谓台独分离主义，采取不择手段的顽劣行径。无论如何，其结果再次证明，台独是在国际社会行不通的错误道路。先前多个国家拒绝赖清德所乘飞机过境，这是国际社会明确肯定一中原则的具体表现。
8: 说你有什么突破，没有突破。我个人还是觉得丢脸的情况比成就多。民进党不能够再炒作这件事情，觉得是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因为这种搭乘别人的专机呢，暴露了很大的危机。你突然被钻了一个空子，你是不是那个飞机把你飞到哪里去都不晓得啊？
9: 这样的一个便宜之计哦，不应该成为未来的一个原例范例。
10: 赖清德因为一场偷渡式外窜成为媒体焦点，并且引发群嘲。我们先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此次鼠窜斯威士兰的丑态？而这场闹剧又有着怎样的政治图谋呢？
11: 什么叫做窜访？赖清德这一次到非洲的斯瓦蒂尼，就是标标准准的窜访。第一个面向，赖清德抓住了5月2号的凌晨，那时候台湾刚发生宜兰的大地震。照讲，赖清德应该关心台湾人民因为地震的灾害所引起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可是他没有，他利用凌晨月黑风高，搭着斯瓦蒂尼国王专机，由斯瓦

0: 马蒂尼的现任的副总理陪同就前往了斯瓦蒂尼，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是串访，就是偷偷摸摸的偷渡嘛？好，这一个不顾台湾尊严的串访，再加上到了斯瓦蒂尼以后，赖清德带着他底下的一众大官去拜访斯瓦蒂尼国王的王母，竟然都下跪，你不觉得让每一个有血有肉有感觉的台湾人民都觉得丢脸吗？第二个，斯瓦蒂尼为什么欢迎赖清德去？他不是爱台湾，他是爱台湾的钱。我翻查了预算书，这十年来每年民进党当局编多少的预算给斯瓦蒂尼来维持这一个现在非洲54个国家里面唯一的所谓的友邦，他每年要编13.5亿到15亿不等。像这一次赖清德到斯瓦蒂尼，他至少帮斯瓦蒂尼要干两件大事。第一个，帮他建了一个战略性的石油储存罐，这个所费不赀啊。另外的，帮斯瓦蒂尼搞了一个产业创新园区，说要帮助斯瓦蒂尼搞现代科技工业，要把台湾的半导体、台湾的 AI 帮助斯瓦蒂尼发展，所以斯瓦蒂尼很需要赖清德去啊。因为赖清德一到了斯瓦蒂尼，他就是个善财童子。第三个，赖清德在去斯瓦蒂尼之前，他表现得很高调，他说他要突破一个中国，所以他是带着挑衅、带着敌意过去的。他完全罔顾，他这个做法可能造成台海的紧张。好，第四个，很多人说赖清德这一次偷鸡摸狗式的偷渡的行径，是不是背后有美国人阻止？我所了解的没有。特朗普知道了赖清德的行径，非常的生气，觉得赖清德基本就是个 trouble maker， 还可能影响到了他下周要进行的中美领导人的峰会，所以对台湾来说整体的负面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叫得不偿失的偷鸡摸狗的行为。
1: 不顾民生挥霍公帑，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不仅枉费心机，还人人喊打。而这也将台当局在非洲唯一所谓邦交斯威士兰推到了聚光灯下。想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赖清德此次窜访试图在所谓固邦上做文章，但是呢，从长远看，您分析类似斯威士兰这样的金元孤岛还能维持多久呢？
2: 很多人就讲啊，讲白话，台湾当局是现在斯威士兰可以说呢最主要仰赖的金主啊。问题是呢，就算台湾当局呢花了这么多钱，仍然是根本比不过大陆呢给非洲国家的红利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大陆呢给予啊这个非洲所有的国家除了斯威士兰，那么呢都有这个零关税的这个待遇，那么也就使得啊这个斯威士兰呢现在可以说呢在这个非洲和其他国家竞争呢是完全丧失竞争力。并且我们说啊，就以经贸往来的数据啊，这个斯威士兰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是台湾和斯威士兰之间经贸往来的4倍的规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台湾当局处心积虑砸大钱所养的一个在非洲的金元孤岛，恐怕呢这个距离他呢要和台湾啊 say goodbye， 要跟台湾呢这个挥手告别，那么呢回归到一中原则，和其他非洲邻国一样呢和中国大陆来进行正常的外交关系，大概离那一天呢也不会太遥远了。
1: 一个中国原则已是国际大义，大势所趋，国际

0: 社会普遍遵循。再来请教邱毅教授，赖清德的窜访挑衅非但没能动摇一个中国格局，反而给他带来了哪些反作用力？而他又是如何促使国际社会进一步压缩台独的虚幻空间的呢？
1: 我们先谈非洲。非洲有54个国家，现在有53个国家都是服从一个中国，唯独只有个内陆的穷的国家斯瓦蒂尼，赖清德抓住了斯瓦蒂尼要钱，所以扮演的善财童子，硬是要去说还要突破一个中国，这一来反而提高了非洲国家的警惕心，害怕因为赖清德的鲁莽的动作影响到中非之间的关系。尤其5月1号开始，非洲的53个大陆的友邦就可以享受0关税的优惠，他们怎么愿意让赖清德的莽动影响了他们国家的利益呢？所以非洲的国家明显的对赖清德更加的反感，对台独者更加的反感。第二个我要谈的是欧洲，本来赖清德非洲此行不通，因为印度洋的3个岛国不愿意给他飞航许可，所以本来赖清德想要转另外一条航路从欧洲到斯瓦蒂尼，但是德国跟捷克摆明了他们是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者，他们不愿意给赖清德的专机飞航许可，所以赖清德此举也造成了欧洲国家的反感，觉得赖清德就是个麻烦制造者，带给他麻烦。第三个我要谈的是南美洲，台湾在南美洲也只剩一个友邦，这个友邦就是巴拉圭。这两天巴拉圭的总统也搭着专机到台湾来，严格来说到台湾来就是要钱的。南美洲的国家现在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合作太多了，而且正在进行中，他们怎么有办法能够容忍赖清德把中国大陆与南美洲之间的合作把它给破坏掉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引起南美洲国家的反感。最后一个对台湾岛内的影响如何？在台湾的岛内也会觉得你赖清德是个很麻烦的人啊，你还嫌台海不够紧张吗？你还嫌两岸的关系不够紧绷吗？你还刻意的去挑衅大陆。所以综合来讲，赖清德此趟的窜访对台湾造成的是一个重大的伤害，而赖清德本来想要用这个来达到台独的目标，结果适得其反，反而造成了世界上的许多的国家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向心力更高了。
0: 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秉忠。
2: 数字会说话，在过去马英九执政时期和大陆之间有92共识，因此台湾当局那个时候还可以拥有这个22个所谓的邦交国。可是呢，当2016年这22个邦交国呢交给了蔡英文之后，那么随着蔡英文执政再到现在赖清德接手，那么这22个所谓的邦交已经是跌落到只剩下12个了。也就是说呢，这个关键的原因呢，就是呢，你越搞台独，那么你越是激化两岸对立，也越是激化呢这个国际社会更加呢害怕，如果和你台独站在一起，会不会惹祸上身？事实上呢，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台湾当局巩固邦交的方式呢，大概呢就是砸钱、砸钱再砸钱，所谓的金元外交。但是这样的一种砸钱的方式，最后反而会鼓动这些所谓台湾当局的邦交国呢，倒过来勒索台湾当局。那么包括过去民进党当局自己也说的，比如像是诺鲁和台湾当局断交，那么当时呢诺鲁就开了一笔大价钱要求台湾当局买单

0: 甚至呢还会要求我必须比其他台湾当时的邦交国得到的钱还要多，所以用这个金元用钱去买啊，那是不会长久的。那么再者，我们说因为关键就在于国际社会本来就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所以台湾当局呢是不受联合国的承认，它既不能代表中国合法政府，它也不是一个脱离中国的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和台湾当局进行所谓的建交在国际法上本来就很难站得住脚。那么最后我们说啊，这个台独越是呢想要呢去这个挑衅，那么越是呢我们说大陆呢压制台独的这个缰绳就越勒越紧。随着民进党当局从蔡英文再到赖清德用尽一切方式，又是文化台独，又是所谓的这个国际化台独，又是各种各样的隐性台独，再到最后呢要走向务实台独，其实呢变着法的搞各种台独，只是让自己的所谓国际空间是越来越窄，也让这个所谓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是更加的再一次不断的得到确保。
1: 此次窜访，赖清德原本想要塑造所谓国际突围的政治形象，但是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勉强成型反而成了一个国际笑话。不过呢，以外谋独是民进党一贯的伎俩，赖当局一边用所谓金元外交拉着几个小国维持体面，一边又对美国五体投地，亮台湾之物力，求美国之欢心。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链，我是诗源。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聚焦以外谋独卖台无底线的赖清德当局。在上一节呢，我们看到赖清德不顾民生挥霍公帑窜访斯威士兰的鼠辈行径，而这一节呢，我们来看看为了紧抱美国的大腿，民进党赖清德又是怎么毫无底线不断出卖台湾利益的。
1: 2025年11月，台行政机构提出高达1.25万亿的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民进党当局以特别预算之名行空白授权之实，要求在一个不透明无明细的框架下一次性放行这笔巨额财政开支，引发蓝绿白三党围绕预算规模与采购项目长达近半年的拉锯。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分别提出3800亿元新台币加 N 和4000亿元新台币两个版本，然而历经多次朝野协商，均未能达成共识。
2: 就台湾民众党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就不只是金额的问题，但是你不能够说，你连公布都不公布，也不告诉我们，就要我们先答应我们框一个数额。这完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
3: 民进党要纠结，他不是纠结这8000亿，他是纠结要1.25兆，我怎么可能给你呢？空白支票绝无可能嘛。
1: 民进党当局则以各种理由寻求突破，还持续与美国配合，威胁蓝白阵营。
4: 金额我们就是1兆2500亿啊，那有些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公开的事项，现在要怎么叫我们公开？我已经讲到不晓得，不好变了。
1: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也不断向蓝白阵营施压，声称要促进台湾安全合作及强化所谓美台伙伴关系。美国政客也接连窜台，要求台当局尽快通过防务特别预算。
5: 就是美国军火商的掮客在替美国军火商好卖军品，两岸之间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话，避免兵凶战危，我们可以省下很多被美国勒索的金钱。
6: 台湾又不是美国的殖民地，凭什么美国的智库可以在那里对我们比手画脚？
1: 直到5月8日下午，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军购特别预算条例，蓝白党团携人数优势，通过其联合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采购项目限缩为对美军购，预算金额共计7800亿新台币，已公布的5项军售下修为3000亿新台币。美方若在条例施行后1年内同意出售新一批防空导弹等4项军售，预算上限4800亿新台币，且各项经费非经台立法机构同意，不得互相留用。
7: 非常感谢两党委员的投入、专业的讨论，以及国昌主席对于所有立法细节的掌握、专业认真的投入，帮我们守住了清楚的原则跟底线。
2: 我们绝对不容许贪污，不容许浪费，而且要求台湾人

0: 付钱买的武器必须要拿到。
1: 事实上，不止天价军购，为了讨好美国，民进党当局还全然不顾岛内农业生态与农民生计，主动放弃对台农产品的核心保护壁垒，给美国农产品大开绿灯。今年2月，所谓台美贸易协定签署后，美方要求放宽发芽马铃薯及土豆的输台标准，台当局就将以往只要发现土豆发芽就整批退运的检验方式，放宽为以后只要将发芽单颗剔除，同批其他就可放行，引发岛内民众强烈反弹。
2: 马铃薯发芽的话，
3: 不能吃。
2: 你是芽点挖掉继续吃，还是
3: 没有，整颗丢？
2: 为什么？
3: 因为发芽就有毒了嘛，就不能吃了，干嘛还要让它进口？
4: 上面不是有毒吗？发了芽就开始会有毒啊，嗯，不想冒这个险，因为一颗没多少钱，
5: 就知道它不好，为什么还要进口？
2: 那如果是为了贸易可以更进一步呢？你愿意牺牲？
5: 没有，不能牺牲健康吧？
6: 这个是伤害台湾人民，伤害人民的事不要做。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声称会逐颗检查。台行政机构还跟进表示，单颗剔除是所谓跟国际做法类似。台农业部门甚至睁眼说瞎话，称发芽土豆可以吃，没有毒。
7: 发芽不代表就有农葵检了，日本人根本就不检查有没有发芽。
8: 你不要讲日本，我们今天是针对我们食安那个健康来开玩笑。
9: 到一颗你会怎么做？
10: 整批退运或销毁。
9: 那因为卓院长有说他要一颗一颗逐颗，
10: 我们的抽验不会一颗一颗验的。
9: 好，所以卓院长他可能理解错误。
10: 他应该指的是农业部。
1: 发芽土豆风波未停，近日又爆出台当局将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豁免特别防卫措施的条件进入台湾市场，引起台湾农民及业界恐慌。
11: 我们的成本80几，美国30几，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竞争嘛。
12: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啊，等于就是不要叫农民啊继续种植下去。农民应该，农民可以改行吗？农民可以改做什么呢？啊，我想这个呢，啊，应该都要从长计议。
1: 在民进党当局的狡辩声中，台湾民众才知道，原来根据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当局将放行1482项美国农产品零关税输入台湾，而民进党当局在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框架下，对来自美国的8项农产品取消限制，除了花生、发芽马铃薯之外，美国鲜奶也将零关税进口，另外包括家禽杂碎和五花肉等都将免除特别防卫措施。
13: 你出卖了真正守护台湾土地的农民，台湾的农民何去何从？难道我们的民进党政府，你真的要灭农吗？
14: 我们先来说说赖清德当局提出的天价军购案。去年11月的时候，台行政机构提出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特别条例，以特别预算之名行空白授权之实，要求在一个不透明无明细的框架之下，一次性的放行这笔巨额财政开支，引发了蓝绿白三党围绕预算规模与采购项目长达近半年的拉锯。想请教一下秉忠啊，目前的蓝白共提的版本呢是分成了前后两批，但是呢总金额框列为新台币7800亿元，只要美国有发价书来，预算就可以使用。那么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您又是如何来评估最终的表决结果的呢？
15: 其实啊，站在我们呢、真的呢是看清局势的立场，我们认为啊，这些所谓对美军购根本是一毛钱都不要买，因为我们呢看得很清楚，过去台湾已经是花了这么多的钱，向美国付了这么多的定金，到现在都还拖欠庞大的这个呢金额的等价军武，到现在都还没有付给台湾。也就是呢，我们且先不谈到底买这些武器有没有用，我们就说啊，这个钱债未清，是不是先把前面呢还没有给我们的武器先到货了，我们再来谈后面的订单。然而我们说美国在台湾经营已久啊，这个所谓的对美军购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它更多也不是买什么武器，而是所谓付给美国的保护费。这也是现在我们所看到啊，这个在野党呢也没有办法完全说就不买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好，即便要买，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我总要知道我买的是些什么东西，我才能针对这些项目来进行实质的审查。所以现在我们看蓝白共同推出的，就是已经知道要买些什么，大家都有共识的部分啊，所谓呢5项的这个军购清单的发价书已经拿到的，那么呢我们就先批啊这一部分的预算，所以叫做3000亿新台币。那么3000亿新台币呢，在

0: 加上另外一部分是目前还没有拿到发价书的。那么现在蓝白呢就给了一个期限了，你必须在未来一年内啊，这个发价书必须到位，而且呢给他封顶，最多只能够再补4800亿台币。还有就是这4800亿台币只能针对各式我们讲所谓的反导以及这个防空导弹，还有呢所谓的反制无人机等等，它是呢锁定在这几个项目才可以来购买。于是呢就出现了3000亿加4800亿，最多只能达到7800亿台币这样的一个版本。那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当局呢也完全露出真面目啊，坚持1.25兆新台币一点都不能砍。所以其实呢也表现出啊，这当中除了是美国军火商要牟利之外，还有部分呢是美国都没有要求，而是民进党当局自己也要上下其手的所谓拿回扣的空间。所以讲白了呢，这真的是非常的悲哀。其实呢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台湾的和平是建立在和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改善，靠美国其实美国也不会真的为台湾派兵，买再多的武器买不到和平，但现在为的是政客他们相关的利益勾结而出卖了民众的发展利益。
1: 而眼下呢，美国对台湾的予取予夺已经从防卫领域延伸到了农业领域。目前不仅零关税放行美国花生，还要放宽发芽土豆进口标准。想请教一下邱毅教授啊，民进党这些大手笔会对台湾的农业带来多大的冲击呢？而赖当局难道真的要灭农吗？
2: 赖清德此举啊，对台湾农业几乎就是所谓的灭农。第一个，台湾叫马铃薯，大陆叫土豆。本来如果说依照台湾过去海关的检验，发现整个货柜里面有一颗马铃薯，有一颗土豆是发芽的，那整个货柜就要全退。所以基本上美国的土豆的出口商他就不敢胡搞，否则损失太大了。现在赖清德的谈判团队为了拍美国人的马屁，把这个规定拿掉了。拿掉了这个规定目的何在？就代表美国的出口商想将它发芽的土豆混水摸鱼的搞到台湾来嘛。而你知道发芽的土豆它是有毒的，所以笃定会影响到整个台湾社会的食品安全。第二个，花生，这一次赖清德的谈判团队答应美国的花生卖到台湾的关税的税率是零，你想想看，美国的花生的成本是台湾的不到1/3。原来美国的价格，花生的价格卖到台湾是台湾花生的40%，现在零关税，它更可以把台湾整个市场里面完全的占领，把台湾的花生农户完全搞垮。好，那现在赖清德当局又说，我可以辅导农民种花生的转行啊，不种花生的花生的土壤可以种西瓜、种香瓜、种哈密瓜、种丝瓜。可是我要问你了，台湾的西瓜生产的已经供过于求了，你还怎么增加农民去种西瓜、香瓜、哈密瓜、丝瓜？还有市场吗？还有空间吗？好，那再者吧，赖清德说可以发展休闲农业啊，鼓励游客到休闲农场里面可以自行采摘香瓜、哈密瓜来吃。赖清德头脑真的有问题，他把大陆的游客都禁了，大陆游客进不了台湾，休闲农场搞那么多，民宿搞那么多，谁来玩，谁来住啊？

0: 所以搞出一个这样的活宝贝做台湾的领导人，你说是不是一个祸害？好，那再者发生以后就没有了吗？我知道下面要公布的是大蒜，大蒜，台湾的大蒜也很有特色啊，可是为什么只要这一个台湾对关税的壁垒一放开，台湾的大蒜一定全垮？就是成本的因素嘛，就是价格的优势嘛，台湾的大蒜还有生存的空间吗？那下面有没有稻米呢？很多人说下面就是稻米了，这不是台湾的灭农危机到底是什么？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民生挥霍公帑，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不仅枉费心机，还人人喊打。
3: 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
4: 也让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国际，我们的国际空间一定建构在稳定的两岸关系之上。
2: 从1.25万亿天价军购到零关税放行美国花生、放宽发芽土豆进口标准，赖当局用一纸纸协议彻底出卖台湾利益。
5: 从来就不只是金额的问题，
6: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
2: 赖谋独华贵书城，赖清德当局害台卖台无极限。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聚焦以外谋独、卖台无底线的赖清德当局。赖清德上台以来，种种倒行逆施，内斗万能，施政无能，谋独引战华贵书城，不但呢是让岛内民生凋敝，更是一步步的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岛内蓝白阵营于去年12月启动弹劾赖清德程序，5月13号、14号两天，赖清德被要求到台立法机构说明并接受询问。5月19号，台立法机构就要举行投票表决了。那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啊，这场史无前例的弹劾有没有可能成为压着赖清德继续疯狂卖台害台的民意刹车呢？
7: 其实呢，光是这个弹劾案在去年12月成案的那一刻就已经达到它的最基本的效果，那就是让大家注意到赖清德的这个胡作非为已经不只是我们讲所谓失能无能的问题，而是呢他明目张胆的违法乱纪，竟然呢敢让行政机构拒绝附属立法机构通过的法令，等于呢叫做破坏体制。那么我想这个呢是已经啊达到了他起手式的目的。那么再者，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的这个日子纪念日啊。那么原本呢按照赖清德的习惯，他一定会在这一天呢大书特书来大放厥词，说他自己有多么啊这个成功的功劳。但如今呢被立法机构这么一搅，赖清德可以说叫做颜面尽失，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啊，那么会进行一些公听会的程序，还有邀请赖清德来做说明。赖清德去也好，不去也好，都够他难看了。当然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达到让赖清德这样的一个失速列车能够刹车的目的，那么光是这个弹劾还不够，蓝白两党的这个席次呢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所以这个弹劾呢它的过程重要，但结果大概可想而知是很难过关，所以应该要把这个弹劾继续拉长战线，到年底的9合1选举，将9合1选举呢把它拉高成啊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不信任投票，也就是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投县市长，它是对赖清德的期中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9合1选举，让赖清德期中考不及格，那么让他挂科，这样才可以真正的让他呢得到这个教训，为了明年要继续呢寻求他的连任之路呢，也许他会因此而有所刹车。
0: 要给赖清德教训，恐怕要三步骤一起来。哪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年底的县市长选举，要使赖清德惨败。惨败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至少

0: 要把民进党的绿营大本营高雄台南拿下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全拿，那赖清德就必须辞掉党主席的位置，他就必定成为跛压的领导人。第二个步骤，一旦赖清德没了民进党党主席的保护伞，他掌握不了党机器，民进党里面不服赖清德的反对新潮流的就会出来与他竞争，尤其是蔡英文的人嘛。如果赖清德在2028年不能连任，那就终结掉了赖清德继续肆虐台湾之路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步骤，当然就必须要台湾人民有正确的认知。台湾现在只剩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采取闭关锁岛的政策，然后被美国不断的压榨，把台湾的家底榨干，最后台湾被出卖掉。我把这个叫做等死的路。另外除了等死的路，台湾的人民还有一条路叫做活路，而且是光明的活路，就是即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跟大陆开始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一旦达到了和平统一，台湾就可以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找到经济的活路跟出路。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

0: 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

奉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

0: 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石狮祥之镇藏着一处被网友称作小威海的治愈海岸，东大安海滩。这里有转角遇海的斜坡公路，有蓝绿交织的万顷碧波，是爆红出圈的滨海打卡地，更是藏着渔家初心的温情港湾。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定格这片原生态的蔚蓝，却少有人知道，这份看得见的美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蔡鹏泽一家人坚守了整整12年的答卷。3月底的祥之镇码头晴空正好，海风仍带着凉意。原本安静的海滩上，因为石狮市时光中学同学们的到来，瞬间让这片沙滩热闹。

0: 闹又温暖。少年们的身影成为海岸边最鲜活的护海力量。这已数不清是第几场由石狮市
1: 护海滩这次的计划活动，我们在一步一个脚印中，不仅清理了帮助清理了大自然，且在体验完净滩之后也有满满的成就感。
0: 晚上褪去一身疲惫，蔡鹏泽一家围坐在餐桌旁，饭菜的香气驱散了一天的辛劳。餐桌上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净滩的点滴，这份刻在日常里的牵挂也早已融入这个家庭的血脉，成为代代相传的家风。
2: 海洋环保志愿，这已经形成了我们一个家风。我不仅这个传承了我父母这一代的一个海滩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行为，而且我的女儿儿子也在参与进来，也甚至也在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3: 因为从小在这边长大嘛，把海也是看作自己家了，那海乱了也是等于我家乱了，所以我觉得把海当作自己家，那这个净滩想让它更干净一点，然后更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来这边旅游玩耍。
0: 12年来，一家人风雨无阻，用脚步丈量海岸线，用双手守护碧海银滩，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而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还要从蔡鹏泽的父母与东大庵海滩的故事说起。东大庵海滩因地势平缓的优点，曾深受游泳爱好者青睐。酷爱运动的蔡家健与妻子陈沈华也时常来到这里游泳锻炼。可随着搬到周边的居民日渐增多，不少人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随意倒入海中，经过长年累月的堆积，东大庵海滩垃圾污染的问题愈发严重，海滩臭气弥漫，脏乱不堪，渐渐的也不再有人来游泳游玩。看到此番景象，身为土生土长的老渔民蔡家健十分痛心，也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潜藏的安全隐患，当即夫妻俩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整治这片沙滩。
4: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这样在这个天然的这个东大岸在游泳哦，是非常好的，变成了这样哦，对我们游泳不好，更大的危险哦，就小孩子和那里人哦在游泳哦，如果不注意哦，脚去踩着那个垃圾，摔倒在水里哦，一下去都有生命的危险。当时我就叫我的家里的人开个家庭会议，跟他们讲说我准备要清理这个东大庵。当时家里的人这些人都特别支持我。
0: 于是在2014年7月，蔡家健、陈沈华夫妻二人率先在东大庵海滩踏上了公益净滩之路。两人深知一己之力终究有限，便随即动员起运动团队的老伙伴们一同加入，大家带上他们定制的环境保护劝导队红色袖章，拿起二老自费购置的箩筐、铁钩等工具，正式开启了第一次海滩垃圾清理志愿行动。
5: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在事业，是当时是2014年7月，然后后来又组织了两三次这种大的行动，几十个人的队友。那其余的时间就是我们俩坚持天天在那边，海边的太阳特毒辣，之前是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到4点多才能敢出门，但是那个时候一般就是3点多就开始出去了，他用摩托车载我出去，但是当时垃圾确实是太多了，那一次才清理了多少，只能说把每次潮水打上来堤岸的先收拾起来，然后有时间再慢慢收拾海滩这样。可特别那个礁石，每个礁石缝里塞得满满的、堵得死死的，那些烂布什么的都用工具来这里一点点挖。
0: 当时年近七旬的蔡家健与陈省华就这样每天顶着烈日

0: 日清理着沙滩上的陈年堆积的垃圾，没有其他人加入，他们两个人就自己干。这份执着的坚守让作为儿子的蔡鹏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同时也被父母的精神所打动了。
1: 我父母亲也年近七十了，就说每天我都看不到他们人去哪了，我就跑到海边，他们在捡垃圾啊，风吹日晒的，这种身上的那些都晒破了皮，但是他们每天去，我本来我是担心他们的身体啊受不了，但是我欠着欠着，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反而就是说被他们欠进去了。我记得我父亲说的一句话就是，住在这里就不能看着他变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心里就是说，也受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
0: 后来，儿子蔡鹏泽加入，带动妻儿一起接过父母近海护海的接力棒，从个人行动到全家参与。随着参与净滩的志愿者不断增加，2015年9月，石狮市祥之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将这份家庭的坚守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行动。
1: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发起成立了这个祥之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人多力量大，附近的居民啊，还有外面的这些志愿者啊，时不时来帮忙一些清理。我们也根据一年当中最少13个大型的节力，那我们比如5.1啊、5.4啊、学雷锋利啊、国庆啊这些，我们的这个行动经历了3年，这个东大安海滩，你看，会呈现了这个碧海银滩，这也是我们志愿者很欣慰的一个事情。那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变成了实施小威海网红打卡地，这是也让我们附近的居民都深深地感受到了身边的这个环境变美了。
0: 截至目前为止，石狮市祥之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已开展净滩活动1000多场，志愿者参与超10万人次，清理垃圾量达1300多吨。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蔡鹏泽一家人与志愿者们默默的坚守。他们以身作则，用行动感染着更多人加入到护海的行列中。
2: 领队人，你肯定是要先起个头、带个头的。人家有看到我们这样子做，大家都会说，哎，他们确实是确确实实的都有在做，也会跟着。这种就是互看互那个哈。
0: 如果说行动是守护蔚蓝的底色，那么理念的传递就是让这份守护延续的关键。蔡鹏泽的环保理念也在实践中不断升级。
1: 以前我们组织的是大手拉小手，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环保意识要从源头抓起，那我们反而就是进学校、进社区去宣讲海洋环保，宣讲反过头来，这些小孩子来把这些环保意识带给家里人，让小孩子来小手拉大手。
0: 12年净滩路是一家3代的传承，从父辈的初心延续到儿女的坚守，从未间断。蔡鹏泽一家先后获评全国最美家庭、福建省绿色家庭等荣誉称号，用行动诠释着和睦为基、公益为魂的文明篇章。在小威海景区旁，蔡鹏泽还经营着一家民宿，他把小家的净滩故事张贴在民宿的大厅里，把环保理念融入民宿运营中，让民宿成为传播海洋环保的小阵地。
1: 我把这个宣传把它弄在这个民宿里面，也想把这个故事让游客们都带出去，广泛的传播，也能号召更多的人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
0: 一家人，一片海，一颗心，从徒手清滩到万人同行，蔡鹏泽一家用日复一日的守护，把对大海的深情写进了每一寸沙滩。家风绵长。

0: 初心滚烫，平凡的坚守终会照亮整片蔚蓝。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源，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

0: 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

0: 界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盈。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敬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人说，一座城的底气藏在他望向大海的目光里。泉州从不只是一座城，它是宋元中国的海丝心脏，是千帆过境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以海为卷，以史为笔，走过博物馆、古塔、古桥，读懂福建最厚重的海洋记忆。
1: 一走进来，其实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一艘沉睡了700多年的大船，真的太让人震撼了。那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时的第一现场是什么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1974年呢，这艘船在泉州湾后竹港沉睡了700多年以后呢，一经考古发掘出来，立刻惊动了国际考古界。那它呢，经过一些科学的考证，以及结合它的出土物呢，证明它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的古代远洋木帆船，由此呢，也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舟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意欲，其实形容的就是那个时候泉州的一个造船鼎盛的时期哈。那我们眼下的这一艘宋代的这个古船，它的技艺特别之处在哪里？
2: 这就不得不提水密隔舱的技术，由12道的隔舱板把整个的船舶分隔出13个独立船舱。这就是领先世界的黑科技。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提高船的一个抗沉性。比方说呢，船舶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触礁啊或鲸鱼碰撞，有1-2个船舱破损了、进水了，也不影响其他的船舱，依然可以安全的行驶，直到抵达口岸，然后再进行修补。这一项技术呢，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运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硬核的造船技术呢，才能撑得起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1: 长海潮中万国殇啊，是古人笔下刺桐港的一个盛景。那除了宏大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哪些具体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海上贸易或者是船员的一些生活状态呢？
2: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香药，它的数量之多，它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其中呢，有比较稀有的龙涎香，那有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还有大量的酱榛香、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宋代的文献呢，它有描述泉州人在除夕每年除夕会家家户户点燃酱榛香等香料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呢，它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船舱呢，它有出土了96件的木牌签，那比方说呢，有写着墨书雅里2个字的，可能是个阿拉伯的名字，说明外国人呢也参与了这艘船的海外贸易。那还有像写着洋工、油工等船工姓名的当时记载的就是我们的船员水手是可以带一定的这种私人货物来进行交易，来抵作工资。那这些古代的货主的标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像托运单啊、物流单据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古代远洋的这种货物运输管理的一个样貌。宋船呢还出土了像荔枝、杨梅这些夏季的水果的果核，那它也帮助我们来判断这艘船大致沉没的时间是在夏季。还出土了一些像猪、羊、鱼这些动物骨骼以及不止一副的宋代的象棋子，那这些也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船员在漫长的海上漂泊的旅途中呢，他可以吃水果、养动物看书、下象棋、喝酒这些生活的场景跟娱乐的方式。
0: 走进这座馆，就仿佛走进了千年的海上丝路。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一艘古船，一方石刻，静静诉说着刺桐港的传奇。那些沉睡的文物，是文明的信使，是海洋给泉州最温暖的馈赠。 他们让我们看见了古人。

0: 信仰在此交融，看见一座城因海而兴的底气。
1: 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刺桐花开了哈，现在应该刚好是它们盛开的一个季节。
2: 是的，
1: 咱们泉州好像也被称之为刺桐城。
2: 是的，就是刺桐这种树呢，原本是原产于东南亚，唐末的时候就引种到泉州，因为它的树高花红，就是所以后来逐渐就成为我们港城的一个标识，所以我们慢慢就被称为刺桐、刺桐港跟刺桐城。那这一抹红呢，它是象征着热烈的、开放的、欢迎的这种精神。嗯，咱们开元寺的这座东西塔呢，他们是现存中国最高的一对宋代石塔。那这两座塔的建造过程呢，都是得益于我们当时观光僧侣、地方大族还有华侨等人群呢，他们的一个自发倡导跟广泛合力。其中呢，西塔呢，它在建造过程当中还利用了一个潮汐起重法，就是充分地利用了晋江潮汐的这种自然力量来运输建材，是海洋智慧的一个结晶。泉州其实有一句俗语，就是站着要像东西塔，卧着要像洛阳桥，就是整个东西塔呢，它其实是也是泉州人的一个精神坐标。它不仅在宋元时期为商船导航，也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场景。宋元时期呢，就是我们的官方政府在九嶷山上面进行祈风的一个仪式，在真武庙进行祭海祭海的仪式，之后呢，这些使臣商贾呢，他们都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眺望海港。那这个东西塔呢，也日复一日的在聆听着来自万国的一个乡音，所以他们呢，就是700多年以来的一直在此地默日复一日的守护着我们泉州城这座海洋记忆和开放基因。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放基因，是否呢就是泉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途径？
2: 这正是泉州最动人的地方。你看，开元寺呢是佛教寺院，但是寺内呢有古印度教的这个浮雕，一墙之隔的图门街，我们并立着关帝庙、清净寺跟虎纹庙，这种神佛并世、烟火相融的一个奇景，就是世界罕见。泉州的包容，它刻在石头上，但是更融入到我们的市井生活。它不是追求单一，而是如海纳百川，让不同的文明在此共生共荣，最终酿成独一无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刺桐文明。
0: 这两座塔是泉州的脊梁，也是海洋的灯塔。千百年来，它们静立城中，看千帆过境，看潮起潮落。无论风雨，无论岁月，它们守着这座城，也守着每一艘归航的船。塔木却见证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勇气，石无言却镌刻着海洋文明的不朽。
1: 何老师，看了开元寺的这个精神气象，再来到了我们的洛阳桥，一下就从新的层面来到了我们行的实处。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桥上，也看到这个水呀，非常的大。在古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他们是怎么样利用智慧，在这一个大江大海掰手腕的地方，打出这样的一个地基，建出我们的洛阳桥呢？
3: 可以总结为这个三个密码。第一个，这个密码，这个滑行基础啊，这个洛阳桥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海交汇处。
1: 是的，
3: 它这个江底啊，它这个淤泥很深，
1: 是
3: 这个打桩啊打不下去，
1: 很难打。
3: 但工匠们就换了一个思路，选择在这个江底的这个沿这个设计的这个桥梁的这个中线，来抛掷这个大量的石块，那这样呢，就在这个江底形成了一条人造的石滑。那么这种建造方法在当时的是一种领先世界的一个地基革命。
1: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些石头它不被冲散呢？
3: 这就是洛阳桥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密码，叫重力固基。桥墩这个建造起来后呢，工匠们，就是在这个桥墩上种植了这个密密麻麻这个牡蛎。那么牡蛎他们这个所突出的这个粘液啊，这个把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呢，跟这个基，这个桥基啊，这个牢牢的粘结在一起，
1: 粘合起来，
3: 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1: 这么说来也是因海制宜了哈，
3: 对，
1: 古人的智慧真的了得，
3: 就是古人的这种智慧。
1: 对，那其实刚才一路走来哈，我看到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墩，我很好奇啊，那个时候古人他们

0: 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墩运到这里来的呢？这就是这第三个密码，叫浮雁架梁，就是工匠们利用这个海水潮汐呢，当这个免费的巨型的这个升降机，就是利用海潮涨落的高低差，来架设桥面的这个大石板。 通过这样的叫极难以舷洲，衔接以舷圈的这样的战造方法，把这么硕大的、巨大的这个石梁呢、石板进行安放安装。可以这么说，没有洛阳桥，就没有宋元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奇迹的这个繁荣。所以洛阳桥的建造，它代表了泉州人最务实的智慧，泉州的海洋。
1: 走向世界，我们先从最硬的工程开始，是连接故乡与海洋的开始。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是古人向海而生的答案。它连通的不只是两岸，是内陆与海洋，是故乡与远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仍能触摸到古人的匠心与气魄。
2: 关馆长，今天我们一路从开元寺的精神殿堂，到了海交馆的一个远航古船，最后再站在了洛阳桥上。如果说把泉州的海思故事看作是一个人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魂、形还有根，对吗？这个比喻很贴切。开元寺是这个这座城市的魂，它代表着那种包容万有、心意为本的胸襟与伦理，这是文明能够深度交融的精神基础。 那一艘送大海船是泉州人的形，是技术、勇气、探索精神的实体化，是他们走向世界的具体行动。而这座洛阳桥呢，则是整个体系的根与脉，是最硬核、最基础的连接智慧。它将我们内陆的丰豪与海洋的广阔牢固对接，为魂的包容与形的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与地理可能。三者合一，才是整个完整、强大、可持续的海洋生态文明。
3: 那么这种千年以前就形成的文明生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泉州乃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话，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它启示的是一种立体的双向的连接智慧。洛阳桥代表的是物理的连接，将内陆与海洋高效打通；古船代表的是行动的连接，主动驶向未知，建立联系；而开元寺呢，代表的则是精神与规则的连接，让不同的文明能在互信与共。 时下深度交融，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开放与繁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有来有往、有硬件、有软件、有行动、有准则的深度互动。泉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底色是和平的连接、智慧的创造和共赢的交往。这份遗产呢，对于今天思考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依然提供着宝贵的原动力与哲学观。
2: 所以，我们探寻海寺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回望历史的一些辉煌，更多呢是为了确认一种从历史深处它就延续而来的力量，对吗？是的，这三处古迹呢，就像是泉州留给今天的三把钥匙：一把开启心胸，一把开启航路，一把开启家园。他们共同解答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城市，一个文明，如何既能扎根故土，又拥抱世界？答案就写在泉州的山水之间。
1: 以后的载物之魂，以勇于探索之行，以牢固连接之根，去开创一片共荣的海。这便是穿越千年依旧澎湃的海狮精神。从博物馆的千年记忆，到东西塔的百年守望，再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 泉州的海洋文化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每一块石、每一片浪、每一个泉州人心里的信仰。向海而生，因海而心，愿每一次出发都有归航，愿每一片海都有文明的光。
4: 男儿生是虎视四方。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
0: 醉酒驾驶

0: 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

0: 探，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把素有水中软黄金之称的鳗鱼，用蒲烧的做法烤得焦香金黄，再搭配饱满弹牙的米饭，就成为了料理界公认的美食，满嘴鲜香，一秒入魂。在南平市的武夷山，就有这么一家企业，靠着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不但把蒲烧鳗鱼做出了新高度，还把鳗鱼美食玩出了花，做成了海味山藏的盛宴。今天我们不看山不看水，就来打卡这家走出一条鳗鱼出口淘金路的神奇企业。
3: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武夷山，要带大家打卡一家被称为满界天花板的神秘工厂哦。在这里啊，有狂销全球60多个国家的顶流的鳗鱼。据说啊，这些鱼儿们每天喝的都是天然的山泉水，而且呢还要经过严苛的检测标准选秀出道。哇，听起来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来吧，今天的还好遇见你就一起走进汉德食品，来解锁从武夷秘境到世界餐桌的美味输出，跟我来吧。林老师啊，我注意到呢，我们这个养殖基地的附近啊，哈，在山中间，四面是环山的哈。我们这是水产养殖嘛，是不是应该在滨海地区，靠海、靠江、靠河之类的？
4: 就难免有这个疑问啊。但是呢，这个武夷山的这个我们青山绿水，好山好水啊，这个山泉水没有污染，水质干净，富含矿物质，适合于鳗鱼养鳗鱼啊，很干净的水。
3: 所以鳗鱼他们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水质条件的保证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可以变得更加的健康了。
2: 鳗鱼绝对是地球上的一个神奇物种，它们在淡水生长，深海产卵，性别双卡双带，自由切换。当繁殖期来临，它们从淡水游向深海出生地，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接着，孵化后的幼鳗开始了从海水到淡水的奇幻漂流，最后在养殖基地安家落户了。
4: 这个鳗鱼的这个人工配合饲料一个地方，对不对？
5: 鳗鱼的煮法一样，
4: 主要是那个混料组成，是鱼混。搅拌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加水之外，加鱼油啊，鱼油也是高档的，这个我们鳕鱼油啊。
3: 我发觉这个鳗鱼他们吃的都挺好的啊，
4: 因为鳗鱼本身就很贵嘛，哈，蛋白质优良蛋白质，所以要吃好的东西，
3: 吃好，
4: 所以每天他们都会把这个每一个池子里面的量写在黑板上，哈，
3: 定量、定时、
4: 定时，还有一个定点嘛，哈，让这个鳗鱼啊吃得好、长得好、繁殖力好，而且养出来鳗鱼啊味道比较鲜美，
3: 还蛮重的，哇，那现在呢，我们这个鳗鱼的这个高级定制的营养餐已经制作完毕了，林老师装车完毕了，我们就等着去投喂了啊！走吧，出发！来，鳗鱼们，你们的开心营养大餐来喽！来，准备好，开动吧！

0: 这个画面太壮观了吧，我还第一次看到。对，因为在这个进食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他们大部分时间叫除了这个一天两次吃饭的时间，他们在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剩下他们都是存在水底的，
1: 对，就到那游来游去啦。哦，哇，而且是说抢食，他们共同来争食的话，就代表是根本也很健康。

0: 安啊。
1: 原本一方水土只养一种鳗鱼，但在武夷山，汉德集齐了世界上现有品种的鳗鱼卡。喝着与武夷岩茶同宗同源的水，吃着进口的科学配方食品，在最喜欢的夜场里自助吃到饱，活蹦又乱跳，不断突破身高极限的超级大鳗鱼，开始成为了主流。在这里生活一年后，决心要成为高端食材的鳗鱼，踏上了前往加工厂的美食之旅。
2: 林总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很高兴见到您。你知道吗？我刚才呢是在我们的汉德的鳗鱼养殖基地去参观了，然后一路跟着鳗鱼来到我们的工厂。听说咱们汉德的鳗鱼啊，在生产线上呢，只要经过9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变成好吃的即食蒲烧，是这样子吗？
3: 是这样的，但是也没有这么简单。哦，在上生产线前还有很多细节流程要做。哦，
2: 是这样子啊，那我就迫不及待想要去我们的工厂参观一番了。
3: 好，那我们前面走。
2: 哇，现在看到没有呢？一整车的鳗鱼啊，正在一个卸车的过程当中，不要伤到他们。

0: 林总，我刚才看到呢，那一整车的我们这个养殖场的鳗鱼呢，已经卸货完毕了哈。这些鳗鱼们个个的是鲜活有力，活蹦乱跳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面的这个加工环节了呢？
1: 这些活鱼还要在吊水池站24小时后才能进入车间进行检测。这个站点主要目的是去异味、去体内的杂质，让加工出来的鳗鱼更纯正。

0: 鳗鱼在进入到生产加工之前呢，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验检疫。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汉德食品的检测中心了。在我们的检测中心啊，要完成很多严苛的检测，究竟要做哪些环节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陈老师，陈老师，
1: 你好。为了就让我们的消费者，食用安全放心的我们鳗鱼产品，因此呢，我们要进行十几道的检验、检疫、检测。这个是我们的样品制作过程的，这个样品破碎机。哦，
0: 破碎机。
1: 对对对。哦，
0: 所以呢，就是经过冷冻之后抽样的鳗鱼肉肉块哈，然后呢放到我们的一个打碎机里面进行搅拌。
1: 搅拌，方便后面的提取，然后就打碎以后进行称量，按我们的要求进行称重。加入呢油剂试剂，把那里面的药材提取出来。
0: 要利用这样的一个试剂枪，
1: 对，
0: 注入。啊，
1: 对。这个过程叫做均质，就是把我们的肉泥和我们加的溶剂充分的混合，
0: 精准的提取药材。
1: 对对对对。样品通过制验、称重、加油剂溶剂、均质、震荡、超声、离心、萃取、浓缩、定溶、过滤，最后就进入了上机检测的这个环节了。这一套失败了。它的检测能力，它可以检出700多种的药物及其残留，然后检测的结果嘛，它会体现在这个显示屏上面了。
0: 陈老师，这样看来的话呢，光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这个环节，就已经对于我们的鳗鱼原料做了一个很好的严格把关了。
1: 当然了，我们的产品通过检验就符合国内跟国外的标准。
2: 当别家企业还在拼价格时，汉德就已经靠硬核质量，从独联体国家的成功出道开始，走出了一条扩张世界版图的路。唯有信誉才能赢下市场，质量才是生存的根本。汉德不断斥资引进进口检测设备，坚持企业自检与送检，让出品的每一尾山泉活鳗都达到出口严苛的食材要求。正因为用最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让汉德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他们的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好，现在呢换装完毕了，我和林董呢是来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了。我身后呢有很多穿着红色衣服的一个工作人员。
3: 这个是生制品车间，主要做生制品的处理，基本上保持每天宰杀20到25吨的数量。
0: 既然有这么庞大的工作，

0: 那为什么不用这个机器先进设备来代替我们员工的宰杀呢？
1: 每条鱼的大小、长、胖、不一啊，人工处理、细节处理才会不一的更好。
0: 就像我们人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所以个体差异的话，人工来处理就更加的细致到位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宰杀一只活鳗的话，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1: 大概在10秒以内就能完成。
0: 10秒以内，林总，您可以做到吗？
1: 我曾经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到，现在已经。
0: 手速稍稍不行，不及他们的。那我们来做个小测试，大家想知道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宰杀一条活鳗鱼需要多长的时间？开始，好紧张，完成，6秒的时间就完成了一条活鳗的一个宰杀了。如果说处理鳗鱼原料的手速快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接下来，在汉德自主研发的蒸鸡烤场更是亮点多多。经过这条急烤制、蒸煮、上色、冷冻等生产线之后，就能实现焦香鱼皮与软糯鱼肉完美结合的蒲烧鳗鱼自由啦！
2: 现在呢，我们又换了一套工作服了。那这套相比的话呢，更加的严严实实。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烤制的一个流水线，特别的壮观，大概有多长的距离？我们这条烤件长度98米，都是用绿色的天然气进行烧烤。前面这个环节完成皮烤的环节，进入肉烤的环节。
1: 你看这个烤出来的鱼体是金黄色的，它只有烤到金黄色，它口感还更入味，更有香味。
0: 那这个环节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是进行高温杀菌跟高温蒸煮，通过28米的高温杀菌就可以做到即时的效果，标准对。
0: 闻到扑面而来的这个香气了哈，现在进入第1道蒲烧过酱油。
1: 那这个
0: 滚轮是起到一个什么效果？让体型更漂亮，
1: 酱油渗透到肉里面。
0: 我们整条这个烤制的生产线大概用时是多久时间？
1: 大概时间在30分钟左右。
0: 3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烤制的全过程了。色香。
3: 味俱佳，就跟着我在餐厅吃到的这个蒲烧鳗鱼，样子是一模一样的。除了拿手绝活蒲烧，汉德还用融合料理的方式打开了鳗鱼烹调的大门。你想吃辣的，就用川式做法；你想吃生鱼片，就用日式刀法。再来个能大补的9顿全鳗，蛮汉全席就诞生了。
1: 一大桌都是我们的鳗鱼做成的，当初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和想法，要做出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鳗鱼的花样菜式？
4: 鳗鱼产品是属于一种资源有限型的这个产品，鳗鱼苗在贵的时候就是大头尖这么大，一条达到40，超过40块，在便宜的时候也是十几块，它经过1年的养殖呢，才能达到大概半斤。整个做到物尽其用，产品的多样化是每家。
5: 企业面临的重要的课题。汉德食品呢，在鳗鱼就是产品的多样化的研发这方面投入，我们是不惜成本的。
4: 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我觉得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哈。
5: 就是在鳗鱼产品这个在国际上贸易壁垒技术壁垒方面要求是其实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团队专心专注专业于鳗鱼这个行业，
0: 三专，从鳗鱼的这个养殖到鳗苗的贸易到这个鳗鱼的加工，这因为我们这样的投入，我们基本克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设置的技术壁垒。试一试这一道我们的创新的一个菜是熏鳗，在欧洲属于比较高端的一种产品。对，
5: 我之前是吃的是这个蒲烧烤鳗嘛，
0: 对，
5: 这个熏的方式，
0: 熏的，
5: 别有一番风味啊。
4: 现在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福建的，
1: 三度串产品。
3: 嗯，哎，我觉得肉质非常的 Q 弹哈，对吧？鳗鱼肉我之前吃过，但是我是头一次吃这个，所以我就迫不及待想要体验。
1: 再体验一下九洞鳗鱼，
3: 错，好喝，哎，这个有酒的味道，哎，对，
4: 老酒，
3: 滋补汤了。

0: 藏语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民间本身传统就是一种药膳食品，加了酒炖后就是增加元气。
1: 像林总的话，天天吃鳗鱼的话，每天都可以跑6公里呢。那今天呢，我们汉德食品的探场就全部的结束了，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一个民族企业的不断的创新。我们把鳗鱼从简单的蒲烧做到了蛮汉全席，产品呢也是远销海内外。咱们把国货之光玩转全球赛道，我们也相信啊，汉德会继续的向海图强，漫游世界的版图越游越宽。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

0: 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工艺鲜美无比，每个月都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4: 烘焙，
5: 才能撑着浓郁。
4: 接着演。又付费。
6: 妙屋。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

0: 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度。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

0: 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起的生态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

0: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小兰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老段那昂昂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累不累啊？
1: 不累，你到那儿歇着。
0: 啊，好。
1: 莫愁，你看这太医的推拿都不如你。你看吧，你这么三捏两捏的，这哀家就精神多了。
0: 那是太后老佛爷你身子骨硬朗。
1: 莫愁，有主了吗？
0: 没有。
1: 满朝文武，你看上了哪一个，就跟我说一声，啊？你也坐吧。我看这和珅的儿子丰盛英德，是文武双全，一表人才，这品行也好，可不像他爹。这事儿呢，我也琢磨好一阵子了。我为你俩赐婚，就这么定了。
0: 多谢太后的美意。莫愁，莫愁已经有心上人了。哦，
1: 那是哪家的公子这么有福气啊？他叫什么名字？带给哀家看看。啊。

0: 莫愁，起来起来起来。
1: 谢皇上。
2: 皇上，听说湖广洪水成灾。
0: 是
2: 啊。那皇上不去处理社稷大事，跑到御花园干什么来了？
3: 皇娘息怒，孩儿是来给皇额娘请安来的。
2: 哀家一人之身，岂能与黎民百姓相比？走吧。洪水一日不退，哀家一日不见皇上。
3: 孩儿恭送皇额娘。莫愁，你怎么又回来了？
4: 莫愁舍不得万岁。
3: 那太后就舍得让你走吗？
4: 我骗太后说啊，是我肚子不舒服。哎
3: 呀，你怎么不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啊？
4: 万岁，莫愁真的是肚子不舒服。
3: 吃坏东西了？有没有看看太医啊？
4: 不，万岁啊，莫愁好像……
3: 好像什么？
4: 好像是有了。
3: 你有了？
5: 启禀皇上，众大臣已在养心殿恭候皇上。
3: 让他们等着，多远点，多远点。
5: 这，
2: 皇上怎么办呢？
3: 莫愁，这孩子不能要啊。皇宫里有规矩，皇上不能娶汉女，你不能进宫啊。
4: 可是我要这个孩子。
3: 莫愁，别傻了，朕不能娶你啊，你也不能说朕是这孩子的父亲。
4: 莫愁不要名分的。
3: 可是莫愁，你未婚生子，怎么面对天下人呢？
4: 莫愁不怕，天下人耻笑。
3: 莫愁，听话，这孩子会害了你一生的。莫愁，
4: 皇上，你自己保重。
3: 莫愁，
6: 先生。
7: 哎，哎呀。小月啊，你说这个风筝它会飘到哪儿去了呢？
6: 这我哪知道，风吹向哪儿，那它就飞到哪儿去呗。
7: 哦，风吹向哪儿就飞哪儿。
6: 先生，嗯，皇上七限三日，你还在这儿抽烟，我都快急死了。
7: 我没想到啊，我纪晓岚这回让一个风筝给难住了。
8: 大人，何大人到。
7: 好、哦，哎呦，何大人，来来来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0: 多谢多谢。
6: 哎呀，何大人，喝茶。
7: 哎，哎，这我还没喝，你先用，你先用。
0: 多谢小月姑娘。
9: 何大人啊，皇上是不是下令革去我的职了？
0: 瞧你说的，这事我怎么会知道？何宝师特意来探望你的，顺便问一下，风筝找到了吧？
6: 何大人，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风筝断了线，早飞走了。哎呀，
0: 是啊，风筝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啊。
6: 何大人，你是来嘲笑我们家先生的？
7: 哎，小月，休得无礼嘛。
0: 没事没事。哎，小月姑娘侠肝义胆，令人佩服啊。纪先生，何某羡慕你啊。
7: 哎，何大人这什么意思啊？
0: 何某门下食客三千，却找不出一个像小月莫愁这样的人物啊，羡煞我也。
7: 何大人过去。

0: 官是闻风而动啊。嘿嘿，你现在说句话可比皇上还厉害了。
1: 不许乱说呀，姬先生，这话要传到皇上耳朵里，你我都吃罪不起。
0: 你是不能说，我可以说呀。
2: 怎么呢？
0: 哼，反正这回这风筝算是找不着喽，我是死定了。哈，
3: 说不说都一样，我不说白不说。
1: 瞧你说的，姬先生，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天上当然找不到。
0: 哦，这断了线的风筝难道在袖筒里还能找着吗？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啊，
1: 季先生真是料事如神的。刘强，拿出来。
4: 这不是风筝啊，
1: 这是十八格格做风筝的图纸。断了线的风筝哪儿找去？依我看呢，先生不妨依照这个图样重新做一个风筝，皇上十八格格分不出真假来，交了差不就完事了？
0: 那何大人何来这张图样呢？
1: 500两银子换来的。
0: 500两啊！哎呀，何大人，你为我破费500两，这张计谋怎么好意思？哎
1: 呦，这算什么呀？季先生，你为了救灾民断风筝，何某愧不能及，区区500两，了表敬意啊！
4: 先生小心哦，这图会不会是假的？
1: 哎，小月姑娘，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觉得何某是个奸臣，那么这图纸肯定就是假的喽？
4: 啊，对啊，
0: 何大人，哎，小月，这你就不对了。何大人要想害我袖手旁观就够了，哈，我找不着风筝图样，我自然就完蛋了嘛。他用不着弄一个假图样来害我，对不对？
1: 知我者记下来也。
0: 多谢何大人赠图。
4: 那小月错怪何大人了，请何大人恕罪。
1: 正所谓千金难买小月姑娘一笑啊，我这500两银子花得值值。
5: 二楼

0: 大娘，嗯，这是您做的
1: 这个啊是我做的，
0: 好美的风筝啊。大头常跟我说您会做风筝。
1: 别提那个大头了。
0: 大娘您别担心，大头啊身强力壮，没病没灾。
1: 我没儿子。
0: 怎么会呢？您不是有大头吗？
1: 我是编出来骗你的。
0: 这
1: 我这大半辈子行骗，好不容易把这良心练没了，这今儿老天爷愣把你这书呆子塞给我，我这心里头吧，嗨，攻破了，给。
0: 哎，您不是三天没吃饭吗？
1: 行了，人家说什么你都信，书躲哪儿去了？
0: 人之初性本善，人不信人枉为人啊。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那东西啊还能卖俩钱儿呢。
0: 君侯无爹无娘，若大娘不嫌弃，君侯愿认大娘为义母，侍奉终生。
1: 别了，到你穷我也穷，你有病有灾的我还得养你，别耽误你求功名，好好读书吧。嗯，
0: 大娘之言君侯铭刻在心。
1: 哎，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0: 待君侯功名在手，定来拜见义母。
1: 你这脑袋还是不清楚，就你这样子还想考功名，难，真的难。
2: 哎，快快快！
3: 哎，
2: 掌柜的，
3: 大宝，买风筝吗？啊。
1: 你这个怎么卖的？
3: 十文，
1: 这么贵啊？
3: 哎，不贵不贵。
1: 那你看看我这个，得值20文吧？啊？

0: 伙计，你去打听打听，这到底值不值20文？
1: 是
2: 什么值不值的？怎么样，20文要不要？不要拉倒。
0: 哎，大嫂嫂，要了要了要了，10文。
2: 18，少一个子儿我也不给。
0: 15，
2: 行了，掏钱。
0: 好，您稍等啊。
2: 哎，15文，今儿啊，捡个大便宜。
3: 就是他。
2: 哎哎，谢捕头，你抓错人了吧？我是三姑啊。
3: 不错，上头要的就这风筝，上面写着18俩字。
2: 啊？写了18就抓人，那写了19还砍脖子？
3: 陶三姑，你就个栽大跟头，什么不好偷，偷这风筝。
2: 大爷，我冤枉啊！这哪是我偷的，是他自个儿落到我们家的。
3: 这么巧，他怎么不落到我家？带走。
2: 哎，老爷，我冤枉，拿个啥钱道呢？放了我呢，我们走。
4: 不错，就是这个风筝，这才是18哥哥亲手做的风筝。
5: 恭喜何大人，只要毁了这只风筝，纪晓岚无法交差，他就完了。
4: 断了线的风筝哪儿找去啊？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理儿？找不到风筝，皇上不会真怪罪纪晓岚的。
5: 那何大人的意思是？

0: 这足以置纪晓岚于死地呀、啊！
1: 对呀、啊，胡大人，明天面圣，一旦纪晓岚拿出一面假风筝来，你就当面揭穿他。这可是大功一件呢、啊！啊，
0: 多谢何大人。
1: 纪晓岚呢？纪晓岚，如果不是平时你老跟我过不去，我真不忍心伤害你。琢磨出个道道来，挺费脑筋的，是不是啊？
2: 纪晓岚真找着风筝了，呈上来，呈上来。
3: 是。哎，
2: 啊，对对，就是这个风筝。这两天这十八哥哥可把朕给烦死喽。
4: 臣妾万岁，纪晓岚伪造风筝，欺骗万岁，罪该万死。
2: 伪造风筝？
3: 哎，吴大人，哎，你怎么知道我这风筝是假的呢？
4: 十八格格的风筝，臣已找到了。
2: 纪晓岚，你这风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3: 回皇上话，臣的风筝确实是假的。
5: 哎，纪先生，你这是？
2: 纪晓岚，你好大的胆子！
3: 皇上，可是臣并没有欺骗皇上啊。
2: 证据确凿，还要抵赖吗？
3: 请皇上您看看风筝上写的四个字。
2: 抛砖引玉，什么意思啊？
3: 皇上让臣三日之内交出这风筝，我想很多人都想我拿不出来，希望我败，有真风筝在的人也是一定不会拿出来的。
2: 所以呢？
3: 所以何大人为臣支了一招，哈，他让我先呈上来一个假风筝，有真风筝在的人一定会当场拿出来，想置于我死地。哎，这样真风筝不就回到皇上手中了吗？
2: 何爱卿聪明啊。
6: 纪大人说这些干什么？
3: 何大人亲自送我风筝图样，真是运筹帷幄，料事如神呐、啊。皇上，这何大人他应该记首功啊。
2: 对，何爱卿应该记首功。
6: 谢皇上。
2: 纪云功过相抵，免于处罚。
3: 谢皇上。
2: 无名。
7: 万岁。
2: 你拿了格格的风筝，居然一直藏而不宣，一直到纪晓岚拿出假的，你才把真的拿出来，你这是存心陷害大臣，居心不良啊！
7: 万岁，这都是何大人教臣做的。
6: 你怎么这么
3: 好？哦，你陷害我不够，还要扯进何大人，啊？
2: 来人呐，拉出去重责二十大板！
7: 万岁，冤枉啊！万岁，何大人，冤枉，冤枉啊！万岁，冤枉。
3: 他这板子该打吧？
1: 该打，真是该打。
2: 哎，莫愁，小心，别摔倒了。
8: 皇上，皇上你好偏心啊！怕阿姐摔倒，就怕我摔倒啊。
1: 纪大人啊，你够狠的呀！你害得吴大人挨了板子。
3: 哎。害吴大人挨板子的是何大人，你怎么会是我呢？
6: 怎么会是我？你岂有此理！
3: 你要不用这假风筝来害我，吴大人怎么会遭殃呢？
1: 接下来你等着，
3: 我随时候教。
8: 哈，阿姐，在这儿放风筝就是跟小小不一样哦。
9: 有什么不一样的？
8: 没人敢抓了呀。不知道这个祝君豪怎么样了？
9: 哦，小月，你得了相思病哦。
8: 阿姐，难道你就没有喜欢的人啊？
2: 两位爱卿，请过来。
1: 皇上，
2: 朕也接到800里的加急文书，说是湖广地区的洪水都已经退了。
6: 哎呀，那全仗皇上洪福齐天，
1: 是是，
6: 格格风筝灵验呐。
2: 纪晓岚怎么不说两句啊？
3: 皇上，这是湖广百姓和河工拼命保卫家园的结果。
2: 这个人总是要唱点反调，
6: 一向如此。
2: 朕已经告知户部了，湖广地区今年的税收全部减免。
6: 哎呀，皇恩浩荡啊！
2: 二位卿，日夜的赈灾非常辛苦，朕也会重赏你们的。
1: 谢皇上。
8: 皇上，你快来看啊！皇上，我的风筝飞起来了。哎，皇上，你刚才给了何大人和纪先生重赏，你怎么忘了我们家阿姐了？
2: 莫愁，照顾太后有功，想要什么赏啊？说吧。

0: 阿姐，你快说嘛！你呀，你跟皇上要十亩田地。哦，对了，我们还要一头牛。我牧州想要什么？镇犬给。
1: 阿姐，快说嘛！我说，阿姐，你怎么了？阿姐，
2: 不中，不中！哎，来人呐，叫太医，来人！
3: 没事，真的没事。阿姐，没事就好。莫愁，听话，让太医再给你摸摸脉。
4: 万岁，莫姑娘不是病，
3: 不是病就好，那就好好多歇着吧。
4: 这人都这样了，怎么能不是病呢？
5: 季先生，莫姑娘有血啊！啊！
4: 太医，不许胡说！莫姑娘上代字闺中的，
5: 害喜之兆十分明显，不会错的。
4: 你先退下。
5: 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你以为是我的？
6: 反正不是我的。季先生，阿姐怀孕了，是黄克明黄大哥的根。
5: 你给我住口吧！你黄大哥死了多长时间了？2年了。去。 把你在这儿听到的、看到的啊，一五一十的告诉太后，请她老人家快过来。
4: 这，
5: 季先生，恭喜草堂添丁啊！
4: 哎，我说你就认准了，这是我的呀！哎呀，
5: 风流才子吧，这算什么？
4: 何大人，万岁在此，你嘴巴积点德吧！
5: 皇上。
7: 您先歇着去吧，莫愁姑娘，我们来照顾。朕陪着莫愁，你们都回去吧。这，
8: 张嘴吧你！
9: 太后驾到！
7: 皇娘，莫愁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8: 在这儿恐怕有碍您的凤体，您还是先回宫吧。
9: 莫愁，你有身孕了？
8: 纪晓岚，
10: 臣在。
8: 莫愁还没过门吧？
10: 是。
8: 一个女孩子家，这身孕从哪儿来的？
10: 是纪云管教不严，愧对太后了。
8: 就是就是。
9: 莫愁啊。
8: 我是疼你，爱你，视如己出，你怎么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了？你真是丢尽了安家的脸！
10: 莫愁，该死！
8: 不能再留在宫里了，不能留在宫里了。
10: 额娘不要生气，身子要紧呐。
8: 莫愁，多谢太后恩典。 莫愁走，走！一个没过门的女孩子往哪儿走啊？皇上，宫中宫女若不守妇道，应当如何处置？
11: 皇娘，孩儿不知。和珅，奴才在。民间女子若不守妇道，又当如何处置？啊，是这样的。
8: 民间女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她极目驴。太后，这奴才也不十分清楚。
11: 太后啊，请恕莫愁年少一时糊涂之罪。
8: 对，她实在是一时糊涂。
11: 太后，
8: 阿姐还救过皇上的命呢。莫愁营救过皇上。 件件功劳我都记着，大清皇室不是忘恩负义。

0: 你是个不知廉耻之人呐！莫愁，你一定是被人骗了，你快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我绝不轻饶。
1: 。我不能说，
2: 阿姐，那个坏男人，你还替他瞒着？
1: 一人做事，一人当。莫愁，无怨无悔。
3: 皇娘，我。

0: 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季先生，这草堂的人脾气真倔呀！
1: 太后，这莫愁他都是季少来惯的，你惯的。啊，对对对，是臣之过，臣之过。可。
0: 这让我说什么好呢？这可他都没得可说了。太后，莫愁罪该万死，请太后定罪。季先生，你把莫愁带回去吧。
2: 是。
0: 你的人要好好管教。
2: 遵旨。
0: 季先生，奉命修四仆全书，行孔孟之道。
2: 阅微草堂，可不能乌烟瘴气啊！
3: 遵太后懿旨，
2: 太后，奴才扶您回去吧。小心，慢。
3: 记得来，臣在。你先把他扶回去。
2: 皇上，扶回去吧。

0: 秀的。
1: 是。
0: 小伙子，小伙子，
2: 漂亮，
3: 这么漂亮，
0: 你这唱戏啊？
4: 大娘，大娘，我中了状元呀！
0: 状元啊，你真的中状元了！
4: 看呀，
0: 让大娘好好看看。哎呦，
5: 状元怎么认识他呀？
6: 是状元怎么认识他？
4: 大娘，你这是怎么了？
0: 嗨，都是让那个风筝给闹的。
4: 风筝。
0: 衙门说了，那个风筝啊是从皇宫里飞出来的，谁捡了谁有罪。这不让我倒了霉了，害我扫一个月大街，我都扫了好几天了。啊，
4: 这太不公平了。
7: 公警专上马。
4: 等一等，
0: 状元公，别耽误你游街了，快上马吧。啊，大娘走了。干嘛呢？状元扫街？哎呦天哪！我捡个大内风筝，这就够受罪的了。今儿让你状元扫街，那不冲我的军啊！求求你，你别害我了。嗨，
4: 大娘，大街一扫，灾难全跑啊！
0: 这状元扫街成何体统嘛？
4: 衙门要是看见状元为大娘扫街，一定不敢再为难大娘了。
0: 真的，
4: 大娘，跟着我。哎，
0: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看看，状元都觉得官府不公，

0: 先生，莫愁要走了。
1: 莫愁啊，草堂就是你的家呀。
0: 可是如果莫愁在朱砂区，是不会给先生带来麻烦的。
1: 麻烦？嗨，我纪晓岚这辈子哪天不在对付麻烦呢？我什么时候怕过呀？
0: 可是我这些麻烦来自太后。

0: 恨我。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我不认。
5: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我们老老实实做。
7: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要咱那真真切切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异口同呀，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先生，莫愁要走了。
1: 莫愁，草堂就是你的家呀。
0: 可是如果莫愁再住下去，是不会给先生带来麻烦的。
1: 麻烦？嗨，我纪晓岚这辈子哪天不再对付麻烦呢？我什么时候怕过呀？
0: 可是我这些麻烦来自太后，太后她还想疼我，我这次伤了她的心。
1: 嗨，就算是天塌下来，还有我和小月在你身边的吗？
0: 莫愁，丢了草堂的脸，我对不起先生你。哎，
1: 莫愁，什么都不要说，身子要紧，啊？
0: 先生，难道也不会啊？我肚里的孩子是谁的？
1: 嗨，我问这干什么呀？
0: 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1: 谁能让莫愁心甘情愿为他怀上孩子呀？这个还用问吗？
0: 先生，你如此相信莫愁，
1: 住下来吧。啊，就是太后怪罪下来，我纪晓岚和你一块担着。
0: 先生。
1: 经得住风雨的，无论如何，你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0: 神。
1: 谢万岁。
2: 皇上，这次封神阴德中了榜眼，朕也替你高兴啊。
3: 谢皇上，这都是托皇上的鸿福啊。
2: 荆轲才子何在啊？
3: 有请三甲。
4: 三甲觐见。
1: 叩见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荆轲三甲一表人才，超过往届。好了，赐座。
1: 谢万岁。
5: 哎，朱君豪，朱君豪，是我。
6: 小月，万岁在此，不可喧哗。
3: 皇上啊，有酒无月不成席啊。
2: 是是，
3: 奴才考虑到万岁爷身在宫中，宫廷乐舞见得多了，所以奴才特别立出民间杂耍献给皇上，如何？
2: 好啊，来。

0: 何行，朕意犹未尽，还有什么好玩的？
1: 犬子风声赢得，听说皇上御驾亲临，十分激动，特别了一场表演献给万岁。
0: 阿德献艺一定不同凡响啊，看看看看。
1: 好，阿德，
2: 阿德献丑了。
0: 阿德长出息了啊，真令人刮目相看呐、啊！
1: 谢万岁。嗯、
3: 哎，新科状元，你不上场试试身手啊？哦，
4: 君豪一介文人，哪及风深公子文武双全？
5: 这何大人为儿子可真够辛苦的呀！
6: 季先生，何大人欺负状元嘞！你怎么能叫好呢？长和珅志气。
5: 哎，人家打的是好啊。
6: 他这叫好啊，哼，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
5: 我看啊，比你打的好。
6: 比我打的好？
5: 嗯。
6: 哼。
5: 哎，小月。哎，糟了。
4: 杜小月。
1: 我。哎呀，季小兰，你这什么意思？你。
0: 哎，杜小月怎么也上去了？
7: 皇上啊，想必皇上看厌了旧戏，臣与何大人特意安排了这场表演。
0: 独出心裁，出人意料，俊男美女赏心悦目，这主意好啊！好，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就好啊！谢万岁夸奖啊！
4: 好，巾帼不让须眉。杜小月，壮哉！
2: 好功夫，
6: 你也不赖啊。来，
2: 你叫杜小月？
6: 对啊。
7: 饭打完了。小月，还快回来吧。
6: 哦，来了。
2: 杜小月，杜氏中的小月，人境中的仙子。
0: 何清，朕意犹未尽，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对了，奴才啊，准备了一条谜，想让大家猜猜。
0: 猜谜？
1: 对，
0: 这很有趣啊。
1: 您看，奴才已经备好了。这是一条哑谜。嗯，皇上您看啊，这是个信封，大家请看清楚。哗哗作响的是一些盐粒儿。信封的口呢，用一

0: 那茶叶丰盛，那么谜底是什么呢？季先生，
1: 嗯，何大人，
0: 您看清了吗？这个谜不是给你猜的。怎么样，新科状元，这个谜能猜出来吗？哦，
2: 哎，状元郎，小心哦，何大人要考你呢。
3: 多谢何大人。
4: 哑谜，
5: 耐人寻味啊！纪晓岚猜出来了吗？
1: 哦，皇上，这个臣……
0: 皇上，我想着所有的人当中，唯有纪先生心知肚明啊！
5: 哈，这纪晓岚的这智慧，常常让朕妒忌啊！朕还没猜出来呢。
3: 我猜到了，
2: 祝君好。
0: 好啊，新科状元。把谜底说出来吧。
3: 这信封里仅有一点点盐，以茶叶封口，这暗示盐暗亏空，茶封。
5: 盐暗。
2: 何大人，猜对了吧？
0: 嗯，状元不愧是状元，猜得一点不差。
5: 何人，这盐暗不是朕命你秘密查询的大案吗？
0: 皇上，
5: 拿着朝廷的大案当谜语来猜，未免太儿戏了吧？
0: 请皇上恕罪，是这样。奴才奉旨查办盐案，发现两淮盐运使卢建增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奴才到他家搜查时，发现卢家的财产已经被转移一空了。
5: 是谁走漏的风声啊？
0: 皇上圣明，一句就问到了点子上。奴才也琢磨，是谁走漏的风声呢？在卢家，奴才就发现了这封信。这封信里里外外没有一个字，但是卢家人讲，这是纪先生派人送的。
5: 纪晓岚，是你通风报信呢？
1: 臣罪该万死，那卢建增是臣的姻亲，为情为义，臣都要告诉他一声皇上。
2: 先生，
5: 纪晓岚，你泄露朝廷机密，该当何罪啊？
1: 一律当斩。哼，
5: 纪晓岚，我看你真是活得腻味了。
1: 皇上，臣也有一物，也想打个哑谜。
5: 你是罪人，岂能出题啊？
1: 皇上，猜出哑谜，臣死而无憾；猜不出哑谜，臣死不瞑目。
5: 纪晓岚，你是真够无聊的。
3: 万岁，请容纪先生出题。哈，
5: 还有人给你说情，好，你出题吧。
1: 谢皇上。何大人家中有一幅画，臣照着描了一幅，请皇上过目。皇上，这个哑谜臣想让榜眼来猜。
0: 纪晓岚，这幅画能有什么哑谜？
3: 我猜出来了，这幅画的意思是……
1: 状元郎，你不能开口，这幅画只能由风声公子来猜。
6: 我猜不出来。
2: 我也猜不出来，什么意思啊？
1: 风声公子，这话的意思你已经猜出来了，对不对？
6: 我才疏学浅。
2: 哎，风声公子，你可一定要猜出来哦。
6: 小月姑娘，
5: 风声银德，猜出来朕赏你，猜不出来朕就撤了你的榜眼。
6: 皇上，这就是普通的一幅画啊。
0: 阿德，你快猜啊，你总得猜出个谜底来呀。
1: 风声公子，这幅画并不深奥，以公子之志恐怕早就心中有数了吧。
6: 我猜不出来，我情愿不做榜眼了。
0: 阿德，你
5: 何爱卿。
0: 奴才在。
5: 儿子猜不出来，老子代猜吧。
0: 这奴才
5: 父代子猜，老子要能猜出来，阿德的榜眼依然能守住。
0: 谢皇上。奴才试试。这幅画画的是这梅花吧。这个梅花它代表
5: 什么呀？
1: 何大人，您这是怎么了？自己亲手画的画也说不出来了？
2: 何大人，这画原来是你画的。
5: 哟呵， 何爱卿啊，这。

0: 幅画是你画的，富画子才人间佳话呀。阿德，那你说说令尊这幅画有何含义啊？
1: 这梅饭十万。
2: 好，公子猜出来了，
0: 梅饭十万，和珅这什么意思啊？
3: 哦，回皇上，这没什么意思的，奴才凑巧画了这些东西啊，以示礼佛之心呢。
0: 接下来你就揭开谜底吧。
2: 是，每饭十万，每饭十万，就是每个犯人要十万。皇上，何大人这幅画是准备送给侦办延安的心腹，分明是指示他们借延安狠狠发一笔横财呀。
0: 何人有这回事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断然没有的。皇上，这仅仅是一幅画，没有什么暗示的。没有啊，
2: 皇上，风尘阴德已经看出他爹这幅画的意思，所以他宁肯失去榜眼，也不愿意戳穿此意。
0: 风尘阴德，你说。
1: 不，我是真的猜不出来。
2: 皇上，和珅他仗着调查延安，威胁勒索，两淮言官哪个不被他敲诈？臣的姻亲卢建曾就是不愿意屈从，所以被和珅安上了罪名。
0: 和珅，有这事吗？
3: 皇上，没有的，断然没有的呀！他只是血口喷人，万岁，你得替奴才做主啊！
0: 状元郎，
4: 君豪在，
0: 你有何高见呢？
4: 臣启万岁，单凭一幅画不能入罪。
3: 状元郎，你真不愧是状元郎。
4: 治国依仗律法。执法讲究证据，如果单凭一幅画就牵强附会判定大臣有罪，恐怕人心惶惶，大臣们不敢吟诗作画，更不敢执行公务了。
0: 言之有理，和珅，朕赦你无罪。
3: 万岁英明，谢皇上。
5: 先生，先生，这个状元郎怎么回事啊？怎么帮和珅说话？
3: 皇上，你别忘了，纪云通风报信，证据确凿，应该定罪。
0: 状元郎，你还有何高见呢？
4: 万岁如果不能凭一幅画就定何大人索贿之罪，那更不能凭一个信封就定纪大人通风报信之罪啊。
0: 言之有理，纪晓岚，
2: 臣在，
0: 朕也赦你无罪。
2: 谢皇上，
0: 都坐下吧。
2: 谢皇上。
6: 何大人，
5: 先生，
6: 这回你知道状元郎为什么替和珅说话了？
5: 知道了，状元郎最聪明了。
7: 哟，段云公回来了。
8: 状元公回来了，快一点，大家都急死了，快
4: 谁呀？
9: 快点，快点，
10: 阿娘，快点，人都等着呢。
8: 来了，来了，来了。
11: 多俊俏小伙子呀，
12: 真漂亮，
11: 真是。
4: 大娘，啊，这全是您的亲戚。
8: 什么亲戚？都是媒婆。
4: 媒婆？嗯。哎，
8: 我寻思着，你中了状元了，啥都不缺，就缺个媳妇儿。
4: 媳妇儿？
8: 嗯。放心吧，我放出风声去了。嫁着5000两的就甭想进门来，7000两的门外候着，这10000两的才能进门来。
4: 啊？
13: 怎么去？哎呦，这个小伙子，你的眼睛是眼睛了哈。10万两。
4: 你怎么知道三姑这儿？
14: 状元的家嘛，一打听就知道了。
8: 姑娘，你是？
14: 我也是媒婆啊。
4: 你是媒婆？
8: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10万两？
14: 对呀，嫁妆嘛。
8: 10万两的嫁妆，好，就是他。他是哪家的姑娘？
14: 她就是纪大人家的闺女嘛。
8: 纪大人家的闺女，哎，叫什么名字？
14: 就叫小月啊。
8: 小月，
4: 小月，你不是
8: 媒婆？就这么说定了，小月姑娘，状元请定了。
14: 慢着慢着，人家女方也要考考状元郎的嘛。
8: 呵，谁敢考状元？状元的学问那是天下第一呀。
14: 怎么，害怕了？
4: 我。
8: 哎，谁敢考？出100道题也不怕，让他考，放马过来。
14: 好啊，第一题，请状元放风筝。怎么样，我放的高不高？
4: 哎，小月姑娘，
14: 啊，
4: 你这考题在哪儿啊？
14: 傻瓜，我是救你的。
4: 救我？
14: 对啊，要不然你还被那帮媒婆包围着呢。
4: 哦，啊，多谢姑娘仗义相救。
14: 你来吧。
4: 我。

0: 我是状元啊，满山遍野的跑，成何体统啊？
1: 那好，那我不管你了啊。嘿，
0: 哎，哎，等一等，

0: 万岁，你怎么来了？
1: 朕害了你，朕怎么能忍心把你一个人丢那儿了？
0: 可是万一有人看到你在这里就不得了了耶。
1: 在这荒野之地有谁能认识朕呢？
2: 快点，
3: 状元。
0: 小月，
2: 您好，快掉了。
4: 是的，
2: 走。
0: 堂堂一国之君，你会怕被人瞧见啊？
1: 我是怕人知道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朕的，那就完了。第一个饶不了你的就是太后。当年雍正先帝也认识一个汉家的女子，激怒了康熙爷，几乎斩了先帝啊。幸亏太后百般求情，才饶过了先帝一命啊。
0: 那那位少女呢？
1: 被刺死了。莫愁啊，朕不能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0: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绝对没有人知道太子的爹是谁。
1: 如此一来，一个女孩子家要背负多少骂名，你知道吗？
0: 莫愁不怕。
1: 你不怕，我怕。
0: 万岁，你怕什么？
1: 我怕你成为第二个白娘子。
0: 万岁放心，倘若我生下孩子，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他的爹是谁的。
1: 莫愁，孩子是无辜的。
0: 我会带他归隐山林，渔樵耕织的，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富裕百姓。
1: 朕贵为一国之君，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朕是心里有愧啊。
0: 只要万岁好好治理国家，莫愁就一跃羽足了。
1: 莫愁。
0: 万岁。
2: 快点，要掉下来了。阿姐。
5: 小月。
0: 小月，
6: 你们
0: 你找我有事吗？
7: 啊，吾皇，
1: 起来起来起来，此地人多，不要声张。
7: 万岁远来千年之躯，岂能轻易出宫？此地龙蛇混杂，请万岁速速回宫。
1: 知道了知道了，朕找莫愁有事。
6: 你找阿姐？
0: 是啊，万岁他找我有事。
6: 太后都放过阿姐了，万岁还来追究吗？
1: 小月，
0: 小月，
6: 万岁，你忘了我阿姐还救过你的命呢，皇家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今天阿姐出事了你就来兴师问罪。
1: 小月，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说，
6: 这个事儿能怪阿姐吗？要怪就怪那个王八蛋。
7: 哪个王八蛋？
6: 就是害得我阿姐大肚子那个王八蛋。
7: 对，骂得好。
6: 小月，
1: 小月，你骂人骂得很厉害啊。
6: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阿姐出事了她躲得连影都没有，这不是缩头乌龟是什么？
7: 无耻之极，请万岁降旨为天下女子讨回公道。
1: 这儿没你事儿。
6: 小月，你们回去。阿姐，我们走。不，万岁。
1: 莫愁，你回去好好养养身子吧。
6: 阿姐，我们走。
0: 万岁，万岁。
7: 这
1: 你也去吧，朕不想看见你。
7: 君侯遵旨。
8: 人家和珅的儿子登台献艺，你上去凑什么热闹？好好一个琼林宴，让你给搅得天翻地覆的。
9: 我就是看不惯和珅那样嘛，

0: 可是那儿子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是让他们看看纪晓岚的女儿怎么样。
1: 是，纪晓岚的女儿，这样，你？
2: 对呀。
1: 这，
3: 干爹，坐吧。
2: 哎呀，行了，给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你不打算认我，你也不问问我，我打不打算认你这个干女儿呢？再说了，我有这么老吗？你去问问人家左邻右舍，人家都说我是你哥哥。
1: 小月
3: 啊，
1: 先说的是，和珅这种人，我们现在不宜得罪他。
3: 哼，你们都怕他，我就不怕。
1: 你不怕？你知道和珅什么人呢？军机大臣，一品大员。
3: 哼，
1: 我要经常和他在一起商量国家的大事儿，我不愿意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老是跟他对着干嘛。
3: 先生的话我听不懂，我只知道和
0: 谢公公提醒，告辞。不送了。哎，看见了吧？和珅这报复，这就算来喽。季先生，啊，都是莫愁说，莫愁连累先生。嗨，
1: 这算什么呀？这只是开始，和珅的毒招啊，陆续还会到。哼，
0: 这都是莫愁惹的祸，莫愁愧对先生。莫愁。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罚俸一年算什么呀？就算是摘掉我的顶戴花翎，纪晓岚也一定会保护好莫愁
0: 的。先生，
1: 莫愁，
0: 阿姐，阿姐，还有我保护你呢。

0: 爹，
1: 阿德呀，怎么还没睡啊？都三更天了，
2: 还是睡不着啊？
1: 怎么了？
2: 琼林宴情形，还是历历在目啊！
1: 我也是，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宴会。
2: 孩儿更是刻骨铭心，
1: 这都是那个纪晓岚捣的鬼。
2: 纪晓岚，他做了什么孩儿不知道，孩儿只关心杜小月。
1: 对，那个杜小月身后就是纪晓岚在指使。
2: 爹，孩儿忘不了杜小月。
1: 对，我也忘不了，还有那个纪晓岚。
2: 爹，那你得为我做主。
1: 放心，孩子，爹一定要让他们粉身碎骨，否则我枉为儿父。
2: 粉身碎骨？不不，爹爹不是那意思。
1: 看来我儿心软呐。行行行，咱不让他粉身碎骨，咱让他充军千里，行不？
2: 不，爹，您在说什么呀？
1: 爹得为你出这口气啊。
2: 不是爹。孩儿，我是想娶杜小月。
1: 你刚才说什么？
2: 娶杜小月啊？
1: 娶杜小月？啊？哎呦，他在皇上给你如此难堪，你还要娶他？你真是的。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0: 8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

0: 每次聊天，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快报，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是东南卫视。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周末，天气善解人意，雨水短暂停歇，适合外出。不过新的一周，雨水又会发展增多，并且会频繁打卡，所以未来几天出行，雨具还是要随身常备。那具体来关注，像十一号这一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部分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十二号，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南部地区雨势增强，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那么十三号这天，全省范围来看，雨会下得更大，大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尤其是在三明、龙岩的部分地方，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天气。雨天道路湿滑，驾车出行务必要做到降车速、控车距、亮尾灯，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那么气温方面，近期呢气温起伏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这两天各地还是凉风阵阵，清爽舒适，午后的最高温度是二十。

五度上下，那么新的一周气温回升，很多地方又会接近30度，午后体感闷热。后期随着雨水的降落，气温又会出现再度下滑的趋势。总体来说，近期气温起伏多变，大家一定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阴天，气温1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阴天17度，南平早高峰时段阴天18度，三明早高峰时段阴天18度，龙岩早高峰时段阴天20度，漳州早高峰时段阴天21度，厦门早高峰时段阴天20度。泉州早高峰时段阴天20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小雨1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18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阴33到20度，昌都今天晴16到3度，台北今天小雨转阴24到21度，台中今天晴转多云29到21度，福州今天多云转阴24到18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兰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相信法律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
2: 谢谢你让我相信我的人是干净的。
3: 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界因为犯罪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拼尽全力的修复。
4: 只有当你能唱歌，才会在黑暗
5: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和珅这报复，这就算来喽。
1: 季先生，啊，都是莫愁的错，莫愁林内先生。嗨，
0: 这算什么呀？这只是开始，和珅的毒招啊，陆续还会到的。哼，
1: 这都是莫愁惹的祸，莫愁愧对先生。
0: 莫愁，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这罚俸一年算什么呀？就算是摘掉我的顶戴花翎，纪晓岚也一定会保护好莫愁的。
1: 先生，
0: 莫愁，
1: 阿姐，阿姐，还有我保护你呢。

0: 爹，阿德呀，怎么还没睡啊？都三更天了，
1: 孩儿睡不着啊？怎么了？穷丽眼惊醒，孩儿历历在目啊！
0: 我也是，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宴会。
1: 孩儿更是刻骨铭心，
0: 这都是那个纪晓岚捣的鬼。
1: 纪晓岚？他做了什么，孩儿不知道。孩儿只关心杜小月。
0: 对，那个杜小月身后就是纪晓岚在指使。
1: 爹，孩儿忘不了杜小月。
0: 对，我也忘不了，还有那个纪晓岚。
1: 爹，那你得为我做主。
0: 你放心，孩子，爹一定要让他们粉身碎骨，否则我枉为儿父。
1: 粉身碎骨？不不，爹爹不是那意思。
0: 看来我儿心软呐。行行行，咱不让他粉身碎骨，咱让他充军千里，行不？
1: 不，爹，您在说什么呀？
0: 爹得为你出这口气啊。
1: 不是爹，孩儿，我是想娶杜小月。
0: 你刚才说什么？
1: 娶杜小月啊？
0: 娶杜小月？啊？哎呦，他在皇上给你如此难堪，你还要娶他？真是的。
1: 孩儿正愁一个人献艺不好看，这杜小月肯陪孩儿共舞，孩儿很感激他呢。
0: 还感激他？你
2: 大娘叫君豪。
3: 好好好，叫君豪。哎，我说君豪，你那事儿是怎么定的？
2: 定什么定啊？
3: 小月呀。
2: 哦，小月。
3: 你在这兜了一夜的圈子，大娘我的心啊就跟你兜了一夜。念了一夜的诗，哪一个句子上没有一个月字？大娘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2: 大娘，我忘不了小月。
3: 我也忘不了啊，那十万两的嫁妆啊。你们俩要是这么一成亲啊，大娘我这一辈子就不愁了。行了，大娘我心里有数了。
2: 哎，你有什么数了？
3: 大娘我出马，小月就是你的人了。
2: 真的
3: 啊。

0: 阿德，怎么在这自斟自饮呢？我心烦。怎么，爹听说你要从军？
1: 福康安西征大漠，孩儿愿为马前卒。哎呀，
0: 我的傻儿子，你知道不知道，西征大漠那是九死一生。反正孩儿已经死了。 何惧马革裹尸？不许胡说八道！什么死不死的？
1: 爹，
0: 哀莫大于心死，孩儿之心已经死了。阿德呀，你到底要什么呀？
1: 小月，
0: 除了小月，爹什么都可以给你。
1: 除了小月，孩儿什么也不要。
0: 看来你是诚心。 让你老爹去求那个纪晓岚了。孩儿不孝，让爹爹为难了。爸，爹，为了儿子，就求那个纪晓岚一回。豁出我这张老脸不要。 爹只问你一句：你是真心的爱着那个杜小月？
1: 爹，没有杜小月，孩儿情愿战死沙场。
0: 好，那明儿我就去提亲。

0: 别说一个杜小月，就是天上的星星，只要我儿子要，爹要想方设法把它摘下来啊。女主老爹，此行成功。
1: 谢谢爹。

0: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儿子的亲事，我得来求这个冤家对头，报应啊！
1: 哎，这位大哥，这位大哥，这位大哥，一位姓纪的，是不是住在这儿？
2: 你找纪晓岚呢？
1: 哎，没错，就他呀。
0: 对对对，他就住这儿。
1: 哎，你也找他？
0: 啊，是的，是的。
1: 哎。 纪晓岚居然有这种朋友，哎，看来三教九流他是无所不教啊。进去，纪先生，哎，纪先生，纪先生，
0: 哎，
1: 你谁呀？你是纪先生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小不见面礼，您别见笑。
3: 不，
1: 哎，这是邻居老王养的，我作业偷的，不是啊，是我去买的。您收下，收下。
3: 您谁呀您？
1: 我是那个三姑啊。
3: 哟，什么风马您给吹来了？
2: 纪先生，我是为小月的事而来。哎呦，
3: 说起来真是抱歉，我正想为小月的事哪天登门负荆请呢。
2: 负荆请罪呢？
3: 哪里哪里，我不是为那件事来的啊，我是来府上提亲的。
1: 提亲？
2: 提亲？啊，是这样，我们家阿德看上小。

0: 月了，这不逼着他爹提亲来了。
1: 你何家想娶小月过门？
2: 哎，老头。
0: 老头。
2: 老头，你提亲拿什么聘礼来了？哪有像你这样提亲的？
1: 哎，我说那这位那个什么姑啊，您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也是来提亲的。
1: 你也是来提亲的？
2: 啊，
0: 提亲？
2: 我可不是空着手来的，我是人到礼到，礼到心到。
1: 您先把这鸡放下。
2: 啊，好好。
1: 您是走错门了吧？您找哪家姑娘啊？
2: 还有谁呀？小月姑娘。
1: 小月。
2: 啊？
1: 哎，这可是受天无人耕，耕开有人争啊！
0: 好了，季先生，咱们言归正传吧。啊，这门亲事，你到底意下如何？
1: 这个嘛。
2: 得了，一边凉快去！我这正提着呢，你拆什么乱呢？
0: 放肆！
2: 放我！你放我也放，有什么好怕的？咱们做事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咱们两个人谁先进的门？
0: 你
2: 知道是我，你就给我闭嘴！
3: 何大人，这可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都说不清。别着急，我先把他打发走啊。
0: 好了，你快点啊。
1: 这位大嫂啊，你是给谁来提亲的？
2: 我大侄子。
1: 哦，
0: 你大侄子是种田的还是放牛的？
2: 读书的。
0: 荆轲有功名吗？
2: 功名。你儿子这次考了第几名啊？
0: 高中榜眼。
2: 榜眼儿？那才第二名呢，那小月姑娘哪能嫁？
0: 那令侄又是何许人也啊？
2: 状元。
1: 祝君豪啊。哎呦，那您是他的？
2: 我呀，说儿子呢他不是儿子，说不是儿子呢他比儿子亲，这你懂了吧？
1: 哎呀，那失敬。
2: 行了，你可以走了。
0: 季先生，若能预成此事，何府之中所有的古董任君选择。
2: 哎，古董？哎，我家也有啊。
0: 你家有什么古董啊？
2: 我家有那个古的，全是古诗，孔子写的。
0: 还孔子写的？季先生，你听听，不知你意下如何啊？
1: 何大人呢，在纪云眼中，小月如同女儿一般珍贵，什么样的文物也不能与她相比啊。
0: 对不起，纪先生，算是何某失言了。小月乃无价之宝，
1: 哎，
0: 不该用俗物来玷污这个名字。不过纪先生啊，我们家阿德为了小月，他居然要去从军，所以务必求先生成全此事。
1: 真的呀？
0: 真的。
1: 哎呀，阿德这孩子还真是个多情的种子。
2: 季先生，
1: 哎，放开！
2: 我跟你说，有多少好人家想嫁给我们君豪，门口都排着长队呢。你得抓紧时间，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
1: 哎，对，好，抓紧时间。
0: 季先生，你得好好想想，小叶如果嫁入这样的人家，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哎，何大人，这您可别误会啊。小月的脾气您是知道的，她自个儿的终身大事我做不了主。
2: 你做不了主，我做得了主。就冲咱俩这名字，她能没有缘分吗？
1: 那请问您的尊姓大名啊？
2: 你叫纪晓岚，那我叫陶晓岚。
1: 哦，
2: 咱俩都是晓岚，这人不亲，他名字亲啊。
1: 何大人听见了吧？现在是两个晓岚。
0: 听见了，这一个就够我受的了。季先生，两门亲事高下立判，何去何从？不必犹豫了吧？
1: 何大人，您看这鱼和熊掌，他如何选择？
0: 季先生，你居然拿何某与这村妇相提并论，告。
1: 哎，何大人，其实啊，我是挺喜欢阿德的。
0: 真的？
1: 真的。阿德这孩子正直善良朴实， 这点可不像你。
0: 听先生的口气，你不反对小月和阿德？

0: 还有我们家君豪呢。
1: 你看，要不这样吧，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个儿去决定好不好？也好。
0: 谁怕谁呀、啊？谁能跟我们家君豪比呀、啊？那榜眼儿哪能比得过状元？
1: 好，那我去叫小月啊。小月啊，
2: 先生。先生，
3: 哎呀，什么事儿啊？又大惊小怪的。
2: 阿姐不见了。
4: 什么？莫愁不见了？
3: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莫愁去上香了，明天就回来啊。哦，对了，小月，看见了没有？提亲的可都来了。嘿嘿，你自个儿看着办吧啊。
2: 提亲的。
4: 小月姑娘，你好啊。
2: 三姑，哟，你来了，我给你泡茶去。
0: 小月，你就是那天给自己提亲那个小月吧？这门亲事啊，就这么定了。老头啊，你没戏唱了，人家看上我们家状元了，还给自己做的媒。
4: 小月姑娘，你还记得吗？在琼林宴上，我们家阿德和你过招。哎呀，从此之后，我们阿德的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你了。所以我这次来，啊，
2: 那个风声英德啊。我也蛮喜欢的。
4: 你喜欢我们家阿德？
0: 小月姑娘，我们家君豪是状元，他家儿子才是老二。哎呀，
2: 这可真是中了我们家先生那句话，鱼和猪蹄实在是太难挑了。
4: 那是鱼与熊掌，
2: 都是蹄子差不多。
0: 行了行了，不用挑了，那状元就是熊掌，那个榜眼就猪蹄儿。
4: 怎么能这么讲话呢？状元出身寒微，我儿出身公卿，谁是长，谁是嫡？小月姑娘，你心里自然有数，大主意你自己拿啊！
2: 哎，我有主意了。人家招亲呢，都是抛绣球，我呀，出考题。
5: 啊？考什么呀？
6: 小月，你出题吧。
2: 你们两个谁把我的名字写的最高，谁就赢了。
6: 小月，看我的。小月，看谁能比我高。
2: 嗯，不错。
6: 哎，祝君豪呢？
2: 怎么样，比你高吧？
7: 放个风筝，
8: 他根本没想到这风筝也算。
1: 阿德呀，为了夺到小玉，什么都得想到啊。哎呦，何大人，
9: 季先生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要跟你说呀、啊，昨天的比赛，小月来出题，这不太公平啊。
1: 那再比一次，由何大人出题，你看如何？
9: 好啊，那就这样，这是琉璃厂，你们两个各选一样东西，作为送给小月姑娘的聘礼。谁选的最贵，谁就为胜者。怎么样？
8: 比钱？
2: 何大人，这不公平，谁有你家有钱啊？
9: 哎，这不是钱不钱的事，这道题啊，主要考他们两个人的学问和眼光啊。啊，
1: 考学问和眼光。
9: 哎，
1: 好，这道题出得好，
9: 季先生首肯了。阿德，快去。
2: 状元郎，快去嘛！
5: 哎呀，我全身的钱在琉璃厂买个瓦片都不够，着急有什么用啊？
2: 那就别比了，皇上也比不过何家呀。哎，
5: 比学问，比眼力，又不是比脚力，跑得快有什么用？哎，跟我来。
1: 老大人，此题一出，你们家阿德是必操胜券
9: 啊！那倒未必，未必，未必。胜负，其次。主要是得公平嘛！啊，
1: 好一个公平啊！哎，何大人，你看，旁边就有一座公平茶楼，我们两个上去喝杯茶如何？
9: 上去坐坐，
1: 坐坐
9: 也好。哎呀，说来真是，为了儿女事，忙煞白头人呐！
1: 哎，
9: 走吧，
1: 很得呀，何大人。
8: 更贵更好的，

0: 更贵更好的。有，您等。公子，您看看这个，此乃宋代官窑，价值连城啊。
1: 有没有比这更贵的？
0: 更贵的？
1: 对对对，
0: 有有有有有。公子，您看看这个，这可是宋徽宗亲笔所画，工笔花鸟，天下硕果仅存呐。
1: 好，好，好，我要啊，
0: 价值千金呐。
1: 千金在此。哦，
2: 君豪哥，嗯，你身上到底有多少钱啊？
3: 十五。
2: 十五两啊！刚才那破瓷片都要五十两哎。
3: 十五文钱。
2: 十五文钱，大个屁嘛！
0: 胡哥买块吗？
3: 总卖了
0: 十文钱一张。
3: 十文钱一张，便宜啊。
2: 就这破纸十分钱一张啊，你买来干嘛？
3: 总不能空手而回吗？哎，就是这一张了。
2: 哎，这回啊你输定了，就这张破纸你想跟和珅家比啊？
1: 这幅字是宋徽宗的真迹，
4: 价值几何？
1: 价值千金，天下没有比这更贵重的字画了。
2: 就这么一张破纸价值千金？
3: 你这个木炭的岳飞的满江红。哎呀，
4: 多少钱买的？
3: 十文。
4: 金先生，十文比千金啊，孰贵孰贱，清楚了吧？
5: 哎，何大人，咱可是说好了的，年轻人的事儿咱们不掺和，让他们自个儿说。
3: 哎，好好好，
5: 我不说，我不说。
4: 阿德，你说，
1: 还是状元先说吧。
3: 宋徽宗的亲笔字画比岳飞的木炭印本，那当然是天差地别。
4: 小叶姑娘，这一回谁输谁赢啊？
2: 状元赢，就是状元赢。
1: 状元十文，阿德千金，就连状元自己也说天差地别，焉能相提并论？
3: 我说不能相比，是指宋徽宗的字画不能跟岳飞的字相比。
1: 可是徽宗之字乃是真迹，岳飞之字只是印本，这真伪贵贱一目了然。
3: 可是岳飞胜过宋徽宗啊。
1: 什么？
3: 阿德，你说宋徽宗是何许人也？
1: 宋徽宗荒淫无度，宠信贪官奸臣，民不聊生，金兵南侵，他百般求和，以致中原沦陷，他是一个卖国贼。
6: 哎，说得好。那岳飞啊，
4: 季先生，你刚才怎么说我来的？听孩子们的啊。
1: 请问君豪兄，岳飞是何许人也？
3: 一代名将，精忠报国，民族英雄，千古传颂。
2: 好，岳飞是英雄，徽宗是卖国贼。
3: 请问何大人，这二人何者高贵，何者卑鄙呀？
4: 我们现在说的是字画，不是说人啊，就谈字画。阿德，你说说，徽宗的字画如何？
1: 徽宗之画，深宫所藏，人间珍品。
6: 啊，君豪，那你说说岳飞的字如何？
3: 岳飞一首《满江红》，千古传颂，永远激励后辈儿孙。
2: 君豪，说得好。
6: 好。嘿，状元说得好，别看是十文钱买的字画，它才是价值连城的。阿德啊，价值连城，价值连城。
4: 你就凭着你那口铁齿铜牙在这胡搅蛮缠。
6: 哎，何大人，你听见，这可是两个孩子说的。再说了，历史自有评价，公道自在人心，是不是？阿德啊，如果现在再让你重新选择，你选哪一幅啊？嗯，
1: 我。
2: 你一定会选岳飞的，对不对？
1: 对。品画品画，乃以人品取画。我取徽宗，状元取岳飞，人品已分高下。阿德，甘拜下风。
2: 状元，你赢了。
1: 阿德，这……
6: 哎呀，阿德竟有如此的境界！何大人，你真是连儿子都不如啊！你，
4: 阿德。
6: Mm-hmm.

0: 来人啊！万岁爷有何吩咐？
1: 备轿。
0: 万岁爷，夜已深了，宫门已静，可不能外出啊！
1: 叫你备轿，你就备轿，在当阁之前砍了你！

0: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

0: 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

0: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

0: 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爱律、直律、护律、新律，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净滩行动，守

0: 纪晓岚呐，你这份聪明早晚得害死你。纪晓岚早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难道皇上您忍心将自己孩子的生死也置之度外？
1: 孩子的生死啊！
0: 生下来孩子谁来照顾？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皇上您会抱憾终生。
1: 纪晓岚，莫愁他现在能在哪儿呢？
0: 我真的不知道。太后下旨谴责纪晓岚，莫愁一直内疚，觉得连累了我。他悄悄的走了，去哪儿怎么会告诉我呢？
1: 纪晓岚，你不是足智多谋吗？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0: 现在要找的莫愁的只能有一个，
1: 谁呀？
0: 朕怎么知道他上哪儿去了？皇上，您是一国天子，要想找一个人还不容易吗？
1: 纪晓岚，你有什么主意就出，哪儿这么多废话？
0: 皇上，莫愁为您忍受了多少骂名？难道您就不能为他做点什么吗？
1: 朕万死。莫愁他现在能在哪儿呢？
0: 臣恭送皇上。

0: 小兰起来，你我是君臣，也是朋友。今儿晚上你说的话，朕都听进去了。早歇着吧。皇上要找莫愁，这是何故？
1: 你少来这套。
2: 奴才真的不知道。说实话，奴才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0: 你看看，人家纪晓岚有什么就说什么，你明明就知道朕和莫愁的事儿，你还装着不知道，怪不得人家说你是老奸巨猾呢。皇上说的是，奴才是真的那么一点点儿，但是看见您为莫愁的事着急，可我一时半会儿我又使不上劲，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皇上您千万体谅奴才，皇上，奴才有罪有罪。何人？马上派人到京城里去查。我跟莫愁现在还在京城里。皇上别急别急，听奴才跟您慢慢说。您奴才见皇上应该成全莫愁啊。何爱卿此言何意啊？
3: 皇上。
0: 您不妨好好想想，莫愁他为什么突然失踪了？
2: 那是他深明大义，生怕给皇上您添麻烦。莫愁这片苦心，皇上您不该成全吗？
0: 莫愁确实为朕受苦了，朕若是不能照顾他，就是无情无义枉为人君呐。
2: 哎呀，皇上言重了，言重了，恕奴才斗胆直言，皇上。 您可不能引火烧身呐！
0: 莫愁是火，
2: 不是这个意思。奴才是想说，说这话有点大不敬了。不过想必皇上会原谅奴才的。奴才觉得现在太后是火呀，
0: 太后是火，
2: 是的，太后为了莫愁的事大为震怒。哎，现在。

0: 孟愁突然自己失踪了，正可以平息这场风波呀。可是现在您要把他找回来，纸就包不住火了。太后一旦知道，您想想这后果，您想想，想想。
1: 贺爱卿，此言有理啊，只是言出无情。
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从现在看，似乎是对莫愁无情；从长远计，正是对莫愁有情啊！万岁。
1: 和珅，马上派人去找莫愁，一刻都不要耽误。
0: 哎呀，皇上，你看刚才奴才说了半天，您这儿
1: 真不能对不起莫愁啊！
2: 太后驾到。
1: 见过皇额娘，
0: 奴才和珅给太后老佛爷请安。
3: 起来吧。
0: 谢老佛爷。
3: 皇上一大早就把何大人招进宫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
1: 和珅有公务禀奏
0: 啊。是的。
3: 我看不是公事，是私事，对吗？皇上为了这件私事，深夜微服出宫，真辛苦啊！啊，和珅，皇上要你为他解围，我看你又有什么说辞啊？
0: 他这个事，他这个其实
3: 见不得人，对吗？
0: 哎呦，瞧您说的，太后老佛爷，皇上整日为国事操劳，怎么会做出见不得人的事嘛？
3: 那好啊，你说出来听一听，到底是什么事儿？
0: 回太后，这可是一桩大喜事啊！
3: 喜从何来呀？
0: 他是这样啊，皇上要为十八格格选驸马了。
1: 十八格格啊，
0: 此乃十八格格终身大事，所以皇上跟奴才小心翼翼仔细挑选，没敢惊动太后。
3: 是这样吗，皇上？
1: 是这样，是这样。十八格格长大了。
3: 那皇上心中有什么人选呢？
1: 那个驸马
0: 驸马就是金科状元祝君豪啊，他一表人才，学问又好，是乃驸马不二人选呢。
3: 祝君豪是他吗？
1: 是的，是的。
3: 祝君豪不错，年少有为，哀家也喜欢他。
0: 太后真好眼力。
1: 何爱卿，
0: 奴才在。
1: 快去提亲吧，可别耽误了。
0: 这万岁放心，奴才一定不辱您的使命。天助我也，真是天助我也呀！哎呦，阿德，天也助你呀！哎呀呀呀，这回呀，那个状元郎，他非变心不可。
4: 爹，这到底怎么回事？哎
0: 呀，这回啊，没有人再跟你抢小月姑娘了。
4: 哦，祝君豪肯娶十八格格了？
0: 当然了。娶了十八格格就是当朝驸马，傻瓜才不干。
4: 孩儿就不想娶什么格格，哼！
0: 所以啊，你就是个小傻瓜。
4: 格格焉能与小月相比？
0: 可祝君豪不会这样想的。爹已经查过了，祝君豪家三代读书，一介布衣，上溯十八代没有一个做官的，九族亲友没有一个有钱的。
4: 如此清贫。
0: 是啊。所以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机会，麻雀飞上枝头，哎，一下子变了凤凰。所以祝君豪一定会舍小月而救格格。那小月姑娘，
4: 那小月姑娘就是我的了。
0: 当然了。哎，想来也挺可惜的呀。说实话，原来做驸马这个机会，爹是留给你的。现在便宜了这小子。哼，
4: 孩儿有了小月，胜过做驸马。嘿。
0: 阿德，你怎么一点不像我和珅的儿子？真是
5: 的。哎，哥俩，哥俩，别碰伤了啊！这可是我们家状元呢。